好，来，这部主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算你翁瓜，也有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做料理卤味，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啊，咱透早吼来讲到一个罚款，可能咱乡亲呢，比如就较无了解啦，哈。啊，不过咱可能拢有做过的代志啦，哈。这位是呢，第一家人的苦主啊，这个苦主讲伊日前呢，去一个 seven 买一杯咖啡，啊，挂看无好，啊，所以哪行哪转，哪行哪转啦。啊，你想讲，做个存一撮人，算啦。有种啊，顺手动啊，甲倒伫个底呢，倒伫个路边诶水沟啊啦，排水沟就对啦。结果呢，这个短短几秒的动作，竟然去予过路人给翕起来，这叫做检举达人呐、啊。啊，其实良心讲，这种人该可恶啊，安那讲该可恶，因为这种法一般咱唔捌啊，所以。这个法律哦，几百关系哦，好不歹啦吼。一般咱唔办啦，啊，咱难办，咱得未叫翕到啦。啊，即嘛是好加在，啊，无什么检举奖金呐、啊。那无只吼，干那和这种检举蟑螂吼、哦，你拢讲打人，我拢讲夹蛇还无路用人啦吼。干那和只物理也无加真正，无才讲讲哦，啊，今仔欢欢喜个赚一工啊哈，一千块个赚起来，结果。可能下一秒你就哭出来啊哈，好，所以这个苦主其实伊也唔知影讲安尼袂使的啦哈，啊，竟然有人白目就从啊家伊就翕起来，啊，佮起去检举啦，哦，叫检举蟑螂个检举啦哈，啊，真正是什么都能检举啦，无到了歹运你等着这种人对不对哈？啊，结果经过无几工，一张罚单寄来，拍开一个看，3600块。要受骨啊是安那卡，迄用罚着3600块嘞。看一下内底相片甲内容，崩溃。原来就是倒去杯咖啡啦，伫个路边的水沟倒去杯咖啡啦。结果路尾手伊从我去申诉嘛，去申诉，结果无效。最后嘛是摸摸鼻子，乖乖拿钱就对，真无奈啦。哦，所以啊，伊咧讲了讲。我啦，等昏头啊啦，还是配不能破啦，方法吼，我阁心甘情愿啦。啥货倒一个饮料，同款啦，发现那重，啊，政府也无宣导啊啦，我咪哪会知影啦哈。其实这个不用政府宣导啦，本来就有啦。我讲本来就有，咱都唔知，所以讲迄个事件曝光了后，都一堆网友都讲讲，其实良心讲，这个法本来就在啦哈。啊，唔过有人就是会阿 Q 讲，那若安尼，夜市啊遐一挂咧做生意的，洗完这个鼎碗啊，啊，倒伫个路边，还是倒伫个水沟，谁人唔去理啊啦？啊，是啊，啊，所以，好啦，卖看拖啦哈，人做生意的嘛是真辛苦啦吼，太小钱哈，啊，大家拢爱知影吼，大家拢爱知道，无论你是拄只讲红店，就是你伫个夜市啊，咧摆摊啊，洗有诶洗刷刷，有诶无水倒伫路，倒伫迄路里来，倒伫水沟，其实都不行啦。迄是拄啊好运无去吼，去碰到这种检举蟑螂啦，若无赶快翕着，也是拢爱发诶啦，安尼知影无吼？好啦，所以说其实呢，根据法规，只要拿不是雨水，或者是清洁用水，通通拢袂使清清菜菜要甲倒入去水沟啊！啊，不管你是无糖绿啊，是珍珠奶茶，只要拿倒入去，都可能构成污染呐、啊。最高不是干那罚3600啦，哈，是最高会当罚加6000块的对。所以迄、那个，有当想想。这一杯超商一杯美式哦，大杯嘛才45块。啊，若无一个设计倒个水沟啊，搁许去碰到这种泰国人哦，去用检举着3600。迄一杯顶级的意式咖啡嘛，唔免这钱呢，所以这代价也是很衰的了哈、哦。所以水沟啊，主要伊是排水系统嘛，唔是咱的行动厨余桶啊。所以一摆咱手若有起个塑料饮啉袂完，哦，唔通凊彩要倒喺路边，啊是乖乖摕倒去咱厝，倒伫个咱的马桶，或者是咱的水槽啊，安尼知不知道？互相提醒下，其实这真正咱唔知啦，咱曾经嘛捌做过这个工作啦，啊奇怪都无代志，啊都等着好运，无去用吸到啦，啊这历史上真正就是安那水呀、啊、水汪汪水汪汪水汪汪，对。
好，来用这个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听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阿爸，这首这是哪一首点播的歌曲？榕树下。

0: 哎、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小广播网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来加进阶广告哟。这个天哦，物件热热啊，跟资料无好势哦，哎，食到血拍巴肚了哈。啊，当然拍巴肚，我就讲跟你的这个胃肠的菌长哦，菌虫是有关系，食拍巴肚拢用的。啊，唔过差不多一两天，咱就好啊。啊，唔过你若是讲你这个胃肠个较歹个，就是咧菌虫生态本来就被破坏的，这就对啦吼。可能个留咧几礼拜拢有哈。好啦，所以讲顾胃肠真重要，活力民宿爱食。来，咱来进广告啦哈。来，迄、那个彩凤姐讲，因孙啊自细汉哦，即个体质食咱活力民宿，安尼一个月来改善偌济，感觉即个钱哦开得是足够大个啦哈。来，咱来听看卖哈。
1: 那我记你讲你要甲做活力民宿诶，
2: 哎呀，
1: 见证哦。
2: 我孙哦，足细汉个，就拢足过敏。我之前我有听迄个徐正贤老师，迄个博士讲，啊，我甲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个月就改善足济。我即摆买五盒。
1: 哎呦，够赞嘞！
3: 吹咱食落去无？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1: 那边
3: 来放屁。
1: 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3: 哎、啊、可是你吃了、你突然吃饭完了、你都不用烦恼。
1: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哈。
3: 可是他就是我已经吃进一段时间了，哎、
1: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哈。
3: 哎、很好很好。
0: 所以讲白白咧食即个益生菌，当然你爱选择活力民宿啦。为虾米讲呢？咱有当时讲啊，我嘛是有咧食其他什么益生菌，但是你食效果如何？可能是少数尔嘛，哈。啊，为虾米差哈济？因为咱许天元医师嘛有讲嘛，多数市面上益生菌的产品是无法度伫咱的肠道定植，所以若无法度即、這个菌若无法度定根伫咱的即、這个肠啊内底，咱咧食的就是安那多余的啦。就是咧食心酸的、食安慰的，安尼知无哈？听看卖，恁就知影哈。
4: 从台湾人的肠道不断的分离一些菌株出来，我发现台湾虽然每一年花了10亿进口很多益生菌进来，添加在优酪乳啦、各种市面的产品，但是都是过境型的，这些菌吃了以后就从肠道排出去，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所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免疫力，必须要有先决条件，第一必须是定植型，第二必须耐胃酸胆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比较有办法去改变病人的免疫力。
0: 啊，唔打呢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内底够四级菌，这是咱许医师哈、许天元院长啊哈，咱的益生菌之父，伊也足推崇的四级菌，啊，拢伫咱的活力民宿内底，哦，啊，所以有这四级菌呢，才会当真真正正涵盖伫咱99%的胃肠道，恁来听看麦。
4: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布鲁诺杆菌上市以后，这4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布鲁诺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农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4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安尼你听好哈，所以讲这个副肝乳酪杆菌哦，这个菌是咱许天宇医师专利已发现的，但是这个当卡巴60%呢，所以老外就一个找出着嗜酸乳杆菌、比菲德氏农根菌、加这鼠李糖乳杆菌，接下来菌过来到三天，就是咱的大肠小肠哈，哎，这个菌的全员到齐呀，这会当能够讲四颗嫩肠拢顾会到啦。所以说咱的许医师讲这4支菌。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卡到99%的病人的肠胃道的健康，所以说你睡吃了有周转吗？还是说咱吃这个睡对咱的胃肠道的定植到底有帮助吗？这可能咱都是外行不知道啦。今天我常说一句话，咱是咱外行没可笑啊，就是咱外行咱不接要把咱的健康交给专业，对不对？ 啊，许医师够不够专业？当然是够专业啊，不会好叫益生菌之父，对不对？哈，所以咱今麦有一个观念，就是用细菌来治疗细菌，以菌治菌呐，加细菌呐，来帮助咱的身体诶一健康。所以咱今麦这是一个好菌，对咱的胃肠都帮助上盖大好菌哈。来活力敏素呢，咱当搭配的菱角精、雪梨王来加配。为什么呢？因为菌伊嘛需要食物件，所以你来可以食好的物件。吼，伊咧生，伊咧定根也较有力，伊咧叹嘛较会大无。吼，困得愈，即个好菌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当然，唔是讲好菌越多越好，咱迄个歹菌拢卖存在得好，也不是这样子啦吼。总是爱玩老歹菌吼，咱的好菌才会分担啦。其实良心讲，这就是一个心态。但是伫一个原则之下，就是好菌一定要凌驾伫歹菌顶面，好菌一定要比歹菌较济。吼，啊，换一句话，歹菌啊比好菌较济，你的肠啊就无健康，甚至是生歹命吼。安尼知影吼？好啦，所以这个活力敏素啊，唔是讲干啦吼，即个大人的价值，尤其是囡仔自细汉家，伊的即个胃肠顾好以后，伊咧吸收啦吼。啊，包括着伊的这个抗体也比人较好吼，伊的大的条件也比人较好，所以讲这个活力敏素是咱规个口的宝，也就是说无咧分大细汉的，包括着恁的遐阿孙的，多济外卡，多济外国，你就会当伫伊的这个果汁内底啦，啊是牛奶内底加加一寡这个活力敏素，都是很 OK。自细汉你安尼饲伊，绝对是聪明活泼蹦蹦跳，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总来个食啦，这是规个靠全家的宝啦哈。活力敏素，咱一盒是2800块六十包哈。那保养一天一包，那是真正人胃肠最近无舒服，你等食个两包，但是原则上也是看包来个食，安尼清清楚楚哈。好，啊那无清楚，再卡来问啦。去到药房各位，咱在看做客店有带老豆啊老鸡票头无，这袂变唔对。多少那是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2799甲卡两遍嘿，空白空空就是免付费的哈，2799，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特别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该就这些，到底屏东阿文，感谢收听本歌曲，来，带到点收听，到这。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夜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

其实说真的哈，阿公交朋友，我就不爱交迄个哦消极的人就对了。哦，消极的人，就是做代志安尼无脸无内啦，好，都袂那唔会去种就对了。哦，种就啥呢？工课做了，你唔你个做好好，啊不你就卖做，啊不袂那唔，啊不就拖拖刷刷。迄种人我，迄种人我不爱做朋友，我惊我坏掉啦。真的啦，我惊我坏掉啦哈。阿哥再来就是啦，自以为是啊，就是拢感觉家己想的是家己对啦。你爱交朋友，其实我来讲，咱真正唔通做孤单追家，咱捌的物件伤少啊啦，伤少啊啦。啊！你等咱甘愿做一只水鸡，啊，逐工拢伫古店内底看你去片天，迄就是我讲消极的人嘛，对不对？是啊，你也跳出来啦！你跳出来了，咱再怎讲，哦，天有偌大啦！可能交朋友同款，你能当做你足牛啦？其实比咱较牛的人，迄足侪足侪足侪足侪呢。所以我讲吼，咱来去交朋友啊，咱来交迄个吼亲像人诶，会当带咱进步的朋友啊，听看伊安怎讲。听是熊二老师，嘿，这句我够印象，这个是我文书教我的话，至理名言，哈、啊，就当初丢的是我的文书啦，对啦，我两个启蒙老师，嘿，我的文书就当初丢个朱莉老师哈，啊，应该我做者人生的道理，啊，佮有做者做经典的话，啊，我记性算袂歹，我拢会甲记起来的对，啊，有时候也督促自己也警惕自己啦，因为咱自以为是哈，其实都有过了。少年的时阵的懵懂，拢感觉家己足够。等到你接触的人侪时阵，咱说会惊呢。真的呢，你但无接触人，拢感觉家己足够。啊，你啊愈接触愈侪时阵，你说会惊呢？惊呐？哦，迄种惊吼，唔是这对代志惊是咁。哦，原来恁操熟了一个。原来咱十大娘嘞，真的嘞，安尼想，原来咱是十大娘娘嘞，啊，咱真正渺小到不能再渺小。原来咱捌嘞，这样那亏哦，这样那少哦。原来咱也当捌嘞，还佫足多哦。啊，唔过你伫一捌愈侪当中吼，你也足欢喜的呢，足奇怪的人在遮嘞。你接触的越多，懂得越多，看的越多，听的越多，而且家己开窍的那一刹那，你得会足欢喜的，足奇怪。所以讲交朋友最重要，出去行行交寡朋友哈，唔通拢逐工关门做皇帝吼，关门做皇帝啊，无逐工在咧背手机啊，等下咧 Google 啦 ，Google 的资料太有限了啦，真的，你也行出去咧听，你听到更较有肉啦，是安尼啦吼。所以多交点朋友，但是交朋友不是乱交哈，要交到对咱真正有路用的，叫做良师益友啦哈。好，我今麦来讲这个故事，真正是袂歹哈，希望对大家拢总有帮助嘿。啊，这个故事是李嘉诚啊，李嘉诚，哎呀，加贼会啊哦，今年他好像九十几岁了哈，98了，啊鸟喂，啊他考一个做清澈做成功的呢。看我惊死我们呢！过十几岁啊，开拢未爬袋哦。啊，过遐过了话，咱就保养了好。对啦，就是讲吼，遐侪岁啊，照你讲吼，话拢已经失智啊，痴呆啊，失智啊，人伊头壳阁成功呢。所以咱头壳未使无用，你无用吼，生身吼，啊，咱身体也顾好，头壳阁咧用咧运动吼，啊，头壳阁咧振动。其实良心讲，脑筋要退化嘛，不遐那简单啦哈。我们来说这个李嘉诚好了，李嘉诚呢有一个秘书哈，女秘书。伊对李嘉诚身躯边已经二十几档啊，就是跟任秘书夹个对对高对嘛哈，所以他跟在那个李嘉诚身边工作已经二十几年了，所以这秘书嘛是有会啊了哈。那他就准备要辞职了，我不爱做安尼的对。啊，李嘉诚哈是一个我那算重情重义的头家啦，对伊身躯边二十几档啊，即马退休嘛是应当然的对啊了哈。啊，伊就想讲。对这些人啊，嘛有感情啊，你知无？迄种感情是头家心的感情，哦，所以讲伊就是讲啊，你要退休，我嘛希望你后半世人，就是你退休的生活是好过的嘛，哦，是好过的啊，所以就总啊，摕200万的机票给伊啦，总啊，摕200万的机票，啊，这个秘书讲，头家唔免，为什么？头家讲200万
一港币200万哈，咱改换算成台币大概多少啊？是一比四好了，哦，大概800万有了哈。没办法啦，800万嘛是做大条的呢哈。啊，所以这必须改工唔免啦。伊讲头家，我无你这200万哈，我日子嘛是足好过。我想无要2000万的资产的，哎，2000万加换算台币。428，啊，哎呦，我那边才1亿的呢，哦，这秘书卡好呀、啊，你这阵听一个，你敢知我来加一个讲，啊，你是各位嘛，才一个6000块收入尔，啊，你哪有这多钱？来，人秘书阿拉讲呢，秘书讲，啊，我到那对你参加一挂会议的时阵吼，你伫个后面咧敲电话，我有听的啦。我等下听你讲买倒一个所在地皮吼，我等我来去去买挂安尼啦。啊，我等下听你咧讲买倒一支股票的时阵哦，我等我那拢会去买挂安尼啦。所以讲，大家买，大家赚钱。大头家咧买地，就是表示遐地要开发啦。你唔对头家去讲去，你迄落紧买，无你要等到伊起起来时阵才买伊啊，对不对？本地就是伊知影买，就是要起啊。所以咱就是诶，迄个伫个低点的时阵买，赚的迄个天崩润局是上大的啦。你等个人起起的时阵，你个天崩最后你赚天崩诶运局缩底啊啦。就是迄个天崩，搁起哩利润无介好啊啦。哦，就是安尼就对。哦，所以这个秘书厉害咧，只要头家准备买倒一块地啊，遐会带动一挂商机啊啦。起码都摸唔到啊啦，所以讲对了，这个头家真正是也运气呢吼。好啦，啊个再来，头家讲对起股票当买，人这拢有咧，有专家咧甲出主意的啦，无得人伊家己本身足够看的啦吼。好啦，头家讲买对股票，伊就去买啦，啊真正拢赚钱啦吼。所以甲进来赚嘞，哎呦，我那2000万的资产嘞呢，哦，不怪头。头家200万，伊无看在眼内啊，迄算啥物呢？头家200万真袂好意思，哎呀，我是我那个客啦，为虾米？你袂使看过这個，对伊来讲，伊有8000到9000万的人，200万的机票无啥呢，就是迄个800万无啥呢，对啊。小号嘛袂堪只接落呢，啊靠人，会去讨遐钱的，我只好嘛。饿啦哦，所以哦，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到家人的是被饿啦，就是富人思维。好，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富人思维哈。也就是说，为什么好野人辛苦变人，总是轻轻松松赚钱哦？不是因主本的天生聪明啦哈，是耳濡目染，听嘞，看嘞，啊，得饿掉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富人思维嘛，哈，好野人，因当上，他们谈的叫做资产配置啊，啊，善用人呢，谈的是什么？省钱存银行啊，哦，这今仔这个思维，恁爱好好啊，斟酌一下哈，欠伫银行真欠银行，真正也无啥理啦。但是你若会当好运用你去调钱，资产配置的好的话，那会是利滚利啦。就算讲你无会投资什么股票啦、基金啦，有的没的，我告诉你，有当下你像种讲，这个高利，一下利息比较较好诶。哦，像那个有一些，保险哈，就是保险公司。哦，因老一种，因不是咧解招保险，不是讲哦，是因纯粹就是讲你欠我侪钱伫我家，哦，一个月的利息，哦，偌侪那个利息真的比银行就高很多啦。啊，你唔通乌白去欠其他，其实伫咱国伫咱台湾，你较唔惊伊倒个保险公司，哦，卖去投资小的保险公司哈，一个外商那个其实都没有什么保障哈。你咱台湾家那比较数一数二的这一个哈，保险公司有一些业绩的，嘿嘛唔知叫啥货，我一个香港因一因的案
的名称我实在是未啥会记起来了哈。但是我知影就是讲，律师讲你欠啦哈，伊的利息就是会较悬啦，利息是比较高啦。记得有一个朋友，好像是他帮他儿子存了300万吧，哈。啊，以前听伊咧讲是讲欠300万，伊伫个迄个咱迄个国字号迄间啦，吼。啊，都欠起我记以前讲欠300万，一个月干呐要甲10000块利息个，一个月甲10000块利息，而且伊是逐个月拢入你个银行个哦。啊，所以你想嘛，你300万你存在银行。哦，你讲欠定存的有诶无，嘛无遮好看，嘛无利息嘛无遮悬呢，系啊，啊所以伊讲啊，那我300万就讲替阮囝欠银行，诶欠伫迄个保险公司，然后一个月好厉害了，卖讲万一万好了啦吼，啊伊也算算讲啊一年当嘛够有嘛够12万的利息个呢。因为我这边银行离开较好，我们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哈。当然这个不是最好的啦，但至少是比存在银行还要好一点嘛，对不对哈？好了，所以公来，那来公富人谈的是资产配置嘛，穷人谈的就是省钱存钱法嘛哈。对，欠就是欠死钱拢伫银行里呐啊，欠无钱啦，是未晓开去安尼念念啦哈。啊，再来嘛不一定呢，你欠伫银行，但是多。爱用钱嘛是爱念出来，哦，是种你无法度去洗钱啊囝啦，啊，再来就是迄个富好野人一讲的叫做复利效应哦，这就是我讲的叫做复利啊，利息利滚利开紧啦，哦，所以讲迄个好野人讲的叫做复利效应啦，啊，善良人唔忙的就是一夜暴富啦，所以讲无迄个遐好看的代志，定咧一夜暴富啦哈，好啦，再来就是好野人看中的是机会成本啦，机会成本。但是善良人一定要救家的就是哪眼前的得失哦，眼前的得失。比如讲你为着一个便当5元，你嘛伫遐想半工，卖啦唔卖，是不是呀、啊？你为了那5块钱得失，饿了自己的肚子吗？也真正嘛是有人这种人啊，为着5块无言无爱借啊，要剩一顿啊，真的是这样嘛？搞坏自己的肚子，会好吗？哎呀，所以我意思讲吼，真正唔通计较迄小利的眼前得失啦吼。你也想看嘛，咱来当离家离吼，来谈人家的紧啊。对对，我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就是这句话嘛。你日日拢叠迄唔正钱啊，你叠一世人，你也是袂好个，你也是袂亲像人安尼念念啦。好，再来。所以说。这的话就是要跟你说，现实生活当中你跟什么人做伙确确实实是真重要，甚至会当改变你的这个生长轨迹啦吼，决定你的人生的成败，真正真重要啊！你们有遐严重吗？确实，哦，这跟什么样的人做伙，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伊两刚才这两天我冇讲到这个洛克菲勒，伊有冇讲到贪心、贪人脉、人脉。所以伊嘛有咧讲到两种人，伊无爱交嘛，哦，一种个就是安逸之人呐、啊，一种个是消极之人呐、啊、吼。这两种人伊也无爱，诶，对因，就要追求成功的人拢无完全无帮助啦吼。好啦，所以伊今仔这篇大概也是这么讲啦。伊讲你看骨力的人做伙，你袂分担嘛；你看积极人做伙，你袂消极嘛；你看有智慧的人做伙，你不同凡响嘛。就算讲我咧修，你修你若看哥林做伙修，你也能够登上巅峰嘛，不是吗？所以爱万里消极的人，因会伫不知不觉当中偷走你的梦想，会使你渐渐颓废，变加吼人讲一世人，人讲一口硬硬啦。人要讲下，你若要跟种人做伙，你一口，你到尾也是一口硬硬啦。好、哦，所以远离消极的人哦，因为也不得不甲偷走你的梦想哦。啊，这个人像日头啦，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啊。啊，你跟消极的人做伙，就像像月亮啦，初一十五是不一样啦。所以讲态度决定一切，有啥物态度，你就啥物样的未来。啊，搁再来个性嘛，决定命运。恁通定不时拢感觉讲，为虾米我运气变较歹？我甲你讲，有当啊吼，爱家己去检讨家己，或许真正原因出在你家己身上。
真正个性甲会影响到你的命运，无唔对哈。所以讲有怎样的个性，就有怎样的人生。所以你看李嘉诚今年已经到17岁啊，幺哥伫咧做工课。所以我讲哦，我嘛伫节目当中要甲恁讲嘛哈，不要轻言退休啦。只要你身体要有用的，你脑筋要有用的，你得该做啦，你得该做啦。如果若讲公司无强求你定要退休哦，还是讲咱退休咱去找工课做，莫拢逐工哦用伫个厝里，莫拢一工假，在咧讲拼讲你游览车坐咧去倒一个佚佗，你飞机坐咧去倒一个佚佗。其实良心讲吼。我身躯边呐有这种一尴尬，讲我去游览车对佚佗啦，我坐飞机去对一个佚佗。其实这种朋友我也不太爱交啦。哦，什么在吃葡萄说葡萄酸，不是啦，因为这对我来讲完全无帮助啦。你唔通看我近60岁啊，我嘛受着阮董事长、阮执行长的影响呢。这两个拢无想要退休呢。我较早也想讲，我做甲几岁要退休，我是讲60岁，我真正也可以想讲，我做甲几岁想要退休。看到因两个，我讲我无爱退啊，退啥？我大概用钱退啥物休？我有愈做身体有用，退休真正规身躯白，我来讲。真的，我感觉头壳老咧用，身体有咧动，真正诶，较袂生病，嘿，愈用愈骨溜。哦，所以唔通轻言退休，会做咱就甲做，知影无？咱到60岁还咧做咧，所以伊用一世人甲咱讲哦，财富累积从来唔是靠努力，上重要你要选对圈层啦，好啊，学对思维啦。你与其好弄底下的阿舅，好钱歹赚啦。安怎都安怎啦，所以我也听着讲啊，钱歹赚啦，啊，赚安怎都安怎，就会少年讲啊，现在吼。得趁啊，未赴行期吼，啊，不如先躺平啦，就是决定先躺平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可能躺平呢？啊，趁侪趁少，嘛是得趁，是不是？啊，一干干唔得想讲啊，无效啊啦，我的未来无看未着希望，无路用人，一干干啊未去做，你得先牙机啊导航啊，哎，就是叫做无路用人。啊，我身边不要说看我伯伯哈，少年人啦，伫我身躯边听，不是讲这话咧靠药时，伊真正会给我甲读一课，我真正会甲伊念的，真正我会甲伊念的呢。我袂替少年讲话，有影啦，即摆吼，哦，迄个对啦，房

但白菜啊，你白菜爱用伊剥开嘛，即嘛是用树顶啦，古早是无树顶啦吼，所以你一个稻草是无价值，但是迄一杯白菜，吼，你改剥起来，伊就是白菜价值啦。好啊，你想要金嘛，你嘛是爱用稻草吹起来嘛，好，所以讲你剥的金嘛，大闸蟹的那个价格的那个的上面。你就是大闸蟹的价格啊，一支稻草就对迄个大闸蟹叫价格，假上讲伊无价值啦。所以你跟着苍蝇，好，结果我听你讲，你跟着苍蝇进厕所嘛，你跟着蜜蜂找花朵嘛，哈。所以你跟积极的人在一起，你得积极嘛。你看消极的人，智慧你得哎消极嘛，啊是不是？所以讲你是谁不重要，咱什么人拢无重要哈。但是你对着什么人，啊，这就真重要了哈。啊是你看什么人做会，啊，这就是真重要的代志了哈。好，看来用钱来陪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首先听这部是《秘密且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哎，来听卢广仲唱的这首轻松的歌曲，是啊，我底下收来收去。

0: 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阿君来改进广告哦。
1: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1: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吃一个月就改善了哦。
1: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0: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
2: 我吃的维他干哈，之前还没吃的时阵哈，我亲爱的人，我要给剔除一下，你听好不好？伊讲卖，对啊，伊讲吼，伊要挂口罩啦。讲我的嘴伤芳啦，我爱挂口罩啦，
0: 伤过芳啊！
2: 我讲啊，挂口罩是要起厝啦。
0: 对啊。
2: 啊，即摆时阵，伊讲啊，我讲啊，无口罩脱开吼，伊讲你救护车甲叫好便啦。真正为他干足好，我本来口臭足重的吼。
0: 真的臭成这样吗？
2: 哎，非常的重，
0: 可以臭死人的那种臭吗？
2: 对。
0: 没有。啊，所以你即摆为他干价的是迄个口气芬芳啊。
2: 哦，差很多。
0: 嘴臭到要死的情形已经消失了。
2: 起码讲的时阵，现在的阿 K 处一个吼，祝你来，
0: 阿哪呢？
3: 经常口臭哦，臭得我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提为他干哪去吃看嘛？结果吃一礼拜呢，口臭完全没有。你再看，干哪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所以讲，我无神经无听经吼。嘛，唔是全对啦，是无听经，就是伊唔知听。但是你讲唔知听，咱就拢完全无啊，都去察觉到咱这粒肝真正有叮当着，无是安尼吗？是安尼吗？不见得啦。所以你会当对一挂现象看，是咱肝内的你感觉听，就是食力啦。代志是足大条的，等甲伊听开，代志就变足大条的。但是讲。啊，敢讲无其他的情形，互咱知影讲咱的肝出问题吗？当然嘛是有啊，对不？嘴大、嘴苦、嘴臭，都是一个现象啊。你定安尼目睭屎个腻腻了啦，敢那拢困袂饱啦，这个你都哈伊倒困袂起，创讲讲过去，讲到家己放袂起，你就对，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啦。知影吼、哦，搁再来就先啦，会放袂出来啦，顶替替啦。所以肝火咧倒，原来袂放呢，是安尼呢，吼，是。啊，你讲等下皮肤黄黑黑，迄免讲，迄拢足严重。咱今仔要对单单即个较拄着的袂食，啊，嘴臭，啊，较袂困觉，啊，精神歹。吼，咱对遮特别知影讲，咱的肝是毋是有问题啊？得爱紧救啊，爱紧拍火啦。唔通火烧高了，实在全无望啊咧。然后就讲火烧若高了，就全无望啊。迄个烧起来歹起的时阵，生歹面的时阵，迄得头壳大心啊，真正。所以讲，咱维他干，脑中很雄紧食，啊，佫有一种很雄。你本身就是做三班坐每班的就对了哈。人咧困，你的肝咧操，你的肝也提早报销。这你也爱顾肝，袂当等佮伊压起来，等佮伊艰苦啊，再来叫我老妹夫。肝脾科嘛是伫遮哦。所以你做的工课，若是迄种的，就是人咧困，你咧做的，你就爱这啊啦。好，啊，佮再来，人的工课。是，环境无问题啦。你做的工课是爱接受遐化学的啦，甚至就是乌烟瘴气的啦，高温的工课啦。像我一个听众因囝，就是伫中钢咧练钢的哦。伊讲阿君，你敢知影？恁当做中钢拢是伫遐吐喙齿哦吼，哦拢做轻课，唔是咧练中钢爱看你是什么部门，练钢的迄真正是天头。伊讲外烧热的烧红红，你敢知影？因囝讲，若无靠维他干，真正迄工课无法度做遮久呢。哎嘛是拢食维他干呢，我头啊是嘴苦底底人足无输，总讲人安尼神神安尼。我那开始食维他干，底下开始食呢。哦，食到今天的听众，因囝应该食到今年啊20冬有啊。迄阵我拄啊有啊，微微笑无偌久的代志嘛。卡来问我，嘿啊，啊哥再来啊！你接受的工课，吼、哦，比如我底下咧讲油菜的对不对？啊，你拢闻遐油菜烟呐，吼、哦，你做的工课，像讲你伫个不如讲你咧烧一挂迄个粪扫废气或焚化炉诶，我讲迄拢接受无好空气。你住的所在，逐工就是，你看啊，我都住伫个迄个焚化炉诶附近尔。你看，你抬头看看你的天空，漂亮过吗？蓝色过吗？ 拢安尼乌烟乌烟啦，像袂像迄落迄落乌烟乌烟啊无，那个都是不好空气啦，真正。在伫工业区附近啦，恁拢爱家己有这知觉啊。迄、那个污染啦，这种毒素啦，逐工你都爱接触的啦。肝若会钙质，好好甲钙无，若是袂堪质，你好做甲伤添头袂钙质，啊，你可能吼，要50岁要当做200只，的机会就大啦，啊，哟，啊，但是良心讲，你肝若甲好啊，甲照顾，咱的肝会甲咱做70吨的工课哦，哦，这就是一个重点，要不要骨干呐？讲到这当然，骨干是上基本的呀，上基本的工课就对啦，骨好水起来哈，上好用的咱的这肝要维他干。伊要甲一致，好甲牙堵头发，一致甲咱推荐的。这不是讲甲咱讲咧好，迄连医生都讲好诶。好，所以讲咱维他干，咱有迄个广告药二号，咱嘛有药二号，就是咱的产品的药二号。好啊，有药二号会使广告未？爱搁有一条广告药二号，安尼知影无？吼，咱这相定保障的，恁得爱赶紧来个吃，来个听，顾咱的肝。过来的宝贝啊，心肝，金得利肝药啊，维他干，咱一罐2800，200粒，保养照三顿加一顿加加一粒，啊，看白加上个吸收，啊，你讲你都去检查数据都有较悬啦哈，那这样子咱一顿可能得两粒吧哈，就是四粒起来的，安尼个加拢可以的，安尼怎样哈？阿伯你得打电话来问文心老师看哪只较特懂，怎样哈？重点在看白加好吸收，咱人工精血你往脑背哈，你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假，安尼怎样啦哈？好，去到夜班，各位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上者，拢在那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看两遍，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燕子说。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日本歌曲，《福塔里的奥萨克》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热闹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讲到趁钱，投资大家拢目睭金吼，啊，不过有当时啊吼，要趁钱，目睭嘛是得爱金啦。唔是目睭金，从好趁啊，目睭哦顶大蕊，就是你目睭皮嘛是爱上暗啦。哎，细看到啊想诶，这是不是陷阱？啊，无有一项谈散无爱，对不对？是，来，咱即马来讲吼。投资一百万，无甲一个月直接多赚45万。如果哪有怕出这种的这考核，你敢不敢投资？阿君问你的呵，你敢不敢投资？我讲哈，这个不是财神爷哈，财神爷很灵哈，是人家你动这提款机，人要来刮股彩，像这种的风格，你们真的哦要小心一点。今嘛来讲到财金。风光登上财经杂志封面，一个45岁生赖赖姓男子哈，标炳雄，伊是一个光鲜亮丽的房产达人，但是私底下，伊却是一个财务有超级大天空大天坑呐、啊，就是我窟啦被我一跳，大的窟啦哦，唔是小窟啦，足大的窟啦，这个人，伊是一个吸金魔鬼啦。吸金魔鬼，伊伫宜兰四界找人投资房地产，啊，伊再出着投资100万，25天获利45万，哦，这一条件真正吓人。所以你若甲换算下来，年利率是657%嘞，你看偌好赚着呵。所以这个数字真正连地下基层看到大概拢爱立正站好，叫一声哥哥。伊嘛是咧骗人的嘛，哈！伊嘛是咧假人的，但是这假料真正有较过分，啊！这真正是爱叫哥哥就对了哈。啊，讲啊，这应该看嘛，知影这种广告，这应该是骗人的广告。啊，敢真正有人会相信？我告诉你，偏偏就是有人上钩啦。就是有，你若清楚当然，你讲哪有可能呢？这讲我鬼听，对不对？啊，但是就是有人。会戆到向骗去，这边哪讲？你等下讲，迄无可能。上无够30个吼，被这块巨大吼，会假大饼牵着的对。连这位呢，这口人吼，伊较在温书哦，都系好骗你。金出于蓝胜于蓝哦，对不对？人这温书是教伊要安那，伊个投资房地产是真正好啊，教伊要安那做人诶。啊，这不是伊家己变巧，是对下恶来看变来骗人，就是安尼。所以高达了1200多万的血本，直接就是被强制归零。这老师家己本身原来是叶老师，都会有骗你的对了哈。好来，今嘛来，这个人夜路走多了，也会碰到鬼了，对不对哈？这位老兄呢，被查获之后，伊就怎啊弃保潜逃。一路对宜兰北部安尼哦，南漂到屏东，这袂骗一啦吼，当然得爱换骗别位嘛吼。所以一路南漂到屏东恒春，完了玩起真实的cosplay 的这个角色扮演啦吼，伊画一个名，画一个名叫做沈文，满那改做律师，满那改做建筑师。还打着做慈善完美人设，伊是一个大神经的完美人设，甲当地一挂家长啦、老师啦，当作第二批的新生的股彩在挂。你知道在这里，他还有办法收割2000多万呢，够再讲骗2000几万呢？哦，你就当个海头讲，啊，台湾人的钱太加好骗的对啊。好，你家在就是法网恢恢啦，去年在终于甲这个人抓到啊。嘛，押等于宜兰啊，所以法官认定伊严重破坏金融秩序，助长投机风气，直接重判有期徒刑12天6个月，没收的1亿3000几万的犯罪所得，嘿，1亿3000几万呢，我靠，哈，无下1亿3000几万，这偌济钱啊，你唔知，啊，真好骗，有在那骗一堆哦，系啊，所以大概来看到这种神级的吸金案哦，你都会感觉台湾人的善良真正很容易被利用，那是没有错的啦。你也像我拄只讲，你平常时要一个女朋友讲啊，怎会啊？今仔挂牌讲去5块啊啦，哎呀，死我！到底要吃唔吃？要买也买。你有代就去一个5块，你伫遐卖哪唔？啊，若像这种包装啊足精美，会大叔一开口，
较侪钱，几啊百万、几千、几啊千万，你都摕出来死，那足奇怪的呢，啊，对啦。恁都爱想讲，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如果若有人甲你讲，这个投资是稳赚袂赔啦，哦啊，而且佫是短期内利润会当关甲甚物甚物到倒一天崩去哦。这个其实好，佮互你安怎好的投资，像这种已经违背物理法则的吼，违背物理法则，就是讲听起来足含的，这你就千万拢真正唔通入啊啦，哎，真正唔通入出来啦。啊，若无食，我甲你讲。五块钱的便当，你就是安那卖那唔卖对不对？那卖讲骗一百万呐、啊，卖讲骗一千万呐、啊，敢那甲你骗一十万？你看你的十万食便当，你食个土都有嘞，真正对不对？为了五块钱，你伫遐卖那唔对不对？那骗十万块，你敢那迄便当你食个土啊嘞？你惊无？你惊亏价对不对？就是安尼，所以投资其实还是要。瞪大眼睛啦、啊、齁，看咱永清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安排着这首希望哈、啊，来郭宗佑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来收听，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我有摕迄条苹果粉嘛吼，偷来吃都。
2: 顶一摆遐讲你人无爽快，啊怎啊脚软手软安尼拢无元气，即摆啊雪梨旺食了足好
1: 啊
2: 呢
1: 啊。对啊，食咧较有元气啦，因为即搭热天吼，阮做食的吼，迄汗安尼紧变，咱的迄个所有营养分拢互汗安尼流掉去吼，雪梨旺就是爱食个，咱的元气拢听掉的。
3: 食你这香菇整整八十二年，食到这样时，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2: 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3: 我八十七岁，食到有够好诶。我这样时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吼，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人咧讲长命百岁，唔敢唔能长命百岁。迄天我听一个名人咧讲一句话，咱活咧唔是讲活偌久诶代志，是活咧时爱活了品质。现在是重质不重量啦，简单说就是重质不重量啦。活的时候的品质不是说活多久的事，我这听的话有嘛，就是说你就算你活很久的久啦，但是你就倒轻轻的在那里让拖塞人的、这你倒在那里存你口气是没意义的啦，所以说是要活得有品质啦。咱身体在咱这个保养的当中顾好餐厂起来，吼，顾好食物起来，咱爱活得食老，爱活得有尊严的，这才是叫做品质啊！活得有尊严的，就是有品质，就是咱那个会行、会走、会做、会讲到到，准了你唔骗孙，无啦，到带孙，啊，人要带去读一下册，要托迄落下课甲带转来，你嘛还佫有帮到忙，就是讲你还佫有帮忙的本事的，唔是完全。人咧，甲你拖西拖迄落六西六桥，迄种日子啦，安尼知影吼？嘿啊，即卖人你甲想看嘛，西派面真正现那济啦，嘿啦，无因无个人都好，常常讲人对无爽快去检查讲西派面，很多是这样嘛。啊，甚至一检查出来就要爱你的命嘛，医生来宣判无几个月通活嘛，而且实在我感觉足恐怖的代志呢，真的呢，这晴天霹雳呢，对不对？是啊。啊！你讲讲，咱的身体有保养，但是你讲讲啊，你干哪？食这项要顾这项，食那项要顾那项，总是顾是单方面的、单向的。啊，你若要双向的，得全面拢照顾。我感觉一项产品，就是一分万利的，就是灵芝啦。哦，亲像你讲讲病院啊，哦，伊当然也是有足侪科分足侪科的啊。啊，咱人一病嘛无相像，无伊分啊侪科要创啥？啊，你讲讲啊，咱两个肿瘤，我也是干哪一项？啊，咪搞一项，啊！你讲讲，啊，咱若真正是有本钱，咱得加顾几项啊。但是你若讲啊，我手面趁钱，你要叫我顾足侪项的，我可能嘛无迄个钱，是毋是安尼讲？啊，所以阿公该想一个工课伫个啊，你得啉高精甲泡来啉，伊得大中观，身体你得就是顺了对，伊得甲你顺，甲你吹，好、哦、有毛病，伊得甲你顾好无毛病。吼、哦，那是咱的身体伤好也袂使哩。安那讲，身体伤好，伊会袂伊安那叫做自大嘛？目睭内拢无人去上咬啊，就是安尼意思啦。吼、哦，爱欺负人，所以变啊正经入来，迄是歹人，都毋是咱家己的人的敌人。你爱怕伊，你毋是恁怕伊怕家己的。怕家己的人啊，叫做恶人起来，就是拢怕家己啦，啊就人咧个代一句话讲，外面人人好入来拍是多，拍老爸老母就是安尼啦。啊，就讲正经拍你唔拍，拍家己的人有安尼无？迄就是动妄去啊，走正去啊。原来咱身体伤好袂使你咯，对抗咱伤好是袂使你的。所以讲伤叫一定互欺负，伤好是唔知人哈，迄个拍家己人。哦，原来是安尼，所以双向平衡呢，当天地之间的所有的这个保养品呢，当双向平衡安尼来做。全面的照顾，只有灵芝尔呢，你唔通当做安尼酷酷呢。所以古早人讲伊神草，你唔通当做夸张呢，吼、哦，唔通当做夸张呢。伊有伊的条件，才会当红叫神草呢。哦，所以讲咱用即马现代科技，就是即个咱即马就是现代的医学科技，后来甲伊研究才知讲，哦，原来伊内底两三百种活性酵素，这是无人有的啦。甚至迄落三大天龙，多糖体、有机加三体咧，会当。拢总集合伫迄落内底，拄啊，但灵芝有这本事呢。所以你唔食这无，你要甲我食啥啦？ 哦，是不是？咱得用灵芝来拍底，达行好个你啊嘞。哦，啊你讲啊，我得可能手头有限哦，我袂当阿君你六条拢总顾，无你上届起码无你灵高招嘛，加多嘞，规身躯咱拢顾会着。吼，咱得唔惊，所以说再去学一个歹物，对不对？是不是食骨来歹？哈，他就阮同学讲。啊！我那你房生歹味，即摆去换迄落甲状腺结石哦，我真正去食迄个千餐的。我讲你慢慢缺钱啊，咁好，哎呀，佫今早佫来佫生别行，就只个唔知连医生都唔知要哪处理啊，真正是安尼哦，哈。所以咱得力林高清，佮进伫市场会当徛到进五十二档的历史啊，迄唔免我想应该免怀疑吧？人会当徛五十二档有遐简单吗？是不是一定是一级棒的啦？所以大家对来吃哈，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跑会当啉。哈，连阮孙来吃是当然咯，啊，这都上无伤害的。所以我急症找医生，慢性找林高精，包括你本身你老是挂慢性病，林高精甲对来甲疼的嘛，总比你吃一世人的药啊较好，对不对？我唔用叫你药棒，你药吃落去林高精爱对，甲遐一挂迄个分解出来，药啊无路用的物件，甲代谢出来，唔通流体内。这是人工精，就是咱身体清豆腐，这才是最好的好吼。好，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大、老囝、老公公、拜票头，啊看有搭无？啊，若是嘴刀割卡歹，营养食袂够啦，喙齿药落食少的人啦，血力旺一定爱疼啦。因为这迄落血力旺吼，你若是即、這个。营养无够就对啦，咱人也无肉无腿，营养无食无够，咱同款啦，身体也无体力，啊，搁再来即、這个体力，就是咱身体无体力无弹劲，咱的肉菜拢输人啦。吼、哦，干那讲行路嘛输人，背关背天嘛输人，干那要横人做事，你没有体力，你没有肌肉，你也是没有办法啦，你也是做输人啦。有有影得着吼，所以讲血力旺来对刺激的是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着你讲迄落那。营养无够，还是讲咱铁质无够，你就是安那，会乌暗贫，会面色苍白，吼，会安尼讲话大心气，这拢是会产生的。啊，若做人气血高衰，我话你讲，当然来咧说一定听，一定听，听啊抗生白白。哦，所以恁厝个左囡仔伊也是，你真要咧说咧，血你讲拢爱啉，好不好？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大老姐老公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少箱那是白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像这拢做你免客气。讲定义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279你也卡两遍哈，空白空空2799279，今晚的乡亲老朋友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的门乡亲老朋友特别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姿势来张秀清说 H 的歌曲，伊拉一口气。

来，咱要来讲这个豪宅跟天线哈、啊。豪宅哦，嘿，咱咧住在豪宅啊，天线就是天线哈、啊。好，来讲到这个阿姨啊，阿姨啊哈，伫朋友圈伊算传奇人物。安那讲传奇人物呢？因为伊家己讲，伊自细汉都拥有着万中选一的灵异体质啊。体质可能较无同啦哈。所以大汉了后，伊讲奇怪啊，我怎啊吼，常常会开天眼呐、啊？就咱讲讲自主性开启脑袋的天线呐、啊。伊讲啦，只要伊的频率对啊啦哈，对唔对啦？伊讲唔管是你当时暗时啊，伊随时拢会当收到另迄个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讯号。简单讲，伊会当看到阿飘啦，哈，有啦。看到迄个无形的梦神的啦吼，所以一定吼，你安怎拢对朋友吼，那咧讲到阿飘，其实无所不在啊，吼，但是有条过伊家迄啥物得阿个足个，阿爸就得看向天边，迄朋友听听下咧时，听听讲这话时，他这片拢会发凉嘞，嘿，他这片拢凉嘞，哈，阿拢去鸡母皮，你安怎样吼？好，来讲就是讲，拄好有一个朋友去王党诶。伊买一间豪宅，伫金华区哦。但这间豪宅是空厝，所以这王董的就招大家去伊的豪宅参观一下。算讲伊若想讲看要安怎装潢哦，啊，这朋友给一点意见，安尼就伫来看看意见啦。哦，啊，即下大家讲，足拄好，啊，咱这群内底吼，就迄个阿姨啊。阿姨啊，吼，也当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哦。伊是专业人士哦，所以来阿姨啊，你赶紧来开天眼，帮王董看嘛。伊这间厝磁场有清气啊，无清气啦，吼，嘿啦。哦，即马这个阿姨啊，吼，你敢知影？微笑点点头，无问题，交好我。所以伊怎啊吼，徛踮遐，目睭四颗连灯安尼说，伊心内想讲这间厝是袂歹，客厅有够宽。啊，光线够好，迄落地窗吼、哦，视野辽阔，这真正是赞，这格局不错的。伊心内咧想啦，啊，唔知是唔是吼、哦，空无一物，就是空厝哦，这安尼感觉有点凉凉的哈，阴风阵阵迄种感觉个对哈。啊，大家看到迄个阿姨啊吼，迄把就四颗连灯安尼扫吼，完了大家安尼，迄、那个禁区都唔敢出声呢。这大叔小弟唔知道要讲什么话，你敢知哈？哟啊，这时阵吼，伊足严肃，伊足严肃的哦。总啊安尼，伫个客厅呢，行一阵啊，目睭呢竖起来，深呼吸一口气，好，总啊竖一个大气，深呼吸一口气，然后你敢知？向阳，伊个迄个面色变甲白死色，迄个肩胛头吼，开始离喘安尼。哦，哎、啊，下头，哥啊啦，我变唱歌，啊，得饿，啊咧饿，就咧发起来种安尼啊，饿，我比较饿啦哈。哦，几个人做怎啊？鼓落去，哦，在场大家惊一个险喘摇，哎呦，夭寿哦！这个惊一只倒退三步呢，阿爷哥你去看到歹物啊啦！哦，开始大家惊到哦，拢念佛号呢，哎呦，老皮倒倒。你当时啊，这个看会到啊，这歹物啊，唔足歹的吼，吼，这梦神唔足歹的，这梦神唔足歹的，好，但后面就会直接啦吼。像我这豪宅较早，根本是发生过命案哈。啊，即马这个阿姨啊，可能是咧看迄个无形的吼，你拼了，你来替咱动刷啦。阿姨啊，啊即马迄个，大家爸要死，咱知影倒退啥步，即马处处都是王董的吼。哦，大家讲阿姨啊。啊！你看到啥啦？啊，这是啥？是啥？怎么一回事啦？啊，这是啥情形啦？哦，你敢知影吼？迄、那个阿姨啊，痛苦吼，啊，手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吼，啊，甲目头哦，吼，安尼呢，更较暗着滴啦吼，紧缩眉头，大家想讲啊是啊，啊，这下阿姨啊，可能要吐乌血啊，要吐乌血啊，这个时阵哦，耶，阿姨啊，总讲迄个甲家己讲一句话讲。快逃，紧走！嘿，怎啊呢？而且嘞，
伊伊拄仔讲迄声的时阵，你毋知大家吼，因为伊个声唔是伊个声啦，大家惊者讲啥，夭寿啊！伊个无形音局来啊，对对。哎，伊讲各家个今朝，即马一个今朝，哦，一个吐出来，当作大家拢当作吐血，结果唔是啊，吐一吐卡啦。人做戏又怎啊倒了？啊、哦，大家胡讲，哎呀，你是安怎？讲，你唔知我啦，伊讲无啦，我可能昨暗无去啊，只啊食着无清洁的物件。胃疼也巴肚疼，我是巴肚真疼啦！你搞笑哦，啊，你真笑诶，真讨厌！我说有你大家咯，那伊假鬼假怪，你嘛要甲当作一回事吧，对不对？你也冇讲，你也冇当作一回事，真正就是伊就是假鬼假怪，所以。假鬼假怪的人是你要给他当作一回事，伊才是有本事哦。就参详讲，讲恁去迄、那个去拜拜啦吼，啊去人个大神坛，啊当机发起来，就甲恁讲个有诶无诶，你嘛是听甲啪啪啪。啊，我就讲迄叫做假鬼假怪，迄奇怪恁要甲信你啊咧。啊，所以假鬼假本来假鬼假怪啊，啊但是恁若甲信，迄就是有本事。啊，恁若卖甲信，伊就是骗子，无半骗。敢毋是安尼讲？这是当然，这故事甲恁讲是讲笑讲笑啦，吼、哦，讲笑讲笑啦。听个搞不要对，我想讲真正煞有回事，结果是食歹巴肚，巴肚疼。我点是迄个喜剧啦，吼，吃亏啦，吼，今天那是吃亏啦。我朋友搞到要死，朋友十波人个叫拢讲干。为得要得，为得要假鬼假怪，害阮有好念甲变变起咧，吼会念念甲袂念，哎呀，啊这个闹剧，这就是闹剧嘛，喜剧嘛，哈、哦，赶紧来啦，转去挂急诊有影啦。所以你我就说你假懂阿飘之前哦，有时候想一想病毒跟细菌的杀伤力哦，隔壁的阿飘更加恐怖，更加厉害啦，对不对？阿飘有啥好惊？你也不做啥歹代志，准在出现。伊敢袂当甲你食，伊甲你补伊啊，讲诶。但是细菌病毒无共爱你诶命哦，哎，这种天，我着讲好物件吼，啊，万一你看落雨落几日来湿气，哎，我甲你讲吼，咱人就即个天落雨落干咧，咱身体嘛湿气哦，是真诶，你有感觉重重无？嘿啊，所以讲物件安尼啦，湿气也重啦，啊，伊着那食完无紧冰入去吼。啊！你搁囥下，我七点钟较该食，我用从便当食一半，小蛋还搁食一半，你就老塞个啦，真的啦！哦，所以讲最近要提醒大家哈，那个注意起这个胃肠炎的问题啦，好不好哈？好啦，啊，无影有迄、那个什么咧，有开天眼，你当看到三碗糕的啦，嘿，无影无一只骗人的啦。阿君，你来知？我讲啊，我要讲骗人，袂使呢。信得有无信得无嘛，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尔无嘞，对不对？好，来继续，咱再来安排着这个歌曲《龙千运送烟球》的花香。

0: 啊，谢谢，感谢。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了。妈真艰苦哦。
1: 分三品规种在，反正吼，我吃好这支肉吼，嗯，诶，肉的程度拢足艰苦的嘛。
0: 是是是。
1: 以及佮寒天吼，咧肉吼，佮是恐怖。听阿君啊的建议吼，然后咧保养佮即马肉的程度吼减轻一半。
0: 这一支真硬，对不对？
1: 我知道。
0: 阿公。

啊，起个唔知是一件啥，在咧直直工地工地工啊工卡底，感情真有轻松噶。哎，即摆要问恁哦，安尼讲敢有较轻松？敢那无？啊，轻松可能啊一个啊尔。你逐工在遐讲遐讲遐讲，我感觉伤过了戆工啦。这食会喘会好，你唔紧食啦。逐工在遐讲，你伤用力啦，啊，嘿啦，迄得甲食啦，好喘啦，好痛啦，自然的麻啦、痹啦、疼啦、揪啦，这特别出现啦啦。甚至个会凋零，哦，啊啦，像我迄个阿达嘛跳丢丢跳死哦，定不时啊，疼要食止疼药哦，愈止刷愈严重哦，哎，止疼药愈食刷愈侪粒哦。食到到尾身体也崩掰，看要安怎？哈、啊，这着真凶，食真凶一剂就对啊。人讲一杯一中，一看就见效。食这来传就对啊。啊，你来来食迄止疼药啊啦，唔通食呢？知影这个原理吼，咱真凶着甲食，迄就是血，咱的这血串袂过，吼串袂过。所以讲，就是伫个血管内底有阻碍啊。你甲串好过，穿过啊，自然就轻松。这着中医理论通特别听，特别通哈。哦，先讲过叽叽叫啦，吼。啊，咱的这个阿达嘛听丢丢啦，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吼，较切片有当时高望也是听到点要死迄种的啦吼，定捡个桥倒紧啦，无枕头要定咧擦啦，脚底啊也是安尼袂点土者，拢赶紧食，就轻松了了。咱的迄个真正真行真的行，上好用哈。来一罐膏十粒，一罐膏十粒，咱是2000块嘛吼。啊，所以你也照三顿食一公三粒，多一罐一个月啦，嘿，一罐多食一个月啦。啊，照三顿食一公三粒，嘛咪多一个月。哦，啊，空白食上好吸收哈。啊，你若外零高精，若外血，你往我那来来泡泡，准得甲配。啊，你若食了，唔卖阿达嘛控股你，红挂白阿淡罗林吹。我要回家的话，进行来食，足好用，足赞的得着哈。提早预防，咱才袂动工。来，真正真行真的行，得力的真行。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专卡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得去。多少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上济，唔免客气哦，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卡两边哦，空白空空二七九。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啊对了，刚刚讲急，未记报金门的电话哦，金门的电话是。332368哈，到山外真爱也办袂起，332368。福建界问乡亲呢，比如需要第阿君呢六条吼，听得到啦，听得到咱就甲听哈。啊，按迄个台语加恁的厦门话，其实良心讲，应该是差足多啦。但是你若逐工有咧听吼，很容易就明白腔的问题呢。腔的问题，你听阮台语腔足重，阮听恁厦门话也是福建话，腔嘛是足重。但是听久来就听话，因为台地上拢是迄发音吼，就是迄讲话意思是相像的，啊，只是腔口较重安尼，啊，听搁多听较听较袂习惯。所以咱厦门甲福建乡亲，比如哪听着阿君的节目，你讲啊，我有哪想要买阿君的这个六条来搞，你会当敲咱。迄、那个免付费的电话哈，0800，咱免付费的电话是6666023，系466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来安排着继续阿母的青春。

来，谢谢，感谢，好啦，阿君要来甲伊报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新朋友唔知讲宝德旺服务处是什么东东，迄就是咱德利公司的即个服务处啦。啊，咱各地拢有啦。啊，你若讲啊，我到迄、那个，算讲伫就近尔，我就直接来宝德旺服务处客就好吼，啊，较方便哦，就是要互恁方便哦，就免讲咱经过着乌脑去送，着搁爱了两三天的时间哦。你着急啊，是讲我着来去客较方便安尼，哦，你会当去宝德旺顺顺行行，我那当作咱百货公司个。甲逛街一下购物啦，呵呵逛街购物去宝德旺服务处吼，甲行行哈。啊，你也讲我手机啊方面哦，那是对我较袂，可能就是搜寻的方面，那是我要下载 APP 有诶无，我都袂要用啊。咱宝德旺服务处吼，那些门市小姐也都是可以帮忙的，安尼知哈。好来，啊，咱迄个林国正说了 QMB 活力民宿啊，阿丽啊有需要，咱就原来当到宝德旺服务处去甲买啦。啊，包括咱的贺腾桃全多是，也是咱 NONO 的产品，也是讲咱伫个节目当中，咱快闪有买过物件，宝德旺服务处，第一个说第一个顺，拢总有哈。好，来阿君来报告哈，来咱今日的乡亲好朋友会当到即、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656979 9656979，新店是第少年街23号，多伫棒球场个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国光路两段248号，国光路靠近德芳路元大政馆带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多伫自来水公社正对面邮局个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个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你甲过一心路就看呀。电话331-5733，331-5733。来，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德顺街，咱的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好多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到站啊，要看咱乡亲那边说 goodbye 啊哈！啊，来节目以后，咱有产品要问啊，还是讲咱有要询问其他产品的问题，要找阿君，还是要找文心老师，还是时间我要找咱的这个客服小姐，咱的有事来询问，拢是会答应利用阿君这个电话，0800279279，嘿，就是恁今日可以这个专线哈，这个专线24点钟拢有专人来接听，0800279279，谢谢，好来啊，来听这首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哈，好听的日本歌曲《千曲川》。这首歌叫做吉库马吉库马卡瓦吉库马卡瓦，来，大家到点收听，到着。拜拜，拜拜。

0: 门啊、哦，对，厦门卡来哦。嗯、啊啊、哎，我们做两句话，因为下节目啊哈。喂，你好。喂，你好。刚有听到。
1: 有听到，你有听到？
0: 哦，有听有听，你对厦门打过来的啊、哦。
1: 嘿啦，是啊是啊，我听你节目真久啊。
0: 哦，是哦，啊，可是你没有厦门腔呢。
1: 无啦，我主要是厦门腔这个腔，啊，你听到迄个泉州，
0: 哎，
1: 泉州甲漳州的腔，
0: 哦，无像啦哈。
1: 加厦门的腔，厦门的腔甲台湾腔差不多的腔。
0: 哎、欸，哥哥，你明天再，哥哥，你明天再打过来聊，因为要下节目了、啊，好，我明天等你哈。
2: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0: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1: 大家好，真真。
12: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3: 黑旋风。
14: 我是马卡森哎。
15: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9: 6月20号晚上6点半。
16: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7: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8: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7: 我们南投见。
19: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2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2: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收听
1: 下来告诉告诉天下
0: 书来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 o k

鼎泰丰是咱台湾这个美食在国际上哈，在全球国际上来讲，是很能够代表性，而且又相当知名的台湾美食哈。啊，鼎泰丰哈，但是咱卖讲其他外国人哈，外国人来咱台湾，我嘛是讲哦，我一定要吃鼎泰丰。台湾的鼎泰丰就是比在世任何国家的鼎泰丰要道地好吃哈哈。啊，咱我是讲问讲咱台湾的朋友，你有没有吃过鼎泰丰？好，条件朋友哈，条件朋友有吃过鼎泰丰的举手一下哈。啊，没有吃过鼎泰丰的也举手看一下哈。我今嘛咱节目现场大概有十几万人在收听，好，我看，好，吃过的跟没吃过的，我看一下，比例哈，还是有一点点悬殊哦。

0: 有的人没有特别去吃鼎泰丰的原因是一啊啊、欸、觉得它是比较贵，二又觉得好像每次去吃你都是要排队都是要等候，所以有的人就干脆说感觉好吃啊，又这么贵啊，那个观光客外国人要吃的我们就让他吃就好了，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吃过鼎泰丰。欸，那我个人哦，我自己个人去吃鼎泰丰啦齁，我每一次点下来我自己欸大概啦齁，我大概就是700多块啦，700多块齁，结账料齁就是大概700多块我一个人吃啦齁。哦，啊，有一个我台北有一个朋友跟我差不多哦，那个有过之无不及哦，我对他甘拜下风哦，哦，他可以多我一份炒饭哦，这个我都没法多。
1: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呐、啊嗯，哦，雄心打完、嗯、吃过鼎泰丰人不多的原因，还有就是讲也门市哦，在台湾哦，国内的门市、哦、
0: 对了，还没那么普及啦。
1: 伊在台北有七间，台北市
0: 啊，台北市有七间。
1: 啊，然后除了台北市之外的各个县市有的话、嗯、六都都还没有全有、嗯、新北市一间，
0: 新北市一间
1: 啊，新竹一间，
0: 新竹嘛一间，
1: 台中一间，高雄一间，哎、啊，六都不是，等下那个桃园跟台南没有
0: 哦，
1: 桃园跟台
0: 对啦，
1: 桃对对，然后、嗯、然后再加上就是台北市以外的门市只有一间，
0: 你、
1: 嗯、
0: 台北市有到四，哎、欸，你讲几间？六
1: 间啦，
0: 七间哦，
1: 七间啊，
0: 哦，
1: 七间啊，哎呀、啊哦，所以他本來
0: 所以很多都是
1: 他本来就嗯。非台北市以外的，它就是不多啦，嗯、而且、嗯啊嗯、也重心都放在国外比较多。
0: 国外
1: 哈、哎哦，
0: 现在国外世界各国哦，这些所在都有展店哦，这拢有哦。阿弟咱搞不好伫外国，阿姆哥等那那个。
1: 所以鼎泰丰代表是台湾的美食还是台北的美食？
0: 反正这个
1: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个大哉问啊，哦、这是大哉问。你说这是台湾的美食，嗯、但是。2300万的台湾人对这个东西，谈鼎泰丰的菜，其实大部分还是有一点距离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它顶多是代表台湾对台北对国际的这个美食。他说是真的台湾吗？台湾人对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陌生呢、欸。
0: 嗯，
1: 吃过的2300万有吃过的、嗯，我差三分之一。
0: 所以我都要讲，哎、欸，都要各大听众家去看起来，有一点比例，有一点悬殊。
1: 你讲外县市特别买，买去吃。
0: 我讲悬殊是无加贵，
1: 对，无
0: 加贵较济啦。
1: 我讲比如说咱那嘉义啦，吼，还是讲云林啦，还是讲彰化，要去吃鼎泰丰，一定爱去这个台中嘛。所以第二点，大家要看一嘛，就是说没有这我台湾讲的嘛，台北市、新北市、啊，这个新竹、啊，台中，高雄，这五个有鼎泰丰门市之外的这个县的条件，比如你哪公，哎，有没有吃过鼎泰丰？有的话，你是去哪里吃？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因为咱听这波两真蛮多的，
0: 但是有的人
1: 那其实是一个，
0: 有的人可能是干那吃一遍而已
1: 啊。没有吃几遍嘛，省啊，
0: 吃几遍，
1: 当然也算啊，不是我，对啊，吃过就是
0: 要吃多一点次数哦，就是讲里面的餐点你有点过较侪种啊，安尼，
1: 啊，可能一得。不太容易啦，想一想真的是不太容易。你光把我高雄大高雄企业要去吃鼎泰丰的人，干嘛讲啊？我特别去，假如排队排只久，可替代的东西也蛮多的。
0: 甚至有的人讲，哦，去一般的有一挂咧卖小笼包，讲哦，这个小笼包都不输鼎泰丰，反正的用不输鼎泰丰啊。哎，有呢，我进前进前扑给啦，你请我去吃那个，虽然它只是一个好多。路边的小店啊，伊个小笼包呢，皮也很薄，跟鼎泰丰的一样薄呢，口味也不难吃呢。就是在你那个混进鼎泰丰里面，搞不好五位郎的哥分不出来哦。
1: 我鼎泰丰它其实是卖的是一个就是当然美食东西一定是水准以上，这不为过嘛，一个品牌一个形象，还有一个。外国人对亚洲的文化的一个投射嘛，所以你看鼎泰丰，你这个欧美的门市其实都有点 那咱哪去国外去国外对团去吃的那些中式餐厅的一个哈、比如装潢啊、有一定是那种宫廷系的啦、大红的啦哈、然后亚洲人对不外国人对亚洲啊，或者是对中华文化的那种印象的餐厅装潢、
0: 好，为什么今天我要讲到鼎泰丰呢？哈，其实哈，啊来不是要为他那个啦哈，这咱嘛无嘛无必要咱去了哈。好，最主要就是讲鼎泰丰。哦，已经嘛也，鼎泰丰最代表的就是小笼包嘛吼、它的小笼包哦，一般你来去吃的时阵哦，当然有很多种口味，有松露的，有丝瓜的，有蛋黄的，有虾仁的，有一般传统的吼、好来，它是一笼有五颗的，也有十颗的安尼吼，一般点五位人来讲，我一笼点五颗的啊，我可以多吃几种不一样的口味吼、好来啊，价格也会不一样哦，价格也有不一样。好，这个一般来啊，鼎泰丰的小笼包一。颗原本呢啊、这个价格呢是多少啊齁、我都不记得了，28块哦，目前来讲啊28块啊。当然他其实一切当中有调过很多遍啊，一定是这样一直调不断调的。好，现在要起价，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他现在小笼包呢一颗调到29块，再加一颗齁，29块一颗，所以你若吃五粒齁，吃五粒就超85块。啊，我跟你讲哦，鼎泰丰小笼包是这么小一颗哦，这么小，你不能跟想象一般的那个小笼包、它鼎泰丰的小笼包很小颗、皮又很薄薄薄薄薄薄，所以你要吃到饱，你若讲拢无食其他的啦吼，干那食小笼包啦，好不好？哦，好，你就把它当作超纯水饺，佮无水饺啊，你看你啊，那么扎实吼、大概起码要吃20颗吼，20颗。一颗29块啊，那个剩30盒啦，哎、要600块，光吃小笼包吃到饱，600块 ，OK 啦。好来，今嘛就是一粒贵28块雕个到29块，啊，这个虾仁蛋炒饭呢，原本目前是300块，要调到320块。啊，个虾肉红油抄手呢，为230块调煎到240块。小菜呢，哈，小菜一碟哈，120块调整到130块哈。那么各行拼行的计小金嘛，伫咧做最后的确认哈，预估整体平均调价大概会到5%。
1: 所以你要看他们的薪水啦。2026就鼎泰丰薪资行情，因为外场的服务员，然后我吃过鼎泰丰的宅工，因这个他们的外场的这个服务生哈，就有挑过。第一个，他就有点像那个餐厅，就是那种有点像空姐这样子嘛，要梳包头，然后他有分国际组嘛，人家英日文你都要会，然后一个月薪水就52000啊。对不？而且这真的是符合他们的能力的这个薪资水准、啊，收银员哦，你要休息一下，51000哈、啊，料厨师的话58000到62000。啊，在里面洗碗的作业员也有45000，餐厅整理员也有到42000到44000。啊，因的时薪呢，这类兼职人员的时薪230到260、啊，所以就当然就反映在所谓的这个东西上。哎、啊，不用，族群不同啦，我觉得你会去计较价格的人就不太会去吃鼎泰丰，会去吃鼎泰丰的，伊都不咧讲一个起一个5块10块啊。对，
0: 因为也不是常常会吃啦，吼、
1: 对啊，而且。
0: 偶尔吃一下，阿姐讲，
1: 你会真正计高计小都袂去食鼎泰丰啊啦，因为你所以大还是到处去排队啊。而且吃到真的全世界啦，最好吃的鼎泰丰应该还是在台湾、包括因为、包括这类地方嘛，我刚刚用台湾猪的猪肉是真的是比较好吃，
0: 所以你看那个排骨炒饭呢、很受欢迎的、
1: 对啊，所以
0: 小笼包是最基本的代表啦，大概几乎大家拢会点的哈，都会点的哈。好来。这两年呢，哈，这个日本哦，点了传出呢黑熊攻击人、黑熊咬死人事件，对吧？哦，所以讲有足多人讲，哦，今嘛若要去日本呢，尤其那个挖山窟的所在，就有一点会怕怕的哈、所以日本的熊患，这叫做熊患哈，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就连这个东京首都圈嘛，今嘛开始拢有。 野生熊出没。
1: 哎呦喂、欸！
0: 哈、啊，野生的鸭先的野生熊出没了
1: 哦。人
0: 哦，在东京这个所在哦，东京都哦，所以东京都政府呢，哈、哦，打算为每年都开始哈、哦，每年都开始哦，要解除已经有20年的亚洲黑熊猎杀令哦。这个禁止猎杀黑熊，这个令呢，哈，已经有实施了20年了，哈，啊，今嘛被它解除掉，为明年哈，明年开始哈，为去年秋天开始哦，都有黑熊在这市区的所在地出没，造成呢，有的人受伤，这种的情况常常时有所闻哈，频传的掉，因此呢，东京都政府决定要放宽的禁止猎杀的这个范围。好，东京都政府预计呢，最近要召开的这个审议会议开始来研讨这个问题。好，如果一切都 OK 的话，大概从明年开始哈，这个禁杀黑熊的哈这个禁止令呢，为明年开始开放解除，可以哦，就是可以猎杀的掉了哈。东京都的亚洲黑熊原本主要，因拢其实哈，这些黑熊原本拢是伫咧崎玉县甲山梨县的交界，诶，一个叫做奥多摩山区这所在。那过去因为数量是少，面临的快要灭绝的危机，所以呢，伫2008年的时阵，东京都政府发布禁令，将黑熊甲黑欧熊哈列为受保护对象，严禁捕杀。哦，2008年的时阵，但是这几年黑熊的活动范围不断地咧扩大，尤其到了去年秋天开始，包括八王子市啊，个宇村市，好、哦，等等这林口较密集，而且市区拢开始有黑熊伫咧进出。今年5月份警告，为了外籍哈、哦、外国的男性观光客被咬到受重伤，哈、哦，甚至有发现疑似去吼黑熊撕咬致死的遗体。都有，所以说显示现在黑熊个体数已经变很一定是越来越
1: 多，对啊，所以禁捕令都要取消啊，
0: 对
1: 啊，本来就是一个随着时代弹性的政策啊，不然你这样想多这对人很恐怖的，就能对过年吧，去年下半年开始
0: 哇，三不五十就出，
1: 对啊，怕死人哦，连东京看到黑熊，
0: 对，连东京都都已经吼
1: 吓死，
0: 黑熊出没这怎么可以哦？到2021年那一年为止，东京都里面持有第一种猎枪执照哈啊，就是可使用来福枪等大威力的猎枪的猎人，大概有3800人呐哈。但是也是爱有使用这个枪的执照的人哦，大概就有3800人。但是相较于2003年度的时阵哈，甲比较起来，好，接着到这是2021年到2021年的时阵，拥有大型猎枪的执照的3800人，但是你哪个改哈推回到2003年那个时候呢？啊，比更多呢。那时候其实呢，哈，将近有6000人都拥有大型猎枪执照呢。啊，但是今嘛因为哈哦，熊的这个哈黑熊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哈，所以呢，其实伫去年9月份开始，东京都已经启动一个叫做紧急枪猎哈，诶，这个制度，但是法规的规定还是太僵硬了哈，规定只会当伫市区，并且对人身安全有立即性迫切危害之下，才会当开枪哦。那啊，加上猎人又少了很多，还有因为还是开枪还是有一些限制嘛，都跟他说，那的警察被用枪的时阵，还是把卡把手安呢哈，所以。等到你讲，这只黑熊已经对人身安全已经吼有危害的时候，你才可以开枪，所以很难那个嘛，对不？有时候那个熊要攻击人是一瞬间的娘娘，所以说有些人呢，他可能本身搞不好猎人本身就先被熊咬了啊，对不？我看一只熊熊熊安尼横来，我要等到他有伤害人，我才可以开枪。那我搞不好我就先被猎杀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有些那些有拥有大枪执照的猎人，他们咱古年有个，咱之前有讲嘛，有的人就不干了啊，怕自己人身安全啊，就不干了啊，因为去年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法规这个规定有一点僵硬啦，所以今嘛帕森公为明年开始呢，针对亚洲黑熊猎杀令哈，这个解禁哈，解禁哈，反正这个啊，但是细节的是讲新目前的啊，一寡专家大概在讨论，可能会一定会放宽这个法规哈，比如讲在哪里有看到哈，就不必等到他对人身安全有疑虑的时候才开枪哦。好，他就是这样子哈。黑熊，咱知影讲熊掌有人吃啊，熊啊，黑熊的肉嘞，嘿，对不？咱过去咱有介绍过，去年黑熊上济时阵吼，对不？啊，有些黑熊被猎杀了吼，啊，咱讲那个熊掌在日本哦，咱都讲诶，崎玉县、山梨县呀，还拢有一种店伫咧卖迄个熊掌，我餐厅啊。卖那个熊掌啊，那个熊掌处理起来很麻烦，这个过程吼爱经过足侪道手续的吼，所以呢啊，你要吃那个熊掌吼，真的是也是要一笔价格，大概一个那你总共好像一个熊掌大概的要一对还是一个啦，可能一对吧吼，这是要台币上万块吼。啊！但是有那么好吃吗？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鱼跟熊掌让你选的话，你选哪一个啦？听众朋友，你讲熊掌我又没吃过哈，那个想讲肥肥的低卡底啊，安尼啊，
1: 啊，熊掌较少啦，大概让去看嘛，好不好吃一回事啊？可能你平常时啊想吃都没有，可能要捕猎到这个熊的时阵，才有法度出这一道菜。因为我感觉应该是袂歹食啦，反正爱看料理的人是安怎料理。
0: 啊，熊掌的肉呢，能不能吃？哦，熊掌的肉哈，熊掌的肉哦，这龟仙窟的肉嘛哈，都咱的熊掌大家怎样吃？熊掌的肉哈，人讲哦比较没有在吃，主要原因是安怎？听讲熊掌的肉哈。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味道，平淡无味啦，但是其实而且呢，但它富有大量的脂肪跟胶质，所以其实你给它烹调调味过，给煮煮的那个调味料，听说吃起来还肥嫩软糯，
1: 所以料理红，
0: 料理过啊，肉本身是没什么
1: 的，对啊，你看连这个什么内脏，很多内脏都可以吃，肝都可以当吃，对不？这熊掌那有什么问题？看安怎料理人，
0: 所以
1: 厨师的功夫啦，
0: 吃过人讲哦，其实熊掌肉的美味不是来自它肉质的本身，像咱来讲牛肉。哇，假什么哦？对哦，哇，那个肉本身哦，如果新鲜的话，肉质就本身有香味哦，啊，有甜味，新鲜的鲜味的对。但是熊掌的肉完全本身是无什么美味哦，简单讲无什么美味。但是你吼，伊这都是爱吼，完全爱靠迄个非常复杂的烹调技术啊，个大量的高级调味料哇，你嘞还要高级调味料哦，安尼吼啊很。复杂的一道又一道，安尼去改烹煮吼，安尼煮起来了后，好，它这熊肉吼，熊的肉就会变得这个叫做咱都要讲一下，肥嫩软糯的对啦吼，好。对不起，这是熊掌啦，这是熊掌，不是熊肉哈。可能熊掌熊的肉还是没有在吃啦，只有吃熊掌哈。好，处理过啊，大概调烹调过的话是软糯哈，非常的软糯，而且呢肥嫩哈。都说我讲的是像那高高的低卡底啊，咱食低卡，我低卡底啊，咱低卡底啊，肉可能较硬啊，伊这熊掌的肉就比较吼肥嫩啊，软糯啊，嫩嫩个 QQ 安尼吼，嘿啊，肉质本身呢油脂吼比很多，好啊，肉质本身没有特别的这个香味啊，甚至有的人讲，那不烹调料不够好的时阵，它会带有野兽的腥味。呵呵呵呵 这就是安尼吼，好，谢谢哈。
1: 所以的，大家看这料理人的功夫啦，食材哈。如果食材普通的话，煮食人爱得爱哈，先去腥，
0: 搞刚啦，吼、哦哦，要处理。第一得先个烧迄个毛，那个什么毛啊，毛处理完再皮啊，皮一层一层这样剥掉了之后再哦，所以是就搞刚的就复杂哎哈、哦。好吧哈，好，这就是明年日本哦，东京。哦、可能会开放呢，哈、哦，这个野生的这个黑熊数量太多了，哈、哦，真的开放，哈、哦，增加这个拥有大型枪支执照的猎人呐、啊，哈、哦，准备哈、哦，来，好、哦，准备跟这个黑熊呢，哈、哦，所以黑熊呢，怎样讲？哎呦，哎，唔当个出来，唔当想出来哟。就说我看在中国人去调侃他们冲底那个高山呐、啊，猴子哈、哦，那个猴子啊，因拢过以后，他常常拢摕物件给人吃哈、哦，就所以猴子都吃得胖嘟嘟啊。有的人挑底个冲底拢冲啥呢？给加辣椒哈、哦，啊加辣椒了，啊加拌在一起，啊吼，猴子唔知加了去了，不挑一直走哈、哦，哦，但是哦，你这创地高哈，这是会当一遍呀。你个下一次你赶快用这招哈，搞就聪明哎，已经把摕了物件，他会记得那个味道。上一次跟那个好快点，差一点把我辣死、呛死的那个味道哈、哦，他在闻到已经嘛，让摕物件回家的时阵，他会稍微闻一下那个味道哈、哦。好，这如果个出现赶快的味道，他迄落啊，也他会把它挑出来，或者是说他就不吃。也唔假哦，赶紧拒绝哦，所以讲好，真的不要去这样哦，冲抵那个动物啦，哎呀。
1: 你咧做咧做话咩咧？你听我进广告，德力公司干红干鱼，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来哦，商品加后来分享哦。
1: 哎，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Go！
2: 买一罐那个护理元素加什么钙粉哦，我都加吃，吃，我是讲奇怪，我本来内衣拢手拢揪袂，我拢五十斤吃，含看干的拢无效，吃，我手那无意中吃一罐了，怎嘛我多揪啊啦，那个脚床头的未酸未疼啦，因为我伫做便当啊，拢爱做工课嘛，哦。我是讲，那会，我无食钙油，我敢食钙粉甲护理元素两项尔咧。哦，安尼也有效哦。哇，真正。
3: 别钙粉，啊个护理元素，我食一个顶人偌好呢？我中间三个月检查一届，大家拢无相信。我顶在时啊，我退休啊，我在时啊拢可以常做工课。啊，回来过运动过创啊，我大家拢讲我再变只健康，我嘛加较白。恁诶，我拢赶几啊班。真正啦，你这物件遮足好，我食了卡嘛足好诶呢。话讲我肝硬化诶人，卡够有遮尼迄落，我就是恁诶产品，我拢对调诶。我对几啊项诶，钙粉护理元素，起码第二代，我管几啊支，我拢一届就管几啊万。
1: 水啦，你看，恁这些听众朋友，人学了讲哇。另外有一点，咱这个第二个姐姐她看有一寡问题嘛，但是常常听众朋友讲，咧讲啊，我咧西药剂啦，还是讲看有一寡问题吼，咱营养品可不可以吃？你看这个姐姐吼，乙肝有点硬化，嘛是咱的钙粉加护理元素嘛，食了真好吼。尤其你看，别人看你讲，哦啊，怎么看起来不一样，气色这么好哇？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吼有保养吼，慢慢啊保养真正有差，或者跟咱运动同款。你卖感觉讲，足侪人吼足急的吼，尤其咱这个母亲节吼，大概有买大桌嘛，大桌大家开的讲哦，给你，吼你量较侪，哎钙粉真正，护理元素真正，大家讲食不够吼，啊未一个月尔的卡电话讲，不给啦，啊够大桌无？不是，小姑啦，啊我规桌拢输了了啊，啊我想啊吼。啊，个未困呢，不要那么急啦，不用那么急躁啦。保养身体是一种啊，甲到处讲换长期主义。你卖甲咱呢，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动辄一下来加吼，你哪有这个循环？你方向就错了吼。大家慢慢来加，登记加，好个得出来吼。咱两个姐姐东西赶快嘛，长期主义的信仰者，所以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给他们的回报。这个时候 就
0: 有
1: 可能
0: 免烦恼啦哈，免烦恼
1: 免急啦，
0: 哎，包括迄有诶食安眠药啊，食十几年诶，
1: 不要那么急躁。
0: 哎，有当时啊，都阮连阮都想要甲放弃诶，结果人伊足坚定诶，
1: 哎，
0: 系足坚定诶。那啊，那以前阮接触到诶个案的，有诶人安眠药啊，规年通天，你叫伊讲啊，甲放弃，啊是减掉，伊就放袂落，啊放袂落，佮逐工食，啊逐工食，伊嘛佮讲嘛是袂困诶。啊，我拢会甲因讲，啊，你袂困诶，你搁食要创啥？药啊呢？迄是安眠药呢？啊，食嘛是袂困诶啊！袂困诶，你都卖食啊！都反正边边啊拢袂困诶，你搁自己食药啊？要创啊？安眠药呢？吼！
1: 咱若食了好，听种朋友吼，拢、我感觉拢发现有一个特色吼，对，伊拢是长期咧使用，啊，点点啊食，点点啊听，点点啊使用，啊，食了好来分享。啊，你若靠较急诶人吼，我接触过做点听种朋友讲，一听下哦，人来报上，再好，嘿好，再好。听一项食枪，听一项食一项，啊，最后你感觉讲啊，我
0: 乱七八糟食一堆，
1: 我感觉食什么拢无效啦。啊，我食三瓜保定这袂歹，你来食。啊，最后吼啊，食无偌久，就感觉讲哇，时间拢啊未一个月尔，就感觉讲，你的物件效果无出来，无效，不要这样子哈，长期主义哈，顾身体、健身、减肥哈，啊是讲要读册。我们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0: 也有人吃安眠药吃十几年，他决心他对我们的产品了解成分了，他认为说这样才是正确调整你的睡眠状态，所以有人一礼拜就给他改掉，这就跟改分的同样啊，改分的同样啊，有人改哦，我改分哪有啥困难，我改一千遍啊，对不？啊，也是还没改掉，啊，有人说我化改我就改啊，这完全就是看个人的决心。我们的听众里面，我会记得有一个是，他在长期都在泰国，在那里做生意的朋友，阿明又吃十几年，他跟我说他一礼拜就改掉，很决心的，一礼拜就给他改掉，就给他断掉，给他掉的掉啦，所以讲哦，这个戒断安眠药呢，跟他有一点像在戒断毒品安尼吼，当然是无啥共款啦，但是吼，其实到尾有足侪人拢是一种心因性对安眠药的依赖。啊，拢都甲你讲袂困的啊，拢讲伊袂困的啊。啊，我有食安眠药，我食几年啊？啊，即马食安眠药嘛袂困的啊。啊，所以我要来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啊，袂困的，我讲你都卖食，你安眠药卖食，你即马规身食护理元素，啊，你搁加酸乳钙粉。啊，我无食安眠药袂困的。啊，你之前唔是讲你食安眠药嘛袂困的？系啊，啊那无食唔得个愈袂困的，啊袂困的就袂困的，搁有较袂困，甲愈袂困，拢同款吼。所以讲越愈早改掉，对你来讲是愈好，而且对你的身体吼好各方面。来讲，大概咱安眠药吼，这个长期使用，后来的后遗症会很多。好，所以讲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啊，这兼给你保健身体吼，啊，个调整你内分泌哦，这好，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你护理元素然后加登记落来，愈水愈少年，个会愈清新，人会轻松哈。好，谢谢哈，阿妈较袂压榨，较袂郁准哈。护理元素加咱的酸乳钙粉哈，还来得力珊瑚钙粉这两。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谢谢。
1: 以上广告，米勒林香。
0: 哎呀，2026世界杯足球赛呢，卫冕冠军队今天出场了。那个出场的时候呢，这个规个场吼，这个场地呢，这个现场那个观众呢，真的是吼欢声雷动啊，这个卫冕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卫冕的吼冠军队阿根廷国家队哈，这个小组赛呢哈，首秀。开戏这个时阵哈，在今天17号首秀登场哈，对上那个什么阿尔及利亚哈，对上阿尔及利亚1-0哈，唔知比耍未哈，好，这应该是会赢啦哈，我看到的时候是1-0啊哈，1-0。哇，迄阵因为迄个阿根廷这个代表队出场的时候，真正吼，果然是冠军队，里面又有一个吼足球明星吼啊，迄个梅西，哇，真的是场上哦欢声雷动吼。世界冠军、世界冠军的大军一现身吼，真的是。 有人讲哦，看阿根廷队哦踢球就真的是王者风范呐、啊，哈、哦，哦，嗯。尤其是哈，这个镜头一直都会捕捉到这个球王梅西哈。好，田宫一准一，他来到啊、来到哎、他是在哪里呀、啊？哈、哦，好，美加墨，他是在美国哈、哦。这个好，田宫一落无人机呀哈。哎、欸，我先播几嘞哈，这个伊朗嘛哈，伊朗也有这一次世界杯，他们也有去踢嘛哈。啊，听伊讲吼，伊那阵伊去美国哈，啊前啊好像昨天还前天吧哈，他们呢是从墨西哥过来，为墨西哥过来。好，本来伊讲前两天特别过来啊美国，但是美国这边改讲没有，前一天才可以过来。伊讲啊，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时间啊，调整体力啊，做一下练习。伊讲，所以我们要前两天就过去美国。美国说没有，前一天再过来。然后好像前天啊，前天一踢完之后就说，哎、欸，马上回去啊，再回去墨西哥。所以伊朗哦，就讲哦，真正是特殊待遇呢，很特殊待遇。你知道伊朗？现在在美国很敏感，你就敏感的哈。哎，美伊的协议哈，这个中东哎，在美伊战火哈，这个哦协议的签那个啊，这签订啊哈，签约都还没有开，还没有签呢哈。哎，你也要讲哦，这那不是讲已经讲到要签嘛哈？我跟你讲，你那个进前啊，个咧唔的时阵哦，哎，就惊死嘞！伊人啊，唔知道在美国在跟你渗透入来哈，利用这足球赛渗透入来。来给你做恐怖攻击，所以讲对这些伊朗，虽然明明就是知道他们是足球的嘛，踢足球的代表队，说前一天你才可以从墨西哥过来美国啊，在美国踢完了，当天晚上你讲要休困一下，明仔再登去墨西哥，袂使马上哦，太乱，随叫登去墨西哥。反观咱来看哈，这个阿根廷哈，世界冠军的球队哈。哇，今天呐、啊，哈，台湾时间就今天哦，就哇登场，哇，哇梅西哈，梅西哈，一为了无人机的时阵哈，到从下飞机的那一刻，镜头就完全就是就锁定在他身上哈。有人讲哇，迄就是你看，明星你安怎看，伊就是拢对，就是有那个气势。好啊，梅西的旁边有一个被球迷把他戏称为叫做带刀侍卫哈，好一定拢在梅西的边啊，叫做德保罗其实哈，就是梅西在球场上最可靠的防守大将哈。哦啊，但是这是伫迄个足球场上，啊那下了场吼，更加的有人讲伊的拢跟梅西拢夹条条吼，好像又像是梅西的贴身护卫吼，不管是你看两个人，绝对拢是并肩同行吼。德保罗吼，眼神很锐利吼，不管什么时阵吼，他就好，不管球场上还是下了球场，跟梅西走在一起，他的眼神吼都很锐利，好是四面八方安尼吼用。锐利的眼神扫射，谁都不想不可能靠近梅西，所以有人讲伊跟他成就梅西的带刀侍卫安尼吼，哦。所以有人讲吼，只要看到他们这两个黄金搭档同框，好，始终的球迷就会说，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吼。

0: 跟他这个赛程
1: 2-0了哈，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
0: 今天
1: 2-0，
0: 今天的这几个小组赛没有像昨天一样，不要说昨天有爆能了，没有赢啊，昨天西班牙没有赢哦，维德角算是爆能，所以今天今吼，这个目前这三场比赛都没有爆能哈，第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法国跟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嘛是这个非洲这个足球强权哦，虽然最后法国是3-1赢了，但是我有看那个剪辑的精华，其实塞内加尔包括反攻跟守其实都还蛮强啊，其实有点跟这个法国是6-4开了，当六是法国，最后这个法国3-1来对乌能球的是法国这个超级巨星吼姆巴佩啊，他踢进的塞内加尔有两球都还蛮可惜吼，有一球是越位啊，有一球是吼被这个门将这样子挡下来，所以最后这个法国是3-1赢塞内加尔，这一组吼I 组吼。法国就是拿到两分的积分哈，那过来的是这类
1: 伊拉克对挪威，
0: 他挪威哈，挪威哦就4-1哈，血洗这个伊拉克，挪威是
1: 挪威
0: 足球真的是蛮强的，
1: 伊拉克一哈，
0: 对，那目前这这
1: 伊拉克竟然也，
0: 起码目前这一组的这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是2-0，
1: 目前是2-0，
0: 阿根廷在稍晚还有一场就是这个奥地利跟约旦哈，看起来奥地利应该。也是比较有一面啊，不知道啦，就是反正平常没有在看足球，应该感觉还是欧洲国家会比亚洲国家还要强，
1: 好，是的，欧洲本来这原本啊，当然它就是足球的强国啦，再来应该讲就是非洲了吧，对，非洲好像也是，好，谢谢，对，所以梅西的2026年的世足赛今天算是第一次登场，哇，那个所以明星就是明星就是不一样。

0: 且哈、哦，挪威4-1嘛，四比一赢那个哈、哦，这个所谓的伊拉克哈、哦，嗯，现在挪威来队的一个哈、哦、超级巨星，他叫厄林哈兰德哈、哦，嗯，这个哈兰德哈、哦、已经嘛目前就效力这个英超豪门哈、哦、曼彻斯特这足球、嗯、足球队，以这个哈、哦。这个哈兰德哦，伊著名的是讲，伊的爆发力很强，而且身体也很强悍，加吼这个恐怖的进球效率闻名哈。当然，我们常常听到梅西啦，还是 C 罗，这个都是比较已经比较算是资深的哈，资深的啊。哈兰德是目前世界足坛
1: 新星吗？
0: 公认的哈进球机器，是新世代的这个领军的人物之一啦。嗯。你看，今天世界杯就是梅开二度今天也是踢进两球，29跟43分钟踢进两球。刚姆巴佩赶快，姆巴佩也是赚中生代的代表啊，这个哈兰德他就是新生代的代表所以。咱打完卡接二平东西啊，卡接咧看卡球嘛，哎，但是其实足球卡球这项运动是全世界收视人口、观看人口最多最多的运动比赛、但是在亚洲的话，其实亚洲好像只有台湾嘛，台湾就比较少在看。香港，香港人很爱看足球啊。
1: 中国这几年也是。
0: 那就是中国人很爱看足球
1: 了。对啊，他们自己也有
0: 中国人
1: 足球队啊。
0: 中国人对于足球的狂热程度其实大于这个篮球。还有做国足嘛。对吧、啊？你哦，伊就讲中国人吼。伊个美建户啊，是讲美家的中国队中东啊，是准，就是在中国国足表现的不好的时候。前一阵子好像这个中国加这个日本吼，中国国足跟日本国家代表队吼，有一场这友谊赛嘛，最后以后日本的7-1吼血洗，结果哎、欸，大概不是美日本队的，他是骂，他是帮中国人，是帮日本队加油。为什么？他们讨厌自己的中国国足，就是真的。
1: 反正的干嘛赢的是
0: 太弱了，
1: 太弱了啊！呢，甲对一国他拢输了，都而且。都零分哦，
0: 所以你看啊、你卡球这项运动不简单，所以咱常讲韦德奖嘛，加另外一个那个有一个什么
1: 库上面，
0: 库拉索，库拉索，库拉索，你看14亿人的中国人哦，就是纯粹都没有招募的话，你别个哦亚洲人黄种人14亿人去凑一支足球队进去世界杯的会联赛都做不到，所以这项运动真的是很吃天分的，
1: 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中国人其实他们也很疯足球哈、啊，所以讲哦，我的杭州哈，这个中国杭州有一间这个咖啡店哈，哦，他伊在开店没有很久了哈，阿姨的第一呢，这个咖啡店的族群来的哦，好广发邀请帖哦，哦，的讲哦，邀请大家哦，诶，那个哪一天就大概是这两天而已，然后到他们的咖啡店来，他已经。准备好那个投影设备的大荧幕，还有准备有大量的酒水，好广邀哈这个大家来他的咖啡厅、咖啡店呢，一起看足球转播，喝酒水哈，所有的一切呢，咖啡厅都特别有准备啊，一定也是有一些优惠活动安的掉哈。结果什么拢准备好啊，大型的迄个荧幕投影的设备啊，拢准备好啊吼。结果等到那一天晚上，等到三更半暝，拢无半人来，唔太安尼啦，啊，太拢无半人来啦。啊，拢酒甲水，当拢酒水拢准备好啊，投影设备拢准备好啊。安尼讲要让恁来遮，大家做伙看安尼了。位置都没有，没有人呐、啊，怎么都没有人呐、啊？无人到场哈。啊，来所以讲，人就讲，这到底是为什么哈？到底为什么？第一时间哈。拢有足侪时间，拢可能已经3更半夜啊，吼，对不？哦，在美国，吼，好，如果在美国，在墨西哥拢是安尼，美加墨嘛，吼，好来，时间跟咱拢有这个日夜颠倒，吼，第一时间上，吼，第一关系。第二，因为这一家咖啡厅地处比较偏远、较偏远的所在，所以，这个咖啡厅老板啊，好意安排穿一个安尼，结果无半人到。
0: 东北亚国家有进入这个会内赛的日韩嘛？ 日本是跟这个跟谁踢平啊？跟捷克还是啥？
1: 日本那一天跟
0: 踢平荷兰啊，跟荷兰踢。

0: 欧美的球员这么好，但是还能够在世界杯踢出不错的成绩、嗯嗯，这不简单呐、啊！所以点够金奖，爱看特，因为日韩的人口你看都少中国那么多，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系统化的训练、球员，然后踢到世界杯。而且南韩我觉得球员也蛮厉害，在一个孙茂新，孙茂新哇，一级马西南韩人，南韩人，可是韩国人，可是他能够。以他那种小小的身材、个子、爆发力，能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足坛上拿到奖项，哎，哇，孙茂兴真不简单，所以南韩的足球真的还是蛮强的。我来请进攻哥。
1: 好嘞，咱攻哥了呢，哦，我们要来看哦，一个国家呢，哦，竟然说我们想要回来，我们后悔啦，哦，啊，回到哪里呢？是哪个国家呢？哦
0: 进广告。
1: 然后我觉得听众朋友吼，咱他是妈妈，伊家讲，我女儿41岁，食恁的护理元素食个足好诶吼。伊讲昨天还前天呐，伊讲有听咱的听众内底有人 call in 伫咧讲因查某囝，哇吼，好像是昨天吧吼，有一个听众讲因查某囝，伊讲刚40岁哦，40岁，伊讲最近跟他最近买那个每个月的那个吼女性的那个快要停了安尼，吼啊因查某囝讲妈，我无想要早停吼，吼无想要早停哦，啊那所以妈妈呢卡电话来，咱这部门讲加护理元素可不可以让他女儿吼那个生理期啊不要那么快就某啊吼安尼，吼女性那个如果停的话，真的会吼很快的衰老吼，对身体来讲也比较。不好啦、哦啊、所以金麦郎因为各种原因、啊、过度的压力啦、减肥啦、各种的那个、哦、身体的、啊、吃药用药啊什么、哦、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生理期啊。之前我不是说我一个朋友因为他们大哭而已，他就紧一直减肥，一直减肥，减到30多岁才停经啊，肿去肿哦！我知影迄阵伊咧肿，看偌济病院，去偌济看偌济医生，嘛无法度啊，扭袂转来啊，吼，扭袂转来吼。所以后来我甲讲，你就是要赶快补充啦，吼，因为他那个太激烈的减肥啊，为了老公一句话，吼，真的是，吼，所以吼，女人要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真的对女人来讲，这是宝啊，是女人的宝，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哈，啊，个有就是讲咱的睡眠，哈，一般来讲，哈，啊，这睡眠很重要，很重要，哦，昨天我这几天我就看到这个，黄西田呐、啊，黄西田。伊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啦，吼、哦，啊，这白冰冰的改问讲，白冰冰讲，今嘛底迄个演艺圈吼，唯一能让我叫哥哥的，就只有黄西田了，吼、哦，就是讲年资比他多，然、哦、后白冰冰讲，伊底这个演艺圈啊，这个45年啦，哎、啊，问黄西田讲，我已经62年啦，演艺圈的资历62年，啊，今年77岁，哈、哦，黄西田77岁，唱起歌来呢，声音还是那么嘹亮。啊，人看起来敢那像一个小男孩安尼，所以人就问伊讲，就这样拢感觉就好奇。黄西田之前咱听众冇去吼交流去听看伊的迄落演出嘛，听众在咧讲啊，讲伊他的声音还是很亮，跟叶启田比起来他好太多了。呵呵，所以啊，现场人就问黄西田讲，你怎么可以保持吼外形像个的年轻小男孩啊？声音呢，77岁人声音哥叫你高亢。还这么高亢嘹亮，猛一公有什么秘诀？伊安那讲，他一句话呢，七厘，前一天晚上睡饱就好了。嗯，伊安那讲，你都困了饱就好啊。我那准备冲啊冲啊，我前一天困了饱，我就是会看起来气色好，声音又嘹亮，嘿。所以睡眠哈，我底下安那个条件，比如讲好的睡眠品质，有时候慢慢会被剥夺，哦，各种原因会剥夺你好的睡眠品质。诶，给你护理元素跟得力酸哦钙粉，就这两样。
0: 对啊，然后你本身靠的这个得力酸哦钙粉，阿哥美国进口护理元素哦，每日联手强强合作哦，介绍。护理元素2000块，但是得力酸哦，钙粉是2500块。去药房问我，够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几点个晚会？电话叫厂内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咱的讲哦，就基本哦，这个阿根廷哦，这个、梅西参加阿根廷的这个国家代表队哦，是以这个最后一舞啦，最后、应该是最后一本啦，所以拼了呢，
1: 拼了，
0: 考多少？这个阿根廷又得分，
1: 又得分了，3-0了、
0: 哦、啊，这三球他级别拢是梅西哦，
1: 哦，是、這個、啊，
0: 在这个足球场上哦，就是。单场刚这个丢完后得到3分、他们就叫帽子戏法嘛、所以梅西今天已经自己演出了一个帽子戏法独得3分哇、所以梅西不是这本来不是问导游的呢、不是告别之旅一起未来连霸拿冠军、因为上一届的冠军是、阿根廷嘛、所以梅西不是来跟我只是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一起来比赛来赢球的3-0的、哇所以你看今天给咱头来讲的嘛、这资深的梅西代表、然后中生代姆巴佩，
1: 姆巴佩
0: 啊，年轻的这个哈兰德、
1: 哈兰德，哈兰德是对几队耶？
0: 这挪威
1: 哦，挪威哦，
0: 哈兰德伊是伫这个英国的塔卡球啊，然后代表挪威人在英国踢球，所以今天哈兰德2分，姆巴佩2分，但是资深的梅西那、老翁刀哈，马就搞宝偷刀了，帽子戏法，比赛还没结束，说不定踢进4球都有可能。
1: 对啊，
0: 无简单。
1: 尤其梅西哦，其实你哪去了解以早年他童年的时候他在、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又有点像发育不良、怎么样他的命运、怎么会走到又贫困，家庭又贫困，为什么会走到后来呢、去踢足球、这其实有 当中很多贵人的栽培啦、其实不简单、所以你看梅西其实他个子 不高大，
0: 就霸气都有啊，
1: 对啊，称 A 呢，对啊，
0: 然后 他的身高啦、体型
1: 有一点
0: 速度啦，就速度、都不是说在这种足球员里面、爆发力也不是最好、但是他就是综合下、而且梅西在踢卡球他不会快、我刚刚说、大家刚刚踢卡球冲冲冲他的视野就很好、他真的是用踢卡在踢球、然后能纵观全场，然后那个脚法又好，所以、然后 个性又好，所以难怪会成为世界球王、真的都是这样子、各个技能几乎都要点满，但是他的天赋啦、唯一没点满的职业天赋、身高没有最高、爆发力不是最强、跳也不是跳最高、但是他就是能成为球王，大家看在马拉多纳赶快嘛，你看你说马拉多纳嘛是个子、个子不高啊，对不对，
1: 我也啊、
0: 然后大家说，这个足球是比离谁离地面最近的，而不是比谁离天空最近的。
1: 我都永远记得这个马拉多纳他是也是阿根廷的、
0: 对啊，前一代球王、
1: 对对对，就是也是很轰动很多，所以那一年我去那个阿根廷的时候，他在阿根廷嘛，特别去参观您阿根廷的足球国家足球场的，对吧？我去没看啊，都是他们这些足球大明星的那个我永远印象深刻。我的阿根廷的国家足球场底下上厕所，很紧急的上。
0: 梅西也身高5尺7寸啊，都差不多87公分啊。
1: 小时候他是有一点发育不良哦，哎，细汉的时候
0: 体重才67公斤呀，
1: 对啊，
0: 就是你那。家在路中你别看他面、你就感觉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可是他能够在这足球足坛、全世界最受人欢迎的运动里面称、王、你看真的是不简单、所以也故事很激励的嘛，就跟这样也说嘛、其实小时候就是、就长不高嘛，又需要这助这个生长激素，
1: 又贫穷、对啊，
0: 就是说处理没法度去负担他爱抽管的时候爱一直打这生长激素、所以他才被送去，但是他那时候去赛罕群就展现了所谓的足球
1: 天赋、
0: 所以的被送去这个足球 学校去学球学球嘛、这个应该是皇马吧、皇马在阿根廷的这足球学校、好好的给他这个营养金、阿哥保证他爸爸说、你这个住下要给他球馆的钱、我这个球队来付，所以你看啊，从一个球员、真的要从小找天才球员、 培养训练，然后能够成功出来，那个都是凤毛麟角。所以那么不要看那个场上的职业运动球员，哇，你怎么打那么烂？哎，伊拢嘿拢是凤毛麟角，哦，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好，随着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呢，吼，咱都加讲吼，目前还在进行中，已经是阿根廷领先3-0嘛，吼，所有的目光呢都聚焦在梅西的脚下，吼，不论这场比赛最终赛果如何，梅西只要站上场，吼，那种吼，他只要一站上去，吼，就已经在改写人类的体育史，吼，为什么？因为这一位阿根廷的传奇，吼，他这一次参加世足赛已经是第65了，然后第六次啊，哦，
0: 64年啊，
1: 对啊，
0: 对啊，
1: 连续6年6届参加世界杯，这已经是记录了哈，已经目前的记录哈，
0: 而且还得那么多分呢，
1: 对对对，
0: 不是你场下候补呢，还是主将哎，
1: 所以能不能再次带领阿根廷呢哈，捧起这个哈冠军的金杯？
0: 所以你看，梅西给你上过一回嘛，24年前他如果是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
1: 10几岁，你阿姆是安尼吗？他才38岁吗？
0: 对啊。对，他38岁，
1: 六四二十四嘛，对啊，今年是第6次，不能这样算，哎，
0: 二十年呐
1: ，嘿，算20年，38、20年，18岁吗？
0: 对，
1: 他1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世足嘛，哈。所以大家都在看目睭吼，哦，这一次的焦点吼，很多都放在这个梅西身上吼。
0: 哎，伊第一本的参加就是足赛是18回哈，
1: 18回啊，
0: 2006年，那一年我印象很深刻啊，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意大利冠军，
1: 从那一次意大利就没有了，
0: 没有之后啦，就是下一届再对，就意大利
1: 就没有了。
0: 那2020、2021年意大利还有比，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进会内赛，
1: 今年就很奇怪，
0: 2006年。那一次啊，那个
1: 不可，因为
0: 不放啊，哈，对，
1: 欧洲的强队太多了，所以意大利没有这个没有进入这个拿到这个世足的门票，然后啊，但是你也想哦，啊，很多那种什么什么人口才10几万的哦，加勒比海小岛国都可以打进世足赛，这意大利
0: 还有一些分组啦，有一些分组的这个优势啦，可能这些小国可能在大。洋洲或是什么，啊，可能欧洲的代表的名额就几个，本身的欧洲的较顶尖啊啦，
1: 欧洲本来就是
0: 最竞争最竞争的那个组别了。
1: 所以，哦，大家都说看，哦，这个梅西是不是能够再次带领阿根廷呢，哦，拿到世足的冠军奖杯，哦哦，这是这一届的世足赛最令人热，哦，血沸腾的，
0: 是世代交替呢，哦，还是，哦，老将笑到最后，这是世足的焦点啦，休息一下。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赖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下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好了，咱伫第一休息的时阵，有讲吼，有一个国家吼，它原本就脱离了一个团体，现在呢吼，经过几年之后，想啊，好像想回来了，好哦，评估之后觉得吼，还是回来这个群体会比较好，比较有利哈。好来，简单讲就是英国哈，英国大家还有印象吗？英国在2016年6月时阵，全国以51.9%的支持率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有没有？哦，那时候哇，你有支持哦，包括那个史恩康纳来弄出来底下的话有没有？哦哦，有支持脱离欧盟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哈。2016年到今嘛多啊，归你十年哦。今年2026年，现在6月，10年了哈。当初那是以51.9%的支持率通过哈。脱欧的公投就是脱离欧盟哈，好来，那现在呢？经过10年了哈，时光荏苒哈，一转眼10年了哈。根据英国官方机构哈，诶，这个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估计，脱欧了后，属英国登记的 GDP 比留在欧盟的时候呢，低了4%。好，英国的 GDP 降低了4%，整体的贸易强度呢下降15%，好，所以呢，生产力下降5%，企业投资减少12%到18%，哎呀呀呀呀，所以讲哦，这对英国来讲脱欧了后，这个状况真的是不好啊，而且呢。脱欧了后呢，减少了300万个就业的岗位，减少哈，预计了到2035年，到2035年，他们脱欧了后这段时间，加加种种估算起来，大概就会减少哈3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50万个工作机会原本是在伦敦。那英国脱欧了后，也导致呢，本来英国是欧洲的金融嘛，伦敦就是一个金融重镇的地儿啊，脱欧了后呢，整个这个金融投资也变缓慢了，所以呢，英国的投资额将比正常水平呢低32%以上，好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整体你给看起来吼，英国，所以人讲这几年看英国真的在衰退，而且呢，哇，是很乱吼。我听到很多很多，包括英国人自己本身都讲说，英国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吼，不要讲过去了吼，但是英国这样子吼也是变得太那个吼，所以呢吼，英国脱欧了，它伤害了英格的整体的经济。背后的隐形成本，而且代价更加是非常的高昂，在欧盟时代，他在欧盟的这个体系来的英国不但是成员国，更加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从金融监管、数位市场法规到环境政策，英国伦敦都能够直接参与决策，但是现在想要经过这10年，好像想要重回欧盟，
1: 我觉得问题不是不是干啦，英国这个国家啦，其实你把这个角度放大到整个欧盟，其实也是差不多啦，等比缩掉了。跟那2016年，我印象就清明那个时候就发动脱欧公投，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脱欧通过的时候，我人在东京，本来大家用刚刚讲预估哦，脱欧不可能嘛，
0: 还是
1: 一挂，然后弄是一挂迄个人咧，底下公共那时候脱欧派的最主要的门面是谁？大家有没有想？那个时候的伦敦市长也当过首相的，因为塔摩有点像南宫英国版的川普，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用左右派来分，大概他前车。那个时候左派的是希望留英国留欧嘛，右派的就有点像川普要主张了这个美国自觉啊，美国都自己来。你说那强森你嘛主张讲，我想啊，我欧盟我在欧盟讲那么多钱，养那么多那个无为不为，就难民啊，但是我英国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时候。 脱欧的时候哈，被很多有一些相对来说啦，对于整个格局观比较不了解的英国民众就被煽动出来投这个要离开哈 ，BRICS 嘛 ，British X 哈，就是脱那时候有一个新的字叫 BRICS 哦，就是英国离开这个欧盟啊，这个时候打了宣传战打得很好，后来也有拍成一部电影哦，这个脱欧之战。那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整个就离开欧盟，大家有没有印象？脱欧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多久？公投票通过到正式欧，那这个英国离开欧盟，不是2016年脱欧马上离开呢？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的就好像两个人刚被离婚呐，啊，2016刚被离婚，但真正签字离婚的时候已经到2020年。嗯。好，2020还是那时候疫情期间，那不是又换了英国换了好几个首相，一个女的首相起来啊，我也没讲要脱欧啥啥啥，又要留又要走又要走又要留，
0: 欲走还留。
1: 对，好，我们讲结论，
0: 还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啊，
1: 对啦，對啦不可能啦，后面袂好回去啊。第二个英国这几年啊，这个哈经济不好啥，我也没哈，其实不只是英国，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尤其俄乌战争之后，就是国家所谓的通货膨胀，然后失业率，你老公这几年你去澳洲就知道嘛，东欧的这些国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东欧现在少年家哈失业率很高，20几%哦，像那个所谓的那个很漂亮那个匈牙利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哈，如果有能力都想要去法国、去德国工作，薪水该管嘛，希腊也是啊，然后一些东欧的国家也是啊，好山好水，但是不好赚钱、啊、但是德国这几年嘛，肯定个问题将咁样。
0: 德国现在也是很
1: 法国嘛，是嘛，
0: 法国也是啊。
1: 所以，即便英国回到欧盟、问题会比较好吗？
0: 欧洲这几年真的的确是
1: 哈，欧洲贵起的凶送了啦。
0: 对啊，
1: 梅克时代主导的
0: 你看
1: 梅克主导欧洲，他就想的很美啦，
0: 亲中嘛。
1: 我们不要就只有一句亲中就打死。他那个时候都想的很美啦，能源靠俄罗斯。这个市场靠中国，然后呢，
0: 安全靠美国，
1: 安全靠美国，
0: 就不行啊，就是不能这样啊。
1: 你公民呢？我
0: 老公，的对、啊，
1: 但是梅克那个时候的，
0: 他拢没可能啊。
1: 我觉得哈，历史有所谓的功跟过哈。梅克的功，那是那几年欧洲的经济就真的是不错。低廉的能源，中国庞大的市场，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外患嘛，因为俄乌战争之前，起家的军队被冲下，对不？那哪个敌人啊？那时候北约存在是为了苏联啊，苏联瓦解多久？但是一场疫情，一场战争，完全改变这个格局。欧洲人还没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更穷嘛。而且澳洲这几年啊，熊惨不下，没有踩到这一波。AI 的商机，完全拢无 ，no shot， no shot， 今仔是上新的这个哈、全球股票市值，咱台湾已经第四名啊，第一美国，
0: 惊死人呢，
1: 第一美国，
0: 每天都是一兆多的，
1: 第一美国，第二中国，第三名日本，第四名就咱台湾啦，第五名看印度，你看我们刚才讲什么传统的老牌的欧洲国家传统的金融中心
0: 都稀累累，
1: 没有你看
0: 稀累累，
1: 以前说到世界金融中心全球当然是纽约嘛，再来什么欧洲就是伦敦，那亚洲就是东京，那现在伦敦、澳洲你看，就是英国这个问题哈，不是讲英国本身，欧盟在这几年哈，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搞左派的东西，搞能源，搞第一啊，然后
0: 搞些多元啦、人权啦、上面，
1: 然后搞那干净能源，那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事实物者为俊杰嘛，这个AI 时代，你就是要大量的能源，要核电，然后或者是说更大的电，可是没有啊，欧洲没有啊，欧洲欧盟基本上各规各了，很多规矩还很严格，包括其实呢，我前几年去就是上这类这个清大的这课程的时候，他们还说啊，欧盟要从去年不然讲古年哦，要开征所谓的这 C band 碳权碳税，
0: 碳
1: 啊，迄阵啊，
0: 碳你
1: 不我。我2024年去上的时阵吼，迄阵啊，刚在上课的时候，哇， 川普屌
0: 哇！川普怎么在跟你
1: 讲这些？因为迄阵那咱台湾那个时候还是拜登时代嘛，全球还是拜登时代嘛。那拜登时代还要永续的、那个干净能源呐、发展。那个时候 AI 算有发展的，还没像智能尼亚的这么发达，电力的需求还没有那么大。可是你看，随着川普上任之后，伊就怎样讲，世界要发电，尤其是 AI 要发电的话。电是很重要的，所以川普一上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干净能源的啦，没有发电的国家，什么都不要讲。
0: 哎呀，好嘞，所以英国呢想要重回欧盟哈、来哈，欧盟怎么说了？
1: 当然不要啦，那可怜，那你想烂的分手就要演多久？
0: 没有哈，这破格你错估了哈。欧盟表示欢迎回来哈。条件照旧哦，讲出这几句话，然后特权取消哦，来，得欢迎啊，欢迎英国再回来欧盟啊，啊，条件呢，加热再回到欧盟的条件照旧哦，但是第三个就有一点变化，叫特权取消。到底英国加入欧盟后，英国在欧盟有什么特权呢？为什么说这一次你离开了，你现在要再回来？好，这个欢迎回来，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特权是什么？

0: 好来。特权哈，这英国在欧盟到底有什么特权？要不然说啊，这本伊那个邓来欢迎啊，但是特权会取消。第47年欧盟会员的生涯当中，英国一直是最特殊，好最特殊的成员国之一。为什么？因为英国成功哈，就当47年前啊，成功争取哈不加入欧元区，哈。虽然他在欧盟的时候，他也不是用欧元，对不对？后来他脱欧之后呢，他照样他就是用他的英镑，哈。第一，他虽然加入了欧盟，但是他不加入欧元区啊，然后也不加入申根免签区啊，还保有著名的英国退税机制，哈。每一年都可以拿回一部分对欧盟预算的贡献金，好，这些安排让英国的欧盟来得享有单一市场的红利，又能保留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所以欧盟现在说英国你想要回来 OK 可以欢迎，那个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特权，好，可能你未来你可能你也是要用那个欧元啊，不能这样哦。以前你可以啊，那是你的特权，现在不能啊，哈。然后再来哦，就一样用欧元啊，一样加入欧洲申根哈。啊，过来你的机场退税机制都要一样了哦，没有你自己特别的哦，就这样哦。嘿嘿嘿，好，目前呐，目前英国人支持再回到欧盟，这个调查的比例，这个比例比当年支持脱离欧盟的比例还要高，
1: 这其实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啦，因为到时候这不是说英国要回去就回去嘛，应该做一件事做啥，当初怎么离开的公投嘛，啊，今嘛要等，还是要再公投一次，这个就变成家己英国国内的政治，因为今嘛英国的这个首相工党哈，工党的首相他叫做斯凯尔，斯凯尔他超级左派嘛，一些基本的核心逻辑跟欧洲的原来的哈这一些思想，欧洲的左派嘛，这个小政府啊，福利这放福利高福利的这个状态，但是你看哦。金马呐，讲真假，英国本身个被搞公道，我讲那就是有点像，讲难听点，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统独啦。等到真的要投票的时候，另外一边的就是这议题又被炒起来。我就放大到整个国格局嘛，你哪被叫英国人？我讲一定会炒这个问题嘛。你要加欧元区，英国人要吗？英国人那么骄傲，你讲我不要用英镑，我要用欧元。
0: 我要用英镑，我不要欧元。
1: 对了，我你要叫我用欧元，不要用英镑。英国人这考古吞，还有很多的历史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然后最近英国杰罗康博呢，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英国在北爱尔兰还是爱尔兰地区哈，有一个这类哈从非洲还是哪里来一个穆斯林的非法移民啊，因为这类政策嘛，起码英国这类首相斯凯尔这政策的是讲啊，接受难民呐、啊，接受移民呐、啊，就跟那个时候梅克一样嘛，左派嘛，然后有困难来，我得给他接收，帮你安置啊。这类非洲的这个难民哈，被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置的屋的时候，的嘎接安置屋来对一个长期居住在安置屋的一个英国人的一个弱势，底下玩 gay 啊，结果因人玩 gay 到这街上，迄、那个非洲那个移民哈。伊用刀啊，要甲伊这类、個、另外一类精神状况有点问题的英国人要甲掠逃啊，就整段影片哦，被拍上去，上传到网络，还好最后有人出手把他就是要斩首啦，在街上给人斩首，这个、哦、外籍非法移民在英国斩首英国人啊，这个影片一上传到整个网络，哇，舆论爆炸。舆论啊，就被政府搞到被卸，因为就把伦敦中央那个工党还出来护航说，我们政策不变，说那个英国难民的海外难民的政策不会被外公，那边那个疗养全部被放火，这还是很深的矛盾的内部的，包括移民的问题，税问题，英国传统的问题，你讲真正要个投票回到欧盟，零几率。
0: 好，你2016年那阵 英国要脱离欧盟的公投之前呢，有人讲吼，那时候吼，所以有人讲英国脱欧呢是有一点被川普带偏了。川普以前是身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以前就公开表态讲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吼，认为讲安尼对英国的未来发展较好。结果呢，吼，就这样的脱离欧盟了。公投之后，然后经过这十年，吼，其实他们觉得真的是吼，那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是真的好不好啦，吼，真的是反而比较这样。所以英国人现在超过一半，大概55%的人支持回到欧盟。好，那我们就问其他这个欧盟的国家哈，好，目前有人去做这个这个民调哈，这个欧盟的国家里面包括有这个法国啦，有这个意大利啦，德国啦哈，这些欧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好，做了这个调查哈，对民众调查，有60%的人他们说支持啊，欢迎啊，欢迎哈，英国回到这个欧盟哈，再回到欧盟啊，但是你要跟我们一样啊，就是说要用欧元啊，然后也加入欧洲深耕啊，至于咱都要讲那个特权取消，那是欧盟讲的，讲以前的特权就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大概大致上是欢迎的。那经过这十年脱欧之后，英国人不管政府单位还是说英国的民众，看来也觉得是有一点后悔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话，英国重回欧元哈，这个欧盟应该是指日可待啦。乌克兰都拢要加入欧元呐，人家欧盟啊。好，谢谢，来接电话。好，咱几点钟够开放 call in？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哎，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来0800-775599。

0: Hello，
1: 来你好。
2: 啊，两位主持人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好，伯吉先生你好。
1: 那你好，请说。
2: 嗯，我想一点小建议可以吗？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在讲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带我们在欣赏风景。可是伯吉先生你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带我们在跑步。在接力赛一样，很快也会抢话，然后可以请你讲话慢一点，让我们有那种在听的听广播的那种享受，就像淑君小姐一样。谢谢。
0: 好哈，就请伯姐讲话速度慢一些啦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好，你好。
0: 嘿，你好。
3: 请问一下，要
0: 食卡
3: 片，要食什么
0: 货？卡片来广告哈。卡疼来，卡疼一定是关节的问题啊，肉的问题啊，磨损退化哈，啊、或者已经有炎症哈，炎啊炎诶发炎的情形，这种一定要吃钙油。关节的部分诶，关节的问题，你就是第一想到关节的问题，就是钙油哈。啊，加强的话，钙粉要配合哈，钙粉来配合咱的筋络肌肉哈，啊，加咱的循环代谢，这一定爱配合，好，啊，去强化咱的骨质，这种钙粉挨着关节的部分，就是一定钙油来哈，钙油来辅助哈，嗯，得力的钙油为主，啊，钙粉配合辅助，安尼哈，好好，谢谢，好，好的，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4: 你好，
0: 嘿。
5: 怎么去
0: 呢？哎，是是是是哈。
4: 哎，我想请问你哈。
5: 那没关系哦，你请他直接。
0: 请说。
5: 哎，
4: 因为我这个，以前买的那个三五钙粉啊，
5: 好好，
4: 都是白色的。
0: 嗯。
4: 啊，今年买的。
0: 哦哦，来，我跟你讲哈。

0: 好好，没问题的，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哈，好，不会不会，来，你好，嘿 ，Hello。
2: 何姐、孙姐，你们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嗯，祝你们端午节平安快乐。
3: 谢谢你，你也是哦。
0: 就顾伯天也
2: 先。说一下哈，上个礼拜不是有你的听众跟你说，不是跟你说，在那个说，哎，叫政府个讲政府探亲，叫政府个发钱。啊，后来那刚好告因有伊话叫伊讲，叫政府一礼拜。一个月四五礼拜一礼拜发两万，那开有搞对吧？啊，那个没太过高兴，啊，那没团结，啊，团结时间那个，啊，家庭想咩？爱情，爱情的改谈，敢唔知咧？
0: 是，好，谢谢哈。
3: 所以。
0: 之前呐、啊、
3: 就好了啦，
0: 哎呀，之前呐、啊、就直接听讲讲，哇、哦，股票安尼好，安尼下好，加高加加滚安尼，哦，政府收这侪税，爱发钱，爱发钱，吼、哦，哦，所以有足侪人都听袂落，哎，讲啊，股票加好，你去做啊，你去谈啊，是安那讲股票好，你就叫政府来发钱。
3: 在这个言论自由时代、大家都可以指点江山啊，不过，就。看看江山会不会要要不要听你的这样子，就这样。
0: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99-0800-7755-99。他玩哪位？梅西哈、哦，梅西跟阿尔及利亚哈、哦，反正是3-0啊，哈，3-0结束了没？哦，结束了。
3: 咱头先讲的员工哦，而且啊，咱手机啊偷听咱讲话吼，跳出一个雄心的消息哦，这个英国这个首相吼，咱讲斯凯尔吼，第15号宣布讲，英国哦16岁以下的这个吼儿童跟青少年吼，对于所谓的社群媒体 SNS 吼，不能使用。明年度开始，2000、
0: 啊、对对，
3: 哎对，
0: 有没规定啊？16岁以下不能，
3: 对，
0: 就是不能加入一些社群，譬如讲什么
3: 那个
0: 抖音呐、啊，
3: 还是讲 Facebook 啦，
0: 哎呀，对、哎，这些社群媒体啊，哎，
3: 对，哦，明年开始呢，
0: 起码愈来愈侪国家拢咧规定啊，
3: 对，我感觉这真正袂歹吼，卖有荼毒吼、这个未成年的年轻人。来，你好
0: ，Hello，
4: 不给来呀，
3: 哟。
4: 我要跟你借问的哦。
3: 哦，请讲哦。
4: 嘿，我还知啊，有过去那个团饭哦。
3: 嘿，
4: 换一罐那个加油哦。
3: 对。
4: 哦，啊，这大粒，这边那吃啊。
0: 山卡哦，山卡哦，来你好，小坤，扑街你好，
5: 嘿。对。我借问的哦。我阿姨啊，弄头。
0: 一点钟给他干掉，可以买油啊！一点钟，啊，你若困8点钟，就起来拜拜，啊，就八个嘴啊，啊，就脑都脑困啊，嘿嘿嘿嘿。来，你护理员叔爱食，苏鹏爱食，这两行拢会杀
5: 的。对啦，
0: 阿叔，啊，你看对啦，刷卡给你。

0: 对呢，你莫念个药房啊，全咧拢念糟精气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对啊，我那个是那个盖婚的盖油啊、
2: 哦，是
1: 那怎么便秘哎、欸？
2: 哦，来，

0: 平了啊。
1: 哦，你要盖U哦。
0: 盖U有啊，就一起吃啊。
1: 对，跟盖粉一起吃哦。好
0: 啊，那请问一下，那盖U吃三个可以啊？
1: 来，公哥，你讲盖U啊？那盖U吃三餐哈？
0: 哎，一次吃三粒可以啊？
1: 可以，你今嘛这么不舒服，你可以吃三粒哈？
0: 啊，每三餐吃三粒。
1: 对，一餐三粒哈，不是三餐三粒哈。加油哈，好，加油哈，加油，干不得，吼。

0: 来啦，啊，大家别讲了哈，应该是对这个2025年哈，这个澳洲以来哈，另外的第二个国家导入这个全年龄限制哈，不能够加入这社群媒体的国家，顶一个哦，做这个动作哦，诶，国家是澳洲啊，应该是第二个，所以斯凯尔伊伫这个记者会顶管讲哦，讲社群媒体吼，即卖囡仔变甲不兴哦，这句话蛮重的呢。卡扎干嘛加入社群分享生活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今嘛变着吼变着让青少年变得不幸哦。我相信嘛，一定今嘛把比较啦，而且耳机瓜这无好物件啊，也是讲像咱最近就争议这丧尸烟弹，因为足侪囡仔青少年跟对代志跟懵懵懂懂的时阵，因得去网络电管去学习效仿，甚至跟风哦，这一些所谓的有毒的这有毒害的这行为嘛。尤其美国抖音呢，过去吼常常发生的讲啥，因为年轻人想要获得到关注啊，去做一些很危险然后又很笨的动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啊，去讲去人刀讲七点零冰崩吼啊，紧走啊，一边两边三边，人感觉啊真趣味啊，看人嘛真济啊，大家观众拢安尼嘛，其实只少数的一两个观众底下讲哦，好棒好棒好棒哦啊，你赶快去按下一家，伊得安尼被人家鼓励之后，伊得去讲七的不就有发现就发生说按电铃按到被开枪。哦，可以讲被七点零，最后吼开枪被那个住户给开枪，造成不幸的事故。所以你看，这就是抖音的歪风啊！我干嘛这种东西真的从抖音开始，乱模仿啦、啊，危险的动作啦、啊，这几关吼暴饮暴食危险的动作吼、哦，所以撕开我干嘛这个代志这要紧点。现在的社群媒体让青少年变得不幸。
1: 学的歹会较济啦，哎呀，真正是学的啊！加上青少年，因为哈，他们的生性哈啊，这个判断力都还没稳定啊，哈，所以很容易学的光好，学拢学歹啦，对吧？就是安尼，这有时候真的是毁了这个年轻人的哈这个一辈子呢。
0: 对啊，
1: 所以越来越多了哈。其实刚才咱节目中的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禁止青少年儿童使用哈社群媒体哈，社群媒体。
0: 刚才爸爸妈妈吼，这里教囡仔、青少年囡仔时阵，包括伊交朋友啦，做啥，直接目睭阁看会到啊，什么朋友要甲相出去，但是即马伫网络，你唔知搞到啥物人，奇奇怪怪啦。你若讲女生，然后在外面遇到那奇奇怪怪的怪叔叔、怪佬，用物件甲声，想起来就很可怕。想起来就很可怕。
1: 来，你好，
2: 你好哈，台湾。新闻呢是一样好的，多播一些，坏的不要播太多。
1: 好，谢谢哈。
0: 对啦，他没办法，现在媒体业真的蛮竞争的，为了点收视率、点击率，所以我当下还看那个什么网络的小编，他为了要点击率嘛，常常说震撼弹，但什么嘛，那讲震撼弹，阿伯的讲好啊，知名男艺人哦，然后震撼弹，知名哦男艺人或外国男艺人或女人，然后身亡，话都不讲完的，他要骗你进去，不要骗了，叫你进去点他的链接啊，因为一个广告可以收益嘛，
1: 很坏，很糟糕，
0: 所以我最起码快了，上面震撼弹哦，就都不点了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标题都下得很耸动，
0: 现在没有什么震撼弹啊。
1: 因为最近那个韩剧这个什么铁拳教育啊哈，他其中有一集的是港惯啊，也都是嘛是都是使用手机啊，起码学生哦几乎都会有手机，
0: 对啊
1: 就很坏，那个学生就很坏哈。伊嘛是安尼哦，他就上课啊，伫学校就去拍啊，拍一些同学啦，或者是老师诶迄落啊，然后因透过那个剪辑之后吼，明明原本唔是安尼啊，结果因就去讲散播那个经过剪辑之后的不实的影片啊，然后再造谣哈。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伊他某去啊做啥黏到迄个啪啪糖口香糖啊，结果呢底下咧用未出来，用未起来，黏未清气啊，结果老师就讲，那我干脆我把你，伊叫老师甲帮忙，老师讲无法度吼，啊那黏都黏未清气，老师讲干脆把这一撮头发剪掉，就这样，然后老师就拿剪刀同意，同学也同意，就把那一撮头发把它剪掉。 旁边就有人就拍这个影片，拍老师在帮那个同学剪头发哈，然后呢，经过再把它剪接稍微变造了后，变作老师是咧抓狂咧，抓迄个噪音咧，头张个头毛个揪咧，啊，底下咧个安尼，哇，抓咧一直削一直削安尼，那个变造影片现在都可以，
0: 后来那个变造，很简
1: 单，然后他就给他上传出下去，然后说老师，你看在这个班上，这个老师的情绪吼不稳定哦，你看哦，课堂上竟然抓狂哦，吼这个吼这么吼怕学生哦，把学生的抓头发啦，吼这么甩啊吼。结果根本不是那样啊！但可是大家看到影片啊，真的就有影片啊，啊，同学拍的啊，齁啊，很可怕。那个老师被搞到齁，真的是后来哇的，我有没齁生有没活不下去的丢啦齁。这个老师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齁，所以很可怕的是安呢。所以讲到这一部韩剧，现在因韩国齁。韩国人长公公，韩国有人可能是比较官方的啦齁，政府单位认为公这部韩剧齁，把这个韩国学校校园的暴力啊齁霸凌讲得太夸张了齁，太娱乐化太夸张了齁。但是呢，另外有一票的韩国一般的民众竟然很支持呢，就支持的，因公安啦，因公齁韩国那是演戏的，因讲韩国的校园应该真的要设铁拳教育局啊，真的呢，有人连你讲真的就是要设呢，那虽然演戏的讲为铁拳教育啊，什么教哦，这个应叫这个啥护教师的对啦，好保护你的受教权，受教师啦哈。现在韩国就有很多包括学生、家长、老师认为讲，真的呢，我们韩国是不是应该要来在学校里面哈，要编这个哈受教师哈的专门弄来处理哈，这个单独立的一个部门专门弄处理这个校园的问题，好学生的问题、霸凌的问题、恐龙家长的问题，或者是老师的教学不当的这些问题，保护应该学生应该受教的权利，所以他们叫做好把受教师哈。甚至网络我看很多人台湾人嘛来提出要求，讲我们台湾教育局是不是应该也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伊讲咱即马台湾你看学生吸毒贩毒的，吼都也是有，也都是很多吼。所以讲吼，是不是应该好这个我们台湾也应该要设这个社教啊，这个社教师的对吼啊。我看到哈，甚至更好玩的是讲，我就在那个啊，是当兵当过那个什么。那个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那个吴兰公，我如果要成立这一个吼社特这个什么什么特教师吼，我要去应征演那个就是那个督察啦吼，督察老师的对吧？因为这一部铁拳教育来的那个督察，他本身就是哦，我就很厉害的嘛吼，他就是哎就搞羞怕，你知无？阿哥爱就笨巧哦，你要跟这些老毛、跟学生、跟些不讲理的吼家长。哦、真的要脑筋来对付他们、哦、碰到学生该打架的时候要跟你干架、哦、他也能打、哦、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什么特种部队啦，海军陆战队的、哦、退伍啊，还是或现在在服役的说，如果有成立这样的一个特教、哦、护教师，那他们说我要去加入这一个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有必要呢。你们一般老师不敢呢？
0: 我们把它这个东西演，这问题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啊。那如果就因为戏剧，你不要你紧张，不要你跨送，就这个正好有点说啊，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毒驾鞭刑哦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都鞭刑。我分享一个哈，这不是我自己讲，这是我们高雄市员张博洋他分享的哦，他说因为你要。当一个立法的一个议员来看一个事情的一个纵观，现实的人生世界是长怎么样？说现况哈，说给那个师生之间的教授权跟老师跟学生，可能过去都是啊老师教学生，那现在这种比例好像失衡，这个总控哈不是一日造成的。对吧？我很同意嘛，我觉得这个蛮同意的哈、哦，是慢慢造成的。往往、哦、大家希望、哦、一次啊、哦、一遍，还是讲一天，你就要解决问题，但是 这问题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嘛，你就没有一遍还是说一天就解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好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拉远一点来看，说现况，现在现况是生活形态的变迁，是战后婴儿潮末期的需求改变，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契约正在面临改写，又遇上了社群网络时代的不明之品的穿透力比传统的媒体还要强，所以有好多好多结构性的问题交叉而成。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嘿。其实这边这出铁拳交易哈，这比现实来讲哈，几乎是不太可能啦。
0: 对啦，
3: 这这个灵魂
0: 只是爽而已。
1: 所以他是把他演的比较简化啦，嘿啦，简化。
3: 应付应这个黑道，个应付白道的，然后还个有功夫，这边去都吹。我感觉这跟现实真的是差距。
1: 而且对啦，伊直接来对是讲哈，好谢谢。来对伊的是讲有那个铁拳教育局的那个局长哈，是全权负责哦，都是专款虎剑安呢。啊！你在咱台湾，你看有法度吗？一个人，你若讲要安怎啊？哦，你讲哇，你怎么可以？你这当官的哦，就可以这样子干哦？在咱台湾，当然也是困难啦，哦。
0: 而且戏剧里面为了演技的张力的话，会把黑跟白哦，演得很分明，啊，但是真实世界就不是只有黑跟白啦，
1: 好，所以说齁，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学校，你的子女以及学校，有没有那个什么依托米子的问题哈，请家长
0: 上次
1: 真的真的要解
0: 啊，被解决，
1: 你要注意，
0: 被解决依托米子，家长哈，我讲除了家长嘛，监护哦，咱的共轨嘛，所以那赖清德总统也请那个去年的华联的指挥官哈，
1: 纪连成
0: 纪指挥官哦，来成立一个跨部会哈，跨局处的，我相信呐，大概要稍微要有一点点，
1: 大家要配合，
0: 要有点耐心呐，要一点耐心呐，卖兄弟上哦，变形啊的该管。鞭刑
1: 抓起来，
0: 要给鞭刑啊！
1: 开除，
0: 你万一想要鞭刑，这个只是满足了自己当下想要很急躁解决问题的一个心情而已。所以真实人生根本不是这样子。
1: 不管老师，你身为老师，而且学生或者是家长，你都要帮忙，这个都大家要协助哈，来注意，要不然的哪一天是你的小孩去吸毒了嘞，哎呀、啊，你爱考不毛塞，我跟你讲哦，所以今嘛就是大家要防这个吼，一直吼，这最近嘛俩足多呢，俩足多这走私进口进来，那个依托米子啊，
0: 与其说关心小孩有没有，就是人家平常就要关心，因为我刚刚跟哪公吸食到这个依托米子上市烟弹，很多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是毒品。这个就最麻烦的嘛。你应该说妈我爸我吃了毒品啊，等我想到你的吸引啊，想到你吃毒品啊，那门外门的嘎啪嘎够。可是说不定他是跟朋友出去聚餐，我说青少年族群哦，同侪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家庭，远大于父母嘛。我说哎呀，我说啊你不敢啊，他切你不敢啊。我说哦，人就这样嘛，哦我就吸啊，吸口烟又不会怎么样，就吸了一直掉了。你也让说你孩子在好哦交流拍朋友然后吸毒吗？所以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啦。
1: 好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
4: 大家好。最近新闻个报一个迄个招数啦，以前那招数，迄、那个毒品40亿啦，也计得。你看这，这吼、
0: 哦，要鞭刑啦，鞭刑
4: 死刑啦，我多啦，
0: 好啦，
1: 好好啊。这种毒品吼，我跟你讲吼，一直几百，一直几百呢，吼，真的啊，就是你个安怎的研究都有人在做这呢，吼，有利可图的啊，所以真的很可怕呀，吸食的人口哦，那叫贼，而且都是你看看青少年啊，你个青少年啊，一家嘞啊，你毁啊，真的就毁了啦。好，所以父母要多注意啊！干嘛你的囡仔怪怪啊？还是讲有当时啊课后修改关心啊，他们啊的这些状况，跟他们要聊哈、哦，要去聊哦。父母亲子关系要建立好。有时候你别去盖公山的时阵，他愿意跟你分享哈、哦。所以大家注意啊，那无你这囡仔去忘掉，
0: 而且
1: 忘掉你的一世人，你嘛无法度哩。
0: 父母自己本身也要升级，因为你可能今嘛爸爸妈妈。妈，伊要教囡仔的方式，而伊安怎，因爸爸妈妈，你家己 尬囡仔，那个时候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再怎么对待，但现在小孩子跟过去的年代都不一样啦、啊。你讲啥，还是讲你做啥，伊有帮咯，要查还是讲你讲个代志，他说不定比你都还要清楚，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小孩子资讯获得资讯解答的能力的程度，可能都比父母还要来得好。那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哦，大哉问哦。

0: 四百四讲，我免问你要改，按艰苦开的时阵吼，
1: 冻袂掉就搁食。哎呀，
0: 讲久啊慢食的，狗也咧客气吧。
2: 哦哦，
1: 恁囝？
0: 恁囝已经死去啊！
1: 啊，死去啊！
0: 哎呀，
1: 食毒食个，
0: 食毒食三十几年啊！
2: 哎，毒害人生，
0: 害死害死老人囡仔。
2: 我请教你一下吼，阿翔，那恁囝第一遍擘到这个毒是啥物原因嘛？
1: 高中的时，
0: 啊是高中的英文同学吼，啊，迄同学迄高一个有掺一半个啊查某的，
1: 查某的，
0: 嘿，嘿，第一生那像咱中路的吼，嘛掺一半个啊。这个中央的查甫的，
2: 对对对对，
0: 啊，恋爱，
2: 哦，
0: 本来有心，啊，但因老爸讲爸爸，我要娶某订婚某，伊爸硬讲呢，啊，你无赚半仙钱，要娶什么某？你只能毒品侵入校园，让你吃免钱的。
2: 是啊，
1: 都开始拢食免钱诶，
0: 嘿，都
2: 恐怖
1: 啊！你上瘾啊，就叫你提钱买啊，无钱买时，就叫你去买啊，嘿。哎
0: 呀，啊，就转安尼，人吸落感情线，爬袂开。
1: 嗯，哦，是因为感情方面迄落，啊，转咧去依靠毒品就对啦。哎
2: 呀，我了解你说，
1: 感情走不出来啦，嘿啦。
2: 你卖好，你卖好，恁家刚因这路边结婚啦，阿姨叫分手还是安怎？对不？阿姨刚目的。
0: 无分手啦。
2: 嗯，卖好。
0: 结婚，迄个做。
2: 定
0: 五年哦，
1: 嗯
2: 哦，
0: 嗯，
2: 对，
0: 嗯，读高中的，过做两年变动啊，安尼五年啊，足乖足骨力的，啊，就是
2: 感情在的对啊。
0: 但因女朋友送初次互你，啊，就是讲你俩错打错，
2: 哦哦哦，
0: 啊，就安尼吵乱咱两处。
2: 哦，好，那安尼了解啦，好，谢谢你哦。
0: 咱咱卡落死翘翘啊，三十年，五十年现年了，死
2: 翘。哎，The paper trembles in my aging hand.所以我干嘛这个英国首相哦禁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使用社群，我觉得想看想 Q
1: 很多啊，
2: 去赚钱哦，因为起码很多这种
1: 愈来愈在国家拢在禁这啊吼，
2: 对不好的资讯真的都是从这个社群开始互相去传播，而且过去的霸凌嘛，咱讲过去的霸凌只是在可能课堂上人跟人碰得到的这个课堂上啊，就讲职场的人的环境里面，但是今晚不是啊。哈可以要你够所谓的哦赖的群组嘛，这个赖的群组都可以霸凌你哦，所以就变成只要有手机有网络的地方，你就24小时可能会受到可能毒害哦，还是说霸凌，唉，所以科技的进步真的对您留意哈有帮助吗？有啦，啊，但是这个副作用也真的是不少哦。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我希望学校的教官要恢复。不要删掉。
2: 我是觉得哈，大学的不要有教官呐、啊，更是国高中生就是
0: 可以啦
2: 、欸嗯，因为至少就是。管以外齁又可以保护这些奇奇怪怪的人齁你比好好。大学真的不要打先根本你不是管你好好上课的嘛大刚刚打开来来 Kiki, 啊如果大学还有教官的话那真的就是有点多余。但是国高中生尤其未成年啊不才不会进行真的还是蛮需要有一
0: 个。国中跟高中啦。
2: 对我干嘛国中
0: 的确教官大家稍微比较会怕。
2: 对啊。
0: 教官你的是官吏生活行为啊。
2: 对啊。对内官你这个啊对外你讲奇奇怪怪的人。
0: 他咋的看到教官都一直处于边啊去对不、嗯

0: 所以莫怪讲要成立特教师，海军陆战队，讲我来我来，好，可以再来，好，就像教官，就像以前的教官，
1: 但是管教官回去，但是管教权是不是也有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0: 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2: 福建啊，前两三天啊有讲，
1: 嘿。
2: 学生难搞，家长难搞，换成咱台湾话就是讲大人停在那边啦。
1: 对啊，没有错。
2: 你讲这些话就是大人停在那边啦。不过来，我跟你讲，我43年，就是1954年的时候，
1: 战后婴儿潮，嘿。
2: 哦，他国啊，因为阮老爸，迄阵啊去注册第一天回来哦，阮老爸就交代，台湾人停在那边，你唔好跟人相拍。第一点，第二点，你唔好去反抗，反抗大陆去骗去。所以你的节目啊，真，你是美丽人生，不是谈政治的问题。你哎，结果那现在讲，嘿，政治不就事论事啊？干嘛的？
1: 好，
0: 谢
1: 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3: 嗯，我跟他讲的嘿国中跟高中的教官爱我，我感觉我支持。
1: 嗯，
3: 因为阮的囡仔即马是大一啦，吼，啊，伊是国中3年级到高中的时阵一直等啊，因为上课等啊，我拢会在聊天呐，我
1: 等他平时拢关注
3: 我
1: 在
3: 聊天，
1: 对，
3: 啊，我也改讲啊，学校现在状况怎么样？
1: 啊，
3: 你上高中怎么样？他都跟我讲说，妈妈，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都有人会抽烟。
1: 哦，好，你跟你讲袂歹啊，嘿嘿。
3: 啊，抽烟吼，到最后到高三的时候，甚至于真正即马迄毒品入侵真正就严重，甚至于甲我讲。妈妈还有人吃那个电子烟呢、
1: 哦
3: 啊、你想电子烟来对干没当些有的
1: 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啊有可能 啊,、哦
3: 對 啊, 對啊所以我感觉高中这个时候应该我感觉真的有教官在那管他烟仔较会惊啦
1: 嗯，好好好、
3: 啊、大学毕竟
0: 好好谢谢嗯好谢谢
1: 而且妈妈真没办法也跟囡仔跟他变一个开讲啊不为我上国中、高中，伊就你问下啊，你妈妈啊，就讲爸爸问啊，今仔好啦，哦，拜拜拜拜，啊，就不该就等于该等找个家己的书房啊，升电动还是去读册啊，拢不该你讲话，所以这个妈妈还会用朋友的角度跟小孩子聊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啊，无囡仔，我能不爱跟你讲话，对不？别个讲，班长够人抽电子烟、
0: 欸。所以咱讲哦，亲子互动就是要从小培养。哦，啊，无你讲啊，等个囡仔较大汉，你感觉伊不对劲的时阵，
1: 没有啊？
0: 你别改问，别你别改聊，他不
1: 会啊，
0: 他根本不会跟你讲啊，
1: 对 啊, 啊，要不你插你啊？
0: 所以从小你得爱培养成安怎？就是要聊，要去关心，要去谈哦。你我别讲啊，大刚啊，跟囡仔的哦，天随便聊天聊天都是好的。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啦，
0: 嗯，
1: 要以身作则。
0: 嗯，
1: 啊、你哪家弟弟出来，我咧结婚。
0: 哎、
1: 欸，你讲你卖瓜结婚哦，卖瓜结毒品。
0: 哦，你个你唔是咧结？
1: 对啊，你就刚当作起码囡仔讲的嘛，你没有以身作则，我插拢卖插你。
0: 你好，嘿。
4: 喂，小
0: 坤啊。嗯。
4: 哎、欸，你小刚。
0: 好，哎、欸，算卡跟你讲吼，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重打，咱桃园平镇哈，啊，平镇的张小姐哈，来 call in 电话哈，你重打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5: 苏娟，
0: 嘿。
5: 我觉得您讲的很正确，小孩绝对不会变坏，家长是很重要的角色，
0: 嗯，
5: 尤其是你从肚子生出来之后，你就是他的成长，你都要不能说不管他。我们虽然是要赚钱养家，
0: 嗯，
5: 孩子够对，绝对不能不理，你就是要多关心他，
0: 对，
5: 像朋友一样。真的，你讲的很棒，
0: 是对，真的就是这样啊。好，谢谢你，
5: 真的，
0: 哎哎哎，你跟他讲哦，好啊，我无用啊，吼，啊你迄落吼，啊回来跟他讲哦，啊那这个要当时要考试，哦，啊考完就讲啊这考几分，啊考了安怎？要跟小朋友从小从很小很小，你就要跟他聊天，跟他讲话。我讲随便聊都没有关系哦，就是讲人消为上面也没有关系。你要一直跟孩子有互动互动不是只是说哦，啊你八道腰尾，啊你哦，可当是别客气哦，安尼哦，就只是讲这些很自私的生活日常的聊天都可以真的。安尼囡仔吼，安尼囡仔较袂变歹， 啊你有跟你讲有啥？啊，也怎也干嘛有代志？伊嘛会个，他会跟家长说。
1: 啊、平常你都爱有互动啊。
0: 对对。
1: 啊，要以身作爸爸妈妈、爸妈以身作则啦，你不以身作则，没得没落用。
0: 来，
1: 教不动。
0: 你好，你好。
5: 苏君伯姐，我现在补充一句，当初我那个小儿子读那个大学的时候，哈、他有补工嘛，然后他很少这么晚回来，晚上十二点多，我就说，哪有小孩子这么晚才回家？我小孩子怎么讲的？我说小孩子说，哪有妈妈管这么紧的，管这么严的？我说没有啊，妈妈只是担心，你们没回来我就没办法睡觉啊。
1: 哦，没办法啊。
5: 我们这个小孩子现在在台湾印台上班。
1: 哦，谢谢谢，对对对对对。
5: 台湾用材料没生公司啊，
0: 好谢谢，
1: 对对对，应用材料台湾用，我觉得这妈妈很好了，不要把自己的担心包装成指责，你就觉得嘛，我的欢乐力啊，你的供嘛，跟那短打架啊，你想为什么跟那供，你不要管我了，我这么大管我，我不是管你，我是担心你。对不对？这、就是真心话，跟孩子讲。我跟他大人跟他弄很当了解了。哎，麦讲啊，我就是你想到没有？我就搞
0: 定规矩。不要是那种指责式的，或者是命令式的。
1: 对啦，对啦，对啦，这种就蛮。
0: 你的动作在跟你啊，我的公公那脸稍微打屁也没什么关系、
1: 啊。欢乐的欢乐，欢乐里安尼就好啊。
0: 哎呦，啊妈妈哦，欢乐噶吼。
1: 我没困呢哦。啊，囡仔嘛在。
0: 啊，我这个囝仔可爱，这啊古锥啦吼，安、
1: 啊、
0: 怎？
1: 啊，你在讲话。
0: 不要紧啊，对吧？这些话他不会跟你反驳。
1: 对啊，对对对，你慢。来的工，像他这样哦，后面的沟通都是死
0: 来，你好，哎 ，Hello，
5: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因为我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习惯的关系，不好意思哈，
1: 时间快到了。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脸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9: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0: 大家好，
11: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2: 黑顺风。
13: 我是马卡森哎。
14: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8: 6月20日，
10: 6月20号
14: 晚上6点半，
8: 晚上6点半，
15: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3: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我们南投见。
16: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5,464.07点，下跌345.12点，成交量是7,813.35亿元。电动市场是431.82点，上涨1.56点，成交量是1781.65亿元。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录影的形式参与对岸主办的海峡论坛，传出中央准备要开闸，饶庆麟批评只搞意识形态阻碍地方做事。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强调，不同于双城论坛，中共主办的海峡论坛完全是针对对台湾来做统战平台，将依两岸关系条例33之1条请内政部来查处。为了要解决台电累计亏损3600亿元的财务缺口，经济部协调八大公股行库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的专案融资给予台电。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财兼表示，钱不是中华邮政直接借给企业，而是定存给八大行库，单纯是资金的一个转定存的投资。立法院还没有完成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审查，行政院担心社会福利津贴的调升，卫福部长石崇良说，除了年金涉及修法，其余六项的社福津贴如果没有办法顺利办理追加减预算，恐怕会影响89万人。这个礼拜五开始就是一连三天的端午连续假期，桃园机场公司预估连假的运输期间从6月18号到22号共有5天，总预估的运量是71.3万人次，平均每天14.3万人次，不但超越去年13.3万人次，更突破2019年疫情前高峰13.8万人次。预估单日最高的旅运量是6月19号达到14.9万人次，建议旅客要提前3个小时前来抵达机场。而在路上交通部分呢，因为连日大雨之后，端午连假渴望放晴，交通部高工局也预估在廉价的车流量是平日的 1.3 倍，尖峰时段部分容易拥塞，其中6月20号国道5号的北返车潮北向恐怕会从下午1点就一直拥塞到晚上。雅虎财经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出席七大工业集团 G7 的峰会期间，强调美国将在2029年他结束第二任期时掌握 50% 全球半导体的产业。他并威胁晶片制造商要迁回美国，否则将会被课高达 200% 的关税。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表示，美国跟伊朗架构协议包括了建立一项促进对伊朗投资3000亿美元的基金，其中有超过半数资金都已经要承诺投入。报道说，这名知情人士点名包括了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美国的企业都已经承诺参与，还没有提供完整名单。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西南风影响，环境风场还是不定，中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而在上午北部跟宜兰地区有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温度部分，各地的低温24到26度，白天高温31到34度，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几率，农作物要注意防范措施。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我是佩琳，这是由蔡佳莹所演唱的《桃花比》哈。好哦，从礼拜三开始，明显感觉那个雨势稍稍给它收敛，所以大概。对啦，想不卖怕丢，哎，卖品丢，一种草铺味味道。哎呀，我昨天哦到这个南部去出差，结果我觉得一路往南，天气真的给它下到一个爆炸了哈，所到之处黑的好玻璃客气，然后哈，真正是真头疼。不过呢，从礼拜三、礼拜四开始呢，对天气就开始慢慢的雨势收敛哈。虽然伫咧黑的山区嘛是会落雨，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从这个礼拜开始，温度已经一天比一天都垫高一度，垫高一度，垫高一度，哈。所以，从礼拜三，也就是17号开始，这流锋面就会减弱。台湾当然还是在西南季风的范围之内，大气不稳定，午后会有那种对流云系的发展。所以，午当中你会发现那个雨都一阵一阵，哈，这个时候下到快要爆炸，瞬间唰。哦，真的马上瞬间就停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当然没有降雨的时候，白天还是偏热。明天西南季风更减弱，所以午后呢，在局部大概只有在山区会下雨。那礼拜五的景象就 totally 低胡人特哦，完全不一样哦。礼拜五都是要吃粽嘛，对吧？哈，特别。被开始拍拍照啊，所以呢，从礼拜五一直到下个礼拜三，怎么那么热？因为整个太平洋高压它就西台，整个就增强了，所以一天比一天还要热。我昨天还在跟一个同事在讨论热这件事，因为我昨天要搭车嘛，然后就在那边等计程车的时候，两个就在聊天。他说他好喜欢下雨，我说哈，你喜欢听见下雨的声音，为什么呢？他说他们家是住在那厝顶尾，就是顶楼。他说他每次呢，只要这种下雨天，他都会打开窗户，看着外面的雨声滴滴答答。但是呢，对，又不是很吵。他说住在那厝顶尾，你就知道，那黑那个白天吼，像接下来端午连假，他说真的很担心，为什么？因为就很热啊，然后整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啊，所以反而是这种下雨的天气，他觉得很棒哦。那不过呢，接下来真的会一天比一天更热，一直到下个礼拜三。那下个礼拜四跟礼拜五的话呢，梅雨最后一波封面哈，还要下哦。好啦，不管怎么样。天气就是这样，在冬天要转春天的时候呢，就一阵春雨一阵暖，然后呢春天要转夏天的时候，就一阵梅雨一阵暖。接着呢夏天就来啦，哈，一直热热热到十月份，好，再开始转秋天。不过最近有一些状况我要特别提醒哦，你会发现哦，像我昨天在经过江南平原的时候吧，坐高铁吧，哎，整个那种倒一起倒坐，如果它没有采收的话，哎，金家呢，那个水啊，就可能太大了，然后整个都稻田都浮倒了，那果树也是一样哈，所以最近你那是些储冰呀，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像那种一整片的田，可是我们是露树，露树你要担心哦，就它如果嘿，根呐不在稳，它这种大雨过后，有时候不小心就倒了。你如果那个车子停在树下的话，哈哈，对，这个时候刚刚好而已啊，整个都要修车，很麻烦哟哈。不管有没有要申请国赔啦，等熊博都是不方便啦。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最近因为在南部呢有登革热群聚的案例，所以呢最近在中南部地区的县市政府，大家都在启动防蚊大作战，比较担心的就是像这种大雨过后都会有那种结绝，对，就是蚊子的幼虫。那特别呢像这种病媒蚊的话是登革热第二型嘛，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不下雨的时候，不是先去玩，而是先把居家附近该清扫的地方赶快清一清，你不要呢，对，你就反正想说那个也不是归我们家管，蚊子有在管你地域性的吗？没有啊，所以你一定要把居家附近积水容器都把它清完，好不好？好，那这样的话呢，你才可以安心过节，要不然的话这个夏天你也不知道蚊子从哪里来的，或许就在你们家旁边那个水塘的轮胎里面跑出来的，那怎么办啊？剩你的，剩别人的，不知道。所以把环境打扫清洁，
很重要。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物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哦，相信呢在这个礼拜哈，端午连假大家有要规划去外面爬爬照吗？围栏公有哦，我是要跟着飞机走哦，有人说有哦，我是跟着我的系列脚车爬爬照哦。在桃园机场他们有预估啦哈，今年虽然端午连假就是只有三天，可是有些人呢他是从18号明天就要开始飞，所以呢可能他们是从18号到22号这五天运量的话会比平常大概会增加到 71.3 万人次，平均每天大概是 4.3 万人次，超越去年的 13.2 万人次了哈。那当然单日预估量最高会在6月19号，6月19号刚好就是国际节日，刚我让胖拜拜料的被来吃头啊，然后也好啦，相信现在呢大家在美伊战事稍微稳定之后呢，油价还没有这么快回落，应该要到暑假那段期间吧哈。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会明显感觉有哦，那是比例哈，今麦你顶小块落给一丝丝啦哈，没有落给很多啦哈。那基本上在今年的端午节大家还是会去外面爬爬照，那至于说呢有些人会利用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话呢，高工局有预估啦哈，就是我们的流量会增加，比平时增加 1.3 倍，比较容易拥塞的会在6月20号国道5会出现北返的车潮，通常是这样子啦，可能18、19号呢以国道1号来讲就是南下会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到了21号当天就礼拜天嘛，北返车潮多，那国道5就不一样了，国道5的话呢是在20号就会有那种北返车潮，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开车出门的话，然后车况也要稍微损几嘞。还有一点我发现现在很多人车子都开盖好，但是呢脾气没有很好，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影响的关系，还是因为你真假动作暗公叫晚上都不睡，人是这样啦，你若睡明白的时候有时候一点点风吹草动你的整个压起来，所以如果要出去玩你又是全家一起上路的话一定要睡饱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自己呢如果要外出去旅游的话呢心情才会比较好一点点哦。安排这首歌曲来自薛岳的《机场》。

0: 这礼拜我们的快闪跟大家一同来长肉，有些长辈年纪大之后，哇，都开始软脚不行，啊，不就是要拿东西的时候，哦，都没力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用健肌素帮大家一同来长肉，有几个问题想要来请教文馨老师。长辈都说蛋白质我有你吃，啊，那有吃都跟他没吃吧，那到底我们的肌肉要长肉的话，它有哪一些的元素直接进到我们的肌肉结合？
1: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白氨酸。
0: 白氨酸，
1: 白氨酸它是刺激我们肌肉要合成的一个信号氨基酸，就是有它发号指令说，哎，赶快停止哦，被这鸡吧，就好像一个那个主管一样，进去发号指令之后，身体就要有原料。那我们最佳的黄金支链氨基酸，就是我们长肉能最重要的一些必要成分。哦，长肉的这一些支链氨基酸就是 BCAA， 我们最常听到的白氨酸、异白氨酸，还有我们的缬氨酸，这三种你要必须直接进到我们的骨骼肌去代谢，那你才能有运动有能量。然后你在运动的当中有原料嘛，你原本的肌肉蛋白不会流失，你只要有这些支链氨基酸，运动的时候反而比较不会酸痛，它得升起来，所以会比较体力有耐力啊。所以吃氨基酸这种东西，你不能只吃一种，你的要看它的成分含量，是因为连九种的氨基酸都涵盖人体必需氨基酸，那更好。那如果你还可以搭配一些复方，像 B 群增加我们的代谢，维生素 D、钙质这一些膳食纤维，其实它比较完整性的提供这样的营养，你整体在运作长肉上效果会更明显。
0: 那老师什么时候吃真的可以让我们好好长肉？
1: 就是其实你要在运动前或是训练中就可以来补充了，你就先给它原料啦。那甚至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不是会有饥饿感不退蛋吗？你可以中间就来补充。当然有人说我要再加强，建议运动后的30分钟内来补充，效果最好。
0: 可是文馨老师，如果长辈本来是能卡黑嘛，整个就很像不会走了，他补充完之后他怎么样会感觉到，哎，我真的跟以前不同样呢？
1: 你的握力拿东西嘛，你吞东西，你咀嚼咬东西都可以感觉到，最明显就是比如说你起床坐起来站起来那一个瞬间，那你会觉得说，哎，起来就不会东倒西歪站不稳这种感觉。
0: 但是更重要的第一件事，你要先生吧，
1: 有原料，要有原料，你去动它才会长肉。其实你的身体的肉越有力，那你的生活能力就会越好，生活品质会更好。
0: 所以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网呢，我们要特别推荐我们的健肌素，真的被好大给来塞吧，让大家肌肉壮壮。它每一包都有20公克，那一盒里面有10包，原价990元。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价，大家听好哦，我们是买2送1，3盒，原价呢是要2970，可是呢我们只要1180，等于是打了4折。所以平常你如果觉得自己的肌肉齁老是安内软软齁，哦，你怕咯，我告干扣诶齁，不妨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赶快给它买起来。原价一盒要990，这个礼拜的快闪3盒只要11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哎，当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快递两周，
0: 好，你嘛要两周哈。
2: 嘿，
0: 感谢，好，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3: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谢谢喽，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了，我买几周？
0: 你嘛买几周哈？谢谢你哦，好。喂，你好，我佩玲。
3: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健肌素，礼拜六收哦，谢谢喽，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一起来长肉。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佩玲服务 0800-603-603， 国内的人口现在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的一个状况了，其实卫福部预估了就是一年失智的人数毕竟40万人。那当然立法院呢，他们有一个叫失智症倡议推动委员会，他们特别就呼吁说国内现在失智的状况越来越多，越多的原因很多，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那还有一个呢，有可能是因为听不懂，听不懂当尊吼，都不被干人搞擦的吼。那目前在国卫院，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2020到2023年全国社区失智跟失能的流行病的调查。那2020年65岁以上失智盛行率7.99%，其中女性失智9.36%，高于男性6.35%。那推估这样的一个失智总人口数呢，将近40万了哈。所以如果到了2046年哦，我们的失智人口会来到768000人，将近77万。那其中年龄越大失智风险越高，以30到64岁的话0.12%，如果是65岁到69岁2.4%，70到74岁5.16%，那如果到75到79岁9.1%，哇，越来越高了哈。所以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呢，如果说大家在40岁以上，我们要去做一个国人听力的筛检，听力跟失智有什么关系？因为当中呢，你若听不了后，你有可能就不想要去跟外面沟通，反正别人在骂我，我也听不到；别人说我好，我也听不到。然后更重要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听，然后我也听不到，那就算了吧。这个时候呢，你就断绝了跟外面所有的关系跟联络，所以他们会建议说要去公费做一个那种健检的一个服务。可是我是认为啦，如果真的检查出来，因为现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像以年轻人来讲，大家都很流行戴耳机听音乐也好，玩游戏也好，对不对？你觉得听力不会受损吗？难免都会啊。所以呢，佩玲常讲，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可能还不到40岁50岁，还不会到那个岁数，但是呢，他的听力没有问题吗？不见得，所以我认为这种公费健检慢慢的啦，少子化以后全部要纳入啦。可是更重要的问题，当他发现他的耳力，就是他的听力已经听不见的话，是不是要戴助听器？现在助听器不像以前那样子，真的，因为以前的都比较笨重，现在我觉得都很流线型，但是就贵了哦。如果说便宜一点的话，几千块；好一点的话，都要上万块呢。啊，那敢负担没起吼？所以如果检查出来真的OK 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个补助？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哈。那目前在 WHO 他们有在做一个相关的统计，全球十大死因失智是第7名，目前在国内还没有相关的一个统计，但是呢，我们从国外的一些例子就知道说失智人口在国内已经接近40万人。那除了一般我们自然老化之外了哈，然后还有就包括我们的三高疾病要控制，听力这一件呢，最近真的就是比较多人有注意到，所以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纳入呢我们的一个公费健检里面？除了要考量以外，那更重要的，平常我们在耳力的保护都要靠自己。你别说吼，对啦，电视开到盖大声吼，我有时候常发现那个，有时候经过一些那个民家啦吼，然后有时候他们如果是套厅一处，嘿，长辈在看电视开得好大声，在外面几公尺外都听到，我心里在想说，你很健康是怎样呢？要去做检查吼，不要认为说啊，那都不不要紧啦，都很呀呀嘛，不是这样子，我们任何器官都有它的一个功能在，不要让它退化啊，真的退化之后吼，啊，拜个地给干扣哎，然后。

好哦，最近大家有没有呢为这种足球而疯狂呢？是不是每一天大家都守在电视旁边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在等哪一位呢？啊，有些人在等这一位，谁呢？就是梅西。阿根廷哦，今天是以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即将满39岁的阿根廷的球星是梅西，在比赛中呢又上演世界杯生涯首度的帽子戏法，他攻进第16颗进球，追平德国名将就是克洛泽的总进球数。相信有很多人就是看到那种明星球员进球之后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厉害？事实上呢，包括美联社跟法新社都报道，这位创下历史纪录、生涯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阿根廷老将，他在上半场的时候呢是这种远射破门，随后在下半场就在门前近距离射入就得分，对，所以大家看到那个梅西进球都觉得啊，有够兴奋的了哈。其实梅西呢，在6次世界杯初赛累积进攻16球，那外界都普遍认为呢，他这个就是已经打平了哈，就是在德国名将克洛泽他的一个历史记录。那这一次在这一届里面会不会打破？他说有可能，因为这一次的帽子戏法是梅西职业生涯第61次，同时也是他代表国家队出赛取得第11次的帽子戏法了哈。那当然在这次对阵那个阿尔及利亚比赛里面，也是在梅西赛事200场出赛里面呢，对，他当时第一次出赛是2005年，他当年只有18岁呢。那除了梅西以外，大家期待另外一个是谁呢？就是即将在17号迎来229场国家队出赛的葡萄牙球星 C 罗罗纳度。所以到时候两个人是不是又一起在那种舞台上面竞技，不知道啦齁。但是我是认为啦齁，其实每次看他们这种比赛都会觉得，就算不是我们的主场，我们这次也没有主场，我们也会觉得很兴奋，因为觉得他们好厉害，真的好厉害。希望如果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哦，这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关心自己的肌肉哈，足侪两辈哈，走路都能卡提物件都无力。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说啊，是不是我吃老啊，自然老化？不是这样哦。根据统计哈，我们成年人40到70岁，每十年肌肉平均下降8%。那尤其70岁以后，怎尼哦，每十年肌肉下降13%，也就是你的年会愈大，你的肌肉量都愈少。那因为肌肉量少的关系，所以走路都不累，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拢会跋倒。不过有些人讲说，有哦，我拢有吃两杯鸡的哦，啊，为什么都没有长肉呢？最主要是因为你吃不对，因为有一些肉类的蛋白质分子太大的话，你要吸收嘛，拍吸收啦哈。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特别跟国立大学做产学技术合作，特别推出呢肌肉的补养剂，也就是腱激素，它是一种米蛋白 BACC 的氨基酸，也就是一种生态，它可以非常精准补充到人体需要的蛋白质。那我们特别选用台南后壁区没有污染的蓝粒米作为原料基底，再经过专利萃取，把植物性的一个蛋白呢转换成为生态的米蛋白，让大家好吸收。所以呢，通常啦，你在吃完之后你会发现一礼拜两礼拜有哦，原本呢那个肉都烂烂哦，现在有比较结实啦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了你时常也很担心自己因为卡不烂手不烂不在条件甚至不快乐提物件，不妨我们这个礼拜呢可以利用我们的快闪快点买起来啦齁。那原本我们一盒的话呢是990，我们这个礼拜特别帮大家省钱，三盒只要1180，等于是打了4折。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 ,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我要两组。
1: 你边两组吗齁，
2: 一组吧，对。
1: 一组1180，两组2360。
2: 好好。
1: 谢谢咯，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两组。
1: 大哥你买边两组齁。
3: 嗯。
1: 嘿，阿里霞娜齁。
3: 吃到他不吃到不搞。
1: 哦，你鸡巴他不搞啦齁。
3: 嗯嗯。
1: 好，安尼我传好拜来给你收。
3: 好
1: 好，谢谢啦。
3: 一天两个包在吗？一天输两包可以吗？
1: 可以啊，你也当套餐一包啊，半包啊一包。
3: 好，再下含量来送餐可以吗？
1: 可以啊，啊你来买点青菜，淋点莲梅来滴，甚至淋点汤来滴，拢会使。
3: 好，
1: 好，谢谢你喽。

0: 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然后做这人想讲阿都无吧你啊，阿都卡腿啊是秋骨头，不是这样哦。其实我们全身哦都需要肌肉在帮我们做一些的动作，比如说你的心脏要跳，你的心肌就要有力。如果说你要呼吸的话呢，你肺部这边心肌呢，你在这个喉咙这里的肌肉也要有力。心肌你要夹东西呢，你嘴皮吧把它捂烂，这些都是我们的肌肉。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认为说无吧，干那卡腿，干那去骨头，不是哦，其实是我们全身的状况。那比较担心的，当你一旦肌肉流失之后呢，它会慢慢造成我们一些三高，甚至于说我们呼吸困难、心脏跳没力这些情形。所以佩玲都说，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都要全身都有力。或是说你要走去菜市啊，你也可以自己走去自己走回来，哎，自己很舒服，家人也不用担心。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的就是我们这个健肌素米生态蛋白，这个是特别选用台南后壁没有污染的蓝粒米作为原料基底，然后呢把它生态化之后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它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人体可以快速的吸收，尤其植物性的米生态蛋白，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胆固醇，高膳食纤维，低脂肪，里面又含有人体必要的一些矿物质，像钙、锌、钾。所以最近呢，有很多科学家都会建议大家可以来多摄取这些植物性的米生态蛋白。而且我们这个健肌素呢，它里面还有20多种的谷物综合氨基酸，还有酵素、洋车前子、啤酒酵母，还有维生素 B 群。那最主要可以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帮助我们肌力的提升。健肌素一包有20公克，那每一份里面的蛋白只有 13.5 克，相当于呢我们大概是吃了两个手掌的肉这么多。更重要就是预防呢你那个肌肉愈来愈旧这款的情形。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每一包的健肌素它都有20公克，一整盒它是10包，原价它是990元，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三盒的话呢只要1180，其实三盒原本是要2970，我们直接打四折只要1180。好，想订购的话呢，快闪价三盒1100块，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哎，当我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佩玲。
1: 杨主，我那个话谁哈？
0: 哎，2360。
1: 好好好，谢谢哦。
0: 感谢感谢。喂，你好，我佩玲。
2: 哎，我梁主。
0: 你马要两周哈？安内，我的餐后给你加贵哦。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哈、哦，显然大家真的肌很无力，好啦，真的是要把它练起来了哈、哦。没关系，等一下佩玲呢再讲。听广告的时候你再打过来好不好齁、哦、好，我最近看到这个新闻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齁、哦。我发现最近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因为要上健身房，然后你健身完了之后呢你要去运动对不对，然后他们都会喝那个乳清蛋白。诶，居然那种乳清蛋白大缺货，这是什么样的情形啊？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流行吃那个乳清蛋白。那他说大缺货的原因呢齁，熊盖猪咬，第一个就是市场需求很畅旺嘛，哈，阿哥无就是有一些运费的关系，因为有很多的原料都是从欧洲运过来，大家知道啦，美伊现在才刚刚谈判结束，所以呢，他们进口原料真的有时候供不应求，所以听众朋友有说要省钱，就要省对方向。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兆福。端午节、五月节嘛是肉粽节，这摆公妈包肉粽，挂青阿叶，饮五溪水，饮上八连船。但是阁有足侪人需要照常上班，无都放假，大家辛苦啊！招呼伫只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你来笑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

后天的歌曲是由陈明章他所作词谱曲阿麦吼算是一朵花。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今天大家认真给他保养激励，好了，加油了！需要佩玲好不也不用客气，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我如果没接到的话，听众朋友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阿丽爱给你接呢，有当尊哈，我卡启动波浪接哦，阿丽我马盖雄心。我这边是04开头，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接了哈。好，谢谢大家。最近呢，因为那个世界足球赛哈，世界杯足球赛开踢嘛，我发现哈，好多人哦，哦，他们都在那穿龟头的呢，哈，要准备开战。把人你底下开踢啊，底下一底下开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有可能下了班之后，大家就休休，然后大家一起呢，对，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所以什么零食啦、壁炉啦，弄个穿奔奔。我跟你讲哦，有时候呢，那个不健康的东西吃多的话呢，你都爱得被卡死你哦，呵哦。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篇，就是超加工食物哈、哦，肥胖加速器。国外有一项研究。如果说你平常很喜欢吃那种超加工食物的话，恐怕会增加失智、致癌发生率，面临更高风险的早逝。什么呀？所以国内有一些那种预防科学的医生就特别提到，如果说你经常吃超加工食物，包括什么肉类、饼啊。还是隔啊，齁，或是说像汽水、泡面、零食。因为这些食物里面它最主要所谓叫超加工，它为了让你好吃，所以它加了很多的人工甜味剂、人工色素，不仅是让你罹患肥胖，还有糖尿病的几率大为增加。而且呢，最主要它会透过脑肠轴影响到你的专注度，还有你情绪的稳定跟认知的发展。这是在美国最新一期的这个饮食指南，它就强调吃真食物就是 eat real food 的重要性，他鼓励民众要回归天然。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也有很多那种超级加工食物哦，民众都越吃越大口，然后也要减少呢这种超加工食物的饮食模型。所谓真正的食物包括什么？蔬菜、水果、豆类、鱼类、鸡蛋、坚果跟天然的谷物，就是你最起码可以看到，诶，原来食物长这样，嘿，不是说，诶，它已经做到你都看不出它到底长什么样了，那个就是超加工食物。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超加工食物经过多重的制程，添加大量的糖、盐、油脂、人工香料、食物的添加物，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尤其小朋友他正处于大脑跟身体快速发育的阶段，高糖高油高盐的饮食会造成他的血糖剧烈的波动。你会发现哦，有些孩子在吃完甜食短时间之内看起来精力很旺盛，但是呢哈，当他那个血糖波动期过了以后，哼，归家跟他躺赶快，就会出现那种疲倦、注意力下降、情绪烦恼，甚至于影响到他夜间的睡眠品质。还有一个我也观察到，喜欢吃零食的小孩子齁，脾气很大呢。妈妈你改讲的时阵不要再讲了啦，每次都讲这样齁，那脾气有够大。我有时候在旁边观察，我就跟他妈说不要再给他吃那个零食了，你这样只是造就他那个脾气越来越大，不吃他会生气呢。我跟他说如果他吃完之后呢，可能换你会生气，因为每到青春期哦，弄给你底下换，妈妈都头很大。根据然后在国内有一些健检中心，他们就去观察，除了成年人之外，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族群有脂肪肝、代谢异常、慢性疲劳跟肠胃功能失调，还有情绪压力这些问题。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饮食形态改变，所以让他们吃了很多不健康的食物，情绪就越来越糟。
最近这几年呢，在医学研究也有发现，人体的肠道跟我们大脑之间存在有密切的脑肠轴的一个连结。如果你在青少年时期长时间吃了太多精致的糖跟加工食物的话，它会造成我们肠道菌相失衡，然后就会让我们慢性发炎的状况慢慢增加，就会影响到我们免疫功能、情绪调节跟认知功能的表现。那有些人呢，他会时常出现巴豆丁丁、闭感、过敏、专注力不足，甚至于会很焦虑、情绪波动这些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说，闭宫六疼昏就是你有糖尿病或是代谢症候群，是中老年人的疾病。事实上呢，代谢异常在年轻时候它就已经开始慢慢展开，所以呢，医生就建议说，台湾盛行那种手摇饮的文化，再加上高压的生活、高糖的饮食习惯，已经让很多人提早出现血糖控制跟胰岛素阻抗的问题。就是说你的血糖常常都这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然后呢，你的胰岛素就慢慢阻抗，你如果不吃老你就有糖昏，最害怕就是这样。不过如果说你可以建立饮食不要这个全面吃这种加工食物的话，就吃一些的比较健康食品的话，相信啦齁，你的身体不要说代谢症候群上升，胸部你的血糖不会高高低低，你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那医生建议说，我们每餐里面最起码都要吃到原型食物哦，蔬菜、优质蛋白质，还有原型的淀粉。原型淀粉是什么？比如说像饭或是五谷米之类的，减少加工的火锅料、油炸食品跟浓厚的酱料。诶，我发现现在真的年轻人哦，他们在吃东西除了本身食物就很咸很甜以外，他们还要够问聊，觉得那样才会比较有味道。我也觉得时候觉得真的太重了，真的太 heavy 了齁。那如果是你是夏天饮品的话了，你可以从每天一杯手摇饮改为开水、无糖的茶或鲜奶，然后规律的这种饮食节奏的话也非常的重要。所谓规律饮食节奏，比如说吃宵夜、三餐不定时，还有一边吃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手机或荧幕，因为这一些都会干扰到我们肠胃道的代谢功能。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其实加工食物的类型有非常多，一般我们常看到的是什么呢？含糖或是碳酸的饮料，像汽水、果汁或是风味饮，甚至于包括包装的奶茶、能量饮，这些都算是加工的饮品。那零食跟甜食就更多了，洋芋片、蛋糕、糖果、巧克力跟各式呢含糖的饼干都赶快。素食的话，汉堡、炸鸡、薯条、泡面、冷冻的微波食品也是加工食品的一类。那最后呢，就是加工的肉品，香肠、培根、火腿、肉干、肉松东西。我自己觉得啦，其实好吃的东西都不见得健康。我有个长辈他因为本来就 COG， 结果呢他有一次去给医生检查没通过呢，医生就问他说你最近都吃啥？没啊，我都这样正常啊。结果后来抽丝剥茧之后，原来他在那一阵子特别偏好吃什么丸子类的，骂丸啊或什么丸啊之类的，他每天吃两颗，哎呦零超标呢，我都没过关。所以佩玲常讲，可不可以吃加工产品？可以，可是你不要吃太多。你卖公打灯笼架，现在最害怕就打灯架。年轻时候代谢好，都没感觉，但是吃到了啊，身体就给你在那边唱反调了哈。所以佩玲常讲说，身体都是自己的啦哈，那卖吃到了哦，才会觉得说，哎呀，我吃也无拄好，遐也无爽快，安尼不是自己给艰苦的吗？所以今天特别提醒说，超加工食品就是我们肥胖的加速器，也希望大家从平常三餐饮食、原型食物慢慢做起，慢慢调整，自然健康就会给你很好的回馈。

0: 进广告。
1: 好哦，这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关心自己的肌肉哈。做这两步哈，走路都能卡提明，走都不赖。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说啊，是不是我脚老啊，自然老化？不是这样哦。根据统计哈，我们成年人40到70岁，每10年肌肉平均下降8%。那尤其70岁以后，怎尼哦，每10年肌肉下降13%，也就是练尼会撸多，练肌巴量都撸旧。那因为肌肉量少的关系，所以走路都不赖。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都会跌倒。不过有些人讲说，有哦，我都有吃两杯鸡的哦，啊，为什么都没有长肉呢？最主要是因为你吃不对。因为有一些肉类的蛋白质分子太大的话，你要吸收嘛，拍吸收啦齁。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特别跟国立大学做产学技术合作，特别推出呢，肌肉的补养剂，也就是腱肌素，它是一种米蛋白 BACC 的氨基酸，也就是一种生态，它可以非常精准补充到人体需要的蛋白质。那我们特别选用台南后壁区没有污染的蓝粒米作为原料基底，再经过专利萃取，把植物性的一个蛋白呢转换成为生态的米蛋白，让大家好吸收。所以呢，通常啦，你在吃完之后你会发现一礼拜两礼拜有哦，原本呢那个肉都烂烂哦，现在有比较结实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啦齁，你时常也很担心自己因为脚不烂手不烂没在条件甚至没气力提东西，不妨我们这个礼拜呢可以利用我们的快闪卡金卡贝起来啦齁。那原本我们一盒的话呢是990，我们这个礼拜特别帮大家省钱，三盒只要1180，等于是打了4折。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一组。
1: 呵，你要一组嘛齁。呵呵，拜啦，给你收。好 好拜。
3: 佩玲啊。
1: 哟。
4: 你好，我要两组。
1: 啊，你自己要吃的吗？
4: 嘿。
1: 哦，啊，你想哪？
4: 没吧。
1: 没有在运动吗？还是？
4: 有在工作啦。
1: 做工作，只劳动，没运动齁。这样两组可以吃看看。啊，如果时间不错，快点来回购。好，谢谢你咯。你好。
2: 我要两组。
1: 你也要两组齁。啊，你是怎样？
2: 年龄大了嘛，增加骨质啊。
1: 你有没有在运动？
2: 有。
1: 你这样运动回来，你就可以泡一包先喝，马上补充你那个肌力。安呢，你也够卡高身吧，好不好？
2: 哦、
1: 就是运动回来就可以喝，好不好？哈 ，OK， 好，拜拜。长辈年纪大了之后 ，postpartum 也尴尬哦。最近哈、哦，提名加波拉，甚至加肉哈，修夸减了，你都要特别小心，是不是肌少症？男性的长辈呢比较多，拢讲平常时拢有做工课啊，但是伊小可感觉哦，今嘛吼你摕物件比以前啦吼无遐流利啊。其实我们全身呢有200多块的肌肉，分布在我们的心脏、肺脏，甚至于我们的小腿、手背，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嘴巴、吞咽都需要肉。所以当当你食老了哦，开始无来时阵，我跟你讲，身体很多地方都会出状况。那比较担心的，当你一旦肌肉流失之后呢，它会慢慢造成我们一些三高，甚至于说我们呼吸困难、心脏跳没力这些情形。所以佩玲都说，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都要全身都无赖。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的就是我们这个腱肌素米生态蛋白，这个是特别选用台南后壁没有污染的蓝粒米作为原料基底，然后呢把它生态化之后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它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人体可以快速的吸收。尤其植物性的米生态蛋白，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胆固醇，高膳食纤维，低脂肪，里面又含有人体必要的一些矿物质，像钙、锌、钾。所以最近呢，有很多科学家都会建议大家可以来多摄取这些植物性的米生态蛋白。而且我们这个腱肌素呢，它里面还有20多种的谷物综合氨基酸，还有酵素、洋车前子、啤酒酵母，还有维生素 B 群。那最主要可以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帮助我们肌力的提升。腱肌素一包有20公克，那每一份里面的蛋白只有13.5克，相当于呢我们大概是吃了2个手掌的肉这么多。 更重要就是预防呢，你那个肌肉愈来愈少这款的情形。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每一包的健肌素它都有20公克，一整盒它是10包，原价它是990元，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三盒的话呢只要1180，其实三盒原本是要2970，我们直接打4折，只要1180。好，想订购的话呢，快闪价三盒1100块，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哎，当我听众朋友来好不？
0: 哎，佩玲啊，
1: 哟，
0: 几组？
1: 大哥，见机速买一组，拜啦，好你收，谢谢。
2: 佩玲，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见机速，礼拜六收哦。好，拜拜，好，拜拜。这个礼拜我们就利用见机速这回来生吧，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我是佩林，伫咧空中甲听众朋友做回来个健康。好，每一个人拢唔盲讲吼，在年纪大的时候呢，脑筋还是加金工吼。不过呢，现代人因为过度使用手机，很多事情都要谷歌一下，电话号码也都不用记，反正呢，手机啊拢家己记条条。有些人就会发现吼，家己记底自己的记忆力好像没有像年轻时候这么好。那在台北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的副主任，本身也是身心医学的医师李家富，他就特别提到哦，智慧型手机对我们现代人来讲真的是不可或缺。你若没手机啊，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很慌乱。可是如果你不断使用的话，真的会去影响到你的记忆。人说呢，你的脑就变成金鱼脑。其实这位李医师说，现在有很多人不断追求手机的速度，然后很多内容都要在几秒钟之内抓住眼球，所以你不觉得他们都会用很多梗图或是那种很耸动的文字？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就会造成我们有这种短期记忆。通常呢，一段时间，诶，你之前看过笑过的东西你就忘了，你也记不得。然后除非你呢这些东西是跟你的生活有连结的话，所以大家会发现自己的脑力好像越来越不好啊，记忆嘛愈来愈坏啦齁。那李医师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大脑神经它是具有可塑性，如果你频繁的使用，你把它那个脑神经的通路弄得比较大条的话呢，诶，记忆都会进步。不过如果说你总是追求那种短期记忆的话，有可能你的记忆力会越来越退步。他也特别提醒到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有12样的事物是非常伤害我们大脑的。这是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在之前有公布失智的12大危险因子，那包括什么呢？包括像缺乏教育、听力损失、头部外伤、高血压、糖尿病、喝酒喝太多、太肥胖，就是熊贵短扣、缺乏运动、抽烟、忧郁、社交孤立、空气污染。这12个因子呢，事实上都会让我们跟失智还有失忆这件事情越来越连结。其实在国内有一个天主教的失智老人基金会执行长，他就特别提到说齁，失智症是一种脑部的病变，不过大家会明显感觉说患者明显有这种认知功能的障碍，尤其咱就是记忆坏以外，还丧失了判断力，时空错乱。之前佩林有提醒过大家，最近有很多那种诈骗的案件，其实有很多长辈都有失智的情形，然后呢他自己不知道，那个诈骗集团就抓准机会，因为他们也训练有素啊，他们就跟你讲了几句话，怎样讲啊，这个空啊，安尼好，直接个骗齁。所以刚刚有提到说，一旦你有失智症状的话，有可能会丧失判断力，或是时空错乱、迷航等等。迷航就是出去，变一个笨手，没给你等来咯。那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它随着病情的发展，更可能会产生精神性的异常，比如说有幻觉、妄想，甚至有攻击性的行为。尤其国内目前相关研究就造成失智原因可以分成两大类，分别是这种退化性的失智跟血管型的失智。退化型的失智就是说你年岁大本来咱都会退化，那尤其如果说你是贝塔类淀粉沉积在你的大脑里面的话，伊迄是底的晶莹都会慢慢啊来，很像温水煮青蛙。那另外还有一种是血管型的失智，这种齁就像中风，有些人有小中风之后呢，你会发现一干那恭维怪怪。那其中最主要造成国人失智的是阿兹海默症跟脑中风，所以医生常常讲齁，平常时咱的食食也好，还是咱的生活习惯，甚至咱平常时的运动，对咱食了了后呢，我们能延缓失智真的很重要。那当然很多人听到这就说，那我们要怎么做比较好呢？稍等佩林给大家来说。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好哦， 这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关心自己的肌肉哈，足侪拥背哈，走路都能卡提物件都无力。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说啊，是不是我吃老啊，自然老化？不是这样哦。根据统计哈，我们成年人40到70岁，每10年肌肉平均下降8%。那尤其70岁以后，怎尼哦，每10年肌肉下降13%，也就是你的泥会愈大，你的肌肉量都愈少。那因为肌肉量少的关系，所以走路都不累，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拢会搬倒。不过有些人讲说，有哦，我拢有吃两杯鸡的哦，啊，为什么都没有长肉呢？最主要是因为你吃不对，因为有一些肉类的蛋白质分子太大的话，你要吸收嘛，拍吸收啦哈。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特别跟国立大学做产学技术合作，特别推出呢鸡肉的补养剂，也就是腱激素，它是一种米蛋白 BACC 的氨基酸，也就是一种生态，它可以非常精准补充到人体需要的蛋白质。那我们特别选用台南后壁区没有污染的蓝粒米作为原料基底，再经过专利萃取，把植物性的一个蛋白呢转换成为生态的米蛋白，让大家好吸收。所以呢，通常啦，你在吃完之后你会发现一礼拜两礼拜有哦，原本呢那个肉都烂烂哦，现在有比较结实啦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啦齁，你时常也很担心自己因为卡不烂手不烂不再条件甚至不快乐提物件，不妨我们这个礼拜呢可以利用我们的快闪卡紧卡买起来啦齁。腱激素一包有20公克，那每一份里面的蛋白只有 13.5 克，相当于呢我们大概是吃了2个手掌的肉这么多。那原本我们一盒的话呢是990，我们这个礼拜特别帮大家省钱，3盒只要1180，等于是打了4折。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这个礼拜我们就利用腱激素做回来生吧，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任何一个年龄层，其实呢，对于失智这件事情，不要以为不会发生，就这样想说那是老大人的事情，不是哦。在 WHO 他们有做一个调查，就全球每3秒钟就有1个人失智。那以台湾来讲，目前我们的失智人口也超过将近30万，就是每80个人里面将近有1个人就会失智。所以你平常如果不锻炼你大脑的话，有可能你的阿达玛，你的头脑就会慢慢的不听使唤。那刚有提到呢，在这个慈济医院呢，这位李家富医师呢，他就特别提到，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健脑运动，大家都会当来走，包括你要健康吃、安心睡、快乐三动。比如说你要健康吃，人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呢，情绪很容易波动，这时候我们的血清素就是最好的调节情绪的物质。那其中我们在一般我们的食物里面有一些是含有色氨酸的食物，比如说像蓝桂枝、麦片、鸡蛋、牛奶，这个呢对我们的稳定情绪都有很大的帮助。心肌酒营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些食物可以让大家大脑更为灵活，比如说像菠菜，菠菜里面最重要是有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可以抗氧化，减缓我们脑部老化的速度。还有鸡蛋，鸡蛋里面有什么软磷脂，对不对？软磷脂里面的胆碱，它是构成了我们神经传导物质很重要的成分，如果你缺乏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你注意力跟记忆力的下滑。还有 banana 就是香蕉。刚刚提到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大脑非常健康的话，它就要有那个色氨酸。其实香蕉里面的色氨酸跟维生素 B6 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脑放松，也可以维持我们神经的健康。另外像海带，海带里面有镁离子，可以来帮助我们加强学习跟记忆力。最后呢，就是像鱼肉，鱼肉里面有 Omega 3， 大家都知道，如果像小孩子成长期间都要 DHA 跟 EPA， 那像 鲑鱼、鳕鱼，或是说呢像橄榄油、亚麻仁油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 其实都会让我们的大脑非常的健康。那除了要健康吃之外呢，还有安心睡。很多人哦，平常呢没有睡好，那目前已经有科学期刊报道，人在熟睡的时候呢，我们的脑细胞会缩小，它的缝隙会变宽。那变宽有什么作用呢？就我们在大脑里面它的脊髓液会冲掉一整天废弃的毒蛋白，我们就讲说那个贝塔类淀粉。那阿兹海默症就是因为他脑中的这种类淀粉蛋白呢，它越来越多，没有被冲掉。阿斗西安诺，暗时困不入眠，睡不好。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真的晚上真的要好好睡。很多人说我也很想啊，就睡不着怎么办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平常运动习惯的话，你一定要多去晒太阳，因为晒太阳除了有维生素 D 之外呢，它在白天可以让我们制造血清素，就是我们的快乐荷尔蒙。可是这个血清素到了晚上它会转成褪黑激素。那当然大家也可以补充一些钙跟镁，因为那个可以让我们放松，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晚上睡眠品质比较好一点。第三个呢，要快乐三动。哪三动呢？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动脑，第三个是良好人际关系的互动。很多人常常都说哦，我好累哦，我每天都很劳动，但是呢没有时间运动。其实大家不要把运动想得这么困难，不管是你晒晒太阳，然后呢去做一些简单的拉筋舒缓动作，或是去健走慢跑，简单的体操都可以让大家呢把里面的二氧化碳吐出来，然后把氧气吸进来。那当然了，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整个都活动起来。第二个，动脑。动脑的话可以透过读书会来分享心得，学习新的知识跟活动，这样让我们的大脑的网络可以打通连接。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很喜欢看手机，我常常讲说其实手机它会给你短暂的快乐，看的当下不管是那种短影音或是影集，它都让你当下哦，马上就笑出来啊，笑完呢你就忘记了。那要怎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记忆力比较深刻一点呢？我觉得看书或是看报章杂志。因为人年纪大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他的理解力很强，可是记忆力很短暂。你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因为你比较有人生经验，你就知道他在说啥，但是呢有当时诶看了随便记啊，跟公公过去，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怎么办？因为他是书面的，你还可以翻回去再看，它就可以加强你的记忆。这样呢你会有一些网络的连结之后呢，它就可以温故而知新。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人际互动，因为人际互动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正向的情绪连结。不管呢你要跟你们家里头买去外面吃头，还是说你要去参加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团体或活动，只要是可以让你感觉很开心，歌唱班也不错，跳舞蛮好，就是要有人跟人的一个正向情绪连结，这样就可以来增加记忆。那这位李医师还特别推荐，在美国有科学家他们是用核磁共振发现人脑中有一块慈悲利他区。诶，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说平常时你如果做了好事，就你做了一件好事，不管呢你说了一句好话，不管呢你帮助一个老人家过马路，或是说呢你捐助给别人，这个都很好，它就会产生幸福的感觉。所以民众呢可以静观感恩三步骤，比如说要专注于心，静观呼吸，念念感恩，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自己的烦恼放下。我那天看了一个 YouTube 的节目，他就是我之前有介绍过的那个韩伯称医师，他自己哈是北医的一个教授，可是他在这20多年来他得了那个肝癌，你知道吗？后来呢他就用了很多方式让自己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但在他治疗的过程里面，他太太又得了另外一种癌症，可是太太就熬不过，3年就往生。他自己就在想说，到底我跟太太一样用这样的养生方法，为什么我们两个没有一样度过难关？他自己就发现啊，当除了病症不一样了，第二个就是他心中时常都很感恩，他都很积极。后来他自己就发现说，哦，原来如果说我有那种慈悲的心，不怀恨， 没有仇恨的心理，然后不抱怨，其实我的心是平静的。这样呢，对我对抗癌症来讲呢，或是呢，让我的记忆增长，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也呼应了刚刚呢，这个李嘉富教授所讲的慈悲利他区。所以要建议听众朋友了，人家说人活了一把年纪，其实有什么好计较的呢？真的不要计较太多。你如果很计较的话呢，你就痛苦过一天。可是如果你放下的话，让他累一臂的话，我相信你就可以呢，让你的心情维持在最平静的状态。那如果要增加记忆的话，还有一招哦，这个李嘉富医师特别提醒大家要透过重复学习，像电话号码一次记不得，你就多念几次，十次的话你就会记住。还有就是要挑战感官，很多长辈哦，一想到网络一头头卡听，为什么说哎呀嘿我不会，可是当你呢一想要看孙子说哎呦啊是要怎么看啊，就点这啦，用 LINE 里面啊有那个视讯，你就可以看到您孙哈阿妈你好安利工，安利好，安利我给欧起来。你不觉得你有动机之后，你学习力就会很快吗？所以一定要挑战你的感官。那最后呢，一定要活在当下。就尤其你可以，如果到户外去闻一些花香、草香，唤起你的感官，那你的记忆力自然呢也会比较提升。其实长辈讲到了熬很容易紧张，那这位李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每一天要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呼吸跟观察自己的身体，放松呢紧张跟焦虑的心情。或许你可以写感恩日记，让我们的身心充分休息，记忆力就会活络，也会被启发。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被人家笑啊，你是金鱼脑，记忆这么差。好，这些呢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哦，这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关心自己的肌肉哈。做这用背哈，走路都能卡提名，走都不赖。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说啊，是不是我脚老啊，自然老化？不是这样哦。根据统计哈，我们成年人40到70岁，每10年肌肉平均下降8%。那尤其70岁以后，怎尼哦，每10年肌肉下降13%，也就是你的年会愈大，你的肌肉量都愈少。那因为肌肉量少的关系，所以走路都不赖，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都会跌倒。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特别跟国立大学做产学技术合作，特别推出呢肌肉的补养剂，也就是健肌素，它可以非常精准补充到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所以呢，通常啦，你在吃完之后，你会发现，一礼拜、两礼拜有哦。原本呢，那个肉都烂烂哦，现在有比较结实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啦齁，你时常也很担心自己因为脚不烂、手不烂、不在条件，甚至不快乐提物件，不妨我们这个礼拜呢，可以利用我们的快闪卡金卡贝起来了哈。那原本我们一盒的话呢是990，我们这个礼拜特别帮大家省钱，三盒只要1180，等于是打了4折。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哎，佩玲啊，
1: 哟，
2: 几招？
1: 哦，大哥，你别几招哈，俺要传后再给你讲贵哦，谢谢。你好，我佩玲，
3: 哎，我要两。我要两个，
1: 你要两组我们的健肌素嘛？哈，
3: 对，因为我那个脚板断裂，
1: 脚板断裂，你刚好断音，
3: 没，
1: 你骨头有力气哈？
3: 对，
1: 那你这样更要补充哦，要不你到时准你卡腿也断四肌哦。
3: 因为我今年我的一肌，右脚车祸受伤啊，都是那个都肿肿的，现在左脚受伤。
1: 我跟你说，你现在利用我们这个健肌素，一天早晚各一包，就两包。那如果说你收到以后，你觉得口味还不错的话，赶快再打来订。你现在要利用它那个黄金复原期，赶快呢让它的卡腿来恢复。那这样的话呢，你未来再训练它，你走路会较有力。
3: 好啊，因为今晚三盒，
1: 1件180，现在很划算，所以你要买两组嘛，哈。
3: 三组好了，我只怕说肌肉一直萎缩，
1: 真的会一直萎缩，因为你跌卡盘下吼，啊也袂记得，你都不想要行，啊以后坐轮椅的机会就很高。好，那我赶紧给你传传嘞，啊这礼拜我你收哈，啊你家己爱加保重嘞哦，好，
3: 谢谢，
1: 好，拜拜。
3: 谢谢，
1: 长辈如果有去开刀的话，佩妮要提醒哈，我们要利用他那个黄金恢复期的时候呢，赶紧改那个肉给生起来。你如果说在初卧床的时候，大概1个月之内呢，我们可以自己动哈，然后可以自己呢改把肉给生起来，甚至有力哈。那这样呢，以后他就不会常常跌倒。如果说呢，你没有办法呢，在他那个黄金恢复期后，你也把它生起来，你都会卡嫩撸来撸袂行，那你就会越来越常发生意外。所以佩玲都说，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都要全身都有力。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的就是我们这个健肌素米生态蛋白，这个是特别选用台南后壁没有污染的蓝粒米作为原料基地，然后呢把它生态化之后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它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人体可以快速的吸收，尤其植物性的米生态蛋白，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胆固醇，高膳食纤维，低脂肪，里面又含有人体必要的一些矿物质，像钙、锌、钾。所以最近呢，有很多科学家都会建议大家可以来多摄取这些植物性的米生态蛋白。而且我们这个健肌素呢，它里面还有20多种的谷物、综合氨基酸，还有酵素、洋车前子、啤酒酵母，还有维生素 B 群。那最主要可以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帮助我们肌力的提升。健肌素一包有20公克，那每一份里面的蛋白只有13.5克，相当于呢我们大概是吃了2个手掌的肉这么多。 更重要就是预防呢，你迄个肌肉愈来愈旧这款的情形。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每一包的健肌素它都有20公克，一整盒它是10包，原价它是990元，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三盒的话呢，只要1180。其实三盒原本是要2970，我们直接打4折，只要1180。好，想订购的话呢？快闪价三盒1100块，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哎，但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喂，佩玲，我几周？
1: 好，你要几周哈？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4: 喂，你好。
1: 嘿、hey, ，
4: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哈？好，谢谢你喽。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哎、欸，我要增加两组呢。
1: 你昨已经订两组，啊，今嘛又要加两组呀？好，谢谢你喽。好 ，OK， 好，拜拜，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gra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1: 好咯，今天真的大家很热情哈，对，没关系，等一下下现场之后，佩玲一样可以接大家电话。对不起，要先让我 ending 一下啦哈。好啦，这个礼拜我们的见基数啦，我才发现，哎，真的很多长辈真的假老不阿斗，真的没办法，撸来撸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都会建议大家一组先试试看，好不好哈？好，这个礼拜呢，咱都是够是这样了哈。通常我不晓得大家现在出来在告告你拜呢不？啊，不过有的出来对有哦，比如说早上要拜神明厅，然后拜祖先，下晡爱拜地基主，所以呢都传了足济呢三星哦呢，真的。那尤其肉粽了哈，那建议大家，通常如果要拜的话，然后比如说像芭乐啦，还是讲 tomato 葡萄奶鸡哈，上好是卖拜哈，那我们就拜。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拜啊。包括像苹果、酸呀，拢有当摆嘛，哈，所以不一定要这样子。我是认为啦，如果家中真的有拜拜的话，哈，小孩子舅舅这回来，嘿，有时候我们讲文化就是一种传承，我们不一定要他们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如果不在了，他们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你爱讲，你讲你要熬，伊就知影讲哦，原来哈，就是最爱安尼做。最起码有个印象嘛，如果说呢，他们记住的话，未来要不要做是一回事，但熊博这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那更重要的，也希望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大家都可以订到哦。下现场之后，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拜。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Yeah，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0: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1: 大家好，
12: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黑顺风。
11: 我是马嘎森哎。
13: 嗨，大家好，我是瑞山。
9: 6月20日，
11: 6月20号
13: 晚上6点半，
9: 晚上6点半，
14: 为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3: 为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1: 为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3: 我们南投见。
2: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
17: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

不经一番寒铁骨，抓着梅花扑鼻香，治疗热加人流汗，何地连累也芬芳。世间人做事啊，介意简单的，一个对着困难的啊，拢是无介意。不过一个人成功，往往拢是辛苦劳干、委屈忍耐而来。俗语讲：实在寒窗无人问，一技成名天下第。世间啊，真侪成就，拢是忍受着种种的失败而来。人如果无法度吃苦，要如何才会当成功成就呢？世间上寒冬季节啊，花草树木拢枯萎凋零去，只有梅花唔惊寒冷的霜雪，愈冷愈开花，香味愈清香。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啊，嘛爱亲像梅花同款，会当经过着千般的阻拦，经过着寒霜的考验。生活当中，你看荷花，虽然生长伫污泥内底，颠倒啊，更加茂盛。愈热的天气，荷花开了愈清香。世间人可能有真济逆境，逆境当中酸甜苦咸，咱拢爱去承受。人啊，经过着千锤百炼，就会当转逆境为顺境。那亲像梅花，嘛那亲像荷花，会当经过着严格的环境考验，成功成就。世间啊，困难并无可怕，上可怕的是无法度面对困难。做人做事，咱爱有慈悲、智慧、信心、愿力，如此才会当一一通过着考验，克服难关，走向着光明的另外一边。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陈律师来听这条。高向鹏所唱的《一阵暴风雨》，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毕竟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在咱台湾有全台首座的独角仙主题公园，在咱台中的东势。这东势吼，这个独角仙主题公园的话，不单单呢，会当来家吼溜滑梯，有这个要架五米高的溜滑梯，而且呢，阁有72公尺的闯关游戏，甚至呢，阁会当来耍水。哇，大人囡仔是耍甲真欢喜哦。这当中吼，这个咱台中吼，这几年当中有真侪特色公园，而且呢，伫台中东势。搭着的这座全台所作的独角仙生态公园，不单单的哦，大人囡仔耍甲真欢喜，内底咧有30几种的游戏体验，而且咧也阁有咧会当予大人囡仔耍水的戏水区。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我来吼，咱大台中吼，当中呢，愈来愈多特色公园吼，伫台中东市区竟然有一座免费全国首创的独角仙生态公园。公园内底咧有独角仙，即个溜滑梯，竟然咧要到5米高呢。哦，小朋友安尼溜个叽叽叫吼，不打紧吼。当中咧够真侪攀爬闯关的游戏场。甚至咧，也够有72变多元闯关的攀爬组，也够有30几种的游戏体验，哇，也够有独角仙的抚育区，甚至咧，也够有这个啊呐夏日的戏水区，哦，大人囡仔耍啊真欢喜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你敢有听过哇活的生态公园？这当中哦，多启用的这个东市区独角仙生态公园是依着独角仙作为的主题，斥资吼高千万所打造的全新免门票的亲子景点吼。这当中呢，不单单的有非常刺激的五米高的这个溜滑梯吼，也够有夏日限定的戏水区，伊咧更是一座独角仙的抚育基地，小朋友咧一边耍。一边可以当观察到独角仙的生命周期，但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正安尼真赞呢！哦，看到吼，这个安尼吼，独角仙的羽化之塔的时阵吼，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正有够赞的掉！哦，这真正无简单吼，但众朋友大哥大姐吼，配合到这种大型吼，这个游戏器具吼，和民众呢，大家接受在当游戏。以外，小朋友、大人拢会当咧找到一个定位吼，啊，而且咧真侪即个攀爬网吼，和民众咧会当咧即个大家接收在手脚并用以外吼，上重要的，大家讲吼，大人囡仔不管是小朋友，啊是大朋友，甚至是大人，拢会当找到你。无同款的游戏器具吼，会当咧，即、這个佚佗游赏，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吼，安尼哦，小朋友安尼哦，看到遮尼新奇的游戏器具哦，昏昏的，安尼哦，非常的赞叹不打紧。大哥啊，大姐啊，啊热天哦，天气热的时阵咧，来到这所在咧，每一天九点到下晡五点哦，佫有开放着戏水区吼、哦，哇！啊，这哦，热天哦，来这清凉一下，耍水嘞，耍干嘞吼，这个非常的凉爽，有够赞呢，有影吼、哦，小朋友吼、哦，嘛是会当来耍水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来到这所在，不单单嘞，你会当游戏体验，上重要嘞，这所在嘞，伊嘞是独角仙的抚育区，你会当近距离看到独角仙的生态，所以公园内底。种植着大量的独角仙上爱的光蜡树，就是白鸡油树吼。内底当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会当实际去看到独角仙的生态哦。哇，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迄小朋友入去到内底吼，哦，看到讲，这独角仙吼，规个生态历程吼，真正真。这个啊，感觉真稀奇呢，吼啊，而且咧真特别呢。这找机会的时阵吼，来个东市区的独角仙生态公园，不单单咧大人囡仔咧，拢会当亲身去体验吼，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够真侪所在吼，你四界当去游赏哦。真正讲哇，超市，来个东市吼有东市林场啊，吼东风自行车绿廊啊。有花鹿农场啊，够有后丰铁马道啊，是不是？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拢会当好好啊来游赏，来咱台中佚佗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个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最终音，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当中吼，你要安那过着退休的生活吼，其实咧，陈药师伫节目当中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真济。不过咧，陈药师吼，逐天吼，这个想尽办法吼，收集资料，我就是为着讲，会当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借由着别人因咧。所经历过的这个生活历程吼，咱会互相来鼓励，会当互咱食老唔是倒伫病床顶，而是世界做咱想要做的代志。那呢吼，有两位外国的阿嬷，因咧这个安尼当中，不单单吼，已经食到八十几岁啊。为着要庆祝着因八十一岁的生日，因两个小舅去环游世界八十天。真侪亲戚朋友甲讲：“哎呦，恁两个加起来要一两百岁啊！啊，恁哦要去环游世界，啊，恁唔惊讲恁身体袂堪紧吗？”两位老阿妈讲：“阮家家会要到一两百岁，又阁如何？人生是我的。”我吼，这个甘愿吼，我去佚佗爬山的时阵，爬到山谷，我都唔愿吼，倒伫安养院顶悬的病床，爬落土脚。大哥啊，大姐啊，这句话吼，这句话吼，是这两位老阿嬷因的座右铭。这句话是这两位老阿嬷的座右铭。伊讲，食老是安怎？食老就袂当自由呢。阮吼唔免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阮只想要满足自己的期待。阮宁可爬山的时阵吼爬到山谷，阮嘛无爱倒伫安养院的病床爬落涂骹。这就是三弟阿嬷看到艾丽阿嬷因的人生哲学。所以这对老阿嬷吼，两个八十几岁啊，要庆祝着自己的生日，少少竟然的去环游世界，而且开真省真省的钱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讲啊，陈老师啊，环游世界八十天，爱开足侪钱呢。两位老阿嬷吼，每一暗吼，带袂超过一千块。怕变到世界七大洲，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去体验到咧真济真精彩的点，甚至咧阁出世。这个两位老阿嬷吼，用平价的旅行玩遍到七大洲，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无论是非洲的大草原，连南极的冰原都要去。结果咧。因的 IG 脸书咧，超过着要几百万人甲追踪，大家拢一直想要了解着这活力阿嬷，伊咧是虾米款的精神和体力，是安那八十几岁啊，会当去环游世界八十天。讲着吼，听众朋友你可能唔相信哦，这两个老阿嬷拢活过人工关节啦，较早过去关节歹，已经拢活过人工的啊，甚至一个。旋转机得阁倒着支撑带，因为连髋关节都出问题啊，换过新的髋关节。唔过咧，髋关节嘛换过啊，人工关节嘛换过啊，伊的算讲如此，嘛无法度阻挡着两位老阿嬷停下脚步，尽情拥抱因想要追求的人生。这对八十几岁的高年级旅伴哈，三弟阿妈跟着艾丽阿妈，因拢是来自于美国德州的乡下。真卡囡仔哈，三弟三十四岁，卡读大二，三十四岁哦，所以咧四十三岁为着医学院毕业，当年咧诶做义诊，甚至研究着老年医学。艾丽咧是尚比亚医疗宣传教团的一个负责人，好，伊咧嘛是踏遍全球的摄影家。
所以两个吼好朋友吼，小招要去环游世界八十天，庆祝着因的生日，替着因的人生留下着美好的冒险经验。但有书讲到这时阵，大哥大姐，你也感觉讲啊，这两个是不是做憨狗的？食到八十几岁啊，脚头有换过人工关节啦，髋关节嘛换过新的啊。啊，而且咧，食到这么侪岁啊，要去环游世界八十天，不是对你旅行团哦，大哥啊，大姐啊，不是对你旅行团哦，是因家己去自由旅行哦。所以在网络当中超过几百万人追踪因，当中老阿嬷伊讲年龄毋是问题啦，袂当因为年龄限制我的自由，我毋免满足啥物人的期待，我只要满足我家己。阮两个吼宁可爬山的时阵跋到山谷，阮都毋愿意食老有货啊，倒伫安永伊的爬层跋落涂骹啦。这就是因两个人生哲学。所以两个吼好朋友就好，阮呢唔惊，阮要走遍七大洲，阮家己来规划行程，阮家己来订票、飞机票、旅行票，吼、哦，想要安排着平价的旅行，想要体验着各国当地的生活。伫八十天内底，两个小少去佚佗，佚佗到有够欢喜。大呼过瘾啊，人生哦，会当做这件事有够价值，食到八十岁啊，阁会当做这件事。无论是大小飞机、大船、小船、卧铺火车、嘟嘟车、三轮车、公车、橡皮艇，甚至缆车，甚至帆船，甚至咧哈士奇的雪橇，因都坐过，坐骆驼、坐大象，我逐项去试。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伊两个八十几岁啊，一路上呢，竟然阁有人甲求婚。因讲哦，我嘛拄过差一点啊无命的金钱差距，毋过咧，我拢完全无后悔。沿途当中拄着真侪困难，好佳哉，拢有人来斗相共。所以，因不单单将因的旅游甲记录落来，甚至分享。这个写在册中，分享着因潇洒自在的人生智慧。两位老阿嬷八十几岁啊，伊讲人生来这逝会当做这件事吼，有够赞。如果有机会咧，阮两个搁试吼，阮两个都试。所以这当中的时阵吼，鼓舞着真侪人。原来食到八十几岁，人生阁会当过到遮尼趣味。吼，这当中的时阵吼，这两位老阿嬷吼。因为上比亚的宣教工作，所以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互相了解。啊，两个伫这个就是熟悉的时阵，因发现着彼此拢爱坐火车旅行。啊，因呢嘛曾经为着俄罗斯旅行到中国，吼、哦、新马地区，搁到着这个柬埔寨含越南，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其实呢，因呢拢有做伙佚佗过，感觉讲啊两个都斗阵的哈，所以少少要做伙去佚佗。啊，其实三弟跟艾丽吼，因是真家人啊，因家庭呢嘛无富裕，啊，不过因大汉了后，因的婚姻拢袂歹。伫八十岁之前，因呢的先生。这个拢过身去，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吼，你的另外一半过身去了后，你要过什么日子？你更加无顾虑，你更加爱欢喜，因为咧，你咧当中诶，人生当中，你虽然一个人，不过咧，你咧确实咧减少真侪顾虑，会当做你想要做诶代志。所以两个吼，想想讲好，亲爱的先生吼，过身去啊，啊，我唔好陷入着悲伤的漩涡，我颠倒咧，爱好好活好过又好。所以两个少少去佚佗着世界七大洲，开始规划旅程，
设计家己要穿的 T 恤，甚至咧当中咧游遍着世界十大奇迹美景，用着这个网络社群记录着因每一段的冒险故事。真正讲阿乔是阿因是去对，两位阿嬷去南极，去复活岛，去阿根廷，马丘比丘，去罗马，去坦桑尼亚外海的群岛，包括桑比亚，去埃及，去印度，去尼泊尔，去西藏，算不了。所以因咧读了咧，足生动描述着因沿途的美景，谈着在地的生活，更加咧为着因两个旅程当中，发现着因其实有真侪人生的智慧。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无简单。这两位老阿嬷吼，因咧当中咧，其实伫旅途当中，因讲第一，年龄毋是问题啦，上惊的是你毋敢去做啦。大哥啊，即句话，大姐啊，即句话做有理吼。年龄毋是问题啦，上惊你毋敢做啦。所以咧。食到八十几岁啊，爬入去真矮真矮金字塔吼。大哥啊，大姐啊，恁有去过埃及金字塔，拢知影埃及金字塔爱苦累爱压累，爬到足辛苦，爬到喘皮皮。当中落去搁起来吼，当中的时阵呢，真正真辛苦呢，是不是？啊，你着早讲哦，埃及金字塔吼，爱苦爱压吼，唔是一般人有法度爬。两位八十几岁老阿妈竟然入去搁出来，甚至呢？去到非洲咧，竟然咧拄到犀牛，真欢喜。结果咧，我近的时阵犀牛生气，赶紧走，走我犀牛肉。甚至咧，沿途当中咧莫名其妙，竟然被掠入去西伯利亚监狱。甚至咧，去到叙利亚的街头咧，拄到火灾。你听了是不是真惊险？你爱看因的记录，因这本册的时阵，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特别。一路上呢，去到喜马拉雅山，看到真水真漂亮的美景。去到大堡礁浮潜呐，八十几岁啊，无咧惊呢。讲到这，你是不是感觉因八十几岁啊真厉害？无输少年人，我甲你提醒哦，连少年的都唔敢安尼哦。而且这两位老大姐，身上脚头也换过啊，髋关节也换过啊，拢无法度阻挡着因爱佚佗、想要出门佚佗的愿望，去追求着因人生的梦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搁进一步来了解吼。会记哩吼，两位老阿妈甲咱提醒，年龄毋是问题，上惊是你无去做。啊，其实这两位老阿妈因的个性南辕北辙，不过咧，因为吼个性真互补，所以咧，几数十年来一直是足好的好朋友。爱讲阮两个吼相处的闭关，阮两个个性无同，不过阮两个相处的闭关就是讲，你不一定爱学我，我嘛不一定爱学你，嘿，所以咧，互相欣赏就好，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卖去看对方的缺点。啊，旅游当中哦，其实咧，因讲旅游当中会拄到真侪困难。唔过，当你困难解决的时阵吼，这都是上美丽的代志。常常会拄到贵人来相助，拄到艰难困苦的时阵，这个世界吼，总是有人会来甲你斗三工。伊讲，只要你心往好的想，你看到拢是好的、好的代志。简单来讲，两位老阿嬷第二个生活的智慧，伊讲无人是孤单的，只要你拄到困难的时阵，你咧会当找人斗三工，即时咧拢会有天使来帮助你。无人是孤单的啦，你只要拄到困难的时阵，你会当即时来找人斗三工，拢有天使会来帮助你。
在世界各国旅游当中，因有各种的风土民情。两位老阿嬷伊感觉讲，其实吼、哦，来到外国的时阵吼，咱来尊重人的文化，因为每一国的文化无同款。啊，你会当尊重人的文化，配合着人在地的风土民情，你会发现着讲，你会当更加去体验着这种文化差异所带来吼无同款的冲击。因感觉讲，阮伫外国吼，虽然言语未通，毋过对人笑，人就对你笑啊啦，就遮尔简单啦。所以咧，较有礼貌诶，较谦逊诶，出嚟拢有好缘分。简单来讲，第三点，两位老阿嬷诶智慧，因讲人就是爱谦逊，有礼。你较谦逊诶，较有礼。你就会当时时拄到贵人，你就会当看愈远，看愈济。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我今仔讲到这吼，我相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恁会感觉真惊奇。哎呦，陈老师，迄阮无可能，阮做袂到。八十几岁老阿妈讲，阮身体也无比恁好啊。唔过咧，阮宁愿咧。吼、哦，去佚佗爬山后，爬到山底，阮都唔愿倒伫养老院的白床，爬到土骹啦。所以生活当中，老阿嬷和咱一寡即个启示，咱就顺便来甲咪分享吼。伊讲第一人生吼，会当食到即个货，拢是福气。所以咱来感恩，吼、哦，感谢咱。今仔日活到这个岁，所以每一天拢是爱欢喜来过。第二，生活当中吼，人吼，哎呀，人跟人之间，你对人笑，人就对你笑；你对人歹，人就对你歹。所以你当然爱依着微笑、慈悲的面容。来对待别人。第三，伊讲人生真济无常，你看袂到，你料想袂到。唔过咧，你如果因为安尼，你逐项拢无去做，你就变成着互命运煞咧行诶一个人。所以人生，你想要做你家己做诶代志。你想要去过你过的生活，你咧就是一个掌握命运的人。再来，伊讲食老拢会惊啦，虽然袂惊，阮身体嘛无比恁较好啊，阮嘛足惊。啊，毋过咧，你咧愈惊，你代志就愈袂当做。你愈袂惊，你咧真侪代志你都敢去做。再来，伊讲人生哦，唔好食老火，什么好奇心拢无呀，什么都无兴趣。伊讲食老爱哪囡仔咧，保持着一个好奇心去试看麦，去食看麦，去看去目睭看麦，用耳啊去听看麦，手去甲摸看麦。如果会当保持着一个好奇心，食老较袂老，头壳较袂害。再来，因两个讲，其实人生难免有好的，嘛有歹的，有欢喜的，嘛有悲伤的。所以生活当中，你唔免因为无好的，你就艰苦；你嘛免因为好的，你就欢喜过头。人生哦，心情较平稳的，好、哦、咱的。依着一个较平静的心情去面对，心情较袂关关格格、起起落落，生活当中咧较袂互咱真歹去适应。最后一点，两位老阿嬷讲，莫阁坐落啊啦，行起来，
行出去，无论你几岁，去享受你的人生，唔好阁坐落啊！因已经食到八十二岁啊吼，因讲我未算够哦，我未算够开哦，吼、哦！恁看到我这本册吼，恁看到的时阵，我已经阁继续机票订咧，我阁继续去佚佗啊！吼、哦，阮也未算够开哦。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说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个遮吼，你都了解到啊吼，哎呀，两位老阿妈非常无简单，一位是国际纪实摄影师，伊去过一百几个国家七大洲，吼、哦，身躯总是抓一台相机，吼、哦，甚至咧伊每一年拢会等于南维安家，吼、哦，去指导桑比亚医疗援助计划，因够咧做好事做善事。所以南维安家医疗援助计划包括着学校、医院、吼、哦，甚至广播电台、含孤儿院，吼、哦。啊，艾丽伊有三个囝，吼、哦。啊，如今呢，当中的时阵呢，已经做阿嬷，吼、哦，已经做阿嬷。啊，来，咱这个三卓呢，吼、哦，三卓吼、哦，伊是一位博士，伊是老年的医学专家，吼、哦。所以三弟啦，吼、哦，三弟，咱叫三弟，吼、哦。三弟其实已担任过德州老年医学会主席，伊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长期照护，伊看过真侪老人倒伫病床顶，跋落来涂骹，倒伫病床顶跋落来涂骹，伊看过真侪，所以如今伊担任着大乡村临终关怀中心的医生，吼、哦，伊咧当中咧。也是带着伊的孙啊，去过桑比亚、柬埔寨、罗马尼亚、俄罗斯、中国进行着医疗援助。这两个老阿妈，因到今，因搁咧做好事、做善事。除了因一挂即个志工行程以外，因呢，就是去追求因快乐的人生。啊，像是今仔讲阿姐，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重新来思考。

咱来计划。中年朋友，你五六十岁，你还袂退休？你听到这个老大哥、老大姐的案例吼，你对着未来退休，你会更加有规划，会当提早规划。啊，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恁嘞已经退休啊，恁进度要当马上规划，进度当去追求恁人生的梦想。所以，像两位老阿妈讲的，伊讲阮身体无比恁较好哦。因伊讲，阮两个身体无比恁较好哦，毋过阮比恁较敢哦。伊讲，我着带着一个信心，我宁愿跋落山坎，我着毋愿倒伫变成顶跋落涂骹，带着这种信心试过去。因倒咧，像伊讲的，竟然咧，互人掠入去夹夹去，千想万想想袂到着啊！哎呀，伊讲，我咧。伫这个西伯利亚掠入去加噶，我呢去到非洲犀牛肉，我呢安尼爬入去埃及金字塔，两个又骨肉要断去，甚至呢，我去叙利亚呢拄着火灾。伊讲除了这以外，你敢知影我伫喜马拉雅山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我伫大堡礁浮潜非常的欢喜，我去到南极看企鹅。我呢经历过嘞，复活岛、阿根廷、马丘比丘、罗马，甚至嘞，我去过埃及、印度、尼泊尔、西藏。伊讲我算未了，有够欢喜。人生吼、哦，食到这个会，会当做这个代志，我会感觉足有价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后来，小师公哥一个，公哥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这两位老阿妈哦，陈老师真正是真佩服吼。当中的时阵，因的勇气，包括着因呐，这当中对着这个世界，吼这种好奇心，含着谦虚、感恩、谦卑的心，互人真敬佩。食到八十几岁，搁咧做志工呐。除了做志工以外，因就是去追求着因快乐的人生。这种人其实咧，因的人生真有价值啊，真趣味，真有价值，充满着智慧。我相信有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嘛同款，恁做足侪有意义的代志，甚至咧，恁咧真会向规划恁的人生，追求恁的人生。像这两位老阿妈，当因的老翁过身去啊，因知影一点，先生无都阁陪伴因啊。我嘛，赶快来过好，过快乐，过自在。所以人生就是你的行动力，你走路会走无？两位老阿妈讲：“阮脚头拢换过啊呢，脚头拢换过啊呢，拢换过人工关节啊呢，髋关节嘛歹啊呢。”阿贤啊，食到八十几岁，因为你的软骨啊真容易磨损去。用单脚术啊，这要如何是好？咱人的软骨啊，吼，尤其你 Q 弹无够的时阵，伊就真容易磨歹去、磨害去。所以生活当中，你不单单需要胶原蛋白，你需要 Q 弹，你需要钙质，食了爱补钙骨头够用。你需要钙镁锌铜锰，你需要 Q 弹，你需要胶原蛋白，你需要 B 群。营养食无够，袂健康啦，大哥啊，大姐。你每天看医生吃药就好，你的钙质不够，骨头要怎么健康？你的 Q 弹不够，这个碰扑要怎么强的用？你胶原蛋白不够，你的走路走到都磨害去，磨坏去，磨到破去。你美群不够，你神经要怎么健康？精神体力要怎么好？陈老师说有理吗？有理。那呢，我要跟你说，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有 Q 弹、有胶原蛋白、有米群、有钙质的营养，为你五十岁开始，你要找一罐价钱公道、品质可靠、长期会当帮助你补充钙质、补充米群、补充 Q 弹、补充胶原蛋白的好产品，陈老师甲你找到。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所介绍这罐心钙 Q， 伊满足着你需要的健康需求，尤其五十岁过了，钙质要补充，
Q10 要补充。

0: 美群要补充，胶原蛋白要补充，查甫人补充蓝桂枝的锌，女孩子补充 Q10 维生素 C， 大哥大姊补充胶原蛋白跟钙质，吃这罐陈老师介绍的锌钙 Q， 这是最好的 Q10， 这里面最好的 UC2 胶原蛋白，这里面最完整的 B 群 B1 B6 B2 B12 B3 B5 B7， 它又加上到最好的钙配方钙镁锌同盟，还有维生素 D， 这罐锌钙 Q 让你没底线，这罐锌钙 Q 作为着咱食老有会营养的补充，和你食老会出门会行路有健康有营养，伊咧提供着你上经济、上专业、上好的健康品质营养。大哥大姐啊，这罐锌钙 Q 省钱佮减省工，和你身体健康佮真自在。锌钙 Q 一罐2800块会当食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啦，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你就可以补充到完整的钙质、完整的美群、完整的胶原蛋白和完整的 Q10， 这罐真好。就一老大姐说，陈老师我跟你说，你真的你介绍的心钙 Q 真的有够赞。老大哥老大姐说，陈老师真的你的心钙 Q 有够好，我哦吃你的心钙 Q 吼，吃到我哦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山呢，去佚佗两礼拜呢，就是吃你这款心钙 Q， 三
1: 创啊，心钙 Q 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了。我已经吃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那边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这有这，咱嘞有这灵鹫山，我今年75岁。
0: 哎呦，加高，你看75岁还过来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哈，是不是？大哥讲，陈老师。我真正我80-90岁啊，80-90岁啊，比下多伊两位老奶奶搁较侪岁。伊讲本来安尼走路起起行袂好，食你介绍的心钙 Q， 食甲正健步如飞。
2: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阿甲心钙 Q。
0: 谢谢张大哥。
2: 是，你行路吼，我拢袂起起，行都真紧诶。少年甲讲，我你阿伯你几岁？甲讲86啊，
0: 86啊，
2: 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我感觉讲这个行路吼，安尼还是健步如飞。
0: 唔要，食对一罐，食一罐心钙 Q， 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你敢知影，像你讲的，食到70几岁尔，爬楼梯袂爬，行路袂行，结果食你的心钙 Q， 食到去基隆屿爬顶塔。
3: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哦，心钙 Q 哦，食到2个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系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下人参加迄。去迄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哎，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嘞，恭喜恭喜！
3: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3: 这样袂歹。
0: 大姐讲，陈老师，我想袂到，我会当阁重新去爬灯塔，我食你这罐心钙 Q。人生，你想要追求梦想，你爱有法度走出门呢？你爱有法度爬楼梯呢？你也有法度安尼上悬落行呢？啊！你身体无保养，你身体无营养，要哪顾用？大哥大姐啊，如果白白要开钱，但你说的心爱求上省；如果要比较到配方上完整，但你说的心爱求配方非常的完整；如果要比较到但你说介绍的心爱求。食了的感受，陈老师的心钙 Q， 人人学乐，介绍亲戚朋友，搁做伙来食陈老师的心钙 Q。这款心钙 Q 会当讲畅销第一名，人人学乐赞，大哥大姐食过，拢是一定一个学乐，一定一个赞叹。那呢，请你会记，外口买袂到，唔好搁四界乌白买啊。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寄。一罐2800块，食较久，食1.5个月。等于1个月1000多块尔， 一个月千外块尔，保障着大哥大姐需要钙质胶原蛋白，保障着妇女朋友需要的 Q10、B 群，也够维生素 C， 保障着查甫人需要南瓜子的锌，也够 Q10、够 B 群。所以这款心外球真好用，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山脚拢满山啊，食老要健康，会出门会行路会爬山，咱。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进之。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进之，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这大姐我看哈，哦，台中的张大姐在问，张大姐讲会兴旺，因为鱼照去。脱落来，吼、哦，本来一边进两边，要安那？这免烦恼，鱼照脱落来，就是一种退化现象，一种退化现象。真正讲，陈老师，什么是鱼照？什么是鱼照？咱吼、哦、鱼仔内底吼，咱的鱼仔内底吼，伊吼、哦、有一粒吼、哦，那竹啊这个物件，那竹啊这个物件，伊本身是一个碳酸钙的结晶，啊，所以咧。其实伊真小，小到什么程度？伊咧爱用显微镜吼，哎呀，基本上来讲吼，当中咧，这个当中啊看会到，啊，伫咱内耳深处，伊是咧负责着这个平衡的构造，啊，所以平常时鱼照伊是乖乖倒伫咱的耳石膜顶端，吼、哦，啊，鱼照吼，伊的那亲像咱身体的重力加速器咁款。吼、哦，当咱压头，还是坐电梯，吼、哦，这粒小石头会因为重力来移动，伊会拉扯着咱的神经。啊，大脑接受了这个信号了后的时阵，就知影讲身体是直的，还是歪的。所以你身体真是直的，还是歪的，你会知影。你身体歪歪啊，你身体直直啊，啊，你歪的还是直的？这时阵呢，就是耳罩在帮助咱辨识的。啊，如果万一耳罩去要脱去，啊，你就怣伊啊，怣伊啊，就讲你身躯是直的、环的，你就分袂清楚伊啊。你身躯是直的、环的，你就分袂清楚伊啊。所以这耳罩无小心落落去半规管内底去，这个时阵呢，伊咧就伫内底淋，伊就内底淋，导致着咱的淋巴液乱流、乱流，吼、哦。啊，这时阵呢，你就感觉头壳会怣、会涩，那就时间安尼的涩。时间安尼咧说，啊，另外超市安尼这边的我时候，所以咱的耳石耳罩，就是咱内耳内底一个平衡侦测的小结晶、小结晶。啊，伊的本身伊就是钙所形成的碳酸钙。我咧陈老师拄好探到张大姐咧讲的，张大姐咧讲的时阵，台中的张大姐，陈老师详细讲的听众朋友听。所以过去大家拢想讲啊，奇怪啊，鱼照是啥物？鱼照的内耳内底一个小结晶，好、哦，鱼照就是内耳内底一个小结晶，啊，这结晶叫零一下呐？啥物原因？因为你这个鱼照伊是碳酸钙嘛，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所以咧，这个食了有火啊了，如果你像今仔陈老师甲恁讲的，伊是一个结晶，碳酸钙结晶。你若解较无够的时阵，这粒鱼照就较容易，那像这粒石头吼，就容易歪起，歪起伊就会裂呢，歪起就裂呢。简单来讲，这种鱼照脱起的人，鱼照脱起的人，伊伴随着骨头拢较歹，筋骨拢较歹，骨头可能骨质疏松，吼、哦，可能诶钙质无够，吼、哦，可能呢当中的时阵呢，伊的这个就是骨头嘛有歪曲的现象。啊，林超师，安尼这边呐、啊，
免烦恼，耳罩脱离是会当好诶，所以咱拜托耳鼻喉科医生用着耳石复位术，吼、哦，爱拜托耳鼻喉科医生帮助咱伫生活当中呢，帮助咱会当即个呐，和你的耳罩重新恢复到即个原来的位置。我咧讲听有吼，阿龙超市啊，这边啊做就是爱拜托耳鼻喉科医生爱寻求着专业的协助，你家己吼、哦、可能无方便用。吼、哦，医生会透过着这个眼振图，吼、哦，然后咧来判断，吼、哦，咱半规段、半规管，吼、哦，诶，状况，然后进行着耳石复位术，也用着这个，就是专业诶帮助，吼、哦，啊来帮助咱民众咧，重新咧甲你调整回来，吼、哦，安尼，即个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啊，你讲阿超市，啊，所以这一定要拜托耳鼻喉科医生着，因为耳石。耳石就是耳罩复位术是治疗耳罩脱去上有效上根本的方法，伊免注射，伊嘛免食药啊，就是透过着你头吼，看着身体的摆动，利用着重力的方式，将迷路，就是即个无伫伊原来位置的耳罩，甲伊塞断去，甲伊引导断去，安尼了解意思吼，了解吼，所以咧。正病倒病当然无同款，吼、哦，伊咧有无同款的方法，啊，这就是拜托着专业的耳鼻喉科的医生来脱断。这问题是真侪人个脱出来啊！啊，两小时，啊，现在我这个鼻就个脱出来，又个落去啊！本来一边变两边啊，因为像丹尼所讲的，你可能你这鼻就已经开始凝啊、萎去啊，因为伊是碳酸钙嘛。只要咱民众钙质无够，吼、哦，尤其伫医学上有专家研究，可能跟你的钙质、维生素 D 佮 Q10 有关的，吼、哦、，Q10 是钙质的物件，钙会掉，吼、哦，钙会掉。啊，钙质如果萎去，钙质如果萎去，那呢，这时阵呢，伊就容易凝去，凝去就容易脱离。简单来讲，只要是要甲张大姐报告来讲。耳罩脱离，咱就是先拜托耳鼻喉科医生给你塞断去，吼、哦，给你塞断去。啊，然后咧，伊免注射，嘛免食药啊，吼、哦，啊，塞断去就好呀，吼、哦。啊，你讲，就是啊，哪里讲？会讲是因为耳罩脱开会讲，耳罩无脱离就袂讲啊，对不？啊，咱要甲这台耳罩顾好，就像阿多阿陈律师甲大姐报告的，你可能钙质、维生素 D、Q10、胶原蛋白拢爱食有够。我咧讲了解吼，张大姐，真诶哦，无你也阁真熬脱离哦，吼、哦，你就是食好有搞这个结晶，伊会较稳固，这结晶较袂凝去，就是这碳酸钙结晶较袂凝去，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第一就是你戆诶时阵，咱拜托耳鼻喉科医生先将咱诶耳罩甲你塞断去，你莫当面戆啊，当面食药啊呢，因为耳罩脱离是免食药啊。伊是爱经由着耳石复位术，甲你塞断去，了解吼、哦？耳鼻喉科医生会甲你做，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就是你平常时爱食寡有钙质、有 Q10、有维生素 D3、有胶原蛋白的营养，和你的这粒耳罩，伊较袂愈来愈松、愈来愈凝，甚至两边拢落去，吼、哦。因为这种耳罩会落去的人，大部分拢伴随着骨质嘛无好啊。甚至骨质疏松啊！安尼我讲，张大姐了解意思吼，台中的张大姐吼，爱、哦、有这方面的概念哦，好不？吼、哦，超市给你提醒的。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吼，真侪大哥大姐拄到这個问题时阵真困苦。啊，超市讲啊，这听众朋友你都了解着，因为拄啊就张大姐咧问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了解。啊，我个张大姐补充者，啊，平常时枕头袂当滚伤低。吼、哦，枕头袂当骨手低，耳罩容易落去吼，上好是困笑笑，就是仰睡是上好的。啊，你啊侧睡吼，侧睡时阵要冰心爱较注意，要侧睡要冰心的时阵爱慢慢啊，袂当上向上紧。有当时啊，就是咧困的时阵冰一个心，侧睡冰一个心，结果耳罩就脱离啊。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嘿，所以平常时的时阵要起床，坐咧要起来。啊，是倒咧要冰心，你拢爱小心，就是慢慢啊。啊，侬超市啊，我这耳罩会凝去，甚至两边拢会凝去。那呢，第一就是配合耳鼻喉科医生用
耳屎护卫素给你护卫，吼、哦，这基本上是唔免食药诶。唔过平常时，你就是爱食寡咱鱼少的碳酸钙嘛，钙质爱有够，维生素 D 爱有够 ，Q10 爱有够 ，B 群爱有够，那咧自然鱼少会较硬，吼、哦，爱较袂定定冷伊。安尼我讲了解无？好、哦，了解意思啊，吼、哦。好、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了哈、哦。其实哦，像陈老师咧讲话，听众朋友听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去思考一下吼、哦。人生有当时啊，你是爱去找着健康的方法。唔过吼，真正很少落去哦，你阿妈伊去食兴旺的药啊，食抗晕眩的药啊，食较真痛苦。但你说干嘛讲？啊，你爱了解着我是虾米原因？啊，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敌，这是真重要的吼、哦。来，高大姐吼，卢大姐，卢大姐在问，谁那为何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就是你坐骨去跌着啊。啊，坐骨谁来跌着？就是你的腰无力来扭未起来啊，腰骨无力扭未起来，都无做运动啊。卢大姐，陈老师来讲，你运动做无够。啊，侬陈老师啊，我是要做什么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把腰腰骨扭起来，平常时咧，即时啊咧听节目时，都爱做半蹲，半蹲的活动。咱咧听陈老师节目的时阵，啊，你着半蹲，增加着腰含大腿的力量。高大姐爱骨力，爱骨力做运动哦。哦，因为你腰骨本来就歹啊。但有时知影，啊，你坐骨神经着坐骨你跌着嘛。啊，坐骨跌着就讲，做些大哥大姐较早少年。可能咧做害己嘅，做到尾啊，坐骨拢去哦歪去，甚至去跌掉。啊，真正老岁啊，就是爱甲联络起来，腰骨爱甲联络用。啊，坐爱坐好，袂当坐铁椅，坐骨神经痛，暂时卖坐铁椅，吼、哦，卖坐碰椅，卖坐铁椅。啊，坐好，坐正，唔好坐歪歪，坐曲曲，唔好坐伤久。啊，就是爱做运动，日时啊，就是做半蹲的活动，暗时啊要困，就是做桥式运动，安尼样哦。嘿，卢大姐爱给你哦，吼、哦！你平常时爱注意姿势，吼、哦、啊！第二就是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嘿，当中的时阵爱做运动，好不好？爱、哦、注意哈。后来大安区的庄大姐在问，杨小姐突然间头会天旋地转。如果人会戆有两种，都要庄大姐讲着，伊讲先那开，你阿姐阿个好伊，虾米原因？像哈多即个大姐张大姐咧讲的吼，这是大安区的庄大姐吼，庄大姐咧问伊讲，超市先来天转地转，会说可能就是耳的问题，会说啦，旋转那就时间咧说，有可能就是耳朵的问题。如果那就咧坐船，扑扑沉沉打袂着涂骹，扑扑沉沉。打袂着通卡，那就咧坐船安尼，有可能就是脑的问题。了解意思吼？啊，恁超市啊，像那我天旋地转啊，又阁好，可能你的耳罩已经开始咧灵异啊，耳罩去震动着啊，耳石去震动着啊，像阿多张大姐同款的意思，同款的意思。啊，你讲啊，像那阁走动啊，啊对，伊灵灵啊，阁塞动伊，你家己身体阁塞动伊，啊塞动又阁好，过一困啊，你休息一下阁好去。这个耳罩开始在练啊，所以有的人就会想到这位庄大姐，吼、哦，咱大安区的庄大姐，讲，哎，突然间天旋地转啊，够好，突然间天旋地转够好，啊，这通常呢，这种人像陈老师安讲的，会头壳会说会兴旺的，会旋转的这种，通常伊拢伴随着因的骨头较无好。较有容易有钙质无够、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你 Q 天胶原蛋白、B 群、钙质较高，连讲这粒耳罩伊较袂脱离，你就较袂戆。多少今仔日听众朋友多少拢问到做伙问到这个问题，张大姐，包括着这个大安区的庄大姐，吼、哦，阿龙超市阿前那我食阿个好伊，表示你的耳罩个家己个塞断。因为有当时啊，伊就是袂稳定啊啦，震动着啊，伊去震动着啊，小可突突啊，小可去震动着啊，啊震动着啊，戆一下，过一困啊，阁好伊，啊，毋过啥物时阵要脱离，万一伊啊去要脱离，
你就一直戆啊，你就无得惊咯啊。你就爱赶紧拜托耳鼻喉科医生啊，安尼了解哦。啊，你讲超市，谁那外耳少会突然间脱离？通常来讲，就是像时钟咧说天旋地转这种的，大部分拢跟耳有关系，耳朵。啊，像超市甲你讲的，拢做这拢是长期咱食老火啊，咱的骨头歹，吼、哦、啊，这个耳少，伊的结晶伊就是碳酸钙。伊就是钙质的结晶，啊，这粒钙吼，这粒米少吼，伊咧世界咧话呢，伊咧有可能嘛对咧已经凉伊伤伊，因为你身躯你的钙质吼，钙质伊较无够去，啊，你用超市啊，这种现象我就是爱甲营养食倒转来，安尼会较好，吼、哦。你戆的时阵，伊免食药啊，你戆的时阵，伊就是爱找医生做耳石复位术。哦，啊！另外，超市啊，我休困一撮好，有当时啊，伊是只是袂稳定尔，袂稳定就是讲，伊可能会突突会走，啊，以后会高发生袂有可能，以后有可能会高发生，因为像哈多阿伊位即个张大姐讲的，伊讲超市我本来一耳，到尾变两耳，是不是？所以就是你身体一直顾无好啊，啊，看医生，有的医生就开兴奋的，互你食，是不是？啊！你也知影一点来讲，如果我身体营养食无够，我耳少的钙质食无够，耳少就容易愈来愈凉，愈来愈容易脱。啊！你就愈来愈容易戆。啊！不是安尼一直来食兴戆的，是爱家你的耳少顾好用，顾伊即粒耳少会稳定。啊！耳少伊本身就是一个钙质的结晶，碳酸钙的结晶，所以你钙质一定爱食有够。啊！你钙质要有够，伊爱维生素 D 的促进。维生素 D， 所以有专家研究过，就是讲，如果一个人钙质无够，维生素 D 无够的时阵，吼、哦，一定要包含维生素 D。钙质无够，维生素 D 无够时阵，伊特别耳少容易脱。啊，所以陈律师讲的就讲，像这种大哥大姐耳少容易脱离的，你要注意，一时爱出门去晒日头，一时爱出门去晒日头，吼、哦、啊，平常时钙质。Q10 胶原蛋白维生素 D 爱食有够，我咧讲了解吼，吼，但是说咧讲听就没有大个大知道一个概念吼。后来，哦，何大哥咧问吼，哇，太太咧台中南屯咧何大哥咧问一个问题吼，这个问题吼嘛真值得咱来思考一下吼，因为。何大哥齁台中南屯的何大哥在问伊讲超市阮太太在讲话的时阵嘴暖会为着嘴皮流出来。安尼到底有要紧无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何大哥这个问题真好哦。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有当时身躯边咱的亲戚朋友可能有人就安尼容易流嘴暖出来。是不是啊你讲超市啊，这是什么款的问题？当然有可能跟脑有关系，有可能跟脑有关系。好、哦，我讲个了解，因为咱的嘴暖，但就说简单个，大哥大姐讲哦，甲何大哥报告者，咱的嘴暖吞会等于吞的动作，就是靠脑在控制，吞的动作就是靠脑在控制。所以平常时，咱是那嘴暖会吞入去，会吞入去。吞嘴暖的动作，就是靠脑来控制。啊，当一个人脑较退化，比如讲你睏无好，脑神经衰弱，吼、哦，即阵啊你脑神经衰弱，我简单讲，你就了解啊。谁呐？有人咧睏会流嘴暖？谁呐？有人咧睏啊睏落神，睏入神了就会流嘴暖，因为你睏你的脑咧休困啊，啊脑咧休困，伊吞嘴暖的功能就退化，吼、哦，伊就较控制较袂好，啊，就容易流嘴暖。有无？卖讲大人啊，连囡仔咧困都会流嘴暖哦。小朋友有无？小朋友咧困，伊就会流嘴暖。是安那？因为咱咧困，咱大脑咧休息嘛。啊，大脑咧休息时阵，吞嘴暖即个动作，吞嘴暖即个动作，有当时啊咧，尤其你侧睡的时阵，你趴睡的时阵，你就容易流出来。啊，这是正常的哦。你咧困的时阵流嘴暖是正常的。哦，因为有个人咧困，你就会流嘴暖，对你的大脑咧休息。不过日时也就无正常啊，对不？
像何大哥咧讲个讲，教室啊，阮某是讲话时阵流嘴烂呢，讲话呢，啊，照你讲，其实啊，头壳是清醒啊，啊，头壳是清醒，所以你吞嘴烂动作爱吞落啊，唔是流出来啊，啊，那呢，可见呢，大嫂咧可能长期困较无好，脑神经衰弱，还是就是有一挂长期吼脑退化的问题，吼、哦、啊，你讲教室啊，这要安怎？这真歹检查会出来。你就算讲好，你去看医生检查神经内科，医生大约检查讲看是不是有神经的病变，还是有颜面神经麻痹，啊无就甲你讲退化。我拢甲你讲过啊，退化都无药医啊。医生也甲讲退化的，我才无药啊。退化的你养生保养做了无好，老化去，是不是？所以何大哥咧问讲啊，超市啊这边安怎？通常大嫂就是第一点爱困好啦。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哦，系啊，困好，因为颜面神经失调，如果甲面神经的问题，颜面神经失调，颜面神经麻痹的，有可能伊会一直流嘴烂，伊唔是流嘴烂了，颜面神经失调就流嘴烂，啊，结果咧流目油，好、哦，甚至目睭无法度闭合，好、哦，啊，这个啥，甚至额头抬不起来，好、哦，啊，不过伊就是半边，因为颜面神经是咱第七对的脑神经嘛，好、哦。第七对的脑神经有诶病毒感染发炎，会导致着半边脑髓瘤、半边无力。所以，如果你看大嫂，你注意甲看吼，大嫂，如果比如讲伊半边无力，半边无力打面尔，你讲超市啊，敢会中风？中风是半身，毋是面半边。来，大哥大姐来，陈老师甲你分别咧啦。还拄我讲着颜面神经，就是头尔。头尔，如果伫头尔，我的目睭，我的目眉，吼、哦，我的嘴，吼、哦，半边，手跟脚无问题，手脚叮当拢无问题，打面尔，这可能会感面神经，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我是半边，连脚手都出问题，有可能会中风，吼、哦，有可能就是中风，吼、哦。过来，如果我是打到嘴烂尔，我的目睭、我的目眉拢好好。我打到嘴烂尔，有可能就是脑神经较衰弱。好、哦，安尼好，大哥，陈老师讲了解吼。啊，你讲陈老师敢检查出来，真歹讲。有当时啊，伊也想即退化，医生就来讲啊，退化、退化要安那，就是促进大嫂的脑神经血路的循环。所以好，大哥，陈老师来讲，你有大嫂食瓜。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食看卖。但是说来讲真呢，好、哦，陈老师，陈老师不是我白该讲的，我是甲何大哥讲真的讲，甲大嫂吼，小可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好、哦，血路循环通会通去脑，啊，伊会活化脑神经，伊会帮助你神经含着血管的活络，啊，无定着大嫂这种流嘴烂的问题就会较好啊，讲话流嘴烂的问题就会较好啊，好、哦，我讲你了解吼。啊，这长期睡不好啦，吼、哦，火气大啦，吼、哦，啊，脑神经衰弱啊，这嘛拢有可能。如果伊是单单讲话流嘴烂尔，那呢，陈老师咧感觉讲，可能就是一种神经退化现象。啊，你这就是哦，大嫂食寡血路循环会通，吼、哦，互伊大条细条拢会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啊，脚手神经拢会通，有这三通较健康，了解意思吼、哦，嘿，好。大嫂食寡血路循环通的，我咧想大嫂会伊家己伊咧控制较好控制，好不好？好、哦，大哥爱陈老师讲了解吼。啊，你用超市阿要看医生，要看啥？看神经内科，好、哦，看神经内科。唔过超市要甲何大哥报告，大部分都是拢检查拢是退化，然后甲你讲退化，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食寡血路循环通的保养嘛真重要。好不好、哦、后来台、哦、我赶紧的时间不够来。台中大肚的赵小姐到赵大姐的门。背部的神经会颤会麻。然后规身躯流汗，医生讲交感神经的自律神经失调嘛。好、哦、要如何改善，再需要在吃抗凝血剂。好、哦。一点钟了，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未？会当，请你放心。
一点钟了就会当食顾目睭的中药啊。好、哦，我先甲你回答。好、哦，阿、啊、丽咧，这个本身应该医生讲交感神经的问题，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我安尼讲了解意思吼、哦，自律神经失调啊。阿龙超市啊，自律神经失调要安那，要如何是好？来，我甲赵大姐报告一下吼、哦，自律神经失调吼、哦，我甲你讲一个方法，吼、哦。讲一个方法，就是真重要的方法。就讲、是，今仔日有足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自律神经失调，那安尼，咱平常时咱要安那来处理？自律神经就是交感神经嘛，交感神经以兴奋过头嘛。我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我讲进行的人紧张惯势呀，生活当中足紧张，因为长期吼。拢一直要求家己，要求家己爱做好，这种也做有责任感啦。其实交感神经兴奋的人，伊做代志吼，足认真，做代志足认真，做啥物代志拢真小心，所以伊是一个真尽心尽力的人，尽心尽力的人。不过，伊却是因为长期做代志真认真。所以身体容易紧绷，咱的压力荷尔蒙容易分泌，压力荷尔蒙就分泌，身躯就容易紧绷，交感神经就容易兴奋，暗时啊就歹困，长期咧就产生着问题啊，长期就产生问题啊。所以我咧相信讲，赵大姐吼，你对着这个问题，吼、哦、背部神经的刺痛，然后规身躯的流汗、擦擦，就是你自律神经啊，焦虑神、自律神经上过头。自律神经上过头兴奋去，暗时啊歹困去。啊，你消失啊，这边安怎？来，我甲赵大姐报告，自律神经通常是靠运动来调节，唔是靠食药啊。啊，你啊，自律神经要靠食药啊来调节，你会真痛苦。吼、哦，啊，你消失，我要做啥物运动？其实真简单吼，系、哦、啊。自律神经就讲，大哥大姐啊，恁敢有人会安尼？来，我拄啊赵大姐问着我讲恁听。有人吹着风就无爽快，有无？吹着冷气风，吹着电风，头壳就硬，就硬，就无爽快，有无？敢有？有哦，是安怎？但是说问您是安怎？什么原因？就是你的、你的身躯、你的身躯、你的肌肉，一吹着冷风，伊就紧绷，因为伊本身就是紧绷的呀。伊本身就是紧绷的呀，而且吹着冷风，伊就做无爽快。啊，这种人，像是跟您讲，这种人伊的身躯平常时伊身躯的肌肉就是紧绷的状态。啊，紧绷状态，只要伊吹着冷风、吹着电风、吹着冷气风，伊就紧绷，甚至抽筋，伊就按、就会酸、就会硬、就会麻、就会疼、就会颤。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的，你的肌肉长期是紧绷的。啊，像是跟您讲，真趣味哦，我讲给您听哦。哎，多赵大姐问着我讲给您听，你看你对一边，用超市够分哦，哎，有分呢，真趣味哦。有的正边，有的倒边，你就是打不时，你啊正边去吹着风，伊就按对应的。因为咱人是对称的吼，啊，你通常吼这种肌肉紧绷也紧绷一边，紧绷一边，啊一边较松，吼。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像哈多啊，赵大姐讲了啊，超市我想那有当时啊，莫名其妙规身躯汗，虾米原因？交感神经兴奋的，真容易流汗。好、哦、啊，交感神经兴奋的，真容易肌肉紧绷，容易擦疼麻。啊，这种现象要稳定交感神经，有几个动作，但有说要跟你讲。第一就是你一定爱睡眠爱好。我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讲，天。日头一落山，日头一落山，天啊，动不动等于动来困。所以，咱要调节自律神经，咱得先调节咱的生理时钟。生理时钟要好，家你会记哩。日头要落山，你都要准备休困。真个难唔是，愈暗愈精彩吼，系啊。啊，即卖讲，像是要甲赵大姐讲个讲，你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嘞。第一，第一。下晡要接近暗头的时阵，你先洗身躯。用消失，我现在叫你早洗身躯，要调节咱的生理时钟。所以，请赵大姐，你如果会动的话，好、哦，如果会动的话，好、哦，伫
暗时啊，食饭之前，你得当先洗身躯。啊，侬想说啊，我要困眠啊，要困，你就脚手面洗洗呢，手脚洗一洗，身躯擦擦嘞，布巾啊擦擦嘞就好啊。较早人拢安尼，吼、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哦，了解。女孩子可能有化妆的问题啦，不过像是干嘛讲，如果暗时啊可以的话，晚上可以的话，你较早洗身躯的，较早卸妆的，好、哦，较早卸妆的身体较轻松。你唔好困，你洗身躯了去困。拿咧交感神经要调整回来就真困难，吼、哦，这第一点。较早洗身躯的，食饭了后就去散步，食饭了后就去散步，吼、哦。啊来暗时啊，尽量的卖看电视，卖看手机啊，嘿。啊来就是固定时间困，看你是十点困、十一点困，吼、哦，不要紧。早时啊，请你日头出来就起，日头出来你就起床。所以你比如九点困。你九点睡、哦、你可能呢诶，这个当中五点就能起床。你如果十点睡，你就早时六点起床。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诶、哦，早时啊，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你拢爱准时起床。啊，这得调整你的生理时钟。第一，较早洗身躯诶，较早食饭诶，吼、哦，来第二食饭了后去散步，吼、哦，第三暗时啊卖光线刺激，减少光线刺激，电视、手机啊减少看，吼、哦，来。即、这个固定时间困，固定时间起床，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有人讲超市，我规暝变倒伫，我十点去困，我伫眠床哦，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拢一直无困，一直醒，一直醒，所以我到下再起啊四五点啊困，我困较晚，我困到八九点未动，因为你因当两三点钟的困眠时间，因为你昨暝困无好。你无准时六点嘛是五点起床，这样子来讲，你规个生理时钟得个乱呢。所以一寡困眠歹，请你唔好阁食安眠药啊！真的，但是说我骗你吼、哦，不要再吃安眠药吼，愈食愈痛苦。嘿，来第二吼，咱得准时时间起床，好、哦、准时时间起床。日时啊，请你尽量出去晒日头，把握这要素。但是说，感觉第一生理时钟会当调得当啊。自律神经呢较平衡，因为副交感神经，因为以前讲你交感神经兴奋嘛，赵大姐，交感神经兴奋的副交感神经无启动嘛，啊，副交感神经啥无启动，啥那副交感神经无启动，因为你的生理时钟调整了无好，了解意思哈、哦？嘿，天哪、啊，动物无人暗时啊咧点电火，只有人，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你就了解，所以。讲阿姐，我希望讲赵大姐，你思考一个问题。好、哦，赵大姐思考一个问题，就讲是唔是你也当调整一下生活作息？阿吉西亚得尽量爱出门晒日头，系对。天气暗，都要准备休困。较早洗身躯，较早食暗顿的，系对。和咱身体伫要困之前的是足舒服的状态，是放松的状态，副交感神经开始启动。副交感神经启动，伊就平衡交感神经。你肌肉紧绷的问题当然减少。其实啊，如果出门去拍戏的时候，尽量做寡运动，做寡肩颈舒放的运动。另外是做什么肩颈舒放的运动？比如吊单杠，吼、哦，还是比如扭弹力绳。其实啊，你出来扭弹力绳，扩胸运动有无？买一条弹力绳，大哥大姐，弹力绳一条百外块尔，一两百块尔。运动用棉链的有啊，就是有弹性的塑胶带有无？诶，塑胶布带，诶，塑胶布带有无？弹力绳，伫胸前扭去两边边，扭好开，搁放倒来，扭好开，搁放倒来，扭好开，搁放倒来，扩胸运动。你伏地挺身做袂起来，你着练者。弹力绳有硬诶，有硬诶。你针对你诶需要去运动用面顶健，迄一条一两百块尔。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迄一条一两百块尔。来第二。弹力绳双脚倒咧，扭起来胸前放落来，扭起来胸前放落来，这等于训练你的肩颈、肩膀、肩颈、肩颈力量放松。因为他多阿陈老师来讲着，你肌肉紧绷嘛，你肌肉紧绷，所以造成着你可能呢会容易酸按麻擦疼，是不是？哦，有这方面的感觉。来第二，你做个劳关嘛，交感神经兴奋嘛，你都爱。副交感神经有平衡，你较袂一直容易流汗。好、哦，安尼今仔拄好趁着赵大姐咧问，只要是规套讲，我听众朋友听。
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这个概念，好不好？后来我赶紧来，我来回答无，陈老师回答不了啊。来，卢大姐，坐骨神经，你问讲坐骨神经做啥物运动？日时啊做半蹲，高大姐啊，卢大姐，嘿，日时啊做半蹲，暗时啊做桥式运动。半蹲做简单，就是你伫椅啊顶悬，椅啊顶悬半蹲，跳嘛伸啊个坐落，啊骨来做啦，卢大姐。你要过来做运动，因为你的腰骨无本来就无好啊，爱过来做运动，好不？好、哦，啊，暗时啊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你按这回啊，你运动爱做哦，较好哦哈。哦，来，蔡大姐，杨超市，我有在吃过目睭的中药，好、哦，啊，唔过要过流目油是安怎？因为咱做些大哥大姐吼，恁目睭流目油。你的目油的水库中心要甲你顾回来，伊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要流目油，一直咧流目油。咱目睭有一层水层，有一层油层。啊，如果水层分泌袂出来，分泌无够，目油就一直流，连讲就打起变干眼症。所以咧流目油就是已经要干眼症去啊。啊，伫西医就有分目油水给你。啊，像是爱听众朋友了解的讲，真侪大哥大姐一直点目油水，一直点目油水。啊，超水要甲你讲，伫这段时间，如果你目睭流目油，但就是建议你，吼、哦，非无必要啊，吼、哦，真正有需要开点目水，因为目水对目流目油其实帮助真有限啊。点人工泪液也好啦，吼、哦，还是点目水也好啊，其实真有限。啊，来第二，流目油伊就是需要目睭休息热敷，休息热敷，但就是家里来，吼、哦，蔡大姐来超水来讲，你一定会好，只是你就是方法爱对。吼、哦，你进入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啊！你即马流目油就是目睭开开闭起来，双手挲挲的，挲挲小打起哩，双手挲挲的打起哩。好，啊目睭闭起来，嘿，眼睛闭起来，嘿，啊舒服啊，较放开，安尼了解。第二，流目油，我拢一直甲恁提醒，不要用卫生纸擦，因为目油是油的。你用卫生纸，伊目睭就愈刺激，伊就愈熬流目油。我安尼讲了解意思哈，嘿，目睭愈刺激，伊就愈熬流目油。所以大哥大姐流目油，请你一定要用淡薄巾啊，擦湿毛巾还是纱布巾，打咩？湿毛巾还是纱布巾来擦流目油，不要再用卫生纸擦，了解意思哈？嘿，卫生纸愈擦愈熬流。是啊，因为你卫生纸你擦的对不？卫生纸顶管的棉絮对着咱目睭的刺激，等一下目睭愈熬流目油，了解吼？来第二，容易流目油，有一个问题就是光线，光线，因为有的大哥大姐，恁目睭开过白内障啊，白内障开过啊，白内障开过了，光线足刺激，所以大哥大姐眼睛受不了，就容易流目油。啊，你超市要安怎？出门爱挂乌目镜，医生拢有甲恁讲啊。啊，来第二咧，减少光线的刺激，这个真重要。啊，用超市啊，我白内障手术了，足够流目油的呢，因为烧光。啊，对，较早咱过去，咱目睭已经保养了无好啊。啊，保养了无好了后，白内障虽然手术啦，不过目睭来烧光，它很刺激，伊就无法多接受，伊就一直流目油，所以就避免看到强光的物件。啊，你了解？啊，如果流目油，咱就用淡薄巾啊擦擦嘞，淡薄巾啊擦擦嘞，不要用卫生纸，吼、哦。啊，目睭手挲挲的热敷，吼、哦。啊，了解？避免强光，避免烤风。啊，来第二，吼、哦，目睭休息，双手热敷，吼、哦。啊，用湿毛巾擦，不要用卫生纸擦。啊，慢慢用中药甲裹裹回来。用药是裹会好呗？我相信裹会好。啊，不过有的大哥大姐，比如讲，你目睭白内障手术过啊。啊，是恁目睭较早保养了无好诶，伊可能爱一段时间，吼、哦，甚至有诶大哥大姐爱半年一年，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请蔡大姐放心，只要方法对，慢慢顾，伊顾会当来，吼、哦，顾会当来，啊，就是请你爱有耐心，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超市拢甲恁报告了哈，后来赶紧来超市广告前来广告。
来，大哥啊大姐啊，目睭足歹顾，真正目睭足无好顾。尤其做者大哥大姐用超市吼，目睭安尼艰苦足痛苦的，目睭安尼打打涩涩啊，老外有够痛苦。所以超市拢甲因讲像今仔蔡大姐咧问，我拢甲因讲方法来着。啊，中药伊是一个有法度重新甲你的目老目油调好的一个健康的方法。啊，超市才问伊，恁西医老目油，恁看西医安那治疗？本目油最有你点，是不是？所以你要了解到，咱真正要甲老目油调好，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一款足纯正，效果足好，品质足赞，价钱公道足好的好产品。不过有的人一两礼拜就好呀，三五

0: 因为伫协议当中，就是分两罐麦油水予你。你爱了解着一个重点，老麦油如果连工食无好，我目睭会打伊。麦油即个水库，就是讲我咧老麦油啊，就是水无够啊。目睭内底有一层水层，伊个有一层油层，中个有一层黏层。啊，即层黏层，伊甲麦油黏的，毋过你无水分啊，所以你就一直流麦油，一直流麦油。啊，这种现象对你的目睭要打起来，因为你目睭内底没有水分，只有油分，无水只有油。啊，你的水走对水打起啊，水打起啊。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只有中药，伊会当重新帮助你，甲你滋阴润色，重新甲你的水分，重新甲你体质调整回来。好、哦，所以陈老师要甲你讲，像这种长期目睭咧流目油的，你来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恁有咧食安眠药啊无？吼、哦，尽量卖搁食安眠药啊！吼、哦，因为食安眠药啊，伊互你愈歹困，目睭愈够打涩，流目油就较慢好。吼、哦，来第二，日时啊减少着光线的刺激，吼、哦，减少光线的刺激，尤其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第三，目睭咧流目油，请你一定会记哩，吼、哦，用淡薄巾仔擦，不要用卫生纸擦。吼、哦，所以生活当中搁配合着陈老师介绍，互你金来甲食用。来个较好，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陈老师拢甲恁提醒，目睭做歹顾。啊，你爱知影一点来讲，有做者大哥大姐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伴随着阁有青光眼，伴随着阁有黄斑部病变，即个病会小看。所以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油，有重度近视，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你目睭。如果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重度近视，吼、哦，你提早保养目睭，因为目睭一旦打起、歹起、害起，伊一连串的带来的是乎你足痛苦的代志。目睭咧歹时足痛苦呢。有一个大姐卡来，杨超市，我二十年无出门佚佗啊。我大姐啊，你现在无要出门去佚佗？杨超市啊。目睭看无是要去对佚佗，目睭看无是要去对佚佗。一旦你目睭看无，你要佚佗无方便，你要眼彩无方便，你要看册无方便，甚至咧生活当中咧造成着你真侪困难。所以陈老师一直咧甲大哥大姐提醒讲，顾目睭咱爱重视何必？第一，咱配合西医的治疗、检查、手术，分两罐麦药水。回来了后，咱食中药来顾目睭，顾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大哥大姐讲有影，陈老师，食你介绍的，互你金，真正食了结束好诶，目睭吼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结束舒适。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嘛要甲你提醒，即款互你金，伊的效果真好，伊的品质真赞，因为你乃知影目睭足歹顾。目睭真无好顾，一个大姐，目睭吼八十几岁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尔，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艰苦，伊食咱的护理金食好去，食到去医生遐，医生讲哦，大姐啊，你八十几岁目睭顾到遮尔好，伊讲哎咯，目睭要用一世人诶，是毋是？你八十岁要食到一百岁，目睭阁要用十几年诶呢，是毋是爱顾？你来听看麦。
1: 目睭就好，我有去予迄眼科甲开，我有开刀过来啦。
0: 是是是。
1: 但是我尾仔拢有过去予检查，啊伊过几下子，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事的目睭过干了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1: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0: 谢谢谢谢。
1: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大姐吼，八十几岁啊，伊目睭嘛手术过白内障，爱先来食单药水，互你金。手术了后，目睭会打酸、涩、流目油，所以赶紧的用护理金甲顾起来。顾甲医生讲，你目睭安尼顾安尼有够好个，真正无简单，因为目睭真歹顾，医生知影，是毋是？来哦，就位老大姐哦，哟啊哟，这要是真的呢，目睭安尼流目油吼，啊甚至咧拍闪电啊，好加载，食你介绍护理金，真的，目睭继续好啊。
1: 你护理金袂歹哦，
0: 哎呦，有影哦，
1: 真正嘞。
0: 咱的护理金哦，
1: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0: 嘿嘿，
1: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0: 嘿嘿嘿，
1: 啊，迄拢好去啊嘞。
0: 安尼哦，
1: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是不是？ 一个大姐哦，你阿妹啊，目睭安尼打算接老白油，暗时啊真歹困，啊目睭安尼未紧未清未明，真痛苦，满天蚊啊飞。结果咧，食丹药水互你金，食到真目睭继续金，继续明清，继续明，加看做有，暗时啊佫继续好困。
2: 来，你感谢谢。
3: 安尼哦，谢谢啦。
2: 我安尼
3: 是。
2: 是，我的金吼，
3: 那你我的金，嘿是，嘿讲过啦，
2: 半罐呢吼，
3: 半罐呢，嘿是，
2: 忙啊走了了，
3: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2: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3: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2: 感谢，
3: 哎呦谢谢啦大姐，
2: 我拢食食遐有诶无，遐拢无效，
3: 哎呦，
2: 啊我着想我你咧讲这，我的金我来买。
3: 嘿，看嘛，
2: 我才食半罐
3: 尔，
2: 食半罐
3: 尔，吓，差足
0: 侪，差足侪啊啦吼。嘿，有够好吼，大姐哦，提早保养，啊，提早健康。所以人生当中哦，足侪大哥大姐，咱爱了解到一点来讲，目睭一旦歹，真辛苦的代志。一个大姐一蕊目睭青眉啊，看无啊，一蕊目睭剩一分。所以大姐的意思的，这大姐伊已经目睭剩一分尔，永超是。我嘛在食你，互你金呢。我咧存一分棒吼，存一蕊目睭，一分棒，食你互你金了，进目尾看较有安尼。真正你互你金真好用呢。
4: 我本来是目睭本来就无啦，啊一蕊无看，啊一蕊存无一分棒。食你互你金吼，乌足淡化，啊然后即马看光吼嘛袂差。我即马我食你互你金吼，感觉目睭尾吼。给我看到物件呢。
3: 哎呦，恭喜哦，恭喜，好恭喜哈。
4: 嗯，我安尼啊，我是讲我无弄咧，要去找寄一罐来。
0: 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就是这么好，这么多大哥大姐他们吃到这么好，但有事要跟大哥大姐提醒，目睭让你不淡一真正真多大哥大姐，我们来了解到一个重点，当你目睭开始在打酸涩老白油，当你目睭开始在不紧不清不明，因为很多大哥大姐伴随着有白内障，甚至有手术过，有的还有青光眼在点目药水，有的还有黄斑部病变在注射，啊你要知道呢，啊！我目睭真无顾，连讲目睭也歹去，未稳定歹去。啊！我要靠什么人？一个大姐糖尿病、家族性的糖尿病，结果目睭咧注射。好佳哉，伊只单药水互你金，医生也讲该稳定，唔免注射，已经三年过个该稳定啊。
5: 陈药师，哎、欸，静怡，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5: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5: 边有红。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5: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哦，
0: 谢谢。
5: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5: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5: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5: 哈、哦。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
5: 哦？对
0: 呀、
5: 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5: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5: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次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5: 对、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5: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5: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大哥大姐啊，陈药师的福利金哦是 GMP 的纯正中药，伊效果真好。因为中药过目睭，伊用心保养是一罐足好足纯正的中药。咱的药材拢通过着检查化验，安全可靠。第二，咱是 GMP 的纯正中药，所以咧信用可靠。第三，咱的福利金药材不但拢通过着检查化验，而且咧伊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所以过目睭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足好的一罐目睭药啊。因为咱食老岁啊，要过目睭无中药无够力。但你说好你金，伊咧不但咧信用可靠，品质真好，长期对着目睭营养保养有真好真赞的效果。请你会记哩，外口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啊！今仔节目时间到这嘛，落节目单的服务无停止，目睭无好顾，尤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视的目睭爱提早顾哈。今仔节目时间到这嘛，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重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1: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2: 大家好，这些
13: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4: 黑顺风。
15: 我是马卡森哎。
16: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10: 6月20日，
15: 6月20号
10: 晚上6点半，
17: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6: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8: 维阿兰原住民族音乐节。
16: 我们南投见。
6: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0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6月17，过了的5月13哈，跟他拜三，明天拜四个一天，下班的有另外三天哈，拜五拜六礼拜嘛哈，三天的这个过去这假期哈。卡袂热，嘛是过会热吼，这是卡袂热吼，无像两礼拜前安尼吼，落几工啦吼。但是部分的所在，我山区啦对啦吼，拢较有落雨，而且即摆的落雨吼，改做差不多上在下晡时间的西北雨啦，啊拢袂细准把握一下吼，袂细准吼安尼用倒的吼，爱注意哈，注意吼啊。有人讲，毋是有人讲啦，是迄个气象专家咧讲吼，落雨期过啦吼。就到即嘛，就是一年一遍的，差不多像这落几天的梅雨季吼，大细阵的吼，就像这差不多两礼拜吼，那因咧看是过过了吼，后礼拜可能会接近啥呢？叫做风台期啦，有人讲哦，啊，都好多过啊吼，佮换风台啊，就是安尼啊，等下落雨期过了，过来就风台，风台期过了就无啊啦吼。就差不多，热人我来渐渐吼，渐渐剩两个月啊，就要结束啊吼，大概是安尼吧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

我想来讲，人吼，伫苗栗啊，哇，即卖囡仔吼，真正是相当注意足早啦。我讲个头工吼，即足干，我那足早吼，一个国小四年，国小四年嘛，差不多十几岁啦，差不多吼。这查甫囡仔吼，上课上甲配面，啊，无想要上课翘课啊，啊，总家己一个，家己一个了，嘛无招伴吼，家己一个吼。去苗栗海边啊，伊唔知对捡一块草，到迄个宝丽龙吼，我那边说地啦，人有在条坐伫顶悬迄个大大地吼，迄个草吼，迄个宝丽龙吼，准伫遐耍水，耍水唔是伫遐耍尔，准甲杀出来，啊人坐伫顶悬，迄个海水伫拖出来，你甲看这囡仔吼，伊也无咧惊咧，伊想讲做好耍咧，都袂输咧坐船啊同款，啊家己一个人吼好。你知影讲这个车吼，伫海面上，迄有当时也无一定会震动啦。海涌都东西南北拢安尼一来一去吼，迄车准伫原位啦，原位都伫遐咧袂震袂动吼，啊伫外海啊嘛，一定伫海这所在吼，都就钓起来。你看讲唔钓呢？迄干那一个囡仔尔咧，坐伫车顶悬吼，敢会发生问题啦？就是已经是发生意外，甲伊唔知讲家己算个啦吼，吼就开始报吼，啊报当然咱海巡啦对啦吼，就赶紧到位吼，想办法一定要拖回来嘛。这只要若报海巡啦到位就无问题个啦，咱想尽办法吼，丘陵船啦对来处理吼，就甲伊拖回来吼，落去甲调查真正是啦。就是无爱上课啦，逐天上课上甲配面。国小四年哦，我都想讲要来那边啊耍，我拢找无机会啦吼，就安尼啦。当然，这叫教育单位已经开始介入，就是家庭都有问题啊。厝内面爸母啦吼，我讲无一定有问题啦，只是讲囡仔心理吼较歹了解啦吼，包括老师啦、辅导啦吼，这个代志就长啦，长老师点名。当然伊无来啊！啊，老师点名好奇怪，这也无休假日，也无甲我请假，什么问题吼？甲伊这里也无来啦，算租啦，租美伊个租吼，这里学校有那无法度人马上就联络家长嘛，迄电话在找一个啊，哇，找婆啊啦，什么话啦吼？到底是老母的、老爸的啦，什么人的啦吼？找赶紧找电话嘛，这囡仔胖个咧，一个囡仔胖个，即马伫台湾是大条代志啦。本来大了代志啊，吼啊，得管做吼。但是经联络，就是警察单位赶紧先调查一下，到底家庭有啥物问题吼？啊，伊有啥物过样嘛吼？是安尼吼，是毋是安全伫厝啦？不来上课啦，啥物吼？结果若无伫厝啊，因为这已经报警察知影住址吼，只是讲迄个电话伫遐找无吼，找老爸老母的电话吼，伫遐找吼。好，苗栗的这个教育单位来讲。伊讲好家在是当时拄有人在钓鱼啊，你茫看呢？你若慢一秒啦，咱讲慢一秒就好啦吼。后一秒啦，拄一个大影就变啊咧，船啊都变啊，过你这一块草，伊这一块迄个宝丽龙啊吼，啊就大大地金，囡仔当坐伫顶悬，那囡仔佫无遐重啊吼，十几岁尔吼，啊伊船底下算对算到种啊，塞出来啦，啊塞出来人坐顶悬船，叫海影就拖出。你甲看即卖囡仔吼，惊倒人。老师伫遐点名讲奇怪，即个会无来啦。啊，无来上课，无请假咧。啊，无那又该即个发生什么问题吼？家庭啦，对啦吼。啊，你常常发生安尼，啊，唔知讲电话联络部啦，对啦，我都请现啦。你唔是讲联络部，唔是讲逐篇都拢有留电话啊？绝对找头啦，对啊。啊，我找个，当然联络到啦吼。爸母当然我知啊。而且上个重要，就是好个在同着东西多钓鱼啦，怎啊？伫遐钓鱼啊吼！啊，这个钓鱼啊，有那算真敏感，其实这也敏感啦。这咱大家拢看会到，因为一个囡仔咧看有啊。而且迄个囡仔唔是讲伫海边啊，尔身躯也无人，已经伫海中啊嘛。啊，人坐伫草顶悬，一块大块玻璃龙吼，迄个玻璃龙吼，就知讲绝对唔对啦。啊，当然水报迄个海巡啦、对啦、出动啦吼，啊，这一个就甲。抓回来好个，都无代志啦，完全无代志嘛。伊都拢坐伫草顶悬，去有海水安尼，一来一去吼，好加载。你看，真牛吼，真牛。
这做老母的，当然发生代志，等于吼，上无个念，绝对念啦，到后头无念的，对不对？熬哦，啊，你安尼无去上课，阁有代表家己做船啦，啊，揢一块草船飘出来吼，你，啊，老师，即马人到单位学校啦，吼，包括一挂辅导啦、老师啦，吼，包括有诶无吼，甲家庭配合，包括社工嘛，迄个社会教育人员吼，落去好好啊追踪啦。发生一边即个代志，后壁边追踪可能爱过两年时间，因为吼，你无多，爱接着去啊去访问啦，吼，老爸老母是无闲干哪样啦，啊囡仔吼，受伤问题啦，吼，啊若无吼，妈你小可知影一下吼，后头囡仔拢唔知，啊都放去读册，结果囡仔无下考，老爸老母拢准备上班，出来办工程，找电话也联络无人吼，结果迄、那个囡仔吼，唔是走去读册，是家己唔知对捡一块册吼，迄、那个。玻璃浪吼，准出去坐船啦，真正好运呢。啊，这两天佫落大雨落甲安尼咧，你怎落大雨一个方面啦、啊？迄、那个气流个方面吼，如果呐画一个是三秒内呐，一个大影就无影啦，这个囡仔真正无影哦。哇，好佳哉！啊，昨好佳哉咧钓鱼个，看讲唔对，赶紧报一个，靠一块囡仔细细啊呐吼，国小囡仔开家己一人坐伫迄个玻璃浪顶悬，啊飘出去海面上啦。哇，真正有影，惊死有影吼！苗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咁就解我困眠都都翻困咧。我姐也有差啦。
1: 啊，就是有差
0: 唔。啊，我今日吼，我今日血压都正常咧，恁娘拢。我有血压未？我像我怎么吃一半呢？
1: 哦，啊，你家己吃了后，你无介绍恁头的吃。
0: 啊，我今日直接也讲啊。
1: 阿姨拢不爱听啊。
0: 我打你也讲尔啦。
1: 哦，爱找客找一
0: 个。啊，今日你听，我是要问好听，听我讲，迄个不要紧的，伊会惊你。
1: 嘿，无惊，你甲讲迄个物件真正足有效的物件。
0: 哦，迄个物件足有效，咁，迄个拢袂损胃的，啥就对啦。
1: 迄个足顺的，滴不落去退出的，滴不落去抽的哈。嘿嘿哈。
0: 哦，好好，啊，我是食了足开心，足开，啊，就抽的你嘛介好呢。
1: 都对。
0: 我阵也倒的吼，拢会向袂喘气。
1: 好安尼哈。
0: 哎，啊，我今日拢。但是我吃保养啊，了，我今拢有只吃两，自己吃两盖，自己两粒，有只吃一粒。
1: 今麦喘气继续轻松啊，吼。
0: 啊，嘿，这喘气的呀，倒来来讲，我喘不起啊。
1: 哦，真好哈。
0: 对呀对呀，啊，你困眠啊，盖好，我困眠好，十几点拢未困，拢困好，今麦拢困好两点外钟啊呢。
1: 安尼哦。嘿，
0: 啊，这种改善了就好。
1: 哦，恭喜恭喜哈，
0: 啊，好啦，谢谢，
1: 好，好，恁头吃，好，好，恁头吃哈，啊，
0: 好好好。
2: 美国进口这款救援米，这个喷雾啊吼，开始退化，会听声你嘛知，中差不多七八十以上啊吼，咱这阿公阿妈吼，人愈坐会，想要更啊愈退啦，退就是开始咧流欠呀吼，搁在退化啦吼，人有啊会误会啊啦吼，加补充一个，会当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咱就赚到啊啦。身体器官吼，那重要器官，我讲。对一个所在无重要都对啊，对一个所在无重要。身体的器官当然重要，但是迄有诶吼，有分紧急，就是咱的心血管，就是心血管啦，心血管吼，喘啦吼，白白杂杂像块石头底底啦吼，迄着美国进口起源米啦，着这个胖脯啊吼，上好，甲你鼓励，着加进行，进行就是规身骨血咯，迄个水沟咯，通通通，无迄个规元骨甲你冻掉吼，安尼着。足安心吼，人暗时嘛加偌好困咧，干那这个困眠吼，你那个加经营，经营咧管这个困眠吼，相当好。啊，经营甲食长期吼，对老大人迄个记忆，就较袂胖伊咧，较袂出去胖伊唔在等来吼。在咱的道理的经营吼，啊，起源美吼，一定啊，伊是基础啊，伊是规身躯的总司令啊。到这个胖脯啊吼，特别咱走路平平转啦。穿甲莫病哦，啊，若无着楼梯下拢唔堪病吼，病两阵安尼穿甲吼，啊人吼都安尼蹭蹭蹭蹬蹬蹬，啊一个心肝胆糟糟杂杂，尤其暗时啊，歹喘气无大劲吼，佮像我石头不是地条条白条条啦哈，迄条美国进口起源比啊两个做伙，两个甲做伙吼上好。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买我着，甲食我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差不多半年前，去年十二月哈，咱的调查局甲检察官所有转小组全部配合在外地单位呢，行到人调查谈屏东的啦吼，啊南部的队啦吼，啊包括迄个地检署检察官，包括调查局的吼，有诶无甲海巡署吼，这边准监全部爱配合，包括宪兵队嘛拢配合啦，宪兵队也配合吼，到去年十二月吼。伫屏东东港附近海边啊，去掠一台渔船啊，这个情报一队来，这本来拢唔知呢，拢唔知，就是美国迄个情报局吼，得到消息，有一批真大批啦，我大批讲大家听，伊总共加起来近啊百公斤，人家算迄个市面的介绍，伊这近啊中毒啊，一级的海洛因啦，吼，什么 K 他命、安慰他命，哦。加加嘞吼，要到几千公斤呐、啊？干那海洛因吼，另外算啊，去 K 他面有诶无吼？要几千公斤？市面上吼，那一批走入来吼，差不多百外亿啦，百外亿呢，惊倒人呢？迄走私毒一边走百外亿，有个人十四人、一百四人都贪无百外亿吼，伊咧一批都走百外亿，偌好走呢？我讲大家听，当时吼，人伫咧较注意，因为。美国的情报单位嘛，去听到、监听到吼，都一批毒、未细批吼，但是伫台湾附近啦，所以讲特别通知台湾嘛。那无美国家己出手就好啊，但是伫台湾的附近吼，伊阵开始通知，通知就是无甲拍一个惊，你甲拍一个惊吼，一批毒杀未掉，当然掠到人啦，但是人你也歹办，因为你。首先，甲我拍成件，我船顶也无毒品咧吼，都无甲拍成件吼好。去年吼，台湾有只渔船啊，叫做天发财38号啦。伊即马驶出去，讲要掠伊，当然着空空啊，规渔船啊空空，都打要出去嘛，讲要掠伊好，人着开始咧甲监视，伊家己毋知哦。有诶讲，你甲看，这有哪光明光明啦？伊家己毋知，讲人咧监视啊好。伊即马出去以后吼，都规只船啊要出去掠伊咧吼。我那袂细只，这阵啊吼，准伫海中甲一只大只铁船，相联络，就是接触啦。当然就是伫遐载啊。我渔船啊吼，为海中迄个大只铁壳船嘛吼，载载只个毒品吼。即马洗完头转来吼，人就开始伫船头咧等伊啊啦。伫迄个码头吼咧等伊吼，一个人就讲绝对是啊，即个情报咧准是无爱甲拍成囝，调讲要会载着毒，你无载着毒，即批毒你也袂着，无大件啊歹办嘛吼。一个迄个有准毒弄入去吼，哇，惊倒人，差不多要甲400包啦，一包全部布袋啦吼 ，K 他面、安慰他面吼，包括一袋海洛因装啊遐啊吼，安尼你也着吼，这是。目前咱台湾那查到一级的毒品，甲接大批档吼，是差不多三年啦。那三年查档吼，加加咧较一个量，这一边都百外亿啊啦哈！哇，相关记录吼，这调查局是好加对美国的情报啦。好，这个船长吼，这个船长其实人已经甲判罪啦。这个船长姓柯，叫做柯家龙。伊进前都，伊拢专门咧驶船啊，讲要掠鱼，结果拢掠毒啦。进前一边吼，就是再毒用判话题，我讲台湾就判较轻。运毒是大条罪嘛，运毒我今日个再毒，再甲几船毒品吼，顶回去用查着吼，就甲判6年啦。结果判6年，伊上诉，伊调岗上诉。上诉就是你今日个心理嘛，心理的期间你无甲收啊，伊就走啦，就闹爆吼，都来通缉啊，这个船长，但通缉就是讲你四个币以外吼，人知影讲这个人真厉害，这个船长，伊知影讲对，有哪拢做好交代吼，伊有哪同款咧做这啦，做运毒啦，做筛船讲载动吼，结果进前一边人家破金。就是甲判6年嘛，进前一边的毒品运输吼，甲判6年吼，要甲三来看船走咯。同时，伊嘛同款做这個，船过去做这边啦。有可能我咧想讲这边吼做咧吼，伊会较侪钱，而且当然再多再较侪，我收的钱就较侪嘛吼。特别走吼，佮毋知讲我掠一个船，
这吼无简单哩安尼，买掠只大批，都你知影讲人迄赌员集团有若无简单啦。我今仔日知影讲，我一批赌百外亿，绝对啊足细机啊，若无都话有若了好相平吼，迄、那个大只船伫海中诶大只船，迄、那个铁船啦，伊即卖渔船啊驶外过。那海面上的鱼，那差不多千外只、万外只都有可能啦吼。哎，分做四线嘛，大概咧真正掠鱼吼。海上的鱼，从那驶我来身躯边吼，你敢不知影这只就是要再毒的，你唔知咧。你若讲唔是这只，大概联络好个再毒的吼，你毒品叫材料都无用咧吼。就是安尼，当时毒贩集团甲这个船长柯家龙吼相平，用什么信号？你敢不知道？唔是讲哎弹枪啦，信号弹，唔是唔是。虽然身躯扎一张一百块个啦。啊！迄张一百块，甲你啊，你啊，就一半，因为咱的钱一半吼，这边有一个编号，那边有一个编号嘛。这两张钱的一半合起来，就是共这张，你就是这个船，渔船啊，要载到，唔对，你讲，这就看电影咧。咱咧电影毒品咧买卖也是较重要的，就是讲，一寡这个钱啊，较济物件吼，这就是用这個，伊甲迄一百块了一半。一百块了一半，虽然第二张台湾的这船长一张一半就对了吼。好，那边铁船运毒的话一半好，你这两张合作伙甲看，这两张的编号同款吧，就是同这张一百块了这一半，搁不是一千块一百块的啦吼，是安尼好。那么调查局就是美国这边情报通知，无甲拍一件吼，准开始甲监听吼好。这个案件。去年十二月中啦，去掠到啦，伫海中嘛吼。自去年掠到，进前个两年啦，人就拢查这个消息，就是查这个毒贩集团开始在咧卖毒咧集中，然后当时要运出来吼，收前两年啦。所以我咧讲，迄有真侪做歹集团吼，其实人迄情报单位早都咧甲你监视，你家己唔知尔咧。这个毒贩的集团，美国。迄个情报单位吼，人已经甲监视两年啊啦，因为伊出的都拢真大批嘛，真大批的毒，你看一遍就百外亿呢，惊倒人吼，这毒吼，人在甲监听跟踪两年啦，掌握着，这批毒是于缅甸啦，这个所在出来用车过来缅甸下过国去泰国，这个所在才落去船，本来拖拉机车出来为山谷的所在，然后到泰国。增准吼，为泰国的海边啊吼，出来指定到个台湾边啊，这个所在就是小琉球啦，小琉球这边的海边吼，只划船啊吼，都大只船、无细只船，这种渔船啊吼，都一只迄个天台，这个三八号嘛吼，啊，都这个船长柯家龙嘛，伊上厉害啦，伊知吼，安那接触安那，落去运动吼，安尼吼，好加在。美国情报是互咱一个情报，但是正确的时间，你正确准甲讲，什么时阵暗时啊要交货，你唔知啦，就爱换咱这边啊啦。啊，你美国你情报，你当然袂当放外国啊。咱这边转小组，这个嘛都爱知影讲，开始在接落吼，接手吼好，伫咱附近嘛，台湾附近小琉球，槟榔小琉球吼好。伊吼，就是开始监听这个代志吼，我那足复杂。因为你知影讲你监听，大家所在嘛讲做假，系我调工甲你讲东，甲你讲西。我知影你咧监听，但是我甲你讲东讲西，你唔知道我哩你迄、那个转小组指挥检察官真厉害，一通就是哦，准，明仔日就开始。因咧讲这拢讲假吼，互你唔知影讲，伊讲明仔日就开始要无用啊哈吼。安尼就是明仔载要运毒啦，明仔载吼要运毒的时候，人开始甲监视掉了吼，拢准备好吼，好准伫十二月初二嘛，旧年的十二月初二吼，船啊驶水讲要掠鱼嘛，即只船啊吼好，即个处理人就开始监视，伊当然当作讲人相信你是要掠鱼，阿伯你甲大注意啦吼，都拢无甲拍成声，处理海中甲即只大只铁船。接到以后，再回来，再即个饲料底下像个布袋起吼，拢甲装伫冷冻存倒，即个所在嘛。即、这个运回来吼，隔顿工啊啦，初二出去嘛，初三回来吼，人就团团围住啊啦。伊才甲你惊一条，哎呦，恁该会知，原来吼就是安尼啦。要掠这个大批毒，
而且是迄个源头，迄、那个出货，迄、那个毒贩集团吼，伊地买毒吼，啊，偌大批要往家地，这么所在拢该查清个清楚。这搭的那个监听就是无甲拍侪惊俩，你这批毒是为缅甸的山区迄、那个所在所做出来，然后下过泰国，再个为泰国船啊。整船啊，走过台湾，小琉球附近吼，哇，这当时抓到的时吼，甲讲，迄毒贩集团吼，大家都惊到啦。开这条原来就是美国的情报单位，甲咱台湾这边，这种做歹的代志吼，早都咧沟通啦。啊，美国情报你免讲，大家嘛知，那美国情报单位若要出手吼，你什么所在都走袂去啦，偌厉害啦！美国的情报单位，你是要做卖做尔啦，要甲你上掉无？你这个人我来甲你上掉，还是你这个团队做派团队，我甲你真盯上啦。你吼免想讲我查你袂掉啦。美国的情报单位足厉害嘛，所以讲美国情报单位早都已经甲咱通知啊，好啊，就伊继续啊斗三工，咱这边当然既然通知咱这边啦，有咧造成转小组嘛，就先甲掠掉呢。若无这批毒吼百外用，你要惊倒人呢？你敢知人家算啦？那如果这批毒一个人一分就好啦，就是讲食毒，我唔知要哪算啦吼，到底是一分啊一包啦，唔知不管啦吼。即卖人家算，那如果这批毒有入来，百外一个毒入来吼，伊内面即个 K 他命啦、安慰他命啦、海洛因啦吼，那虽然一分就对吼，会当食1300万人啦，多台湾食一半。那这批毒人去运入来吼。那本的都台湾都一半人口都1300万全部中奖，你甲看偌济毒得，惊得人吼。安尼，你也着，就是这两天啊，全部调查清楚嘛，所有的代志调查，经过半年调查嘛吼，咱这个公布啦，这是全台湾一边俩，唔是接起来，一边俩俩上济毒伫海中吼，而且是美国情报甲咱配合吼，安尼，你也着这种这大批的毒贩吼，我讲。啊，就抓到安尼咧，啊，谁那台湾搁较济毒也知，抓到安尼，规只船吼，惊到人几啊千公斤，几啊百公斤啦吼，啊，惊到人济毒吼，啊，都拢你抓到，开拢较济个有毒人食啦吼，阿免啊讲，即吼，都甲你讲做毒的即吼，惊到人。目前来看起来啦，两个市场上大场啦，那市面上吼，就是无合法的啦。一个就毒啦，一个就诈骗啦，迄毋是几百亿，那一年当算起来拢几千亿以上啦。那毒品甲诈骗吼，迄个钱吼，那市面上加算起来一年吼，一年当差不多拢几千亿以上啦。哇，你甲看，莫怪在做歹吼，哇，大家都烧钱啦，烧钱做诈骗啦，烧钱卖毒，烧钱运毒啦，吼，啊都有钱通赚啦，啊都掠到就输在你啊啦，吼，啊那掠无到就我呀啦，就安尼啦。就是意思讲，拼一摊都要好个呢，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安那好啊？
1: 也姓刘，哦，
0: 哦，
1: 我姓刘，哎，中间隔两三月三年，拢无药好食。
0: 哦，
1: 我甲讲啊，你拢无药好食，到有迄落，
0: 哦，
1: 迄无药好食啦，迄肝，迄啊，大点开挂开安尼啦。
0: 好安尼哦。
1: 我当下听到你咧讲过对无？
0: 维他干诶。
1: 呀，维他干我拢直直看好食，
0: 好安尼哦。
1: 那个去检查，看无伊啊啦。
0: 好好好，好加载吼吼。
1: 哎，
0: 哎，就搞肝只阿渣啦嘿，咱来维他干上个肝阿渣嘿嘿。
1: 维他干啦，
0: 安尼吼。
1: 自修吼，拄到也会加食咧。
0: 不要紧，不要紧，起码拢不要紧哈。
1: 好，
0: 哎，不要紧哈。
1: 我也食三百啦。
0: 哎，好，安尼好哈，哦。好，好，好，好。
1: 啊，我拢食两粒，不要紧哩。
0: 绝对不要紧哈，好。
1: 哦，好好好。
2: 其实吼，你蛮怀疑。人个肝胆胰素来讲，这还是正确的。肝这个物件，无讲，你若已经故障啦，唔是讲什么有啥物特效药啦吼，医生咧讲咯，足简单啦，讲爱无药人吃啦。但是咱唔是医生咧，听起怪怪哈，无药人吃，唔就差不多咧准备啊吼。肝这个物件是安尼，生物件，还是讲，个性较无啊吼，对咧病毒吼，你就是尽量家只拉三个病走啦。你有在条？胃肝这个所在吼，改倒个倒就个拉伤变走吼，咱的胃胆肝上后变侪，胃胆肝上后个肝倒个倒就肝会造成无好的一挂拉伤酒精啦，有人食酒应酬啊，差不多逐工都要食酒应酬吼，酒精吼，那不如三顿食外口拢拉伤，那无都做工过，逐工都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啦，什么工厂吼，啊拢无好的空气啦、环境吼，无做也袂使，拢入去肝。都要甲肝走，肝吼，那有在着个倒三更去拉三甲病走吼，肝吼，伊就慢慢来恢复呢，都是会较好吼。回答讲，唔像你个肝，人迄个肝胆胰素，我咧讲，你肝内已经有问题啊吼，其实就是用迄、那个物件甲肝走，那无吼，就规粒肝甲切掉，那无就甲

主管就讲真好个肝药啊啦，即款肝药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到咱个维他可能煮济，叫做熬酒草、苦荠草吼，没有钓同样，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沙。这两三个衫吼，唔通买唔对哈。指定房指名，甲恁买维他干咯。你再讲维他干，唔嘛甲讲肝药，肝药八八百。甲恁买维他干，无但见甲看一个维他干，恁个外口有写一个衫，这两三个衫。那要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甲买好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

来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一点钟会开放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然后一寡产品药房无详细吼，会给你多多甲咱使用，但是较超个，阿别个较超个，这个电话超个吼，随时要卡买问都有啦哈。药房什么所在啦，产品不要讲吼，随时都甲问，都别问唔对。0800-8688-9999，0800-868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访美行程，传出造访华府时不但在美国国安会吃了闭门羹，也被部分的国会议员取消会面，原因出在访问团申请参访时疑似隐瞒郑丽文也会出席，引发了国会议员的不满。对此民进党团喊话郑丽文不要继续用精神胜利法，政治人物还是应该以诚信为上。森威能源子公司富威能源承揽了台电离岸风电发电厂第二期计划，造成亏损。立委关切后续工程进度，经济部长龚明星间回应，如果天气条件允许，一天可以安装一支风机，期盼今年年底完成风机安装，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拼并联。漫长暑假即将到来，也意味着弱势孩童将面临供餐中断、照顾缺口等难题。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有两成弱势儿童在暑假期间因为吃不饱用零食来充饥，也有 13.2% 的孩子被独留在家中没有人陪伴。由南投县政府原民处办理2026年南投回龙原住民族音乐节，以回龙象征回到部落，回到文化根源，呈现南投原住民族的音乐能量跟文化传承成果。6月20号晚上，原民之夜演唱会邀请包括黑旋风、黑豹、娄俊硕、范逸臣跟徐怀钰等跨世代的歌手一同来接力演出。这个周末6月20到21号将会在埔里镇的福兴温泉区盛大登场，邀请民众一同来体验南投原乡文化的底蕴。2026台中电影节放映季将会在26号来开跑，台中市新闻局间宣布，活动期间将要巡回全台中市29区行政区，免费放映包括蜡笔小新、寻龙高手等21部的动画电影。南投县政府今年全新推出南投耀动乐悠游的观光方案，以日月潭埔里镇鱼池乡为核心场域，串联相关的自然资源，共规划四大路线，共七条主题的游程，也携手国际 IP 的那只鸟担任向导，带领民众走出户外，结合运动休闲，一起到南投来旅游。正在法国东部温泉小镇艾维扬举行的七大工业集团 G7 高峰会迎来重大进展，各国领袖在结束第二天密集讨论之后，正式发表一份以地缘政治议题为核心的成果文件。面对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诡谲多变，这份声明全面涵盖包括中东、乌克兰跟印太地区最新局势，旨在向外展示 G7 在危机中依然是坚韧团结一致的关键立场。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下午对大台北等12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跟高雄山区要严防大雨发生。明天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天气也慢慢稳定，各地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各地温度，北部25到34度，中部24到32度，南部25到33度，东半部26到32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嘞，咱等下现场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哈，那不会上线，咱报关时间接卡哦，报关咱接卡哈，我会随过来接电话，好不好哈？0800-868-999，新北板桥这间台新银行哈，其实咱中岛的新闻快报都有啊啦哈，伊差不多要我11点嘛，差不多11点通啊哈。伊即做新北板桥，叫做管前东路啦，有一间台新银行吼、哦。一50岁姓王男子，骑一支家刀，这支家刀更是真大支。我中大咧报的是哪报？我来讲，即颗吼，反正嘛个雕工的呢。你杀一支家刀，人咧加烟钱啦吼，加什么物件？迄个家刀吼，你讲要抢银行，真正有抢到呢？你蛮看嘞，真正有抢到哈，抢到人想要甲算，伫柜台所在伊无并入去啦，人无跳入去哈，伫柜台所在用手嘞，哦，安尼杀哈，杀差不多要甲40万啦，哦，当然无详细甲算啦，大概啦，大概差不多抢40万啦哈，有若卖酒呢，抢40万嘞哈，无走，伊人伫现场，人迄个银行有迄个椅仔位。你等迄个椅仔位吼，伊阵坐伫遐看官算钱啦。啊，警察随到啊，伊叫我紧啊。伊这银行甲警察配合比较紧哩吼，去了吼，罗林巡逻啦，啥物啊？哦，一个随到吼，当场甲抓着吼。啊，警察在问讲，以为啊，你抢银行抢着钱啊吼？我看你连走都无走，恁坐伫椅仔顶算钱。伊讲，伊知影抢银行上紧。什么上紧？上紧去用抓到啦！因为即卖银行甲警察咧配合吼，迄、那个速度真紧啦。伊讲要做歹代志，什么物件拢慢，都甲抢银行上紧。我伫咧讲，即个敢会刁工要食卫生饭？伊讲伊真正无钱通食饭，伊规去抢安尼，抢银行讲上紧去用抓到，伊要食无钱饭啦。我甲你讲吼，即卖迄个看守所啦，什么所啦吼，什么监狱吼，拢客满咧。你。唔忙苦苦呢，你忙想讲，你刁工讲安尼讲，我要食无钱饭吼，反正真正无通我食无钱饭，你就夹摆啊等呢，像人个绰号码牌吼，连要用关到啊等我来讲，你即摆看守所专派人一大堆啦，变啊食酒食毒都收啊咧，都拢关来看守所，所以即摆客满呢，你要刁工要用关食无钱饭，我看你就要等呢，你免呢。想讲我抢银行吼，不过这姓王的吼，今年50岁，这个抢银行的，伫再去中岛做财政官嘛吼，迄、那个台新银行好好，人家找记录，伊进前就过那边啊，前去做贼啊抢劫吼，过年因为无钱，刚总理槟榔大开冰箱大办啊，揢槟榔啦吼，无共揢钱啦吼，共抢冰箱的饮料啦吼，啊，佮揢槟榔吼，准做伊走。当然抓到嘛，吼好。今仔早起要抢银行进前，这个姓王用行的啦，穿短裤啊，穿衬托啊，吼，有人讲这真正无想要抢劫的对啦。伊穿衬托啊呢，啊穿一件短裤吼，伊这个台青人头前有一个钉啊卡，我那算看过，所以有一根迄个水煎包，人个煎包的吼，伫咧卖一个蛋嘛，一个蛋伫咧卖吼，好，伊贵吼。甲迄个头家娘讲，头家娘，你这个菜刀敢用照？连菜刀都敢照啦！伊较早古早时代讲，迄做工过未成功，讲牛用照哦，啊鱼用刻，有得做无得休安尼啦吼。你要抢银行，拢免准备，伊即卖用行穿衬拖穿短裤吼，到迄个台新人头前个人行道，迄个顶下卡个所在吼，有一间咧卖迄个水煎包吼，伊讲头家娘，迄菜刀照我，伊讲头家娘个技术嘛。我开始在招你嘞，菜刀招你吼，好，伊即马探头家娘无用无主的心吼，伊除了菜刀了，边啊个有一个加物件，唔知咧加啥物件，迄、那个设计加刀，中班啦，迄种加刀吼，伊就甲压伊吼，银行在后壁边啊，伊就拄啊伫银行头前迄个顶啊卡里边吼，拢行入去啦，揢这个菜刀行入去，一直到柜台这所在，当时个一个人客。甲行员伫咧办代志吼，伊就大声话啦，抢劫无钱计出来吼。即马人有讲过，一寡即个迄个防抢演练，就是警察甲即个店员啦吼，还是银行行员吼，咧做这种演习嘛吼。当着这個，茫甲伊拼这個。如果
万不能等着，绝对会等着啦。不是讲即马就刷，后摆嘛个会啦，绝对的哦。抢超商啦，抢店面啦，有这个现金出入的所在，包括银行嘛吼。人这个防抢演练都拢讲过啊吼，警察足紧就到位，因为这种金钱出入的店，你像金马店，大家上爱抢哦。超商我那是一寡现金要出入的所在，包括银行啦吼。在哪里吧吼，你就起起一个一直走路。警民连线吧，到一个这种店吼，甲警察有一条线吼，直接的吼，连线吼好。你顾在场啦，咱事后再来抓，啊，事实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演习有哪有差？所以讲，当时伊一抢吼，一个加刀客出来吼，银行也柜台，大家都手放开啦，素材你客啊，不要紧啦吼，非得我都未甲你拼这啦，啊，不人家受伤安尼吼，边啊都有人已经。随看到安尼随刺呀嘛，伊也唔知啊。伊只刀啊卡都直接进人吼，迄个刺吼，人外口所有巡逻警察全部都围过来，人嘛也未走啊。伊人都未有走咧，伫银行内面，人外口警察都全部围过来吼。安尼，40万啦，40万吼，结果摕到钱啊，连走都无走。伊即马摕到钱，那阵坐伫迄个人迄个银行内面咧等。等名啦吼，绰号嘛排咧等的所在吼，从坐落来，从开始底下算啦。有人讲我空间啊，就讲调岗的啊。抢劫靠都无走的啦，抢劫就是上紧赶紧抢，赶紧走，一定是安尼嘛。你若真正要抢劫吼，伊即马抢到钱，伫柜台所在都唔知差偌济啦，咱甲算个差不多伫个买我40万左右啦吼。伊即马后线后规矩的嘛吼，安尼。杀嘞吼！哇，阵讲杀敌，伊也为咧咧算啦，看算到底偌多钱吼，拢完全无任何的赶紧啦、紧张啦吼，结果都无三分钟啦，所有警察全部围过来啦，伫外口边，其实无到两分钟，是因为一分钟是外口，伊惊讲这个是不是揢什么武器，你唔知啊？因為警察伫外口到底会躲一下吼，就是可能性伫外口喊一下吼啊，到底要了解讲到底这个人是到底揢钱揢刀还是揢什么？唔加一个重力吧吼，好，一个啥讲无啦，唔加一个利弊，啊一个利弊了，警察相平，甲看讲你咧算钱哦，哇，一个就个死落去啦，一个到位，这个伊也定得个死落吼，迄个加刀得个背掉嘛，当场抓起来吼，连甲警察反抗嘛无呢。钱都放掉啊，吼，啊，都给你了吼，啊，警察唔只，随家掠对嘛，吼，啊，人客、银行、行员拢正常啊啦，哦，正常，无人受伤啦。啊，这个，警察问话，伊初步啦，我咧想可能话真诶啦。伊初步咧甲警察讲讲吼，我讲岁数啦，已经欠过来各位无处水啦，吼，啊，食饭也无当食啦，吼，啊，过去再要交啊啦，伊想讲无钱人过济吼。人吼，我那足虚伪啦，啊，规气来抢银行。伊讲，那目前伊所等下抢银行上紧啦，唔是上紧抢，是上紧用掠啦。好，这种人哦，伊讲我抢银行上紧用掠着，哦，我拢唔免得等偌久，时间足紧到啊，真正有影，真正无三分钟，好，我卡住有够紧，人个警铃一个起吼，所有路边的警察车巡逻全部拢通知着嘛，全部拢到位到。银行靠这所在吼，都一个水了着，伊想要借这安尼入去食无钱饭啦吼。啊，当然这一定是伊生活办无唔对啊吼，这都门卫强盗啦吼。啊，这个罪嘛吼，强盗抢劫吼，这个罪共抢银行吼，好，伊生活办吼。有人讲这敢会卖甲关 A， 你慢看讲 B， 夹不杀官，买单甲你讲，我带念讲你是咧开玩笑啊。但是嘛是有罪，但是我甲你放倒去连江那感觉还是看守所有位啦，因为即马叫客满咧，即马是做歹代志有够多咧，啊看守所啦吼，感觉即马拢关甲客满吼，你着夹白啊等啦，你等住等吼，你做歹代志等住等，等到有位甲甲抓入来关，真正食咯，你甲看即种人吼，我当头咧讲，唔知调岗诶无，啊真正调岗诶，人即马问我讲出来咧。伊家己讲个，伊讲我都无钱入厝税啦，吼，无人食饭啦，吼，啊，佫要过节无人食肉粽啦，吼，啊，人吼走投无路啦，啊，归起来食无钱饭啦，安尼吼，佫较轻松啦，三顿有人管啦，啊，佫有人带啦，唔免入厝税吼。你看看这个人，这种人吼，就是
放给你拖啦。五十岁，有诶讲阁真少年啦，咱讲属性吼，那五十岁虽然毋是讲像少年家，但是你讲五十岁吼，甲看起来是好较好手呢，人好较好手，啊，阁安尼五十岁呢，吼安尼，你看放红拖吼，非得我都固在恁啊啦吼，啊啥地关拢不要紧，非得我都有帮人食，啊有房间都大啦吼，啊阁免纳厝税啦吼，还食三顿啊，一个会知影讲，那即马做歹。抢银行上紧，一抢银行讲差不多免三分钟，就了掉啊，真正位啊！这个中岛差不多要十一点外嘛吼，伫新北邦桥这间台新银行抢劫啦吼，原来真正一吊工要用杀伊关啦，要食无钱饭啦哈，钱抢抢的连走都无走，准坐伫椅仔位，伫遐咧等警察，你看看，反正真正袂甲你关啦，发生过棍啊变这个。真的啊，真正的例都有啊吼，人明知啊，你即刻真正都吊工要食无钱，无我吊工要甲你判伊乖呢，甲你放倒去厝吼，啊，就甲你顾好条吼，互你袂走吼，啊，就连工判罪，甲个杀来关啦，袂当互你食无钱饭食啊久啦，食这段时间啦。新北邦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啊，你好 ，QMB 哈。
1: 哦，
0: 这
1: 一罐了啊。
0: 你本来钱呐？
1: 我本来拢会要吐要吐。
0: 啊，你好。
1: 诶，心脏可能不够大哈。
0: 哎呦，
1: 安尼安尼拖拖拖。
0: 诶，人个抱心咪想要吐啊？你好，
1: 对对对对，
0: 好好。
1: 啊，这一罐啊，你差有够多。
0: 啊，你好。
1: 我里面零果精，啊，加不会的
0: 哦。
1: 哦，而且身体无够无多啊。
0: 啊，加配 QMB 啦哈。
1: 嘿，啊，个钱拢只。
0: 好啊，你
1: 听到贵拢只啊，无你真啊吼，你食到吼，你那无顾未掉啦。
0: 安尼掉，
1: 贵开钱啊。
0: 当然啦，身体在家己上。
1: 啊，吼，啊个无法多，顾无要紧咯。
0: 安尼吼，
1: 真正，
0: 真正有影。
1: 真正人听到的人吼，真正爱食爱食爱食。
0: 一年有差啦。
1: 真正头够济啊，我真正头够济啊，我食一个月吼，一罐啊，我全部走一罐。
0: 好啊，你
1: 罐抽烟的，
0: 安尼
1: 好，真正好用。
0: 恭喜啦，恭喜。
1: 我拢。一顿三粒，啊，两顿六粒安尼。
0: 哦，安尼介好，安尼介好。
1: 哎，拢是安尼啦，啊，真行哦，两粒啊，啊，个那半一路 M C 啊，个一粒。
0: 安尼吼，哦，即卖继续冰顺啦，吼，啊，就好就好。
1: 伊个心脏吼，我开快活就好啊。
0: 安尼吼，恭喜大姐哈，吼，你好哈，哈，谢谢。人得别人帮帮呢，别人做做杂战哈，哎呦，当时啊，哎，拿来请哈，请假，迄个都。抱心啦，吼、哦，佮像安尼，哦，规个呢，杂杂杂吼，啊，抱心吼、哦，人会想要安尼，哦，佮像冰白，很不舒服啦，吼、哦。美国进口个这 QMB 袂当个食啦，美国进口个 QMB 吼，就是规身躯有器官的所在，上高，甲你讲，就是乎器官吼较慢退化，人有血啊嘛，有血吼，大家所在拢会退化，就是开始咧无解拄好啦，吼、哦，唔是讲。正经就是咪大毛病，唔是，但是就是搁在退化吼，啊退化吼，恁得甲冻咧。迄、那个所在漏水，你顶管袂当一直讲，一直漏，一直搁甲灌水。你下边咧漏，唔得先甲下边漏先冻起来。你顶管无你漏会甜，就是安尼。咱身躯呐开始咧落坑，开始咧无好先先甲冻起来，冻起来就慢慢啊疼起来吼。你就发现讲，哎呦，面咧薄薄色，面咧平平喘，那喘咧到电话边，啊喘咧到地人抱心，哦人吼，都很不舒服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啦，上个国家啦，这个碰布啊吼，像个石头地地啦，暗时吼，歹喘气啦，你时头吼，那平叮当惊落落平平喘吼。美国进口个都 QMB， 指定帮指名。马克白那行行呢，马克白那吼人吼，佮像安尼，一个心瓜豆吼，像个跳伫水缸安尼，吼，安尼跳落到底安尼，吼，真大难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吼，指定网址名，那无上侪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莫讲丢，袂好丢哈，唔通开冤枉钱，家己个身体，着家己爱顾啊。这个阿妈吼，你讲吼，大家拢知，人吼食到这个话吼，家己若无顾家己身体，别人唔知啦，佮乎你上亲个。老婆的吼，还是囝儿事事，你都唔知讲吼，到底你对咧艰苦啦，都家己上知吼，家己顾哈。0800-868-999，那无详细，甲客人问我清楚。好，谢谢，以上广告。

恒市一个65岁生日男子，伫去年10月吼，不嘛讲甲太太讲一寡生活苦啦，讲伊要无头路啊吼，改成65岁公司改成改讲吼，这个时间吼，你应该退休啦，对，要退休啊吼。无头路无大劲吼，讲身体也无介好啦吼。啊，你甲因太太讲一寡生活苦，因太太吼，改成无啥咧甲主导，有诶讲，啊，你要叫恁太太安怎办？迄是恁太太无在条控制诶代志呢。你到退休诶年岁吼，啊，家己身体无介拄啊吼，伊讲。阮太太个性无咧重视我啦，我吼，你家讲这爱个性个性也袂好见吼，总客得个太太头死，你讲好这种人，我讲迄个更年期真正有影哦。查甫人嘛更年期吼，乌白想想迄哦，有诶无诶吼。台西太太以后骑倒摆到骑过无到一公里诶中立分局来咧个派出所嘛，甲值班诶警察讲。阮某叫我提示啊，啊！这值班的警察当时看伊，真冷静嘛，想讲啊，你可能起笑吼，笑笑就咧讲啥话吼。但是愈看愈唔对，警察唔敢甲伊拼吼，准抓咧到现场，真正太太惨死伫厝内啦，叫提示。啊，这个案件到今仔日嘛，到今仔日吼，已经正式用迄个杀人罪甲起诉啦吼。你看这个人，两个我住伫汤中立。讲身体无介拄好吼，已经65吼，而且工过已经面对退休啦，就是已经秘书敢那被逼吼退休啊吼，有真侪公司工厂吼，大部分是有这个问题啦吼，就是安尼吼，啊你年资伤侪人吼，但是到迄个退休年岁啊吼，伊认为讲甲太太讲一个生活个吼，但是太太个先也无讲介注重就对啦吼，伫去年10月17早起5点外天未光啦。伫房间揢一支钢锤啊，吊工伫遐等咯，就是到早8点外吼，甲因带做些查囝出去上班吼，剩伊甲太太一个人，趁太太伫客厅无准备，用水果顶甲电暗棍，暗棍电了以后，揢钢锤就甲钢啊啦，头壳钢差不多3-5个吼，规个头壳破鼓鼓啊，准死咧，太太死伫碰一点管吼，已经。倒底下袂顶袂动，伊为着要较保障啦，就是一定要有死就对啦吼。佮走去灶家揢菜刀，炭棍啦，或甲溜面啦，好太太吼，等于惨死啦哈。甲太太抬死，抬死以后，伊家己徛倒摆到附近派出所自首。警察第一时间佮讲你伫讲啥话吼？讲我好，伊讲我抬死我太太真诶啦吼，你过来看卖，带警察到因兜家看，因太太真正惨死呢。迄规个面暗棍叫扑到烂糊糊啦！哇，我讲你个看，真害吼！有人到一个年岁真正安尼，你也发现讲足奇怪。较早这个人唔是安尼啦，讲道理、讲话，改成有一个迄个条件基础吼。你有发现讲有当下到一个年岁吼，就是愈坐回来啦。奇怪咧，讲袂翻车。奇怪，你较早都唔是安尼，啊，介你即摆讲迄个更年期呢，有可能啦。佮加上啥呢？身体无好，身体无好的人吼，伊有若脾气较野吼，血糖啦，尤其是人家统计起来吼，那身躯的慢性病吼，血糖第一，血压第二啦，吼，血糖第一，血压第二。那如果这种无正常的人吼，三高无正常的人吼，即上到这个。都小寡擦到了歹脾气，而且伊个歹脾气吼，甲你通常所想个无共款。有讲啊，阿无烧咩，也是安那都每一个领着，咱是通常拢会想法咧嘛。吼、哦，奇怪，我咧讲这你拢啊无烧咩一个吼，啊都硬断一个吼，啊翘碎一个吼，配面一个吼，唔是，伊是会当想起甲人偷袭迄种个啦。就这种，那身体无好啦吼，啊到一个看咱人个内分泌嘛，迄那更年期内分泌，查甫人嘛有啊。没内分泌吼，没有正常的信号。奇怪，你来讲啥咧？我讲，这个人吼已经变一个人啦，变一个人吼，哇，这吼都歹办啊啦，真正有影。所以有当时啊吼，身体较重要。我来讲啦，身体甲心理是相像的啦。茫讲心理无形的咧，啊，身体是有形的。我讲身体讲
故障甲心理吼是有关的。我身体啦对你袂拄好，你得甲食好啦，甲顾好，那无去看医生。吼、哦，医生会甲你用好，你忙吼，淡出家己都放底下艰苦啦，吼啊人就歹脾气啦，吼、哦，我还规家伙大家相甲理理啦。那看到你吼，唔是讲一定甲你安怎，但问到就大家相闲啊，啊大家都相甲无半，都存你一个，啊你愈想，佫愈害，大家拢唔差不过，大家拢安样吼啊，真害吼，无到底别人都无代掉啦，这拢啊家己来改变啦。这当改变啦，这你当慢慢啊改变。第一个身体先用好啦吼，啊应该到什么所在控制啦，有诶无啦吼，啊这个会当治疗部分吼，物件买当啊个食好，唔是伫遐咧讲哀咧哀嚎嚎咧，你身体对你疼，唔是我会当控制呢。所以讲人有一出电影咧做这吼、個，我感觉。嘿，有当时啊，其中一句话，还有当时电影吼，内面的导演编剧也写得袂歹，就是伊伫咧讲，哦，我对生活啦，对啥物话吼，但是伊所讲的凶拢是外力，就是外来的影响就对啦，好好。因老爸才甲伊讲一句话啊，或讲有当时做老爸，做时代啦，不一定做老爸啦吼，做时代人有当时啊吼，那如果真正身躯边有一寡，你搁平辈嘛不要紧啊，你若较看会开这种人生的态度的人吼。伊甲讲一句话吼，安尼就随解关。伊讲，迄拢是你家己能力袂当控制的代志。当然是安尼啊，你身体年岁开始坐，身体咧就肯，唔是我会当控制的代志。你对方唔当感觉讲，哇，我吼，介想我对不起你，感官上唔是安尼啦。所以讲，哇，这吼，写作排版，尤其人到一个年岁，查甫拢感官，唔是干那查甫人。较侪啦，吼、哦，这种内分泌、种荷尔蒙的影响，到人要更年期的时候，查甫人迄个改变啦，吼、哦，怎啊较脾气，怎啊改变较侪吼，查甫人嘛会，所以我咧讲，迄查甫人吼，不管查甫啦，咱只大阿大嫂、阿公阿妈吼、哦，人若发现讲奇怪，较会变啦，厝内边若有人看到，我就大家先偷偷我头尾走，就是我平常时啊有一寡迄个行为动作，包括讲话啦。讲话吼，安尼，人吼已经无法度啦吼，好，人在咧讲一句话啦吼，人迄、那个厉害作家啦吼，学者就对啦吼，伊咧讲你摕钉啊，甲钉叉啦，钉壁拢袂要紧吼，摕一支钉啊，钉壁、钉叉啦吼，好，你即马钉来了，你用手还是用物件扳掉啊？甲迄支钉啊扳掉，迄、那个好是毋过伫遐钓。人就是安尼，你吼那无赶紧改变，你歹脾气一段时间没断没息啦，吼到一个年岁啦，身体家己无好，佫无爱家用好。你讲话大概都共插，讲话规家伙大概都惊你惊歹脾气，怎？迄支钉啊钉伫啊，虽然你个钉啊拔开，迄、那个号同款伫啊，就是差不多拢袂完全啊，就对，所以我该注意啦。生活中吼，尤其这是上亲的人啦，厝内边上亲的人吼，上爱注意这安那无哇，这到尾有当只发生大代志，就像安尼啦，真正发生大代志吼，就发生伫汤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讲，你讲，你食一皮有可以啊？食到安尼人艰苦噶？
1: 我我准备要去挂几年啊？无啊，无去呢。
0: 安尼哦。
1: 啊，天光我无来，要我下班等来接啦。
0: 哦。
1: 我三点钟结三点钟吃三粒，三点钟吃三粒。
0: 哦。
1: 吃，走拢唔见见啦，结一条迄个食迄个。要扯落
0: 来，你讲你腰骨规身躯啊？
1: 哦，腰少腰啊，规个安尼，规个头发起啊，规个安尼，别输，别死啊！呢
0: 哦，真正啊，佮食到迄、那个，迄好药冻吼，真正食毒吼。
1: 中毒，我中毒呢。
0: 啊，啊好，刚才你食维他干那种钙过呢？吼，钙有过。
1: 我食足久个啊啦。
0: 安尼
1: 啊。啊，我是讲啊，无维他干，跟来健啦，结一个有过。
0: 啊，好，刚才钙。
1: 腰丢呢，无啊，我真正烦恼呢。
0: 好，刚才钙有过吼，钙有过。
1: 听啊，天光是要欠船啊，还是讲要暗时半夜要去挂？一个几米高高的钱，你讲阿买卖？天光那边我看看，等下加得二啊！我做了三点钟，直接到三点钟，直接到啊！也加结啦！我说讲迄无钱啊，你也加结几多贵咧？
0: 好，加再有贵，好，好加再有介贵，好，
2: 仙姑吼，你叫白青吼，啊，做啊好有诶无啦？啊，叫来到就迄个叫啦，一直上啊，开始唔知就叫来到就脱贵吼哇！对吼，体内拉伤。拉伤都是有一挂遐个因素的一个所在吼，咱个肝都是个源头啦。先骨咧斑斑点点啦，发发咧有诶无吼，一粒一粒一趴啦吼，啊那无就一颗五颗啦吼，啊叫来到第个多少斤吼，咱就维他干来食，维他干当然啦。那如果真正较严重，一定爱先看一个医生，陪有个人迄个治上诶吼，迄个但是迄个治一个，伊无得条全部甲你收缩倒来，那要收缩了，到胃肝，肝就是内面诶。体内迄个垃圾，搁到血，搁到毒，毒维他干，维他干斑斑点点吼，摇白酒啦吼，一打啦，一个个个啦吼，啊有诶无吼，毒维他干，维他干吼，爱甲遐垃圾甲清掉，垃圾清掉吼，指定帮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甲恁买维他干，唔系甲人讲肝药，肝药八八百。咱个肝药叫做维他干，甲恁买维他干，那个看一下，咱个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吼，唔当买唔对哈。电话到0800-868-999，那无上台卡过来问，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有一个影片，就手机啊，吼，迄有个人这个做这個，就是伊那录到社会书啦，吼，好啊，伊录到了吼，手机伊就甲做一个影片吼，伊会甲铺伫咧手机的 FB 啦 ，FB 啦吼，还是啥物为种全世界，那手机都拢看会到迄种网络迄个所在吼，好。最近日本的民众吼，看手机啊吼，有看一部台湾这边的所铺过啦，伫台湾的高雄，高雄这所在吼，铺过，偌济人看你敢知影？人咧甲统计吼，这部影片吼，

可能哈，但是不管安怎，迄个奥多麦已经倒嘛，因为你奥多麦绝对较袂知啊，你去小可找一下哈，安怎样哈，都较袂知哈，好，啊，到奥多麦倒，奥多麦倒人，桥奥多麦人较会受伤嘛，啊，小可找着无大严重啦。好，这个开车美龄的吼，少年家啦，偌歹你敢知？迄一个开门落车吼，都歹甲差不多要共泡死啦。安尼，一直吵，一直骂，一直哦，一直骂，一直桥奥多麦哈，但是我咧个看个哈。边仔人会打抱不平，见义勇为啦。边仔人吼，就是因为这个桥倒来并无大唔对，那无就是这个车家己唔对，车家己唔对，啊个港派吼准一个体格偌好呢？诶，像迄拍拳头部迄个体格，佮正讲你是咧拍啥物货啦？你车共下着，人伫路口所在，人嘛佮倒倒伫涂骹，你嘛安尼好，你拍架你佮想要共？饲好四间馆吼，结果即块吼，就开车即、這个，我那家派啊，讲啊，我甲派是去做咩代志？结果准两个，底下烧烟烧拍啦吼、哦，当然拍输啊，迄、那个开车，另外建议不建议用为迄、那个过路人，迄、那个是打抱不平嘛，你讲派家安尼人去敲倒摆，结果迄几烟也皮猪头到尾拢无停，就是翕到遮，结果是啥物人底下做公斤做迄个敲倒摆，迄个敲倒摆惊一个。好啊，两个气小巴底下增加呢，底下增加伊也个伊也个 M 嘛，去开车迄、那个吼，啊个边啊迄个替伊打抱不平迄、那个吼，建议用为咧我来个个增嘛，体格真好。哦，两个底下 M 吼，准等到第三个就是咧桥倒来，本来是咧桥倒来吼，是去有这个妹啊吼啊哦，底下大细声啊，桥倒来这个都已经熄掉啊吼，啊个个有这个妹吼，唔知啊别人个倒三更建议用为吼，到尾煞变做迄个桥倒来伫中咧占啦。做公斤就对，唔当唔当啊唔当！我讲，这是咧创啥仔？本来是开车咧拍这个桥倒来，我拍架好，我未听是，结果唔知讲到尾煞变，两个一个过路人底下咧见义勇为，煞变做迄个桥倒来吼，底下咧做公斤甲占啦啊！就是安尼，开笑过个，啊去有影片甲播出来吼，去有外国人，伊在网络大家都看会到嘛吼。看这大家愈传愈趣味吼，啊，属猪变公亲啦吼，真正安尼，古锥到阵破大家看，结果唔知讲我这里也变一个破了到底吼，讲差不多1500几人咧看，大家都笑传啦，就是足有意思的啦。古锥发生伫高雄，两礼拜前啦吼，一个水路口啦。

好啦，这部我那我要搁欢乐一挂产品有帮补上线吼，会给你这个电话抄起，阿爸阿妈抄起，我别卡到我哈，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999，随时就当询问好不好哈？好，咱七点钟到这，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0: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1: 沙巴姐姐。
12: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
13: 黑色布。
14: 我是马卡森。
15: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9: 6月20日。
11: 6月20号
15: 晚上6点半。
16: 晚上六点半。
9: 晚上六点半。
17: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我们南投见。
0: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听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行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记得你平安，大家拢平安，那么希望这个查某阿娘囝囝也当平安。日本脑炎嘛，嘿，上海虽然确诊了，哎，个案花莲，花莲这个三个月大早起囡仔吼，阿娘囝囝，哎，住伫个高病房，哦，啊，得感染着吼，要有待厘清。啊，你像高雄迄个明星病院，迄登革热吼，你越南，哦，越南小姐伊第一病会倒来安尼吼。好啦，大阿们大家好，按键电话拨，还有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花莲这个三个月大的查囡啊，吼，啊感染着日本脑炎，而出现着发烧，吼，高烧，哦，有来拢三四十度去哦，啊嗜睡，戆戆啊困，啊癫痫，吼，会慢脉，迄几个阳性啊慢脉吼，目前台湾搁伫交病房咧治疗，吼，变成咱国内吼上届细汉确诊的病例，啊因为啊未到十五个月大，那才三个月尔，无到接种日本脑炎吼，即、这个疫苗，啊，即、这个疾病管制署在咧讲吼，目前感染的感染源吼，也阁有待调查，所以呼吁民众吼，啊，若够有即个病媒蚊吼，较够生猛的所在，吼，爱加强即个防蚊啦，吼，啊，或者幼儿啊吼，应该要按时去完成疫苗的接种，然后你若满十五个月好无，爱都爱去注疫苗吼。做这日本脑炎疫苗吼，因为有一本妈妈手册的呀，你用写足清楚吼，囡仔大大汉啦，都爱做一剂，用写足清楚吼，安尼。哦，而且咱来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疾病管制署吧，而且防疫医师吼，防疫的医生伊就讲，这三个月大的查囡仔红的吼，无咱国内外旅游史呢，伊无出国，嘛无先天的疾病，也是慢性疾病呢。啊，因为这日本脑炎，吼，定常规的疫苗爱满十五个月才当做啊，做第一剂，所以因此伊爱未做，吼，伊无这保护能力安尼。所以这医生伊就咧讲啊，这个案伫五月27号前后突然间出现着吼发烧，吼啊嗜睡戆戆啊困，啊去找朋友医生看来收治哦，伫个家护病房。啊，住院期间持续高烧，吼，啊做一过出现阳性啊慢脉。啊，脑部检查显示疑似哦急性的弥漫性哦脑髓哦脑脊髓炎呐、啊，哦，所以医生来警告吼、哦，通报吼、哦、送检验哦，落尾伫6月15号，我检验较久哦，检验18天才出来安尼哦，甲6月15，因为伊5月27嘛，哦5月27去病院嘛，6月15哦，甲确诊是感染着日本脑炎的病毒，目前已经住院吼，终于要3礼拜啊。感官无较好呢，嗯，感官无改善呢，因为无抵抗力啦，吼三个月呢无抵抗力，啊，因佫无落注疫苗抵抗吼，啊，持续伫加病房观察，啊，特别注意的就是，即、这个卫生单位疫调发现哦，即、这个个案因兜附近也无低调，嘛无丢啊，吼，嘛无低调，嘛无丢啊，吼，等等，哦，嘛无即典型高风险的区域啊。哦，啊，甲伊做为大人，嘛无赶快竞争呢，所以家属曾经发现，这查囡仔身上有疑似去蚊啊叮的只啦，哦，但是无到确定啥物时间啦，所以引起感染的来源有待厘清安尼。嗯，这個、日本脑炎，这人较严重嘛是等于呢，这日本脑炎吼，伊是蚊啊叮的吼，安尼伊袂人传人，伊袂小胃吼，啊，咱国内主要这病媒蚊包括三班家蚊。哦，环纹家蚊，哦，个北头的家蚊吼，啊个常滋生伫个丢啊，哦，啊无得池塘，哦，啊无得灌溉沟渠吼，即、哦、环境安尼，啊所以就提醒哦，民众爱避免下早也是黄昏，哦，蚊啊上爱侪所在，哦，卖即段时间卖去人附近有低调的啦吼、哦，有饲只鸡啊鸭啊这样吼，啊是餐啊活动即爱注意吼、哦，因为你爱无你个穿吼长啊，哦啊较浅色的长啊，长衫长裤安尼。哦，啊，来下当就是甲喷一挂防蚊液安尼，所以强调吼，即、这个疫苗赶快是预防日本脑炎上解好的方法啦。所以家长应该爱保持着吼，即、这个、家长老即幼儿啊，15个月也当做啊，都爱带去做吼。啊，那是咱自家吼，咱的客家吼，也是即个工作吼，诶，厝边隔壁有迄个较危险的，像那个有低调，有啊，啥物反正，你若你家感觉讲有感染风险。诶，这成年人，这买当，诶，咱讲是这旅游，诶，这个医学吼、哦，门诊评估自费，
接种疫苗也可以，同时来把咱降低着感染的风险。哦，啊，过来咱全台拢闹血荒，拢无血，乌型的剩一工尔。所以做危险的吼，因为咱目前咱已经要来过三天的连假，三天的连假无连续休三天休拜五拜六礼拜啊。哦，那如果有一挂代志发生，都需要费无费哦，嘿无费哦。然后以及恶性的吼，恶性我即马看到咧关怀，我就袂跟他关啦，因为我当关啦。所以大欠恶费，我袂恶费，恶性的费，还有 A 型的费。哦，全部一工哦，咱老天心计多啊！你拄啊下班，还是拄啊饭食饱？哦，你咱就近来酷狗捐血站，哦，捐血站你甲酷狗，哦，伊就做个捐血站出来，咱去用去关怀安尼，好不好？嘿，这个然后你举手做环保啊！哎，你是必冲啊！吼，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安尼，嘿，我咱全台湾的好朋友哈，好来哦啊！这个伊说你啊，同个雷公司那呢？哦，卡雷卡干呢？吼。尤其桃园孤山，孤山暴风雨啊！哦，这个马路规个哦，滚滚泥流啊！啊，这住伫遐人讲，哦，山洪爆发啦！有、哦、影看足恐怖，规顶完六个麦，红个六个麦，哦，安尼一直滚落安尼。今日下晡中央气象署针对十三县市发布着豪雨、大雨的特报吼，啊，足侪所在吼落规个哦，倾盆大雨，其中桃园孤山哦出现着淹水情形。哦，马路滚滚的流泥哦，泥流哦，民众哦，拢禁不住讲天哪、啊，山洪爆发了吗？吼、哦，经过了解，桃园孤山突然间落这大雨，进行路1197号出现着积水的情形哦，不到一分钟，路面的水啊吼都淹起来啊，吼、哦，啊，这个水管啊啦、水桶啊吼，拢飘伫个大路安尼，孤山的顶路、诶顶乌路段，路面嘛讲雨吼，水都安尼淹起来吼，耶。对啦，雨若要来，拢一时啊尔。哦，啊，咱若桃园孤山后背爱保庇啊吼，好细意哈。来，啊，若即个啊，肉粽坐三工，恁的囝要对外国转来无？讲哎呦，阿囝，迄摆你买啥真好食，食完就爱注意哦。哦，即、这个肉粽坐吼，端午连假要等台湾爱注意。你若摕一项伴手礼入来台湾，上届当个伴100万哦，100万哦嘿。肉粽坐要到啊吼，就跟马仔领上一工尔嘛吼，就休三工啊。即、这个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吼，伊、哦、就提醒哦，市面上足侪低卖制品的肉啊吼、哦、肉粽等等吼，即个食品吼、哦、是足热门的吼，诶伴手礼的选项。民众若伫咧出国，也是要倒来台湾的时阵，一定严禁哦，袂当炸着内底有猪肉甲相关动物的产品入境哦。哦，那依规则依法上届管吼罚新台币100万。这个房检署伊在咧讲哦，去年202510月21日发生的非洲瘟猪吼，非洲猪瘟以来，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马上就启动着跨部吼、跨部会这应变的机制嘛。哦，除了马上扑杀案例这底下吼以外，更加来执行全国的这底下吼。禁运禁宰15天，啊，袂当宰，袂当抬吼，即、这个来阻断哦病毒扩散的这个风险，而且发动着全国的牧场吼，连续三轮的同步方式来清查，哦，最终伫个今年20264月7日正式吼得着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啊吼，等于讲 WOAH 核准啊，吼合格。重新恢复着，咱是台湾是非洲吼，非洲吼，即、这个猪瘟疫吼，阮、哦、我国吼也是非疫区啊，哦非疫区啊，哦咱个就应该是非疫区安尼吼。啊，即个房检署在讲哦，即个肉粽侪要搞啊，我买猪肉片的物件啊，爱选择有环境标识、来自国内生产的产品，来确保着食用的安全，提醒民众唔当伫网络去买来咯，不管的境外吼的猪肉制品。嘛，袂当对境外携带肉品的制品入来咱台湾哦。即、这个防检署都已经哦提前部署啊。伫个各种诶，咱台湾哦每一个国际机场还是港口，会来加强稽查吼检查的人力。而且哦，即个持续的强化着 X 光哦、电工啊吼 X 光检查，够检疫权诶巡查力道哦，专力要来阻绝吼。境外的肉入来台湾，所以针对快递啦、货运的物件，
也是同步哦，强化的抽查的机制哦。哦，要来打砸掉这不法的肉品，绝对不让入来台湾哦。这要确保着这防疫线诶，防线啊密不通风哦。甲大家分享一下哈，啊，这我们讲发着鸡肉，因为可能出国啊要等啊，啊要摕当地哦有肉品的好食肉，啥物肉干、肉条吼，猪肉、牛肉拢袂使哦。哈，咪甲猪肉了，袂使哦，肉拢袂使哦，安怎吼？我甲咱分享哈。好来，这首也是迄个陈英杰唱的哦，《春风》。

0: 其实我是春风啊，应该陈英杰嘛是做林慧娴的一首歌哈。来，食秋天的好处，你今日规工有心脏勃勃颤无？爱闷闷的痛痛，会做要做开去，无都出来无？叫医生看。哦，那这心脏无够电了，会足忝，非常忝，啊有足够喘，有够够喘，行路都喘，含伫厝咧坐，你嘛咧喘哦，因为无电，无电，无电，咱这个心脏排袂起来，吊袂行，排袂起来，安尼吼，无电俩，无电。但我拢鼓励大家去心脏科医生巡，你爱去找心脏科医生，哦，心脏科医生巡，你若讲啊，我心脏拢无力呢，啊拢袂堪咪行呢，啊若行两步足喘呢。啊，拢会胆遐惊遐，曲者徛着惊着呢。啊，毋是群拢做浅眠的哦。我着啊，若浅眠徛着，着精神着困袂去哦。啊，若困呢吼，安尼梦鬼要拖来安尼啊。吼，梦啊足恐怖啊，变青瓜。啊，人无代无志，心脏噗噗在噗噗在噗噗在，足艰苦呢。你拢甲医生讲哦，吼，伊爱做一百年台检查，讲啊着无安那呢，容易哩，紧带充电，无电呢。电充好吧，心都平气都好，但眠拢困得好，太好用的 Q10 啦！
1: 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N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断，啊心脏断的断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遐啊行的阴性遐啊食看卖诶拢袂药药。啊，我就是讲，安那话五十几年，我只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断的，我讲啊无管断啊，食看卖，拢好呢。
0: 嘿，对，
1: 我袂断啊，过来我就改。赶来吃保养安尼，吃酒的加银杏加蓝莓安尼，精神的心脏断的哦，会该吃有效呢。含银杏加迄落酒的加蓝莓啊，泡过香加啉，
0: 比较
1: 有效的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
2: 等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等等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该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就感觉讲该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因为隔夜医生嘛甲我讲叫我要小心啦，讲我心脏会安尼不正的掉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2: 哎呀，伊讲该严重啦，
0: 该严重
2: 哦。我为多一礼拜病呀，我
0: 经历
2: 病多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脏来吃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夜晚食两粒。
0: 啊，你叫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安尼嘞吼。
2: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安尼，迄个做一滴过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这一回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安逸
2: 啊，好呢。
0: 啊，你是几？会算侪岁，
2: 我81了。
0: 哦、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2: 系啊，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3: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尼。
0: 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3: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再提个讲手哦，开始自己食，安尼爱家己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3: 我这样心脏做输了呀！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3: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拢也袂落门床，也袂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3: 哎呀，
4: 我食都好用哦，伊有心率不整，
0: 哦你
4: 轻微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的。
4: 对，
0: 哦伊的电是啊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啊欠电人，去你妈，嗯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4: 去明，
0: 还充个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做快活，
4: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4: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4: 学历还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
4: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够好吼。
5: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几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敢啦。
5: 我是近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近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5: 嘿，我跟你感谢你，只要跟你讲一下，我无未懂你。
0: 哦，有听就对了啦。
5: 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5: 嘿，谢谢你哦，
0: 祝福你哦，哎，
5: 更好啦。哎，心中就然后我点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紧啊，酸酸的，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针仔，啊，就差不多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5: 诶、欸，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诶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5: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嗯、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5: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嗯，谢谢大家。哦，啊，若无电出无难嘞。咱来要做工课吼，啊，做远啊，吼，也是做家己的，也是做，也是爱做做所有工课。心中若无力，猛无走出力啦。心中无电，你无走出力，出无步，吼。啊，若坐伫遐无代步，就弄甲恁弄叫。吼，啊，若也无安那变清光吼吼，无电啦，吼无电介恐怖。行者足熬喘，足熬喘，迄真气接袂着，后气足熬喘，有无？啊，人加足忝，啊加足疲劳。无电充电，哦，轻松快活。咱就咪古早人去带新名讲吼，咱就知啊 ，Q 电了，心脏了，咱的细胞爱食，爱食 Q 电上好吼。按伊听讲要饭食百水食，也脂溶性诶，饭食百水食哈。好、哦，谢谢。好嘞，啊，需要无卡电话，要找乌鸟卡电话，要找咱客服啊，无了解不清楚卡电话，请卡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来听单一龙唱歌，流浪的歌声。

这首歌应该爱好这个53岁查甫人听，流浪的歌声，也就可能哦。嗯，伊的厝吼去用骗去，啊，就有路无厝啊，啊，无家可归啊，啊，怎啊沦落街头啊？53岁这个查甫人，哦，面拢无像53，像70、80岁阿伯啊。53岁这个查甫人，终于等到伊人生第一张的健保卡。哦，伊都无可能无甲人讲，啊，无社会局会甲斗三工啦，吼、哦。这个53岁，诶，这个阿新啊，哦，诶，加油！伊自细汉因兜都无介好过，哦，一直拢无健保卡，哦，变成健保的孤儿啦。老爸因为经济问题，无帮伊哦立这个健保。啊，爸阿母过用去了后，去诈骗集团骗伊哦，伊厝哇！去骗你，无厝啊！啊，用挂出来，流落街头，破病时，甲咱家去紧家好安尔，忍受着迄艰苦，唔敢就医啦。前几摆因为腹肚痛甲忍袂调，向这个仁安基金会哦，台中站啊求助。这个仁安基金会甲发现着，伊竟然无健保卡，怎帮伊申请？伫个肉粽节进前，伊摕健保卡。哦，终于有这医疗保障吼，宛如重生啦！爱都无讲，伊拢无去找人。你像你这去找里长，哦，看你对一区的找里长，会甲伊斗三工啊！伊无讲嘛，哦，无讲无人知嘛。啊，这个53岁阿新啊，伊讲哦，因老爸是英明哦，荣民哦。啊，伊是家庭，因老爸是家庭的经济哦，啊，无好啦哦，老爸是算迄个外省的吼。安尼啊，家庭经济无好，啊为因老母干节节吼办健保啦，啊老爸过用去了后留一间厝，啊目去互诈骗骗去，怎啊甲因节节伫外口租厝吼，相依为命，打零工啊吼，啊卖杂碎啊啦，啊实在是吼无够开啦，5年前伊就沦落伫街仔路啊，含要租厝租都无在调啦。啊！这个仁安站发现了两只袋啊，吼，怎敢斗三工？将这只安置吼，伫这个撒玛利亚，哦，撒玛利亚，哦，这个、关怀协会，后来因为身心问题吼，甲转去这个护理之家。哦，啊，那阿新伊是由仁安台中站哦提供着生活协助、甲关怀陪伴，但是伊长期拢无健保卡，啊，爸无，伊爸拢无讲啊。所以破病时阵，拢硬去紧搞，安安忍的尔，唔敢去医生看。吼，也是讲人闹急诊吼，咧咨询，一直甲进前只腹肚痛，甲站袂住啊。吼，甲向这站长来求救啦。啊，这站长伊就去摕到这个去保持着吼，这社会局为这解药，开出来这个就诊单来陪同着这阿新啊去就医，才发现讲，哈，伊竟然53岁，伊拢无健保呢。啊，这就医的诊治了后，病情都无要紧了吼，开始来为伊申请健保卡。吼、哦，你看，伊无健保卡，啊，恁有健保卡的皮皮唔去用看，啊，着小病看啊变大病，人着做歹讲，有着未报销啦，啊，无着做想要爱啦，哎呀，安尼啦吼，哎呦，人讲那新的那啊无定定吼，旧的爱哪报销吼。啊啦，那旧的无走吼，你唔知道新的歹剃头，哦，唔对，那这是讲健保卡，唔讲你阿记哦，安尼。啊，所以该申请健保卡，第一巴掌在进前伊摕到人生的第一张健保卡，就是希望当哦重生契机嘛吼。啊，这53啊，现在伊做欢喜讲哦，终于唔免烦恼破病啊啦，哦，人生更加有保障啊。啊，你买啦，变健保费啊！你无啦健保费，干啦健保卡等下故意把伊收起来吧，无你看哦，嘿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咧讲，这阿新啊，伊这个价位吼，那上无快哦。啊，伊智能部分可能是嘛是爱鉴定啦，哦，要来协助就医治疗来评估，希望为这阿新啊吼提供着更加侪照顾。那么社会局持续啊在提供着就业磨合。甲租厝辅导的服务，甲讲对，恁对你艰苦，你定爱讲，你莫甲安忍咧，啊，腹肚痛啊，要死，安尼忍，哦，你唔通，你一定爱看啥，人家知你需要啥物帮忙，啊，社会一定会甲帮忙你的吼、哦，啊，这个、基金会是台中平安站吼，马上在进行举办这个吼，哦，给予
给竿啦吼，好哩好，没有你鱼啊，靠你钓竿啦吼，拉人一把啦吼。韩式庆端午这活动，啊，这嘛是袂歹，所以咱的所有咱的好朋友，那是你若看到哎，这人咱讲怎啊头，还是咱讲这大楼社区，哎，那就抓人帮忙，你就帮伊通报一下嘛。啊，你帮伊通报一下，啊，好，这个社会人士哦，来个介入，啊，来个了解，哦，安尼嘛是算好代，对不对？嘿，然后。

0: 这首歌是邱云子所唱的《心无奈》哦，鼻啊过敏啊，足艰苦有无？啊，食这物件过敏，食这过敏，啊，医生去检验讲，哦，你的过敏原两三百种，啊，这大姐讲，后影啊，即马哦，食这袂过敏啊，当买咧个食吼，啊，铺卡紧咧，讲要甲伊吊卡紧，吊一届两万块，哎呦，银行食这消消累，啊，银行就咧食这白沙蒜，把底层买食银行，底层食银行。啊，就一直就无少种起来啊，呾着种啊，啊种啊，哎，食银杏介好啊。安吉咧讲，真诶，真诶，真诶，我讲是真诶，真哦，吼，真诶，真啊，来听即个大姐分享哦。
1: 我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1: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着啥吼，啊，就摇。嗯要个阿龙阿去哦，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香啦，啊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筋你知无？哎，消气呢，迄拢又又紧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的啦，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个感谢你，
0: 再
1: 你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吼，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参展改买，恁咧送迄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影？
1: 我想讲，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1: 真正真有效，我迄卡金吼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予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个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两万块
0: 了。哦哦，安尼哦。
1: 嘿啊，讲迄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加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筋，无会中风啊。
1: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迄钱吼，啊，做一届啊，当是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未？应该食物件咧，也较要艰苦未？
1: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1: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都是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怎样吼？
1: 哦，哎、欸，真正笑话，我听头吃吼，讲唔做好
0: 哦。啊，佫会惊嘞，听吼。
1: 啊，迄、那个广告广告袂输，什么困什么困，怎有影嘞？
0: 嘿嘿嘿。
1: 啊，听你讲讲，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
0: 骗一届
1: 好气呢。
0: 有呀吼。
1: 我足感恩嘞，足感恩嘞。
0: 哎，谢谢
1: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潺潺头啊，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1: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届年，我食看买下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1: 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1: 都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麦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麦袂佮以后啊。
0: 有够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1: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1: 爱不能吃，
0: 不能
1: 火力嘛。以前吼，一到时食饱食两粒，啊，夜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嘿，
0: 嘿啦，
1: 不拢摇呢。
0: 有呀吼。
1: 哦，痛苦哦，
0: 很
1: 感恩，很感恩。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有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讲。啊，咱今麦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1: 哈，啊无啊，今麦无咧做啊啦。
0: 退完了，退完了，吼，退完。哦，用徛足久咧，应该咧做真足辛苦。哎呦，辛苦。
1: 未啦。
0: 啊，祝福你，吼，啊，祝福你，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哦，
1: 谢谢，感恩。
2: 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呐吼，感觉食了刚刚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2: 迄个迄罐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差因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2: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啥物啊？
2: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啊，无吃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吃几天，我爱吃几天
2: 啊。嘿啊，啊无吃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2: 对啊，哦、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你了，吃了第十罐了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销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去吼，有当官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官。
0: 啊，你买食别个戆啊呢？
2: 最近炒的拢高一档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了，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2: 我以前弄炒就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啊，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四五罐得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一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你的月来风十外吨，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听三四十吨，哦，侬拢听三四十吨哦。啊，
2: 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大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0: 哎，做好，
2: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哎，个做好，你咪做简单咧，听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啊，听真吼，我有改善。
0: 啊，你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谢谢恁声音，可别讲哦。啊，请大家大姐，嗯啊，讲个咩有影无影，讲个真好个。嘿嘿嘿，哎，讲个困啊，讲个困，偌好偌好啊！吼，即话讲叫人讲，我爱讲报啊，你甲看嘿啊。哎呦，咱今俺感觉了听呢，他家戆啊，真久听，听三四十单个听有无？食看麦啊，俺今日讲个真嘞，真嘞，真嘞，真嘞是真正有够好啦，真正有够好。哎，爱政府认真国家许可，才有心情好买呢。你食较安心嘛。即个拍这细条血咯，虽然无问题，过大脑细条又啥啥卖中风卖失智，吼、哦，都、就是人生上该赞。吼、哦、啊，目睭金，目睭明，目睭的这细条血更爱循环爱好。糖尿病人糖分过了，无目睭啥无看去，都因目睭循环细条无好啊，塌裂啊，视网膜变去啊。哦，个人心脏肝油脂、脚尾手尾规身躯细条血咯，虽然都是人生咧管的。啊！人爱食着安吉听讲，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哦。这到政府真认真好买，啊！这卡都万里姑娘平母哦，买好着，食好着，哦，轻松辽宁，对不对？祝大家，祝你大家哦，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轻松辽宁啦，祝福大家好不好？好，谢谢好啦。啊，若无了解无清楚，卡电话倒去，卡咱诶0800-333-5599，即个咧翻天上疼，即个咧翻天上酸。安尼微微啊酸，微微啊肿，像咧加毒就安毒安毒安尼锐安尼锐，酸软啊疼，腰部嘛咧打，止疼啊咧食，消炎面嘛咧食，哇啊搞阮热咧疼，因为你无针对细条血落甲拍，你拢咧抹表面咧膏表面咧，你爱对细条血落上甲拍甲穿落过，才会快活啦。啊，今年伊就是当血管断球，这波足重要，好朋友爱断球，慢性病各位啊糖尿病上加惊上加惊血管变硬啦。顶车就憋一下就对啊，所以银杏咧食吼，有机会银杏会当互长球，循环变好，筋活开，血流会过，血若流啊过，你着顺啊，轻松兼快活，你袂戆酸疼麻痹啊，脚肚筋嘛袂两弯丢丢单啦，安尼知吼，祝你勇行嘿，卡电话0800-333-5599，0800-333-5599。吼、哦，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伊孙娘心爱的麦考》。

无小欠袂做伙啦，小欠一定做伙啦，你做了小欠吼，缘分就是我伫人海茫茫人海当中，我看到你，嗯，啊若缘尽啊咧吼，你伫离开我伫茫茫人海当中，我找无你，哦，这是吼吼，缘分若到，我伫茫茫人海当中，我看到你，哦，啊若缘尽啊咧吼，你消失伫茫茫人海当中，我找无你。缘分就是安尼，哦，缘分啊来先，那好，定好条，哦，卖嚣摆，卖结果，卖给人乖哦，卖国边，卖专书写聊聊哦，哎呦，靠到顶的哦，啊，无就顺着毛摸哦，顺着，咱讲，财神就好到顶啦，哦，做一久就财神就好到顶安尼哦，咱台湾的山呀有够高的呢，去法国啊呢，去法国这顶级山呀吼，爱文。这一粒要七百块，我袂甲你骗，我去外国看水果山，咱台湾上盖水，而且你若去日本吼，应该因的山也阁吼，哎、哦、包装阿偌水呢？像我一摆去迄落南韩，南韩规家伙也去看樱花一摆吼，哎无一粒迄个山也，即要像咧咱的，像咧金黄啊较细粒，金黄啊较细粒，阁那像玉门，啊阁比玉门较大粒，啊黄的规黄啊鹅黄的哦，鹅黄色足水的哦。好，用起来包啊，足水的吼，爱甲买，甲买回来吼，哦，无来房间食，哦，这阵做食吼，啊，人少年啊，因有保叫因就去踅，因去踅因的佚佗啊，哦，啊，我就甲阿头，我两个啊，过天顶的，我天顶人厝倒，我到到因家食炸鸡，哦，啊，食迄酸，啊，就咧下一只，我先摕互伊，伊怎担一个，嗯，伊怎唔食，讲啊是伤冰呢，是冰，啊他不爱食哩，啊不过拄一届。伊讲伊嘛不爱食哦，腰受酸痛到底面酸，像咧食柠檬同款，有够酸酸。但伊包括足水个呢，迄规粒水啊足水个吼。你去日本嘛是啊，你去日本因个即个超市哦，超市吼，因个包个公司个超市哦，迄水啊包括偌水呢？迄只水哦，拢剩几啊千个日币啦，日币啦，荷兰台币换袂少钱哦。啊，两粒包做足水水。啊，咱即摆咱台湾吼，去即个法国个吼。吼、哦，有够水！嘿，咱这哦，去法国，咧冰冻哦，冰冻山哦，去法国的进口商啊，俄罗斯狂赞的，一直俄罗斯，吼、哦，这真正是足难得的，当看顶级的珍品。咱台湾满满是，我甲你讲，只咱台湾水果上盖水，嘿，规个拍开一只牌，甲只咱台湾水果上盖水，吼、哦，上上级。

0: 珍惜咱台湾，真正赞。咱台湾的爱文吼，头一摆去法国，啊，头一批的商品已经吼顺利通关啊。刷来就希望讲登上巴黎的高级餐厅，搁有豪华酒店的这桌顶。啊，这款来自咱台湾的热带水果吼，因为伊这个酸呀吼，这个心吼较细，啊，足芳的芳，啊，甜度搁悬，搁加上包装甲处理的技术咯，足严谨的嘛，哦。好个当地进口商，俄罗斯讲是顶级的商品，因为品质啊介绍拢高于其他的产地。初期哦，买来锁定高端的消费的市场，一只粒底下要卖到要700块，哎、欸，细粒啊，啊足水哦，哦，骄傲啦！我讲你真正，你若去外国行者，讲哎，迄卖到零零啊，歹歹啊，歹高高，色水也歹，啊安尼啊咧卖，哦，你真正你也看你只俄罗斯台湾水果，含菜市啊，都做赞赞。菜市啊，拍贵啊，都比因咧每一个的国家，诶，水果大水了几啊倍。即摆上近的去对哈，荷兰吼，荷兰，嘛是咱上水。去德国的嘛是咱上水，去土耳其的嘛是咱上水，去克罗埃西亚的嘛是咱上水，去马来西亚的迄无对比，对无？去日本的，诶，日本也包出水，但是咱台湾较水吼，但日本的白相迄个哈密瓜讲出水，咱台湾哈密瓜无输因哦。哎呦，咱台湾哈密瓜也足水哦，哦，若要比的话，安尼哦吼，啊，若南韩的，咱嘛足水，因拢食包装较足水，咱都无，咱拢哪样？迄水果单拢一粒白白的，白一塌，白一塌，白白尔有无？因咧是一粒食包啊足水的水呢，哎，食包装啊，咱食在地啦，对无？咱大口吃，大口吃啊！哎，我呢酸啊，叫我们偷骂你呢，吼吼，搞好笑的，哦，哎，本来是六粒吼，啊，六粒尾吼，改包起来哦。包括尾后一只红啊，迄老我唔知，因套条唔知啊，叫乱，唔感觉要死。尾啊剩五粒，哎、欸，佫留的，留啊剩三粒。啊三个啊无，莫甲包透开甲看，啊一只红的在长看，哎、欸，你反红啊，哎惊要慢啊吼，哎、人生慢呢。啊一只小块红佫啊袂红，啊一只较青，哎、两粒人慢呀，剩只青。好，我今日看监视器，要看是上来慢的。我是无想象，我是这心心内人，哪会来顺遐？哎，我那遐地都拢我那种花，哪来伫遐？哟，酸啊太水了，哈哈哈！搞不笑，我就跳要修行啊，我用修行啊，剩一粒哦。好啦，这时阵要搞咱电台吼，好来个进一个广告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徛卵、洗五子水、老弟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行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嗯，很怀念的吼，林慧萍所唱的《倩影》。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为咱做服务，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咱的肉粽应该能加上收到了吧吼。哦，上班的上班的，咱拢按个长初二啦，我今日初三吼，哦，初三有可能伊乌鸟初二上无够，也讲今日伊过吼。好啦，祝大家快乐做一个假期哦。来，阿拉需要服务卡，就按24小时，0800-33-55-99，0800-33-55-99。嗯，分财产啊，哦，这个天灾伯啊，啊，伊西瓜挖大饼啊，因为伊较介意大汉后生，吼、哦，姚总啊啦，啊，这个细汉囝吼，啊，伫个铁工厂咧上班，乌索索，或、哦、者、这个、阿辉啊，哦安尼，啊，尾啊，这个大哥吼、哦，姚总伊陷害小弟，因为伊要归碗盘，啊，拄啊吼，符合着因老爸心意，因老爸嘛看这只细汉囝无气，吼、哦。伊嘛希望讲吼钱哦，这大呢，伊可能会用做使用安尼。啊，所以才骗讲哦，吼，这地下钱庄的签单啦，吼，啊，销单啦，这拢是小弟啊去签的。啊，佮老母吼留落这条破链，啊，佮摕乌安尼啦，好老爸气者，就佮这姚总啊讲，明仔载七早八早吼，咱就来找大叔吼来办过户，遐钱佮剩的土地全部要交大安后生姚总处理啦。这个天灾伯的声音哦，无任何安尼当个转换的余地呢。啊，拄着阿辉啊，目高伊啦吼，伊就逼着这个大正厅的大门，哦，对着这个阿辉啊下达最后的判决呢。哦，伊讲安那，这个家哦，后摆就由恁兄哥姚总啊来捧倒啦。啊，那你吼、哦，这败家啦，了尾啊熬败家吼、哦。你若厝内物件款款的吼，你甲我死出去啦！我天灾啊，无你这种撩妹啊囝啦！哦，安尼，而且阿辉啊，伊就点点就活过身，打过老爸甲叔啦，有无？也爱甜调甲叔啦，哦，安尼。因大囝吼带正兵，啊，第汉囝细汉囝带这倒兵，哦，伊就惊等于家己哦左护龙啦，吼，因为在三合院嘛，吼，等于倒兵。迄间下周周啊，阁湿湿的房间啦，伊也无穿啥物衫裤，也无穿啥肚，啥物衫裤拢无啦。因为遐吼，大多数拢是因兄哥吼不爱穿，吼啊留落来互伊穿的啦。吼，伊家己衫裤借到扛过衫衫俩，伊就抓伫即个门窗卡吼，摕一个安尼较顶斗吼，铁啊做的诶工具箱啦吼，诶工具箱，这是用伊家己吼，第一个月吼。去学西啊，领少少钱哦，买来啦，内底拢堆着满满伊食饭的鸡丝啦，哦，都咧这个扳手啦吼，哦，螺丝啦吼，瓦板的啦吼，哦，都遮啦吼，啊，遮拢是也是咧寸手买牛的吼，都遮啦。这个金属的钢骨，伫个天箱内底哦，安尼隆隆叫，发出着冰冷的声音啦。这是伊即马唯一拥有的物件，摕着这沉重的这个工作箱哦，阿辉啊，重新行到个正厅，外口因梅雨季啦，吼、哦，雨势愈落煞愈大安尼啦，啊，这雨水吼拍伫天井，哦，啊有喷雨手出来，阿辉啊对落地啊吼，摕着一支磨损啊足严重哦，黄色铜的，而这个锁匙轻轻放伫红色的仙人一、那个八仙桌的边啊。伊也无去看因老爸啦，啊！伊着因兜个门个锁匙，嘛无插面兄哥吼，迄、那个姓李者嚣摆个面啊，拢无。伊着把迄支锁匙放伫迄个八仙桌顶悬，伊活性着行出去啊。着伫迄个姓杨啊吼，姓辉阿辉，阿辉个即脚步声行行，咧落雨擦吧擦吧擦吼，来到即个三合院吼，安尼关关吼，插座个门火顶。诶，外口遐，就爱行出去，行出去了，伊就过看大厅，传来一个啊，安那震到爆炸的声音哦，
声无介大，但是吼，就哪像这间厝吼，而且厝外雨声呢，吼，这一个天灾伯啊吼，甲这个因这姚总啊雄雄吼，当时停下了动作，哎，那一个啥物声才大声，两个咧找迄声啦吼，哦，就看啊新民道啦，新民道的正中央哦，迄个强雄哦，历代祖先啦，地满满几啊十年香火哦，迄个肥啊香炉啦。哎，迄个香火突然间哦，即个对路口哦，一路啊逼哩逼哩逼哩逼哩逼哩，逼甲底啦，香炉啦，嘿，祖公祖妈的即个香炉怎逼哩啦？吼，逼的速度足紧的哦，一万年啊尔破，哦，规个香火哦，怎对破安尼哦，破做两边去呢？嘿，迄日代祖先啦吼，迄个公妈听，公妈听香炉啦吼。累积数十年的香火啊，好，这个香火失去了支撑，那规样压出来安尼啊，硬蓬蓬啊，哟，大香火怎变安尼厉害的吼？规安尼压到规个桌面呐。在台湾吼，这个、传统的民俗内底吼，啊，伊都有一个信用嘛。咱传统内底这个信用吼，伊都有咧讲那像是讲，那囡仔是好，还是这个大人也好，有无吼？还是厝里有啥物无好结条代志，厝里若无好无结条的代志，若要发生的话啊吼，伊就会像安尼呢，会怎像安尼怎安怎劈开安尼呢？吼，因兜即马就是像安尼啦。吼，在咱台湾的这个民俗哦，一信用内底，神明厅的香炉无预警啊，逼你的，这种是无好结条，歹结条啦。这代表祖先的生气啦。这个家道中落吼，厝里吼要落车啊吼，也是黑公之灾吼，拢有关系啦。天灾变的迷信怎变哩变白死山呢？两个脚怎两个遐么坐伫涂骹呢？好啊，手出来双手吼，想要去拨了香火哇，啊香火都劈伊安尼啦吼。啊，厝里过伊念呢吼，了哎呦，祖先下罪哦，公妈下罪哦安尼。等到徛伫边啊，这个姚总得到这个财产吼。伊就目睭冷冷看这一切啦，伊的手哦，就竟然甲落底下这个本瓶哦，掉红啦，这伊个啊，对不对？吼，心内拢无丝毫的敬畏啦，因为对来讲，啥物祖先敬过啊，啥物家庭咧无好啊，迄拢只不过是安那，人家少年人哦，老人哦，你爱信那有诶无诶啦？啊，那第二我落底下底哦，这千五万的这个本瓶，这才是真的啦。啊，这个、姚总伊就过鬼过怪，惊向前，顺便摕着一张纸吼，啊，就做粗鲁个，甲涂骹只香火哦，啊，连同只破个灰啊吼，拢那个揪揪提起来，啊，对底下个落落安尼哦。啊，一部分阿辉个形影已经就消失伫即个大雨当中啊啦。哦，啊，伊或者先走，几工啊过了后，啊，有即个足济台吼，大台黄色个怪兽吼。就入来砖仔头啊！这个怪兽做大声，无就发卡嘞。该承载家族啊吼，迄老厝啊有无？老厝啊，甲卡嘞啊！都正边这边啊吼，大囝困正边啊，正囝困倒边安尼啊。哦安尼，这把见证了这场吼无公审判吼，诶传统的三合院呐、啊，吼安尼啊，不公的审判呢，该以为平地嘛。这些红厝呀，贵的物件呢啊，卡贵。几个月啊，过了后，一栋足气派的吼，三层楼啊，的透天厝，就伫原地啊吼起起来。啊，这姚总伊特别定量吼，几百粒啊吼，满月用的这红卵啦，发落庄仔头菜车内底吼，这行李担，啊，甲王爷庙内底吼，啊，这乡亲啦，啊，又穿西米露呢，好，干的骨带呢。看到人就笑眯眯、笑头白笑安尼吼，伊家己是如何用心来计划吼这栋新厝的？一楼的神明厅吼，装潢刚好足宽吼，啊足舒适的，啊，这都是为着要让老爸吼会当所祝福的吼，安享晚年住一楼的。啊，乡亲哦，大家那背着伊送的红绒台，比大姑母学到做姚总是一个砖仔头来底吼，足难得好住啦，吼安尼啦，学到伊啦。啊！这天灾伯啊，吼，穿了新的吼，会衫啦，一个透天厝吼，足快听恁啦。哦，啊，把嘴笑把笑吼，享受了厝边隔壁吼，心神而乐的眼神啦。
伊看段后生才请赢吼，伊更加相信。伊家己当初哦，把这个阿辉啊赶出去的，哦，赶出家门呢，这个确定是这个选择是对的啦。这个、套田厝的外多边哦，而且瓷砖呐吼，泰鲁，伫个日头照咧吼，哦，闪闪是，哦，有泰鲁啊，但系无人知影，迄道被扫进垃圾桶吼，会只啥物幸福？哦，憋气的遐幸福，哦，哎，一个憋气了吼，伊并无消失呢，伊只是化作一道吼，咱看袂到的这纠缠啦，吼、哦。迄、那个公马路去逼的迄个啦吼，化作一道一道纠缠啦，深深哦，该带入不了这栋新厝吼，诶地基内底啦，好安尼哦，好啦，等待着这个家庭哦，彻底哦吞落，诶是一天啦，好啊无好康，哦啊那姚总的心中呢吼，有一种安尼深甲看无底吼，诶消贪，安尼啊都弄好伊，要搁贪啥物？这嘛就是吼、哦，伊穿西米的干领大吼、哦，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哦，悄悄藏着一面编织边啊，伊要从生老爸吼，因、哦、老爸亲老爸，甲天灾爸啊吼，甲拖一面无间地狱哦，一铁网啊，要榨干因老爸呢，哦，而且天公伯啊吼，要收走这不义之财啦，速度之紧啊！往往哦，超乎着咱凡间人所想的啦，哟、哦，是不是？哟、哦，不是未无报啦，时机未到啦。虽然这透天厝的二楼的一装潢哦，都那像宫殿同款呢，挑高的天花板呢，哦，总啊，这是富丽堂皇的对哇，安尼啦，啊，挂着进口的水晶灯啦，意大利正牌的碰椅啦，嚯、哦，散发着这奢侈的，而且气息啦。那么呢？瘫坐伫沙发顶端的姚总的眼神呢，煞无比的空洞呢，无比的空洞。伊在想啥物啊？吼、哦，伊手哦，搁定安安哦，拿着即几张啊，对地下战争哦，咧吹哨的通知单啦。啊，毋是要1500万啊吗？哟，都干那即栋哦，安尼透天厝，二楼的透天厝，还阁无够。如今呢，甲剩一个空壳啦。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啦，姚总从当初啊要分家所提出来1500万浪费本票嘞，含做村内只建地，而这个权利者嘞，全部拢啊落入地下起火啦，啊加这讲乌鸡啊吼，无地当内底啊啦。这个跋筊人的心态吼，哪像拢同款吼。那赢叫甲你吼、哦，黑甲金当当；啊，那输叫嘞，甲你八甲空空空啦。伊这个后生嘛是安尼啦，哇！赢就想要赢愈济啦，啊，那输嘞就想要平啦。最后一笔的资金咪伫个期货市场内底啊，无情水加伊硬啦，哇！这个姚总含目睭捏着嘛无用，迄毋是伊的钱啊，对唔对？嘿，这也是艰苦钱啊！我一个头就把这栋厝透天厝正起的透天厝，提起地下钱庄哦，设定啊啦，设定二胎一地啊啦！你看这个会死未啊？地下钱庄的呢？哦，你甲看这個，即马啦穿乌衫哦，唔是鬼啊，是地下钱庄的人。逐天三更半暝在饲门铃啊，甲你请安问好啦，无爱破红尘壁倒乌白，甲你写安尼啦。这个姚总哦，迄逼甲真正个要伫悬崖边啊呢，逼甲要去死啊呢。但是伊头壳一直咧蹬，一直蹬哦，蹬看厝人够多，做工啊塞开无掉哟。吼、哦，伊要榨干这个厝啊，落尾的一点一点，会当变现啊的物件啦。伊即卖想啥物？伊终于落到咧小熊啊，老卡迄个逐工酷兔乖啊，因老爸啦，伫客厅咧看电视，这老爸心上啦，这个天灾伯啊心上哦，佫有最后一条保命符，就是祖公啊所留落来两分的农地啦。虽然面积无大，但是因为我已经中卫区啦，这至少嘛几啊百万了，这只要我摕到迄、那个。摕到这份啦、
唱你老爸身上的印感，我若拿下到，我现在要拿几百万不简单啦，对不对？这些宽增啦，我就当暂时吼来给这些地下之争吼来给填这些破洞啦，吼，那树人会那有法度，对不对？有一天买阿嬷啦，要装了假鬼假怪啦，捧了一杯烧茶啦，破天荒呢，坐在因老爸边啊呢，伊咧讲个口气足温柔个呢，那一个哦，真正足体贴、足友好个后生啦。啊，着讲话哦，乌龙蛇刀，当讲当我坐，当我坐讲吼，咧甲老爸讲着迄块两分个农地啦。伊讲吼，家己最近做生意，需要一笔资金吼、哦，来周转啦吼，现金来周转。伊想要摕农地吼、哦。去浪费地啊，借钱啦！这个时阵天灾伯啊，虽然老翁拿过波头刀呢，伊嘛看过大风大浪啊，伊哪可能唔知啊？后生哦，伊心上迄个哦，足想要爱迄个土地，而且气味啦。这几年来，厝里不时都人打电话咧约少，个姚总哦，这个性地一天比一天较朴素啦，老大人全部看伫眼内啦。但是姚总开口嘞，要应感的迄个时阵呐，因老爸这心心肝彻底冷呀啦！哦，一看眼前这穿西装干领带，煞规个眼内拢要算孝顺伊的财产这段后生，伊脑海中全浮现着迄天暗时，迄天的落雨暗时，伊家用灯条做无情啊，拍这第二后生，甲拍阿辉啊！佮带着满手的机油哦，乌索索离开哦，而且阿辉啊啦，这个时阵啊，伊咧想阿辉，了后伊家心话讲，这全部拢是报应啦。这天灾伯啊吼，手着拿着伊的拐啊，安尼劈劈叉劈劈叉，伊用尽所有力，一直喊头，一直喊头，伊的口气足坚决拒绝吼，姚总的请求。应该袂当乎你啦，迄、那个两分地要留阿辉啊，最后要补偿伊个啦。你千五万你摕去啊，阿辉拢无摕，我都无啊，都剩你块两分地，迄要予阿辉，要阿辉个啦。就算讲哦，早入去观察内底，伊嘛绝对吼、哦，袂甲即间即个厝哦，即两块地交予即个廖妹仔囝啦。因为伫姚总的眼中啊。诶，温柔瞬间怎退去？取而代之的咧，吼、哦，足恐怖！要拆只刘伯的形，伊虽然无大声嚷，嘛无马上发作，伊只是冷冷哦，怎徛起来？将迄个小小的地啊吼，足当当足大力的，放伫桌面顿落，我先落去二楼的啦。迄天啊暗时，天灾伯啊，盖者坐伫黄昏哦。暗暗的房间内底啦，伊就咧边落这尖山阿爸吼，用手皮皮搓，手皮皮一搓这個手啊，阿要来撑这个尖山啦。哦，伊要将吼，迄、那个有抹着印泥的热，而且插头吼，插做这印感，哦，这个印感这个印呐、啊。伊用连同的折叠的小小的一个宽针，落去两分地宽针，加这硬感，伊要甲伊细细停伫家己上盖大心哦，而且卫生衣内底啦，用天的要甲天起，加两分地宽哩，加两分地硬感要提伫伊内衫内底，上盖深上盖深的一沿内底，一针一线，拢伴随着吼老爸无声。甲懊悔、后悔，啊，甲伊哭穷啦。隔两天下晡，姚总对五金行就买转来吼，几啊捆吼，俗俗啊吼，乌色吼的隔音板。伊要创啥货？啊，佮有三副足高的、足高的诶天地暗锁、暗锁呢，足大粒的暗锁呢，吼、哦，啊，佮有一条原本用来吼要练大型钩啊吼。而且做粗重的铁链啊呢，伊准备迄要创啥货啊？安尼突如其来的变故，
发生伫毫无防备的马鞍鞍呢。哟，这个姚总规个面拢热嘞，伊就行行行天灾伯的面头前，无讲半句话，直接动动手，甲因老爸这个衫机买吼，而且甲因老爸行前的衫买吼，衫爱甲扭嘞，甲落嘞，落行前的衫啊落个。了后咧，要来敲身躯。这个天灾伯啊，拼命要来保护住伊胸坎，然后发出着足愤怒、足生气的话声。这个手艺啊，这支拐啊吼，好乌白一咧，乌白一安尼乌白一啦。那么一个七十通位的是大人，要安那有法度去抵挡了吼？这个汉朝长好吼，而这个后生咧。去予祭母哦，逼甲起笑哦，而且教导啦。这个镜头伫这个时阵的，就是啥物？拍，起脚动手，拍老爸啊！咱明仔再过来听吼，咱先来听这首歌《嗨嗨人生》。

0: 水外无底比也着较惨死啊吼。好啦，啊财产的问题，咱明仔再过来讲。来，咱来请黄康仁博士讲，气血两两虚，查某人变袂水。我等下嘛卡这斑，哇，气血两虚，欠血爱生斑呢，哇，后即就行哦。哦，听黄康仁博士来分享哦。这个营养素，生血生血啦吼。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则会。第医学上哈。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也分类，比如说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 缺铁性贫血你都要补铁质，你不补铁质也没得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身体有没有健康看斑就知道，因为女生的贫血她如果没怀孕就我们叫做肝斑嘛，在前骨就是斑嘛，肝斑嘛，啊，包括造血机能不好的女性都有那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几点关的呀？
0: 安尼哦，
1: 是是，
0: 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吼？
1: 咱一个人规个月血吼，嘛只要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引人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我们这个龙骨里面在做那个造血干细胞在做血
0: 要进入深层睡眠，
1: 是深层，对，要深层睡眠，你要做血之前要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拍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你让你到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做血补血，因为我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做血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1: 啊，那你五脏六腑练了，气血充足，一样的，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就少年嘛。一个女性伊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
0: 嗯。
1: 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反正
0: 阮
2: 两个
0: 拢
2: 要80岁
0: 啊！哦，啊，要80岁啊！
2: 嗯，
0: 哦，啊，好命，翁仔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叫做勇敢？诶，
2: 我感觉伊姐姐伊即摆吼，啊，佫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2: 管有时啊小退换，安尼
0: 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2: 系
0: 啊，啊，做方便
2: 咧。迄种咧，听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2: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际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要你用涂骹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啊你时阵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啊？
3: 嘿，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3: 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呢，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够好吼。
3: 嘿，
0: 啊你就信心啊对不对？
3: 嘿啊。
0: 啊免停免转免停，啊够好啉，干嘞足简单嘞。
3: 嘿，足简单嘞啦。
0: 我生血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3: 系啊。
0: 啊你够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两骨嘞。
4: 啊正啊种啊人无力。
0: 无力。
4: 皮皮错。
0: 啊你皮皮错，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你们，嘿，皮皮出来个就是皮肉，脚都已经有嫩呀。 脚倒硬软软，行行倒转。哎，那你真是皮皮抓，把你变袂惊。你吼，你本来讲踏脚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5: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一杯啊，囝吼。
5: 嘿。
0: 看下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5: 无泡茶
0: 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5: 嘿。
0: 啊，你个杯啊，用袋用茶等等啊，啉袂倒啊。
5: 好啦，有啦。啊，有谢谢啊。
0: 啊，有简单吼。
5: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5: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键，
5: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5: 昨晚煮食煮煮咧都较看弯弄去啦，啊，都去弄去啊，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5: 嘿，
0: 啊，今嘛个啉咧就足快活啦，
5: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天啉一杯就好啊，
5: 嘿，
0: 会愈食愈醒啊，
5: 好啦，
0: 好不哈，
5: 好，谢谢，
0: 啊，祝你用行喂，
5: 好，谢谢，
0: 哦、拜拜啊，苦嘞，满金全金条，买啥无半条。应该就把咱就对了啦，
5: 对啦。
0: 啊，你家己食较好，啊，即嘛袂啊吗？
5: 啊，我就是食了就是袂啊，我就是拢继续伫食。啊嘛，就是每下听你讲过南北食，我就是拢过白甜白粉的南北食。
0: 哦，迄做会好，迄一包呢，迄那气通血用，身体足健康诶。
5: 啊，迄照讲我是拢食西式赢了。
0: 唔嘛，啊，就对听你听啊，你看你讲话遮尼好，你甲看。
5: 啊，我即卖就是目前就是用我诶。有棍吼，你得开刀啦。
0: 哦，哎呦，啊，都食正经啊。
5: 有啊，我
0: 都在吃啊。啊，你开刀回来吼，开刀回来就随爱吃哦。
5: 好。
0: 嘿，那空嘴好足紧的哦。
5: 好。
0: 嘿，开刀。
5: 好，我开刀
0: 吃给你哇。营养素甲听起来，安尼咱。
5: 嘿。
0: 啊，一礼拜过，咱家来顶多加咧吃。
5: 好好。
0: 好不？
5: 好。
0: 嘿，啊，你妈妈顾健康哦，叫左肩顾健康。
6: 我顶回拢输血，啊，最近食拢唔捌输血啊
0: 呢。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呢。
6: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6: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6: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
6: 容易输，容易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
0: 尼摇啊。摇，嘿摇，嘿。
6: 袂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洗了个身个热血。
6: 食
0: 迄
6: 肝嘛，
0: 食
6: 好。
0: 退肝火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6: 诶、
0: 欸，啊，即摆感觉安酸。
6: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0: 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哦、解好物件吼。
6: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啊，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6: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6: 嗯。
0: 啊，爸，谢谢你还服务呢。
6: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7: 我食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家己顾我只勇敢哦。
7: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家做勇敢呢？开刀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7: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出七档个咧。
0: 好安尼个哦，还有家在开刀，当然紧食。
7: 今麦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
8: 我卡拨登记好去啊，
0: 拨倒去啦。
8: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8: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8: 啊，都今日得家己门口啊怎拨落去，卡骨都断啊。
0: 软卡伊啦。
8: 哎呀，啊都卡骨断断我唔知咧，啊怎规拢拍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过着啦。
8: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诶，
0: 真正好用，
8: 足好用诶。
0: 那甲你食素人足侪，你讲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诶啦。
8: 有啊，我有讲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迄种纯素无问题啦。
8: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8: 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断都食迄好起
0: 诶。嘿，食迄种较
8: 有劲，
0: 较有关节，较有体力，通好行。
8: 嘿啊，
0: 嘿，真诶真诶。
8: 就是啊，食迄好，
0: 真正好用。
8: 今日咯，全部食迄足好食。
0: 嘿，那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勇敢，
8: 诶，即卖拢无，系无啥物毛病，
0: 做好吼，系啊，无啥物毛病，因为你血有够啊，你血有够，我讲你无破病，你无破，你连戆戆形形无元气啊，哟啊，脚尾手尾恁几几面是白死晒啦，啊，脚都硬，恁啊都无营养啊，你无营养好生血啊，我甲你讲，你若无血，你免想要生肉啦，一定爱有血来甲生肉啦。丰富的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些订单，这蛋氨酸足重要，要你生肉的啦。所以你要血有够充足了，你生肉。哦，所以咱讲你西游记上简单，西游记的人哦，你去拢爱验血嘛，血无够，血色素无够，伊唔敢甲你洗啦。啊，那要多强解释，叫你爱做清血啊，有安尼无？有啊。啊，你无做清血无法度啊。啊，不然呀，哎，啉啉的，种那拜洗等下。哦，啊，拜二啉，拜三啉，拜四啉，拜五要去予医生检查。哎，哎，血有够啊呢？那遮紧，啊，讲啉偌济，补充偌济啊？事实啊，啉偌济，补充偌济，生血、生肉、生骨伤，继续行，祝大家愈来愈勇敢。再次谢谢大家，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倒，咱来空八空空。 0355-99-0800-0355-99，你无血啦，无患病啦，血无够尔啦，吼，人安尼虚弱安尼尔吼。好来听歌，听你用我答，0800-0355-99。

啊，恁家落雨无？加减嘛吼，今日一阵一阵啊，明仔吼嘛是搁会落雨。啊，那肉粽节哦，转好天。肉粽节三天，拜五、拜六、礼拜，拢转较大、大、大吼。转到完伊个要寒寒季啊，要落个36度以上啊，吼、哦，落了是足艰苦啊。啊，咱感觉是落雨较好，还是迄落啊出日头较好。迄着看看嘛，你像今仔着讲台南关庙啊，关庙今仔开始搁咧捧面啊吼，有看伊日头花啊搁咧捧面啊吼。哎，那日头淹哦，晒脚食吼，晒脚食咧摆啊摆面吼。啊，那无日头咧，无饭通好食吼。啊，着像有诶爱捧面，爱捧咧像起啊，到江风伊嘛是爱风爱日头，空烤咧吼。啊你若像迄个旁边一定要有日头晒，袂生菇一样。哦，啊你卖雨伞的吼，卖只落雨爱用着物件，上好啊。哦，客人家哦上好，只是做热客人家嘛是生得走啊吼。热到变起来，哦，我见客人家紧起来，顶晚吹只冷起来有无？吼、哦，接着啊，天气会愈来愈好啦吼、哦。嗯，啊，这礼拜日都下季啊，你人来。这礼拜日呢，今拜三呢？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的夏至啊呢，嘿，咱要卖杀文啊吼，来在精油皂，礼拜吼礼拜开始卖，是礼拜吼吼迄块精油皂，哎，单啊故事值得的啦，伊迄都干啊吼，伊熟成爱九十工呢，唔是讲做健康随卖哩无啦，伊迄熟成伊另外一台一间足大间的吼，诶这空间室内，迄一台就专门咧放。地库一块一块爱甲放，一块一块摆好势，咪贴袂了，咪贴袂了，一块一块摆了，开摆好势，安尼个爱放九十工呢，才功夫哦，嘿啊，啊无咱地，下当讲咱全台湾伊上顶啦，用上久个啊，上顶用上久个，安尼，啊即、這个预报讲雨较停啊吼，啊主要就中部以北啦，吼啊宜兰地区甲其他山区过道过吼会雷阵雨。啊，其他中部以北吼山区局部大雨啦，马上节开始过道过的雷阵雨的范围变缩小安尼，尤其有几个部分日时已经来到36度啊，嘿，开始要去热到叫唔敢，热到人衣着啊掀起来，买一个物件衣着掀起来无小腾腾吼，即气象师讲今日是受到西南风的水气影响，啊，感觉有明显哦，中道过了雷阵雨，啊，佫有卡雷公嘞吼。因为汤孤山今日就卡雷公，吼啊！明仔西南风水气减少，足明显的哦。吼，也是爱注意吼，中昼过了后雷阵雨，主要是以中部以北吼，宜兰的地区，到山区中昼过了感觉落雨，吼安尼。啊，这个气象局咧讲，但是整体呐，中昼雷阵雨有较停啊吼。南部的下仔感觉有湿雨啊啦，南部下仔明仔是湿雨啊呢。这个雨呐，过日落个真正白无空的，我来讲。啊，但是今仔日咩讲啊？今仔孤山雷阵雨安尼遮大个，但是今仔台东出现了焚风呢，焚风会作小的风啦吼。而且花东纵谷有局部即个高温出现，明仔甲拜六吼，台东赶快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咯，可能会出现到差不多36度的高温。玉仔迄时转到云上热40度个。哦，就这即卖山仔咧突出啦，40度个，嘿啊！其中马仔同款有云啦，哦，啊，所以因此日时32度甲34度，花东纵谷会伫马仔个是，若无落雨，所以大就热啦。因为要即、這个要肉粽节就是安尼啊，哦，即、這個、肉粽节就热。

讲吼，那像安尼目前是无人报案啦。啊，不过这个检举的这个影片的内容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吼管理处罚的条例第73条第一项吼四款。哦，啊，这危险的方式咧骑奥特曼，上盖管的蛋罚1200块，上盖管笑死人，谁理你啊？哦，安尼啊，那超载这部分的违反到这个啊，罚偌济？罚只1200块安尼啦吼，啊，再罚只2400安尼。这个太平分局讲，为了要将这检举吼，伊都加有这影片这吼，相关的市政的依照规定来致单举发啦，好吧？把提醒驾驶员。要上路之前爱遵守吼，啊，这暑假出来啊，暑假囡仔出来就是走去耍水啊，偷骑奥特曼啊，啊无偷开车，伊都唔偷骑大轮车嘞，对不对？伊都骑奥特曼无偷开车嘞，哦，这就希望这囡仔吼，放暑假这囡仔平安顺遂来。这个吼、已经整足久个吼、每一礼拜到底当食几粒卵啦，吼、有的讲一礼拜食5粒以上，一礼拜吼，每礼拜食一粒以上诶，你着失智症诶风险会降偌济？降47%，安尼个食。美国诶研究，卵仁啊，诶胆碱变成是上界重要诶即关键哦。哦，应该拢错怪着即个啊，鸡卵啊，对嘛吼？过去鸡卵长期因为胆固醇诶问题被提上吼。适量食用，表示莫食伤济，胆固醇伤高。但是这几年来，对着营养科学的进步，这项平价的食材已经摇身一变哦，变成的吼保护脑的神队友、因为咱的脑吼烦恼脑记忆衰弱，也是想要预防失智的民众来讲吼，这正确食卵，诶，但讲是一项哦，这高投报率哦。诶，即个啊，健康诶，健康诶，即投资安尼啦，也就新台病神经部诶主治医生吼，伊、就表示，这项研究嘛，讲透过着问卷调查饮食诶习惯，更加结合着578个受试者吼，过用去了后脑部解剖诶数据呢，吼、因参加即摆检查人，若过用去爱破脑吼，才能确定讲伊食是毋是。真正有效果啦吼，吼安尼，啊有食卵习惯的人，大脑当中的阿兹海默症相关的病变的标记吼，比如讲的吼，类淀粉蛋白斑块，还有神经的纤维吼，安尼拍夹明显减少哦。所以这显示啥物？食鸡卵可能对大脑吼的这个结构，伊具有这实质吼的保护的作用哦。而足侪人食卵会刻意把这个卵仁淡掉。但是这可能让你错失保护脑的关键哦。吼、安尼哦，我中华秀团病院神经内科主治医生伊在咧讲哦，这个卵内底有一个足像吼，这胆碱吼，还是那个 omega 3，这会当哦对抗着发炎，吼、还是讲会当哦神经的传导吼、相关的物件，但是。摄取入去是毋是会当对大脑来会来预防失智这一部分哦？伊感觉目前啊，更加侪研究才能得到结果啦。啊，咱即摆都研究啊，你人来吼。啊，不过上个重要的代志就是均衡的饮食哦，然后有适当的活动哦，这种是增加咱对人体功能的刺激，安尼是上该赞的吼。所以讲哦，即、这个对2024年哦发表即个权威的期刊内底营养学吼、一项足重要的研究，美国。罗许大学的研究团队，因在咧讲吼，记性跟脑化这计划当中，1024个人吼，这中辈时代数据，平均来追踪时间长达6年哦，6.7年呐。显示结果吼，每一个月食无甲一粒卵的人甲比起来，吼，甲每一个月至少食一粒卵的人甲比起来吼，迄条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47%。好，这管哦，哟，来，我东元吼、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生伊讲哦，鸡卵内底有一种营养素会当减低了咱的人体功能，甲促进大脑健康，包括第一个就是哪胆碱哦，啊，胆碱就是一种大脑的这建筑的材料的意思，啊，这胆碱就是咱一直的一个必须要吼，而且营养素。因这胆碱会当减少吼神经传导的物质哦，这乙酰胆碱，吼啊那乙酰胆碱的话，就是对咱的记性，
吼，甲咱学习的能力，咱的专注力，拢有一个足好帮助。吼、哦，就是安尼吼，伊是胆碱里底，咱的肝药内底有伊是胆碱，咱的肝药内底有伊是胆碱吼，安尼。所以大人讲，食鸡卵好不？可以，可以食鸡卵。哦哦，一礼拜啊，食一粒以上诶，当会当哦，主动这湿地症47%吼，啊不嘞，银杏哪个食嘞？银杏当这个湿地啊，把做好哈、哦。我讲是真的啦嘿。后来是在咱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内八兆元 QN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要先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想听爱听，
8: 台中广播电台
7: FM。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立刻你好。
3: 喂，
0: 你好，你好，
3: 秀爽呀，
0: 嘿，是嘿，
3: 我要叫你，
0: 好，我来跟这个医生哦，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的
2: 大准一杠，
0: 虽然跟你服务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咖喱吧，是要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两个当咖喱吧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卓妈妈。
3: 就啥你好？
0: 卓妈妈要听
3: 啥？我听一首《龙树下》。
0: 国语的吗？
3: 随便。
0: 哈，
3: 拢会使。
0: 好好，等两拜。
3: 好，拜拜。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嗨。加工诶，
4: 喂，是什么？
0: 林大姐安哪
1: 里？
4: 高雪莲，
0: 要听什么？
4: 什么说话的呀？
0: 好好，等下吹。
4: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哎，你好，咱在注意。
4: 我到南阿州县。
0: 哎，
4: 到南县。
0: 到南的黄大姐哦。
4: 哎哎
0: 哎。哦。哎，你要听？
4: 要听阿母的手。
0: 邓姐。阿母的手啊、
4: 哦，谢谢，
0: 好，大蓝白鹤再见，
4: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呗。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哈，
0: 还是，
5: 哎，你好，
0: 咱在这里，
5: 我好，我是黄小姐，我要麻烦要点歌，
0: 要点什么？
5: 难忘的人，要麻烦你大雾，
0: 暂且是台语啊，国语啊，
5: 你看台语的啦，
0: 啊，你不是讲难忘的人，你讲难忘的人变国语呢？
5: 潘小姐，
0: 待业了哈，
1: 嘿嘿，
5: 我们麻烦大富小姐。
0: 哦，蛋蛋白哈，
5: 好，谢谢哦，
0: 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贤，
0: 姚先生，
6: 哎，你好，
0: 你今天来就北京啊？
6: 大富你好，
0: 哎，来，要听什么歌嘿？
6: 哎，点一个一生只有你。
0: 好，蛋蛋改吹。
6: 哎，谢谢你，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
7: 没不客气，来，你好。
0: 你哪就想机器了吧？哪就要关门？
8: 关掉啊！
0: 哈，
8: 关掉了啦。
0: 哦，爱关了，你大家拢哪就
8: 做？你好，你好，下午你好。
1: 你好。
0: 你老听有啊？拢哪就拢改听？哎呀，聊阿姆啦，我知啦，聊阿姆啦，嘿啦，聊阿姆啦，要听什么歌？对
8: 啦，我点一条。
0: 什么歌？老
8: 歌挂台歌有心。
0: 最近大家拢奇怪，拢点这首歌，一道是嘛？点这首歌，好，等下安排，好，等下安排哈。
8: 好，
0: 再见，拜拜。哎，因为咱今麦六月，所以大家拢会点这首歌哈。来，那么个点歌人可以当卡里拜呀，咱会当我看一下哈。嗯，可以当几位智能未来当卡哈。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点歌两张卡哈，来谢谢。啊，无咱即马就先哦，大雾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提气哈，咱这天气慢慢回温哈。啊，但是咱嘛是有这个中岛以后的这准好的情形，好、哦，尤其咱中部以北啊，北北基桃、宜兰、花莲，因为这水气的这团哈、哦，已经慢慢向宜兰方向行出去。所以讲，咱伫未来这几天拢爱记住啊，午后雷阵雨啊，咱啥物时阵天气较好？就是拜五到礼拜啊，这三天多连假的时阵较明显的这好天气。但是这几天，我刷过说在多少公里嘛是落雨，也是还是会下雨哈。所以咱来记住，午后阵雨啊，到底这个未来这啥物时阵可以变天？ 看起来哈，后礼拜有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来，但是暂时啦哈，暂时应该拢是袂歹。啊，咱来去注意哈，啊，咱这里我刷开，包括啊，大家强调一下，咱这屏东、高雄、台南这刷区，啊，南投啊，北北基桃啊，个宜兰、花莲的刷区，咱拜五进前拢有这种午后阵雨的这机会拢较悬啊，所以讲到后礼拜。拜一，应该可以到说礼拜一。好，礼拜一进节目，天气也慢慢的回温。好，礼拜一哦，天气就开始变喽。
0: 嗨，来电你好，咱个点个卡哈。咱那边个点挂当一个技能诶，啊，那么咱那边那卡也加亮一个哦。你那挂上镜，我是接你袂掉哦哈。来，今嘛刚好耽误了工作，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提气，哎呀，咱最近爱加水哈。注意什么呢？咱这个水库是有这个补水的吧？不对哈，全台湾的这個水库拢有增加啊，因为这西南气流啊，个这滞留的梅雨封面哈，啊个我这個水库这低气压团哈，啊，所以咱这几工啊，真几工安尼算算起来哈，应该有将近6亿吨诶，这個水走去咱台湾的水库内底。啊！但是近目前也是有这五个水库的水。
0: 耽误等一下，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徐大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徐大姐，你好。
7: 可以点歌吗？
0: 我今天要听什么？嘿，
7: 哎，有客家的《水源的路》，《水源之路》。
0: 客家的哦。
7: 哎。
0: 哦，完了，我拍错呢，嘿。
7: 拍错了，那无到嘿阿杰啦，这母亲啦。
0: 阿杰的母亲呢？
7: 哎。
0: 好，等下改错哈。
7: 好，
0: 别好，再见，拜拜。来，耽误，对不起，马哥跟我给这个完整，谢谢你，对不起嘿。
1: 所以讲，咱这南部有贵水库的水也是无讲介多啊，伫曾文水库啦，哈、啊，阿个北河啊，他甚至讲这石冈坝哈，啊，所以咱马些节约用水啊，所以讲咱这梅雨季节来，北部是拢弯哈、啊，北部的这个水库哈、啊，拢有这高峡以上，啊，咱这南部是因为这盖吼真的是有增加哦，所以讲未来啊来开始各位提气啊，咱来嘛是爱欠水啊，因为今年这个雨季哈不稳定，来各位提气哦。
0: 嗨，来谢谢，过来请耽误工的姐生活常识姐哦，来谢谢。
1: 嗨啊，咱来各位分享，咱这里要出门去佗，咱讲这里是，比如讲金门，
0: 连续假日3天呢。
1: 有人想讲无要出国吼，去金门也可以。小三通部分吼，咱爱加注意，这要注意啥？啊，就是咱家己国家内底安尼，到底有啥物注意？因为金门遐吼啊，所在位较挖中国。哦，所以讲，有做这些商品，有可能拢会较简单的捞去市面上咱买着。所以讲，这个吼爱甲各位提醒，这个金门关那边有这个公告一个资料，讲环境用药未使在你们咱台湾本土来使用，甚至讲卖不可以。好、哦，什么叫环境用药？比如讲，这个咱的这蚊香。啊，杀虫剂啊，种尿气啊药啊，吼，讨这个尿气啊药哈，拢较有效。为虾米？因为通常拢较毒，吼，比较毒啊，所以这三项吼，防蚊液、杀虫剂、老鼠药啊，这是无合法的，伫咱台湾无效，因为伊无经过咱台湾这边来这严格来加这个药品的这边的这检验，吼，所以。这有可能用药了后会影响咱的环境啊，所以要赶快提醒。有时候，咱出去外国咧买药啊相关的物件，你还了，爱去想一下，可不可以带回台湾哦？
0: 是的，嗨，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9: 秀传啊，
0: 是你好，嘿，
9: 我赶紧买，
0: 好，等一下来医生哦，好，阿伯等你，谢谢。

0: 哎，谢谢，好听呢！榕树下，当然是宜听说奇闻喜谈界。卓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嗨，来车工嘿，来车工重点哦，你好。
1: 我要甲先生来讲。
0: 好，来车工嘿，来，好，三片我不接了，车工嘿，来。车工啦。
1: 嘿，
0: 好的啥？我有。嘿。
1: 嘿，多落去啊！
0: 嘿，无安
1: 那好，就好用。
0: 啊，无你安那好。
1: 我生波多，我头壳会真水也好，啊，生波多。哦。安尼我安尼嘛好。
0: 生波多哦，啊那波多无爱去看医生哦哈。哎，再无阿妹，嘿，安尼好哈，感谢你，好谢谢。你好。
2: 先生你好。
0: 来车讲嘿，来讲重点哦嘿，来车讲嘿。
2: 我要跟你讲糯糯皮痒哦，
0: 嘿、hey ，
2: 我的生鱼兰水啊，抹好去啊，
0: 鱼兰水啊，哦、oh,
2: 啊，
0: 啊抹会好去哦，
2: 鱼兰水啊，生你手盘，生你手盘抹就好啊。
0: 哎呦，哦，我来跟咱道小宝，嗨，谢谢，感谢，阿姆谢谢，我是小丽哥，你好，
3: 哎，谢谢，
0: 还有，
3: 哦，关于的，那个叫吴培建，
0: 哎，
3: 家里那个，嘿，家里那个，
0: 不是嫁啦，是抹啦，
3: 吴培建，是
0: 抹，不可能嫁了用抹的啦，嘿呐，
3: 嘿呐，
0: 你今麦是讲咩讲皮痒呢呐？
3: 是啊，那个皮痒，阿哥食的三片全部，
0: 阿你抹吴培建抹的好不啦？
3: 好，哦，真好，
0: 好，
3: 我抹十几罐，
0: 哦，十几罐，阿你等下跟咱道谢不哈，哎，谢谢。哎呦，这个香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到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搞不啊？糯糯皮痒，全家都是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咱咪无得有安尼吼，一做是850块，那么咱就能省。那先不管是个头发那些哦，妈咪叫哎，抓起捞起哈，阿拉不好的给咱
4: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今晚可请到我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是啊，咱爱怎样哦？咱这依托米子啊，公开看到呢，丧尸烟弹啊，这
0: 好可怕哦！
4: 阿公妈唔知这些物件，把、去有几种毒品的嫁了，
0: 毒品的掉了，
4: 嘿，嫁了去了，人诶，那这里、
0: 個、那起动诶，
4: 甚至讲会袂叮当哦，这些足奇怪，就是。
0: 到打个岔，我要看一个影片哦，有一个小姐。啊！伫路边吼、哦，徛了底下成咧起档啊，就像那个人家档机啊，一直起档，一直起档啊。然后吼、哦，突然间起档了，无过成香油。女生哦，女孩子很年轻哦，嘿，啊，迄个是食迄个大夫讲的啥？散弹，
4: 这个丧尸烟弹，
0: 丧尸烟弹，
4: 这是几种毒品的对啊？
0: 是是
4: 啊，几种毒品不管这几种哈、哦，第开始诶，食了以后哈，诶尿失禁。你有看这个20多岁的囡仔包夜主要
0: 无？有新闻有报，
4: 很多哈。
0: 19岁女生呢？
4: 这些人嗨去啊！所以讲，这依托米子这丧尸呢，这物件已经变成第一级的毒品。这也是讲哦，你客，比如讲，家己食的这個，家己食的这個法律吼，要罚吼，要关吼，你家己食去轻的，你若客来卖吼。哦，去害人对啊，起来，家己制作起来卖吼、哦，有相当判死刑，应该要的啊、哦。这
0: 我觉得有必要，
4: 有必要。你看别个国家吼、哦，这种是直接判死刑。
0: 新加坡鞭刑呢？
4: 啊对。你看，所以讲原本第二级无够，爱变第一级啊。所以讲，这法务部讲吼、哦，伊那是讲我持有，我家己食呢，我无害人，我害家己呢。哦，安尼还好，就是未讲未判死刑，但是你制作去卖，安尼卖这种第一级毒品的物件吼，安尼是判相当判死刑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法律的部分的改进，甲规范用。
0: 我是感觉有必要啦。你看这样还是我这年轻人呢，
4: 对呀、
0: 啊，啊，你像你东西没入校的，连学生都有，连那个国中生，
4: 好好了，
0: 对呀、啊，很可怕呢，这真的，我们人讲要甜人的钱，搁要甜人的命，这是无良心哦，真的无良心的代志在做哈、啊。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4: 可以啊，这个行动电源啊，你也讲啊，我就未使充啊，机关未使。 你奇怪呢？为什袂使用？听着，你直接啊，安尼去弹掉弹回收。第一个动作，你要先看哈，你这个行动电源咧充电这粒是不是有碰菇？碰碰啊，不就是有点一行唔对啊，经袂掉啊啦哈。这时阵，你要先想办法甲放电，强制放电。啊，我也要放电，马紧，你就是插线吼，甲伊内底电器，你比如讲充手机啊，充平板，甲充甲变零，吼，啊，这是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方式。啊，若是像我这种较捌的人吼，我就规个拆开，内面是一包一包的迄种铝箔包，迄个是啥？哎，这铝、个、箔包软包电池，我来甲搞开，底下淡水内底啊。啊！但是你唔捌啦，
0: 因为你以前是那个、
4: 欸、我
0: 电池企业专业的，
4: 无得惊嘿。啊，所以讲呢，一般人就是甲内面的电放好掉，放甲变零，安尼就好吼。啊，来去摕去回收，你卖去害咱这清洁人员哦。这内面够有电吼，嘿，有可能会起火灾。哦，那是讲真正掠着吼，这损失拢爱家己赔哦。嗯，所以近呢目前有外这个外国啊吼，讲已经开发出未烧起来的这个电池嘛是有啦，但是呢通常又无好用啦，无好用开讲到今嘛吼，拢无人利用，对不对？你今嘛用的这电池也是有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对不对哈？所以咱这阿未歪嘛哈，阿未还有下世代的新电池阿未出来，咱今嘛用的电池拢是差不多，所以讲甲你建议啦，咱有机会哦，咱看到你。这行动电源就碰菇的时阵，先赶紧甲放电，吼、哦，就是咱摕只物件甲充啊，甲放电，甲这个充手机、平板啊变零了后，开始摕去回收，很重要的哦。
0: 是，哎，啊，这么干是伊咧坐飞机不可以充电器，袂当放随身行李
4: 嘛？你爱扎伫身躯边啊，但是袂使充，
0: 袂使充，哎、
4: 啊，
0: 对，
4: 啊，袂使使用啊，那是回收的话，弄起你的问题。
0: 哇，那个就惨了哈、啊！来，这么个请耽误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哎，这个来个贵提气啊啊，咱这肉粽准备搞啊，当然咱欢乐宫
0: 后天就是。
4: 那欢乐公，你食伤多；欢乐公，你食肉粽，佮搵一堆这酱料，啊，佮无啉水啊，因为食肉粽时通常伤甜、伤油、伤咸，会造成咱身体会欠水啊。所以讲，食肉粽爱啉茶啊，尤其咱长辈吼，上好咱的三分之三分之，甚至讲你一嘴一嘴慢慢来食。好、哦、啊，当然啦、啊，这温、個、度咧悬，因为通常肉粽这时阵，迄、那个时阵的温度哦，天气拢真好，所以咱有咧食肉粽哦，迄个比如讲中昼食粽，暗时食粽，隔天拢休想，应该连续吃三天啦、啊、哈。变成讲，你这粽内面的盐足多，油嘛介多哦，所以爱。解哦，一定要加补充水分，因为外口天气嘛介热吼。啊，你卖袂记哦，因为内面通常都有啥物萝卜啦，啊个咸两年啦、啊，黑米啦、啊，啊，甚至讲有这咱的酱料有这甜辣酱、导游做导游哥，好、啊，所以讲为什么要加贵提醒，食肉粽啊卖袂记啉茶哦。
0: 所以，来今麦个请到了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来加贵分享。当然，囡仔这生日的礼物吼，啊，是讲这 Christmas 的礼物，你送的礼物会影响伊一世人啊。比如讲，日本有一个高会的囡仔哈，瑞诺卡哈，这个囡仔呢，阿姨上早的时阵摕到第一台哈，那 DJ 迄种电子的控音的迄种机械，四岁就摕到。啊，所以讲一开始算算够兴趣，六岁时阵已经是全球上少年的 DJ 啊，来放音乐的哦。那六岁，啊，伊即马高会啊，又来咱台湾家表演哦。哦，所以讲，如果哈、哦，你若有即、這个你的孙啊，是讲恁查某囝、恁囝哈，有，你若讲想无法，你要上山的时阵，也是可以送他这个不错的哦。
0: 嗯。哎，这嘛是一种的启发智慧
4: 啊！应该囡仔别变派了。
0: 对，来，咱这么先我倒唱一下《一生只有你》。
4: 嗨嗨，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刷卡给你接电话，听倒唱歌嘞。是是是

0: 就哩，
1: 谢谢
0: 谢谢。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蔡小虎啊，对着是
1: 大副唱的。
0: 哎哎，咱的姚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天气热好啊，这个风湿的问题就来。哎，当然啦，咱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吗？湿度呢，管理啊，看外口风速寒湿无湿无吼，湿度管是，咱台湾是湿度真高的这个国家，湿度呢，那些只要落雨拢一百啦，对不对哈？
1: 嗯嗯。
0: 咱上个是八十以来，然后问题咱拢一百，但是呢，因为这种湿度高的引起了咱的经济，比如讲包括天气的温差大，风啦、啊，风甲湿的关系，关的些大气呀、啊，吼，也造成了什么呢？咱人卡，咱的卡脑冷胖，为什么叫冷胖？啊！你恁骨啦无了，恁年纪侪岁啊，恁骨啦无球多啊，伊就人胖啊。啊，咱无了减少去，伊毛人胖啊。从拄着天气有湿度的时阵，佮有大气压的时阵呢，迄气的胃门更看入去。啊，所以你莫怪你，就感觉哦，敢若要落雨啊，哇，气象台来啊，啊，就是关节酸痛，这种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而且呢，我那么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恁若是天气当个热的时阵呢，恁绝对唔要去外口热热哦。你要出来，等于马上强卡强冷水不行哦。你若安尼强冷水呢，你的卡早晚会得着啥风湿性的关节炎。那这种是因为你本身啥退化更加天气有关系哦吼。所以咱人哦，我拢讲过啊，咱人哦，三个所在唔好老啦。三个所在唔好老呢，第一个所在是对大腿啊，咱的卡啊。你若老，你无腱子肉，你就袂当行路呢。所以呢，咱的腱子肉甲钙质的骨头介重要。第二个部位是虾米呢？咱的卧室里啊，屁股啊，屁股是咱的缓冲的所在呢。你若万一若蹲立坐的时阵啊，有这個、你有哪是有脂肪、有肌肉，伊会当甲你较袂遐尼严重安尼啦。啊，个一个是面哦，这拢是需要的啥？钙质加的肌肉。啊，肌肉就是啊，蛋白质，然后佮加上钙质，咱的肌肉是蛋白质加钙质，然后佮加一个要运动，伊才能形成的肌肉。所以咱人爱佮挂运动呢，你要骨头好，你嘛得爱运动，你唔是坐咧用讲的，骨头就好呢。有那得该补充个运动哦，哈，而且骨头的重要，真正是要到食老拢介重要哈。来，咱即摆请单位来讲下这骨头问题啦，谢谢。
1: 是啊，咱这个骨头爱用啊，为什么爱用？因为咱这个骨头呢，这个、骨架啊，哈，就是爱给咱全身躯的重量经好掉。啊，若经未起来话，迄、那个所在嘞有这个骨裂哈、啊，咱就必损，甚至讲骨头断去。啊，做者中背拢是啥？压迫性骨折啊，所以这听无要紧，就是咱身躯的重量，咱的骨头咧经，但是骨头伤怕怕经未掉，拢必去断去啊，就是压迫性，因为重量了哈，重量原因就造成骨头断去，叫做压迫性骨折啊。所以咱有做者人咧欠钙质啊，不管你是长时间食药啊。你无咧补充钙质啊，也是讲咱的荷尔蒙失调、停经以后的男性、女性，拢会造成咱骨质疏松的速度变紧。骨质疏松的认定标准就是看迄骨头密度、体质，依到-1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哦，啊，若是到-2.5以下，哦-3叫做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来赶紧来处理，要补充营养。啊，当然啦，这个欠钙质啊，但是足侪人有种问题啊，至少你反映出来信号叫做，骨头无讲该用吼，大概这个跋倒啦、磕掉啦，骨头就闭起。啊，是不是你新冠倒球2公分会敲骨、脚架偏会酸痛、背部会酸痛啊、哦？这是真明显一个信号，所以这甲咱讲爱补充钙质。啊，另外就是一个维生素 D， 当然嘛真欠济啊。啊，这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身躯做些机能啊，包括其中一个是钙质的吸收哈、啊。所以咱爱加补充是安怎补充？晒日加食食哈。啊，当然这晒。日头是上免费的方式，上有效啊！伫即日头下骹照15分钟，多你让伫日头下骹运动30分钟，拄拄好，安尼来让欠有够你的维生素 D 的量。 啊，另外呢，就是讲吼，咱这有时阵咱的关节会疼，哎呀，落雨时开始疼吼。安尼有可能，疼风啊，哎呀，是讲啊，不时来疼，走路来疼，走路来疼，咱两个注意，是不是？咱的这软骨啊，这块吼，你已经磨到哦，扁扁扁啊，疼拢疼过啊，已经没有软骨了。哎呀，安尼讲了，对不对？这时阵，这咱住几天也要念。啊，因为你唔敢开刀，我也不敢呐、啊。哦，所以讲，那是医生给你建议讲爱开刀啊，治疗脚头位人，给你建议建换一间医生来这评估一下会比较好。啊，当然都有讲到爱运动，运动就是训练咱的腱肌吧。耶，咱的腱肌吧，这个无力无力，咱来训练。上好营养素吸收较好，无负担就是植物豆类。好、哦，所以讲有以前有人讲吼，啊，无食肉比较有力啦。哎，这不能这样讲哈。进前伫咱来咱台湾表演8101迄个，伊是食全素，
0: 他吃素的呢，
1: 吃全素
0: 啊，全素啊，嘿。
1: 哎，所以讲只看你有运动无运动啦。啊，麦克讲讲食素的人无力，没有哈。咱食素的人哈，哎，伊更加食着这个蛋白质来源，伊的辛苦较无负担。但是反而讲哦，你食伤侪豆啊类啊，安尼有可能会增加咱腰肌的负担哦，就怕这个了哈。所以那是讲哦，你有机会啊去了解话吼啊，你也知影讲哇，原来哦，底部性的这豆类吼哦，豆干啦哦，豆皮拢真好。啊，那这个白叶豆腐，黑的不是，哈，黑的卖价，严格来讲，你啊讲要补充蛋白质，白叶豆腐是无帮助，啊，应该安尼讲哈，啊呀，有足侪长辈哈，唔知影讲你的关节是虾米问题，大部分的长辈脚头位无爽快，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另外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只是免疫痛的关系哈。这就是食几天也一直食到后来，才知影讲原来你是类风湿性的，这免疫痛问题就造成关节的痛，那就有点久了。所以讲，咱若是讲发现咱的脚头会痛无爽快，以前无的信号，即马有，摆只时间来健康检查。啊，不止有脚头啦。咱个有这镜头嘛是有关节，咱的颔颈啊，吼，你伫坐伫遐看手机啊无动的话，你这个颔颈啊迄节吼遐哦，也有足悬的机会哦，循环脉，在你无咧叮当遐有足悬的机会会生骨刺，吼、哦，骨刺生出来，伊无可能食啥物物件救起，哦，伊有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哦，骨刺一定要有医生来处理，啊、哦，不可能自己不。见的哈，当然啦、啊，那有足侪朋友对这个安怎保养有问题，咱卡起来，咱现场转转，咱来讨论一下。
0: 是，哎呀，虽然人讲哦，变化都爱动，就是你，所以爱运动，逐天去只运动30分钟啊，啊，搁爱检测啥逆卡位啊，逆卡位呢，真的对咱的大腿、对咱的筋络、对咱的钙质、对咱的脑拢非常的好，想无至少一间呢30到50个安尼吼。那么腱肌吧，有咱，例如那个加上了啥，做运动啦，这运动个重要去加钙质呢，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的40岁开始，哎耶，咱来补充钙质啦。你要等到7老8老安尼啦，迄阵啊拢上万，要补充你也无够，因为咱大家拢要补1200米粒，固然无够1500。上好是养成一个习惯，该当作投资啊，逐天哦，逐个月啦吼，啊，逐天拢有食呢，上无至少食了，你较免烦恼，袂当惊咯，啊，客人照顾，迄阵都麻烦啊呢。来，你好，喂，
2: 喂，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2: 哦，要借问你嘞，要给你问讲。我开腰骨啦吼，啊，今日在这里过骨。
0: 可以啦，会当来医生去接接哦。哎，阿妈等者。

0: 谢谢心酸爱人，这是文豪老师收起来是咱林大姐收店面要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你好，什么贵叔？哎，你好，什么贵叔？
1: 好，心酸。
0: 嘿，安娜，
1: 谢谢呢。
0: 好，别好，
1: 再见。
0: 哈。
1: 喂，
0: 好，有听到，有听到。
1: 好，我会改建议啦。
0: 好，来，迄落来讲见证，来，请讲起来，好好。
1: 好，
0: 请讲起来啥？
1: 啊，讲。大家爱买来吃啦，啊，我也无开刀啊，大家厝边隔壁讲，哦，我够惊，
0: 太惊，太惊，
1: 嘿呀，啊个，哦，啊，目睭也好，啊够惊，
0: 哦，你有食解过一间三鲜煎包啦吼，
1: 哦，嘿嘿，两个吃呢，
0: 啊，你好，身体够好哈，阿妹，
1: 谢谢哈，
0: 妹妹，祝你健康啊。好，保重哦，阿妹老朋友，老朋友好，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这个阿桑，你讲要讲讲嘞？
2: 哎、欸，我卖讲辛苦，我还蛮讲话
0: 的。
2: 我
0: 讲重点的
2: 好。我八十六个，两个拢在吃了。啊、你甲看迄、那个？
0: 你讲阿伯吃了哪好？吃了哪好？
2: 哦，迄确实，你看伊八十
0: 高血
2: 压，但那天不是那听着住下啊，伊吃三罐，我才吃啊，我是。
0: 爱食了那
2: 个，嗯、啊袂惊，啊忙起来食，食个即马四下伊也会落去重点惊。
0: 安尼哦，
2: 嘿，
0: 好，
2: 啊，无想我
0: 这样讲哦，
2: 食我食四十几罐了呢，两个老人叫，无落叫，无落叫。
0: 阿姆，你讲阿伯食个即马当桥都歹哦。
2: 会敲倒歹，会去买菜，你安尼爬爬走，伊即久嘛无滴个，
0: 啊菜
2: 嘛无滴个，看偌好，不只
0: 今年
2: 那，我是要甲你鼓励一下，
0: 行哦，
2: 无我含慢讲话讲。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你来，咱来实在讲就好啊。好，感谢你哈，谢谢。小李哥你好，喂，你好。
3: 谢长小姐。
0: 啊，你好。
3: 你好。
0: 谢。
3: 我听你，即我听谈话啦，
0: 啊。谈话。
3: 啊。哎、欸，你介你讲的物件，我人阿无咧食，食到即阵哦，这个脚骨按腰的酸，搁疼哦，拢改善啊。
0: 哦，生病我不记得，好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嘿，阿伯要继续看你哈，好，感恩，谢谢你，谢谢。你好，
4: 秀珍，
0: 喂，
4: 我来给你鼓励一下。
0: 我、哦、来，生病了不接来。
4: 我跟你讲哦，
0: 公等店，公等店。
4: 哎，味道店哦，啊，过三克的。
0: 啊，破了
4: 哦。
0: 哎呦。
4: 啊，我哎，那无食一袋过去了，我差不多只想差不多刚点开花啊。哈哈哈哈哈。嘿啊，还卡松头，啊，拢无暖呢。
0: 哎呦，啊，食了拢无要紧哦。
4: 哎，拢冇得好，哎，
0: 当着顾客
4: 听，当着顾客听，你知道，听他转场，背起安尼个坐坐，我讲背个走路个我紧嘞。
0: 哎呦，好个
4: 走。走路个用走诶。
0: 好个走，有保养，
4: 有差。他每个嘿，对，都有小有保庇就对啦。
0: 好，安尼平安哈，好，大姐，谢谢。来哟，包枪盖起哩，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期，
0: 讲这款钙过期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能骨了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能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阿妈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的，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啊，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七月以上为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那么咱登记拢为咧，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碎咧个捞起来哦。加好一个个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是小李贺，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恁遐有迄什么？高骨头的钙骨质，
0: 哎，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好来，丁哥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贺，
7: 你好。哎，我这我想问咧
0: 哦，
7: 我这吼哎，五十斤哎，刚刚要穿的，
0: 五十斤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刀和我两个讲古博唱的这首《芳水》，哎，我两个来试试看哈。
5: 嗨，
0: 那么咱继续看，空
5: 8-0-0-4-6-9-4-6-9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咧，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
1: 我家里唱家里怕碰啊的胖嘴，什么人唱的不知道。啊啦，都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呢？那你肯定会扣你电话呢，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因为你好，我秀山你好，
2: 秀山好，
1: 开心。
2: 哎，我不卡了，我是大理的
1: 张太太。你住哪里？
2: 大理。
1: 大理哦。
2: 嘿。
1: 哦好，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哎呀，我是有家里买，我大姐是阿家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哦。那个。
1: 产品的问题啊，吃了呢？吃了好不？
2: 做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1: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1: 啊，今麦拢正常。今
2: 麦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1: 什么原因？伊
2: 本来啊吼，坐到公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1: 拢会晕。
2: 啊，等下就忝，甲我拢甲伊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1: 啊，今麦呢？
2: 结果吼，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安尼，哎呦，
1: 真的有救了。哎呦，
2: 看见你好。我无想到现在蛮好呢。
1: 哎呦，这好棒哦。
2: 嘿啊，啊，无我拢做烦恼，讲来要带伊去，我拢做爱带去台中港买海产呐。
1: 哦，你好好好。
2: 啊，等下就拢移动公车车。
1: 啊，今麦袂安尼。
2: 啊，今麦拢唔免安尼。
1: 好棒好。嗯，安尼好，安尼继，请你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麦弟你好。
3: 秀芳啊。
1: 还是。
3: 我在台南哈。
1: 好是。
3: 我是你的新顾客啦。
1: 哦，谢谢。
3: 我来鼓励一下。
1: 好来，上面有一个来请讲起来，谢谢。
3: 我是一个带癌的患者。
1: 哦、
3: 我的癌症吼，有癌吼，迄八年来吼，拢伫迄个白甲咧十九伫遐哩起落落。
1: 你讲是癌症的指数呢？
3: 嘿，癌症的指数，
1: 癌指数拢是白到偌济啊？
3: 到十九伫遐起落落。
1: 白到十九
3: 哦。嘿，啊，我食恁的产品已经食八个月位啊。
1: 好。
3: 哦，啊，即嘛检查，搁检查两摆。
1: 好。
3: 啊，拢伫即个五到七只。左右，进步进步多些。
1: 哦，强要进步一倍起哩安尼。哦，安尼好啊，哦，安尼介好嘿。
3: 尤其哦，好目睭，好头脑多。我咧拍电脑哦，拍到我咧挂目镜，就唔免挂目镜。
1: 哎呦，安尼真好。
3: 嘿，我太太去我感动到啊，就买你只。
1: 安尼哦，哈
3: 哈哈。真个三成进步。
1: 好，安尼好。
3: 电脑够赞。
1: 谢谢谢谢谢谢。好，安尼阿伯你保重咧。嘿，咱的癌指数呢，我依然的正常啊，就较不要紧啦。嘿，好保重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大家拢感官拢是吃咱这款
0: 三鲜金箔，
1: 活力让免烦恼，吃这款规身骨拢给你照顾掉安尼啦。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低了五罐，那么吃三片要保养身体的，就是要吃这种啊较好。啊啦，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款
0: 钙骨质。
1: 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哎，上个基本的导出啊，啊，咱若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
0: 阿雅德纳，
1: 陪我上个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广告，上个个我
0: 诺诺皮痒，
1: 吃好抹好，再个咱
0: 到什么？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
0: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在问咱的保温瓶呢？哟，即卖有房屋啊啊，所以是两点啊。那么咱这是上盖和用上好材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也这医疗级的哦。你贵有房间换哈，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啊。你那是有房那无现货呢？就请有房交阮公司寄回就好啊哈。来给咱报告哦。当然咯，咱大家拢一定爱食的，放出来过来就是爱困的去哈。现在困不起哦，真的是伤脑筋呐、啊！大家真济人有种困扰，咱平均台湾四个人个一人失眠、困眠的问题哈。那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困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困眠咱想办法个调整者哈。啊，很多夜猫子啦，俺们睡不困，你有啥不困？啊，咧无用工课咧读册哈，是咧看连续剧、拍电动，拢有可能。啊，咁爱盖爱盖。啊，因为咱的身躯，是需要你伫，咱11点以后来开始来困，哦，所以讲有人较早困9点，有人10点，当然看个人的生活习惯。 哎呀，不是讲你这暗班的人，你日时困就无效，不是了哈。咱的身躯需要一个连续六点钟到八点钟来个困休困，好，咱的器官细胞就去诶，这个部分哦，会当有时间来修补家己，而且部分的机能啊。所以讲，为什么需要这长的时间？一方面是咱细胞组织需要时间恢复，以外，就是咱困的时阵哦，按这浅眠、轻度困眠到这快速动眼期哈，实际上咱有四个循环。好，咱需要四个循环，每一个循环是差不多是90分钟、点半钟，所以讲咱上少爱困6点钟是安尼算出来，是算出来的。啊，所以咱囡仔长不够高呢，是不是营养不够？以外就是困眠不够，囡仔困更加长啊，甚至讲有9点钟以上爱到12点钟也有可能。啊，莫名其妙忝就是困未起，有可能是身体在发炎啊，身体在发炎，也有可能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哦，所以讲你这两科拢要医生看的，哈、哦。啊，真正看无的时阵，会当看加医科啦，哈、哦，加医科万能哈、哦。啊，当然啦，但这些不是拢咧度过的阿公阿妈，这不好啊、哦，这绝对影响你暗时的困眠。
1: 是，
0: 中昼卖困超过30分。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赖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范逸臣。
11: 嗨，大家好，我是邵恩硕。
12: 大家好，姐姐。
13: 大家好，我们是开心男团黑旋风。
14: 我是马嘎森哎。
15: 嗨，大家好，我是瑞莎。
10: 6月20日。
14: 6月20号
15: 晚上6点半。
16: 晚上六点半。
10: 晚上六点半。
17: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4: 喂，阿浪原住民族音乐节。
15: 我们南投见。
18: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左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林六这首歌，什么人唱的？何林六，阿姨应该大家拢约会出来吧？南方的人，这首歌主唱人是彭信哦。那么是咱这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嗨，车工来，你好。
1: 先生啊，大
0: 夫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请你的那个阿亚德纳一醒到天光，
0: 不是一醒啦，是一睏啦，
1: 一睏，别讲一睏啦，
0: 你还讲睏
1: 到天光，
0: 你醒你都无睏啊，你醒你唔来讲一睏到天光啊，一睏到天光，莫讲唔对，好，谢谢，大夫你好。喂，哦，那就会记下你好。
2: 谢谢你好。哎呦，帅哥，
0: 吴大哥你好。
2: 哎，你好。嘿，我跟你讲一下哈。好
0: 好。
2: 我吃阿尔德纳吃一年哈。
0: 吃一年哦。
2: 嘿，我阿尔德纳全部改掉啊。
0: 阿米有免吃？
2: 免吃。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吃阿尔德纳好困难哦。
2: 因为侬我身体拢较挺，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呵呵呵啊，好吴大哥，安尼保重呢。呵，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嗨，谢谢，我是小丽。来，
0: 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好，打就关起来呀、啊，麻烦姐。
4: 我关起
0: 来。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4: 我等我来，我提关起。
0: 商品不接来，工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车工嘿。
4: 哎，我接一关工做，哎呀，做那些哈。
0: 好好好好。
4: 啊，再接一关工做。
0: 商品进步。哦，啊，接了好不？
4: 我要接盖子。
0: 啊！你食了好无呢？
4: 食了较有较会困，啊无拢食拢，哦，你们在听讲了，你唔知啊？
0: 哦，阿爷蹲啊较好困呢，
4: 哎、欸，好困。
0: 好，好，阿妈来继续看下看下哈。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清明、金刚棒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爷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而咱这款来钓的有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花粉，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血液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那么咱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项目或者人较袂疲劳吼，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记第一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健康如何哟？哎、欸，我拢听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那么咱呢唔要急无那只阿边那好哈。啊，来当然是那是咱那边呢，咱登记拢根本呢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十点是咱的上一管商品，好的，上了一管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哦。十五点是咱的。哎，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机的，哎，咱这是37公分的哦，所以呢，当然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5: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5: 啊，请问吼，咱这个明天困未起，要吃啥物？
0: 阿姨接电话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接不能够另外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呢，你也当改转咱的100.5。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咱要来甲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吼啊，一旦看出的老爸老母的用心嘛吼。讲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呢，来走去断崖边啊吼，这个去断崖边啊呢。的车碰车啦，哈、啊！去断崖边车碰车哦，啊，然后吼，伊就一直车，啊，车上面的车围巾啊，一直车，啊，车 赤围巾哦，是不是一直等起，一直等起嘛？啊，伊的这碰伊的围巾的，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哦，整位断崖落去啊！啊，这个妈妈把酒喏拢无咧看啦，都干那一直扯着掉，讲奇怪啊那，因为真的是位断崖落去，是不是有重量？哎，奇怪，伊那感觉有重量咧，意外咧，真惊去边啊看，惊去断崖边啊看，哎呦！哇、哦，哈尼长啊，已经是长到一个断崖落去安尼。啊，这个妈妈吼，无想着讲哦，伊那个继续扯落去了呢，伊是不是会叫拖去对不？伊但是伊啊，目睭开开嘛是一直扯一扯一扯，一直扯这碰西啦，扯到无线呢，哈？啊，无线应该就无啊嘛，对不对？你敢知这个妈妈外行？你敢知？这当然是一个故事了吼。这个妈妈竟然用家己的头毛，伊多伊才想着讲啊，我的头毛足长诶，伊正用伊头毛落去扯，落去扯啊！你该想呢？你想，敢有可能吗？一定会扭落去嘛？迄挂人扭落去啊，对不对？这个妈妈哦，敢那果要扯这个碰西呢？要扯扯好哦，这银件安尼俩啊，可一直做，一直扯就对啦。那么这个妈妈想什么？干唔对呢？伊想要揢剪刀来剪这个头毛剪断啊！结果呢，伊整个扭落去，啊扭落去了啊！这个妈妈佫爬起来，好个仔，伊整用锤哦，把伊头毛拢剪断，啊这人拖无拖落去。这个安尼了，伊才想着讲，唔对呢！啊我日来扯，暗时啊扯，啊扯这碰身吼，结果呢，哪会安尼？咩啊！真变成狗，扭到一坑坎内底啦！伊真把迄两只狗啊，甲弹掉啊！好啊，唔爱吃啦，真甲弹掉。这是一个故事啊！啊，这个故事要讲啥？现在，这个故事就是要譬如讲，咱做妈妈的人，干那目睭金金啊，希望讲囝会当好过。好，像我捌讲过，我的亲戚其中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嘛，伊的囝是了尾啊囝呢。哎，这个囝吼，做个家好嘴呀，家这个老母好嘴。啊，这个老母是啥？在做自助餐。透早吼，五点外就去菜市啊买菜，骑一台破乌托邦，啊，家己载一堆菜。啊，因翁甲因囝吼，伫厝内底咧享受，拢无要个，佮透风落雨，伊嘛是这个大姐家己开骑乌托邦去载安尼啦，载去吼。今仔日要教人便当的菜，拢总是这大姐，伊全部拢是靠家己啦。啊，而且呢，佮兼煮啊。啊，因翁哦退休了呢，佮倒包便当呢，佮个讨薪水呢。因囝呢上班，啊上班唔是袂歹吗？哪有啊？逐项都来啊，吃喝嫖赌拢来啊。结果呢，上班的钱无够开，佮伊个地下钱庄借钱啊。因老母为着安尼哦，拼性命，从迄个请碰西阿妈安尼，迄阿桑安尼，一直做，日来做，暝啊做，佮兼去人扫菜市啊，一直做，做到要甲帮因囝倒行贷款。啊无就是甲伊个亲戚朋友安尼借钱3万5万安尼骗，嘛毋是讲算骗啦，伊个意思讲哦，伊个行李结果是借拢互因囝开。啊，够行人吗？无行人。结果有一天啊，这个大姐说中风，哈？啊，中风了呢？伊这个不孝囝吼，准利用这个机会，把因老母的一间厝给卖掉，牵伊的手给卖掉安尼哦。意思讲，伊还阁清醒给卖掉啊。隔不外久，伊这个老母已经痴呆啊呢。伊敢有讲要改这个老母给顾好吗？照你讲，应该把因老母带去手术，唔才掉来掉血啊！伊老母中风来掉血，甲医生是，我听讲也是讲，迄若开刀，把迄血甲切起来就好啊！伊无安尼做，伊无爱开钱，放完老母怎变痴呆？啊，伊翁嘛同款笨色，同款种笨色人，一个囝啊，一个翁啊！你看迄大姐，我这人我可怜，有够不幸呢！即马变成啥呢？一段时间过了呢？变痴呆，因为中风嘛，变痴呆啊！袂认咧家己的囝，袂认咧兄弟姊妹，袂认咧亲戚朋友，我去甲看伊嘛，袂认咧我。然后哦，怎变成呢？听无，怎较袂输讲家己所有五官拢关起来呢啦？目睭也看无， 耳孔嘛听无，嘴嘛袂晓讲话啊。安尼活伫这世间要创啊？一个人伫这世间尔呢？因囝哦，竟然给送去上界拜安养院呢？迄伊咪变啊，伊变成低收入户嘛，啊有补贴啊。互因老母吼，倒伫个倒个褥疮，你毋知？迄脚只片是乌偌大乌呢？迄是伊个小妹啊，真正有够有用心呢，帮伊出钱，逐个月甲帮伊万六块甲刷去较好个安养院呢。你看即种伊只囝，看偌了然啊！真正是。真的食好啦，食去开，袂去开，因老母总啊强啊，想无至少甲开，伊要甲开要个两千几万，包括伊薪水卖讲哦，外口哦，阿婆啊离啊，外口去娶一个去生囝，这种人就是像拄只咱咧讲迄个恰碰西的妈妈呢，目睭开开咧，一直请，一直请，一直替囝行孝，伊去替囝行孝，囝若欠钱，伊就去上班，去趁钱甲行孝，啊去做便当甲行孝。咱的垃圾边啊，阿桑儿，恁敢有？你的囝有安尼无？你的囝那是情这么不好，你真的是个人的免退行，真的唔通。你那要提早再见的无话讲，阿那无讲真的啦。你那是讲家己的拖累落去，你若拖累你去拖到你好别个后生查某囝呢？安尼你不应该。你袂使你这个囝是了尾啊囝。结果你骂你其他的其他囝无来甲帮忙，有安尼人无？有安尼妈妈？安尼这妈妈敢对？唔对？你这个囝都了尾啊囝，你阁叫伊的兄弟姐妹来改到行销，安尼开对？一个人拖累落去，得咧丢脸啊！阁兄弟姐妹，你后生查囝阁到行销，安尼开对？安尼都唔对啊！所以恁囝也是一个了脸，你唔茫叫其他的囝改到三工行钱，绝对袂使。你那呢是你做不应该，你是一个不应该，你是一个无业家老母甲老爸，所以呢，这是我秀山吼，因为我亲戚是安尼，我深深的感受，我感觉讲好朋友呢，一个人哦，你了然的介可怜啊，你去甲其他人拢去拖落，去甲你家己的老母拢甲拖落去，佮无搞佮伊讲借钱来甲拖落去，安尼更加不应该哦吼，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哎，希望好朋友呢爱为家己好啦。吃老啊，嘛是剩一口人啊！爱辛苦的老小伙哈，唔要全部拢装哈，拢装交互恁，你也不好惊哈。当然，我嘛希望恁的囝友好啊，万一若拄着嘞，就是爱注意啊。来，我来给唱歌嘞，阿母的手，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我切换一下，来阿母的手，来试试。这个我之前就觉得我的这个电脑哈，我的电脑就是有问题，等我一下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469 0800469 469，这个来我修等一下嘞。

谢谢，感谢阿玲阿多来听我唱歌嘞，谢谢。嗯，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跟那天一样的状况呢？怎么会这样子哦？那么我另外来唱把首歌曲，我等这首歌我等下个，甲你唱哈。阿母的手我等下再甲你唱来，对不起哦。来先听我唱歌啊，阿母的温情。来，谢谢，感谢阿弥陀。我感觉我这个电脑里面的歌曲哦有问题哈、哦，就是会有错误哈、哦。等我一下来，谢谢。

大姐，你关我等来，给你催先，给你抱歉哈。啊，我先来给安排这首《期待》来听先，听轻松的歌。啊，咱等来给你唱这首歌哦。对不起，给你抱歉哈，谢谢。期待。

0: 谢谢 Kita 哥是北方哈、哦，就是我们要去北方游了，游了也出游了。谢谢继续挂哥是 Kita 好了，谢谢。来呀，那你定爱注意呢，春夏秋冬拢有可能人会中风。你唔要当作是干那寒天呢。啊，你盲目认为讲是干那老大人较会呢，少年人都没有。错了哦哈。陈刚新闻的报道，25岁模特，模特哦，伊唔是身体个盖用哦，够有腹肌哦，有在重训的人哦哈。结果呢，唔知是虾米原因呐、啊？结果呢，就在困的当中就走了，伊妈妈非常的错愕。那么呢，我看过有一个跟拍到你家有一个节目，也迄、那个也儿子也是21岁而已。而且是运动选手，在学校是有名的运动选手。今年马西在困的当中呢，走了。然后这两个人拢是什么问题？身体拢够用哦，两个拢是运动选手哦，各是一个，各是模特哦。结果两个拢是什么原因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那边我捌讲过吼，咱人规身躯哦，咱规身躯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心脏。啊！你病毒冲开了，再见了啦！所以咱来好比你只要有胸闷呐、胸干闷闷呐，有种情形的人呢，那么你一定爱记啥？爱记牛血啊！咱平常时无客户讲啊，我到咧吃血啊，应该是无要紧呐。嗯耶，我听你咧说咧，有要紧的时候呢，已经袂赴啊，你敢知？所以呢，只要胸干呐、闷闷呐，甚至个已经变会疼、会加疼，我呢无讲啊呢，个会变青光，我迄个无讲啊。那急性的心肌梗塞也竞争得啥呢？就像胸腔有石头掉掉诶，啊你困的是就像哦，胸腔有迄、那个大只像甲你坐伫你胸腔安尼会疼，会闷个会疼。按倒边的肩胛头、甲倒边的下海、甲你的手，然后变成走路小可走得喘，你敢要相信？包括吼、哦，洗身躯嘛喘，个人个变清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有啥？那不是心脏积水，啊无个是心脏呢有心肌梗塞，这种状况一定要马上去挂，马上卡119。啊，我把甲恁建议过吼、哦，当然你卖发生较好，然后万一有这种状况的人，因为叫119，请119来比较安全。伊来对车顶咧，甲专业人员咧，才救你，才救会到安尼吼。所以呢，咱咧好平咧，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呐有600几人高险呢。啊，咱一年来这边有20000几人，因为急性的猝死呢，急性心肌梗塞猝死诶，而且拢是少年人，差不多80%拢伫厝内底发作。所以咱咧好平咧，有高险，你有胆固醇高，你有糖尿病，你有食薰，吼、哦，你有食薰。啊、你爱注意啊呢，是不是你点了干嘛？胸闷啊，个压力过大，压力过大，被一下楼梯啊喘，落楼梯啊喘，干那截断伊啊，你嘛喘，啊个来搬物件嘛喘，这拢是唔对的，这个都不对的。是大部分这拢是甲心脏有关的，无点就是啥啊？咱的2斤半脱垂，或者是3斤半脱垂哦，吼！所以咱一定要跟检查血压，甚至要跟量查呢，跟叫119哦。来，林哥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0: 还是我姓孙，你好。
1: 我姓徐啊，我是通宵。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1: 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1: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爱食心脏也好。
0: 哎，感谢接来，等下我想听医生哦。哎，谢谢。

0: 来谢谢六月挂彩皆有心，那么这是黄颖说请问咱这位是我们的廖廖我们说店面又来谢谢你好
1: 哎，秀山小姐好
0: 是是、
1: 啊、我想请教你一下、
0: 哦、嘿
1: 我的那个胆固醇、哦嗯、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轻脆啊
1: 哦对啦
0: 你的人轻脆啦
1: 嘿
0: 哎不要紧啦这样 OK 的欸、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保重了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好美女
0: 喂1995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就讲我哦，爱食冰的物件哦，酸酸甘甘，实在还管哦，
0: 唔好食冰的啦，
2: 行
0: 啦，唔通去食冰的啦，
2: 无啦，
0: 爱戒药啦，你即马买1995，你唔是无啊吗？
2: 无啦，
0: 嘿啦，
2: 就是无啊。
0: 哎呦，唔好食酸甜的，你看食酸甜的都叫人研究的人讲这伤到脑无好呢。
2: 你好，
0: 哎呀，提早老人痴呆呢，啊，你知影无？阿妈去呗，阿妈去呗，好，保重哦，哈，1995保重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3: 嗯，那你，
0: 哎，安娜，我今天你要改两顿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你这么叫你喝啊，当然改两顿。呵呵，刚讲一下啊，美女，谢谢。哎，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小姐你好，我在靠秀山。
0: 哎，我秀山你好呢？
4: 秀山嘞。
0: 喂，我的是你。喂。
4: 我来做干净。
0: 来，上片了不起嘞。
4: 我打，我来了。
0: 哈。
4: 我嘿，上你敢知？
0: 你讲，我紧讲重点啦，你讲重点嘿来嘿。
4: 不早，你有卡电话给我啦。
0: 我紧你讲重点啦，
4: 讲重点哈。
0: 嘿嘿，
4: 我食了足好啦哈。
0: 哦，食了那好。
4: 迄个多种血压吧，足正常啊，心脏足正常啊
0: 哈。哦哦哦哦。
4: 啊，身体拢有差啦
0: 哈。哦哦哦。
4: 啊，阮翁食了拢足好啦。
0: 哎呦，好好好。
4: 啊，今嘛哈。
0: 嗯。
4: 我有报人家一下，我嘛做好，我报人家啊，我那副西瓜雕眼光啊。
0: 无紧啦，先紧个帮关就好啊。好，大嫂，感谢你跟咱到小报哈。好，谢谢。
5: 小仙，
0: 哎呦，
5: 你好，
0: 大姐你好，嘿，好你好。
5: 我现在拢唔免食药啊呢。
0: 哎呦，三片的名没有讲出来吼，啊，今麦身体好无？
5: 现在未歹啊，啊是就洗洗等下较新尔啊。
0: 哦，洗有几碗的就新鲜的啦，嘿。
5: 啊，唔多我食较侪年安尼吼，
0: 嘿，
5: 我心脏还佫未歹，还佫较，我有只碗也超重，我碗都重啊。
0: 用碗，哈哈哈。安尼你嘛是行来洗哩呢，张大姐，阿弥陀佛，好保重哈，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概同款拢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的好处就是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啊。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吃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婴儿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该药的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要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而且呢，吃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存的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就抓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6: 哎，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啊，他管呐哈。来，先客接招。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我先生，黑心，
7: 哎，我请问你哦，
0: 嘿，
7: 因为老黄中风，已经是我当啊，先走路较慢，啊，放尿拢金卡袂掉，啊，先会当食。
0: 三片我再叫啦，这当哦，阿爷福建哦哈，工作福建来，二线接招，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唱歌哈，咱这刀郎的黄大姐，给你抱歉哈，我先给你黑心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听我唱歌，谢谢。

0: 哎，这朱启文好像是詹雅文哦，来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咱食物件甲咱的病有关系无？哎哟，绝对一百趴有关系嘛，无叫做病从口入，对不对？哈，所以呢，你也想讲，敢那食脏，食个大发炎，食个大结石啊？为什么？哎，本身就是胆固醇高呐，啊，迄脏可能内底面有真侪啥，真侪迄个肥猪肉嘛。啊嘛是有人哦，你敢知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伊毋是食这个物件。伊毋是食大白菜啦吼，是这个人是爱食啥物？你知？红烧牛肉面。我刚才讲有讲过吼，这個、人爱食红烧牛肉面，而且伊本身个啥呢？有高血压。那么伊平常时拢是食啥？重口味啊，吼，更加拢食迄个酸辣汤啊、鬼碗啦吼，啊无就是食迄种迄个个咸，迄位人咧食物件吼。嘿，唔是讲个人安尼食呢呢，安东啊，为南个鬼碗，要南一堆哦，南一堆哦，辣椒啊，伊个什么醋啦、啊，这一大堆物件，我拢想讲你是咧食，你是咧食面啊，是咧食一个温料啊，啊，有一个鬼碗南个敢食进吗？但是为人都是爱安尼啊，喜欢吃那样啊，安尼你敢知这些会伤咸未？诶，你莫当作食咸，一盖不要紧，一缸不要紧，但是啊。那是打钢架，天天吃，拍谁？咱的游记别看咩呢？陈毅的先生打钢都嚼牛肉面呢，嚼红烧的牛肉面，搁嚼炸猪排呢，啊搁有啥炸鸡排呢？所以呢，咱平常是爱食物件，我拢比如讲咱姑姑个食一百不要紧，啊，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吼，咱只有那里冇搞，你若要食。你讲明仔即个食即个牛肉面会咸度较悬呢，那么你就是爱酒呢配合有够，唔茫讲哦啊，我食落去的，咱拢会想讲食落去哦，都无代志啊，咱的胃肠会去甲咱撤销，歹势呢。你若是食了唔对去，胃肠是受伤呢，包括咱即要甲你心沉代谢，要甲咱过滤油脂，迄嘛会出问题呢。何况讲哦，有人哦，原底就是有啥物，原底就是有人就是有高血压。阮这就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尿酸高，尿酸高是简单讲叫做食伤好，食伤过营养啦。啊，你若无食伤过好，会出问题吗？不会的吼。所以呢，咱就是讲哦，咱要食物件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是像咱迄讲是毋是新闻，咱个报了一个人呢，迄、那个人甲囡仔哦，三个月囡仔内底甲放青菜接火，甲迄蓝牛奶，哇，惨嘛！这个囡仔龟仙姑拢紫色的，哇，有机出问题，为什么？哎、啊，别说囡仔人三个月呢，袂当食一种物件啦，不可以吃呢，袂当食副食品的物件。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呢是已经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你个糖尿病，你个高血压呢，请问你敢当食补？不可以。啊，你敢当食？尤其是你个腰酸管的人，敢当食顶补呗？别使。啊，你敢当食青菜汁？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啥冬？要什么顶什么顶补啦？甚至呢，你搁食啥呢？青草茶可以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卖讲啥，讲较歹听的瘾分呐。啊，咱要家己笑，爱笑家己身体啊，爱笑命命啊！你家己无要笑身体，你什么人要家己照顾对不对？所以呢，只要那是有高血压的人，到糖尿病人。咱一般来讲，其实长期那是有慢性病呢，伊个长期袂，所以你啊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咱的肾丝球呢，慢慢伊就会疲劳的硬化，伊就无法多有迄个功能，所以这会变成呢，起码这样你这糖尿病人咧，西游记两个人平均都这样，就是啥，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尿病来的，包括咱的高血压嘛，赶快呢，你的血管的弹性无好，啊，咱的血管内底面受到伤害呢，咱的来。会更来这边来这边的皮哦，发炎呢，长期了，油脂也变成无法度甲你过滤的功能，所以不怪你对西油脂。因为咱即摆我讲伫咱台湾西油脂排第一名是虾米人？糖尿病来的啊，第二名高血压，第三名慢性油脂病。慢性油脂病偌济人？250几万人以上，应该无以下吼。所以咱食食来注意哦。啊，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也是真够教育，咱听讲过，真够教育、真够善教的人，一定爱加听我建议， 啉茶爱慢慢啊啉，四十岁开始啉茶啊改变，慢慢啊啉。上个四十岁开始啉温的茶，啊，过来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咱有上回恁哦，这个脚踏板呢，爱当打卡底，刺激着咱的卡底膀胱经吼。啊，过来呢，最近我个个人建议一个动作是虾米？来注意听哦吼。那呢，坐咧椅啊，甲坐咧，然后咱的正脚跪伫倒脚的顶面。啊，咱的正脚是咪跪伫顶面对不对？你用你倒手的四指尖头啊，伫卡巴家，甲坑的坑伫卡巴顶面，然后再用正手的大头部甲顶。在这四个镜头的边啊，这个咱这是脚底有骨嘛吼，啊你甲垫落去，安尼敢听有？啊那个垫要垫一分钟，上好你家己试一礼拜看卖啊，一工垫三摆，哦，或者是中到暗时呢，你得给人感受到，佮经过的啥？有咧保养，佮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嘛，会当解决到你的困扰是甚物困扰？膏药的困扰哦。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我先生你好。哎，
1: 我都卡来啦，
0: 都我听到。哦，好啦，你的打叫跟来
1: 机。我问你啦，吼。嘿。放尿的去泡的时间啊。
0: 啊，就是尿蛋白啊。来，先来接招。嗨，谢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孩子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但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亲情。
1: 好，来，谢谢母亲。那么这是阿吉兰说情缘，喜兰姐、喜大姐说电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2: 嘿，你好。
1: 哎，来，请讲，请讲，来，三位
2: 讲好诶。
1: 来，请讲，来。
2: 我跟你吃三年甜果，吃了这么安迪的呢，这吃到这较早就起来几下摆，要吞两摆。
1: 你是讲暗时起来放几下摆药吗？
2: 是啊，我第一就吃，第二就吃呢。
1: 哦，啊，这么吞两摆呢呢。
2: 嘿，
1: 哦，特别搞油了。哎，大姐，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嘿。
2: 啊，就三年甜果啊。
1: 我吃了哪个呢？
2: 哦，未够油，
1: 未够油，
2: 佮刷嘞吼，佮油佮剩个底下油。
1: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哎，得赞啊！你讲安尼，
1: 是，对不？啊，好，安尼就好，好。

0: 哎、欸，你好，
1: 我食你的三鲜吼。
0: 哎，三鲜
1: 啊，迄、那个一暗放四盖料，啊，即摆剩一盖。
0: 哎呦，
1: 哦。啊，迄、那个，迄、那个，哦、嗯，这個、我头壳疼吼。嘿。耳的鸡吼，啊，一边吼。
0: 嘿。
1: 啊，即摆嘛好啊，啊，我即摆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嗯，好，你稍等一下。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姐，谢谢你，好，谢谢。我今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南丽，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2: 台湾先生哦，伊食诶三鲜金宝吼，
0: 嗯嗯嗯，
2: 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
0: 成
2: 功无效啊，真食食，诶，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我今改两顿哦，好，谢谢。三片都不记得了，你讲啊、欸，你讲检查呢？
3: 我一打哈，我给他检查三支巧克力的9.1的呢，九十一点八的呢，
0: 91.8，我
3: 应该啊。GPP 拢20-15呢。
0: 哎呦，关机手哦，好呢、欸，好好。
3: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咱做好工，啊，不过身材不好。
0: 哎，不要紧啦，身材不要紧啦，健康较紧啦。嘿啦，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大家拢会记啊，这款真啊有够好，大家食了饿了，大家食好都无敢补，就是咱这款因为规身躯有甲你过透透，所以食一罐低咧五罐呢，你若唔相信，你就赶当啊食，你就知啊。哎、欸，你唔好讲啊，有够有影吗？啊，你赶当啊食就知影吼。当然咯、哦，你头啊食三顿哦。头我想我是吃三顿，然后阿伯也慢慢来靠这个改两顿，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半个一面去半个来改药的人嘞，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头我想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再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哦哈，每两。店，咱两店有上了保温瓶，那么咱即摆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温那茶呢，咱用上佳好材质，用316不锈钢 stainless 的，哎，咱这是医疗级的哦吼，哎，保温瓶两店换一支哦吼，啊，咱过阵间要帮我，哎呦，帮那部现在请药房，再甲咱叫甲伊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你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4: 你叫啥？哎，阿奶呀，哦，安尼老鸟我先买个啊，就
0: 红鸟啊，我来等一下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哈，
0: 还是
5: 我到底不准家人哈？我被问你讲，好像有有声要食什么？
0: 哦，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24点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啊，那边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到11点才卡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其他时间唔好卡，麻烦好朋友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希望好朋友呢，恁家的囡仔对你真友好。当然啦，无人希望囡仔不好啦。啊，不过有时哦，免哪讲，囡仔大汉了，伊去社会拄到的人。啊，实在人呢，结果无看好，结果看歹呢，啊是恁囝家己学得歹呢？有时袂当看托朋友啦吼，啊恁囝家己学歹，恁囝家己歹嘛不一定呢。这种的情形呢，上个艰苦的人就是大人。啊，你那个家上吼，伊伫外口家己母亲节债务啊，啊然后呢，人拢来到厝内底讨钱啊，从一阿上大的积山，伊就是安尼啊，因囝哦刚借出侪钱啊。啊，拢来买了因兜讨钱的，伊哪有钱？伊咧捡回收的人要哪有钱呀？然后呢，对方讨钱的人哦，提无钱就啥，该等迄个等大便。

0: 变啦，够吵诶！而且呢，破产、忧惨啦，这妈妈是好啊，啊好，报警出边个报警来，够好吗？遐人哪行哪错就走啊，跟错安那点知？会用生囝，袂用嫁囝啦，安尼啦。你也想啊，听到老母袂艰苦吗？敢会遐讨钱人讲这种话呢？所以你也看哦。为了做老一种 不好的囝呢，上可怜的就是妈妈。妈妈比爸爸比较心疼，爸爸话想干嘛讲啊，动作无这个囝。所以呢，爱为家己好，唔要钱全部拢给恁家的囝，你爱家己老老，你两个老老笨大辛苦哈。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要吃鱼啊！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现在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6月18日，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2度。古历是5月7日，明仔日啊，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台电啊，拢需要用电啦哈，热天时啊，尤其啊用电啊，这个台电呢了钱嘛。啊，要控制这电的价钱，当然有真大的开销。啊，佮加上呢，美国佮伊朗这场战争，哇，这石油嘛非常之贵哈，所以呢，等于讲要稳定的物价，啊，中油也好，啊，台电也好，哈，政府是讲呢，都要先按下嘛，哦，按下呢，成本也悬，按下就会了钱嘛。哦，所以为了解决台电呢，即马累计亏损呢，共超过3600亿，即真大的债务的压力嘛。哦，所以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哈，讲就咱的经济部呢，打算讲要亲像5月迄阵啊，迄、那个中油的模式啦，哈、哦，就是讲协调着呢，咱北京光谷银行运用着中华邮政。啊，转寄咧银行的这些钱，提供3000亿，借钱可以专案的融资和台电。啊，经济部啊，虽然跟他表示讲，会来协助台电呢，向行政院来争取到债务案的时候，不过财政部已经啊，甲这些银行讲啊，表示了哈，啊，请大家支持台电这个专案的贷款。啊、哦，需要钱嘛？啊，路透是怎报道的？用台电的为北京啊，公家银行取得了3000亿专案的贷款。啊，因为动涨电价，所以呢，产生真大的一个亏损。啊，贷款呢，讲第三年啊，啊，利息呢，1.85%。啊，利息还好了哈。好啦，所以经济部针对这個，伊是无正面的回应。伊干那表示讲，台电吼长期间呐、啊、负担着爱稳定物价任务嘛，所以伊会协助向行政院来争取债务的一个改善。啊，不过财政部是增加一寡公家银行啊，即系金控啦、银行的董事长啦、总经理啦哈，因拢会每一季啊有一个开会。啊，根据了解呢，财政部已经向即个公家银行请大家支持。来消透了台电债务的压力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这公家银行嘛正式个啦，用早前确实有，哦，调这台电专栏要来借钱，来做一挂沟通，哦，但是每一间银行的状况不同款啦，吼、哦，你存偌济啦，你什么样的时候，所以呢，都要大家瞧看卖，好、哦，然后配合啊，这融资案的事，啊，台电就是照着中油的模式嘛。贷款的条件跟中油也同款嘛，哦，资金就是中华邮政，中华邮政这多钱哦，呵呵哦，这钱呢，啊，伊会当转嫁咧一寡啊中央银行啦，等等还是做一寡投资，这是一档，一档，好、哦、啊，即话就是讲由中华邮政咧转嫁咧银行这些钱，而且政府来做保证人，提供信用保证。哦，这风险的权重咧当降为零哦，政府呢出面。保证就无问题嘛，是不是安尼？好，好啦，所以呢，台电这几年配合的，就是要稳定物价，电也起价，大行都起价啦，敢那油起价，大行也起价啊。啊，过来咱这电呐，无够爱去买一挂电，啊，买一度电呢，就了一度的钱嘛。因为人民间发的电，台电去甲买，然后卖予咱用嘛。哦，啊，每一地一买拢较贵嘛，哦，啊，卖人较俗嘛，哦，所以绝对负担会更加重哈、哦，所以呢，累算起来呢，3600亿。啊，台电的票券市场发行用短期的商业本票，啊、哦，伊的利息嘛来到1.9%啊呢，哦，所以按来扯去啦，想想的呢，嘛是要有一点啊一波套安的先哈、哦。当然啦，一寡在亚东的李伟啊，是表示讲啊，你就是家己啊。什么的飞鹤家园呐、
绿电呐、啊，就是讲政策的错误，所以造成即卖咧遮大的问题。啊，刷到甲公家银行借钱，啊，公家银行的钱不是咱家己去的吗？所以到尾啊呢嘛是啊，安怎讲呢？啊，全民负担，顶顶安尼是啦，好。好啦，所以这未来会做什么改变吗？其实即卖嘛咧改变了嘛。你讲飞鹤家园，飞鹤家园即卖咧福林发展嘛开始个桥落去啊，干不是呢？好、哦，而且上新的佛林发展呢，迄种修行的哈，啊，即嘛嘛一直咧做这方面的安排嘛，因为你无电袂用的呀。咱台湾即嘛全世界呢，目睭金金咧看台湾呢，即、這个科技方面的这种发展呢，哦，啊，这呢，咱台湾是真厉害，无唔对，但欠着电呢，就大家听哦，哦，所以个黄仁勋特别来台湾呐、啊，再三咧讲。再三来讲，啊，这电啊电啊，吼，安怎要紧哈？咱连咪咪讲着，美国商会啊，美国商会，咱因每一年啊，拢会和咱政府一个建议，有一个白皮书，啊，结果伊这边重点嘛是讲啥？嘛是讲啊能源，啊嘛是讲电的问题安尼是好。我咱先来讲的是提起大家这登革热啊，高雄民生医院爆发了本土登革热病医来对感染哦。哦，啊，这登革热感染是你传染无我吗？那些蚊啊、虫啊，啊，即马所了解本土的即马累计六个人确定染着，啊，赶紧来了解啊！所以疾病管制署呢，就研会，啊，会也进行病毒基因的一个一个比对，结果呢，这两名个案，甲另外一个较早一点啊发生的。大咧因共病房的车对门，一个越南礼拜病咧，啊比对看卖啊，即比对落去了，哎，即病当诶比对落去，同款一模一样。啊，那那时就是这位传染无六个人，啊咧病来对安尼先吼，其他无啊呢，起码其他拢有采检。无啊，啊，就是这六个样的先哈。这些病人来对感染呢，当讲是那顶一边是八年前啊、哦，哦，所以你讲六月十五高雄市这个病人啊，本土的登革热拢总感染的，起码都是六个。哦，啊，那是以传播来讲呢，拢总呢今年是七个样的先哈，拢总带在高雄市。哦，啊，那是境外例外呢。有六十八，当然买，难买上届最安的时候，啊，即马比对起来是一模一样，就确定病人来对这六个被感染的，就是甲早前越南礼拜迄个个案，就是伊哈。后来其中一个人呢被感染，伊是住一般病房，个另外五个人是长照机构转介来人。啊，医生护士感染着无？即马看开是无啦。好，好啦，所以即个境外例外，即个个案，六月初一，伊是等于越南探亲，然后回来嘛。啊，尾下咧机场哦，哎呦发烧，哦发烧，咱一个筛检站就甲炸落来，刷个检查，哎呦确定阳性确诊。哦，所以伊是六月初一，甲六月十一一段咧。民生医院大医啦，啊，后续这礼拜都大礼拜嘛，大礼拜呢，就咧共病房的车对门，所以就是一个传给六个。哦，啊，这事件呢是越南团礼拜无唔对，但是呢，这民生病院啊，即嘛是个发，就是讲伊本身环境方面呢，遮缺点遐缺点等等哈，伊咧七楼的地面呐、啊。哦，这个排水沟呢，诶，家都已经有这阳性的滋生源，有蚊啊嘛。好、哦、啊，当然落雨啊关系啦。啊，即摆要求呢，什么所在，什么所在改进哈、哦？你厝顶安怎啦？厝下啦，啊，你水沟啊啦，啊，开接水的所在啦，哦，等等，就是病媒蚊嘛。因为这里是蚊啊顶的，所以嘛，李伟咧讲吼，伊讲啊，这间病伊本来是负责有感染到这种诶。传染的这种的，就是上来才治疗呢，是专门的治疗这种病症的病医呢。哦，所以这边一边就是其中有一个越南回来，这个住在家嘛。啊，你环境呢，蚊啊这方面的处理不好嘛，安尼传染出去嘛。哦，所以本身呢，
这副书长在咧讲啊，用登革热，登革热是蚊啊叮咧传染的，唔是讲我感冒你感冒安尼传染的，唔是呢。哦，所以上重要的工作是啥物？防蚊嘛。好、哦，开始消毒啦，开始啥物哈？啊，那为什么这条新闻讲咧头前呢？咱就是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的落雨啊，落雨了后呢，这来来外外积水的所在，啊，水沟啊啦、厝下啦，哈、啊，积水的所在有一挂林啊，啊，积水无，啊，外地的迄个轮胎这，啊，这也非常的多，请大家这啊，拢爱甲清清的哈。

今日那身体方面，搁一条重点新闻，就是老人失智。啊，老人失智的话题啊是常常咧讲。哇，不过这边呢，特别重点也咧讲听无。哦，咱讲的动听，其实这是大问题。哦，你咱的节目啊，常常咱咧讲到啊，一挂健康单元。哦，针对啊听无。哦，听觉不良造成的老人失智呢？咱常常咧讲，哦，以咱台湾来讲，人口老化嘛，所以卫生福利部咧估计哈，今年咱台湾失智症的人口可能会来到400,000人。李焕英呢有一个后生会，啊，因呢有开会，怎咧呼吁？就是咱国民健康署针对咱大人健康检查，是不是将这个听？哦，听力检查买夹入去里面啊，爱积极呢打造一个啊湿地啊友善社区，就这环境针对湿地啊照顾也好啦，关怀好啦，各方面哈爱增强。啊嘛，对啊，湿地症的人持续参与这社会啊，唔是讲哇，就一个人拢咧出来呀、啊，哦，等等安尼是哈、哦，过来因为你讲爱检讨呢，咱即嘛。每一年都公布这死亡原因，然后多少人嘛，是不是哈？针对现在死亡的统计方式，应该做检讨。啊，片面针对失智症，实际上的死亡的负担呢？哦，说好起啊，你先。哦，所以国民卫生院2020年到2023年啊，全国社区的失智症，包括失能、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2020年，60岁以上的失智啊，普遍率7.99%，超8%啦。啊，女性呢是占9.36%，男性是6.35%，所以平均起来是超8%嘛。但是女性较侪，女性呢安尼占比啊是较9%以上，啊，查甫是6%，所以平均起来超8%安尼是吼。简单讲，就是女性失智的人口是较侪。好、哦，那今年的失智的总人口，伊讲话超398,000人，女性比男性较侪。啊，那个2040年呢？2040年就20年后咯，用20年后呢，失智症呢会来到768,000人，迄个表示有几落十万的家庭啊！啊，因为这失智啊，吼、哦，这照顾失智症是真正吼爱真专业，啊嘛真辛苦。啊，年纪愈大呢，失智的风险愈高嘛，哈。结果调查起来呢，就是讲30岁至64岁，失智症的普遍率，干那0.12%，哎、欸，真少啊。嘿，对啊，64岁以下，啊，那75岁至79岁呢，就来到9.1%啦。好、哦，等于讲75至80啦，就9.1%啦。啊，那85至90呢，就超过20%。啊，那90岁以上呢，差不多要到30%。好、哦，所以为家某一个，咱了解就是讲，唔是食老啊，就会失智哦。就算我90岁以上，10岁冇7个呢，无失智啊。好、哦，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好消息啦。唔是食老啊，一定失智，就看你安怎训练你的脑啦哈。所以这边呢，因呢有一挂关于。啊，特别是第一点，40岁以上，希望就开始做听力这方面的检查，而且建立一个真好的社区的啊评估指标啊认证制度。简单讲啦，哈，要有一个失智症的基本法，即嘛无嘛。啊，每一个管区呢，个人做个人的。哦，咱讲这个社区针对失智症啊，那种什么设备啦、什么机关啦、什么服务啊，哈，当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出来，啊，制度出来了后，咱来做检查的时候，你有做到多几项无？哎，嘛真真清楚。哦，安尼先是不是人较知影要安怎做才对？哦，啊，特别强调到40岁以上呢，这听力的一个检查。啊，像高雄医学大学这边的主任咧讲吼，用40岁以上的人啊，这听的检查率是达到70%，
这是咱努力的一个目标安尼是啦哈。所以建议讲四十岁至六十五岁，每三年检查一遍你的听力。六十五以上呢，爱每一年呢做检查一遍安尼是哈。为什么这听遐哩重要呢？咱念咪半一点仔时间呐，哈，过来补充一挂。哦，听，你若听无哩安怎？哦，伊讲伊个，我就听无。好、哦、啊，所以呢，我就听无啊。恁讲恁个，无互相，你知吗？哦，啊，个啊，你要带配听器、助听器，迄一个遐贵。哦啊，所以今嘛呢，嘛有一挂研究报告啊，真好哈、哦，有十四项会造成咱失智风险的因素。哦，咱下面也讲，我大家了解，和大家听了哈，他都能讲到嘛，就个九十岁以上啦，啊、哦，嘛是三成的失智症的比例呢，所以七成是无问题呀、啊。所以造成咱失智的十四项呢，啊，咱下面呢讲，和大家啊知影一下，啊，你当家己啊，爱片面呢，好、哦、是讲增强多元训练呢，啊，咱就呢，起码就来做嘛。啊，无失智啊，真正哈，唔、哦、是讲家己啊，唔知人以外啊，厝内人啊，哎，迄只是啊，非常的辛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袂
4: 过吼，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这个问题好不？
0: 嗨，
1: 你的外国够分迄个饭前甲饭后？
0: 外国伊啊，说明书建议讲咱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1: 哦，安尼哦。
0: 嘿，啊那这饭前我食西药，啊我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啊。
1: 安尼哦，嘿，啊个三椒解好拢，
0: 啊斗阵食，斗阵食，
1: 斗阵食，拢分上分啊，拢无。
0: 对对，好、哦哦，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阿亮啊。
6: 哦，阿亮啊呀。
0: 嗨。
6: 啊，我要请问你嘞啦。
0: 请讲啊。啊，
6: 我有跟你买迄瓦棍吼，
0: 是
6: 啊，做迄位三椒。
0: 是。
6: 啊，我卡乌哦，我正开卡乌。
0: 嗨。
6: 啊，那两边。两边安尼会疼了，
0: 两脚拢疼吗？
6: 一脚啦，正脚、欸。
0: 一般一脚较新啦，
6: 哎、欸，对，哎、就是欸，就是吼，两边边啊，
0: 两边边拢疼。
6: 嘿、欸，
0: 遐以前捌受伤无？
6: 他就是跟那个剥了啦，啊对，啊拢会感觉安尼，那就安尼，安尼安安。
0: 哎、欸，对对对，嘿，安尼对。
6: 哎、
0: 欸，你即马呢？三九啊，过食几工啊？
6: 哦，我买大组的吼、
0: 哦，哎、
6: 欸，我已经食一罐、四罐来食完啦。
0: 哦，
6: 啊，今麦一罐大罐的，搁好食，食一半啊过去啊。
0: 哦，啊有三顿食无？
6: 哦，当时去上班就食两顿了了。
0: 无要紧，无要紧。哦，咱今麦就是讲，食会疼。咱希望讲三顿食啊，一顿两粒啊，食六礼拜至八礼拜啊，你较少去工食。哦，啊！你这以前来不受伤过吼，食会反疼，你啉来一个好唔？
6: 哦，
0: 嘿，
6: 我冇买香菇精了。
0: 哦，加咧食上好。
6: 哦，
0: 嘿，加咧食。
6: 当弄当节食不要紧
0: 啦。不要紧，啊，佮有啊，你脚头受伤遐，遐有淡薄啊歪歪变形啊无？
6: 我佮看吼，那那内底面那好像那像安尼。红红，敢那有感觉，那就较胖啊咧。
0: 你即马吼开始咧食，啊，咱食六礼拜啊吼，啊是讲啊食八礼拜啊，虽然有较好啊吼，但是啊开始啊豆豆啊做福建啊篮球滴咯吼。
6: 啊对啦，佮做个旧筋的咧。
0: 嘿，啊所以你三朝嘛是爱三顿食啊。
6: 哦。
0: 吼。
6: 诶，啊有当时啊像安尼，即马是跟明姐记忆啊吼。
0: 对，哇，节目中吼定定咧讲啊。
6: 啊吼！安尼，你们若要爬起来的时阵哦，
0: 哎、
6: 欸，就先个脚乌，那像安尼无倒掉咧。
0: 你那坐轮椅啊，就是咧伤害你的脚头。
6: 哦嘞哦。
0: 安喏，唔通我坐轮椅啊，吼。
6: 哦。
0: 会记哦，哈。
6: 哦，好啦。
0: 嗯，好，拜拜。
6: 好，好，再见。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啊，你好，你好。
0: 嗨。
7: 我警告你啦，有。哦，我拢食你个药啊啦吼，啊是我迄间嘛买，我食瓜药啊，食足好个。啊，阮阿孙呢未大，读国中个十岁很，啊，我就我咧去买三组食。
0: 是。
7: 啊，今麦哦，大头都哦，今麦诶一六二一六三咯。
0: 哎呦，一六三哦。
7: 啊，即摆、哦，我是讲，我是讲，阮头，阮头家啦吼。
4: 是。
7: 即卡，即手骨，即肩胛头拢会酸呐。
0: 你爱食瓦骨啦？
7: 啊，食瓦骨就好。
0: 因为伊这是关节啦，爱今年几岁？
7: 哦，76。
0: 来，瓦骨甲三椒两项拢爱食。
7: 啊，一个两粒，两粒票。
0: 对，啊，三顿拢爱食吼。
7: 好好好，谢谢你，
0: 谢谢、
7: 欸、你很棒嘞，哦，
0: 谢谢谢谢，
7: 大家都吃了真好哟。
0: 您小朋友163公分、啊、今年几年级？
7: 阮孙的今嘛高一啊，高一。
0: 哦啊，男生啊，女生？
7: 男生。
0: 伊这阿骨会大哦。
7: 伊骨是偌济呢？伊骨才150啊，娘嘞。
0: 哦，差遮济哦。
7: 嘿啊，阿骨。我看了袂使紧嘞，紧叫小李甲我赶来。啊，小李一个讲无，我就去，哎呀，走去刷啦。
0: 嘿嘿
7: 嘿。哦，去清水了，清水，嘿呀，这老进那些。
0: 是。
7: 哦，啊，伊咧甲我送，伊咧小姐甲我送嘞，送两桌来。
0: 是。
7: 啊，过来我经过，过买两桌。
0: 是。
7: 伊讲阿妈，我无食十多呢，我是该食一了两粒。
0: 是。
7: 啊，即摆食了真好，啊，又个打羽毛球啦。
0: 哦，安尼丢，安尼丢。
7: 还有个去拍篮球啊！
0: 很好，好。
7: 哦，食果水哦，今麦食大汗哦，哦，我看了就可以。谢谢人啊，亮啊，感恩啊，感恩，
0: 谢谢你，再见。
7: 好，感恩。
0: 啊，查甫囡啊，甲查甫囡啊呢，伊发育的时间呐是查甫囡啊较早，啊较早哈，差不多呢。查甫囡啊，国小。可能五六年级，国中一二年级啊，哎，这查某囡仔就发育啊，啊，就跳关啊，啊，那查甫囡仔呢较慢，啊，查甫囡仔甲国中啦、高中啦，哦，嘛拢阿个咧跳关啊，那是哈。不过头拄阿妈讲的这重点啦，啊，困一定要困到八眠哈，过来一定要运动，啊，伊运动就跳关跳起迄种诶，好、啊，你唔要去做一种运动亚当诶嘿，唔对。啊、哦，就是跳悬跳低哈，刺激到伊的成长棒，啊、哦，一直跳悬哦，哦啊，当然这个登前就一世人一遍啦，哈、哦、啊，刷到到外悬以后，你讲啊，有一寡讲，哎，你三四十岁啊，食我的产品，佫会当加落去十几公分，嘿，卖讲骗啦，啊、哦，就是起码这段时间，好、哦，一定要可以跳悬，这非常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哦，来讲阿亮这毒品。法务部调查局咧，去年甲美国的缉毒署合作，哦，咧咱的琉球西南方，才查到呢，咱琉球籍的渔船啊，叫做呢天发财、天发财啦哈，38号遭受毒品，啊，查到安怎呢？海洛因砖哦。哦，规地哦，740地，281公斤。过来是凯他命，340包，353公斤。这两项的相对无同，一个是一级的毒品，一个是三级的毒品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全部的毒品，乌市的计销，即马一边都要好嘢啦。干阿只乌市的计销超过100亿，100亿呢，惊死人哈。所以呢，这船长叫做许家农。包括三个台湾的嫌犯，7个是外国外籍船员安尼。调查局查出了讲啊，天发财38号，去年11月29日为屏东的东港才出海，啊海岸嘛哈，啊咧12月初二啦，来到指定的所在，啊，甲一只呢铁甲船对接，然后23袋啊，哦，外面看是饲料袋啊啦。啊！就搬入去渔船啊，来对冷冻库啦、吼仓库内面准备着尾啊，转来。啊，咱这边呢知影嘛，哦，就个地嘛，哦，所以呢，来了去年12月初三，半暝啊，才2点外。哦，专案小组拄着目标这只船了呢。哦，对方呢拒绝配合无，所以呢呢开枪，哦，散弹枪。啊，咱就去船顶，船顶开始搜查，开始敲嘛。好、哦、咧，船头啦、鱼仓啦，是冷冻鱼饵夹，敲出一级的毒品。这个海洛因砖，伊这是湘西地球牌呢，出名哦。湘西地球牌，拢总740袋。啊，凯他命340包。哦，这真正数量恐怖呢啊、哦！所以讲啊，这那是安尼先抓到的，那走入去市面啦。哦，会当有偌济人受害呢？哦，1300万人，因为这毒品呢也来受害。啊，咱台湾唔只2300万人呢，所以真正这有够离谱哈、哦！啊，因为这就是咱呢有接到这方面的一挂线报，啊、哦，所以呢啊，报请呢啊检察官啊来办案的时候，专案小组呢甲美国哈在台协会甲美国的缉毒署合作啦，修证，干那收集证据呢？2年，将来就讲这批毒品的为倒以来，啊，去年的10月12日啊，为缅甸北边山区，哦，诶，这样的气温，你啊，泰国湾沿花，由泰国的铁甲船呢再出海，刷到因呢会指定一个所在嘛，啊，诶，经度纬度咧倒位啊，这就是啊要交黑所在，啊，咱就直接。啊！天发财38号，哦，哎、啊，伊就出门啊，出门等对方啊，啊，等对方呢，听讲呢，要安怎是你？两个人呢，要协定互相之间的身份的时候呢，是摕一张代票100块，啊，100块，咱的钞票顶面的序号，啊，双方面呢完成了身份的核对了，好、哦，确实是你，啊，然后开始搬物件，是不是跟那里搬电影同款？啊，这抓到这代志大条啊！因为咱的毒品防治条例第4条写的，你那是制作，还是运送，还是贩卖，已经算运送嘛？会当判监的死刑哦，一级的啊，或者是无期徒刑。啊，那他多人讲凯他命，凯他命是3级的，3级的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哦，所以这1级、3级你拢有。啊！你代志大条啊！你，啊，这是一阵的毒品的代志哈。这毒品呢，恁即马来讲实在是，敢那非常的普遍啦。你要食毒啊，开车，吼啊，弄死人等等安尼是吼。像讲台南仁德区今年2月发生了一阵，33个45，伊就是食电子烟嘛，丧尸烟弹，然后开着睡袋黑车，载着5人啊，啊违规。违规呢？警察个查，伊就拒检，照了，家己弄了电力条啊嘛。
啊，这当然要追踪伊后边毒品是倒位来，啊，如果追踪继续查，提供毒品的是一个41岁姓陈，这种卖药的啊，药头了哈，然后还够真侪毒品，其中呢，干那咱讲的依托名字啊，就是丧尸烟弹，就是电子烟这啦哈，伊只有一挂混混的粉末。这就差不多会当作10000粒的电子烟，啊，价值超1,600,000，啊，所以检察官即马申请收押这姓陈的41岁之类，押个，啊，佫继续佫追踪，啊，这姓陈的因为另外一条案，嘛是毒品，啊，所以法监呢抓去关，啊，警方陆续呢，佫带倒来几个呢10个伊下面的这个要角，就是下面。啊，卖出去，卖出去，这要钱安尼先哈，所以这个案呢也未算，啊咧追踪，啊刑警大队去年呢查一阵的毒品案件，将啊就是台北地区啊，吼、哦、这大药头，这算啊大半型的，就41个这姓陈的，啊这姓陈的哦，服务真好、哦，为了要提供啊伊的客户，啊会当调咧，爱当稳定，哦这41个姓陈的伊是做什么服务呢？为去年7月开始，哦，一条龙的，伊车顶随时啊，一级的、二级的、三级的各种的毒品我拢有，啊，食毒的工具呢，我嘛有，只要你啊，哦，联络来，联络来，你要来，我亲身呢送到你遐去，毒品也有，哦，工具也有，哦，你要食毒要速毒什么，这工具我拢有安尼是吼，所以呢，听讲当地啦。这吃毒的，拢叫伊什么外送的？即马是不是咱吃物件拢叫外送？哎，外送的，安尼是吼啊！这个二个了，迄姓吴的了，就开始个追踪嘛。追踪了呢，另外一个姓林的叫做阿修的，啊，这阿修的甚至个牵涉到呢，枪炮掉的安尼是吼。啊，吴的也好，啊，林的也好，因为毒品呢，拢是等的才来安尼是。啊，因即马可怜呢，要赚这种钱。唔敢讲固定住喺度，有倒住路下，有倒困车顶，有倒呢就是讲，甲母诶迄个，食毒诶，啊我叫恁倒大姐好唔好？啊，然后伊坐车，啊电来一直换车，啊清查嘛一直换，就是我有你掠到就丢啦，后尾也嘛是掠到，啊掠到遮尔多，伊啊物件太多咧，因为有啥物有单独头拄啊讲诶，四合啊，有海洛因。有安非他命，有依托米子，有毒咖啡包，差不多你要跌拢有安尼哦，所以咱台湾即马毒品呢是这样啊方便吗？好、哦，真的是有点离谱了哈。另外咱来讲诶哈，是针对这凯凯，大家印象嘛，凯凯，一下10个月，凯凯叫保姆个给大家死。不然即马讲的是凯凯伊个妈妈，亲生老母哦。哦，姓刘，这妈妈呢，因为不满着伊一个男朋友，过去男朋友了哈，佮交别的查某，所以呢，将对方约来，佮拍，佮凌迟，佮佮饲毒品，所以你看凯凯啊，可怜哈，家己也毕业大四，啊，因这老母啊，你看这老母的真正哈，你来了解这老母啊，你就知影讲凯凯这个名吼，实在是真歹名。好、哦，这位啊，刘小姐，凯凯的亲生老母，2021年7月初3，佮伊朋友约到另外一个小姐出来，啊，迄、那个小姐是凯凯妈妈以前男朋友的女朋友，安尼，啊来呢约出来，哦，啊提铁啊啦，啊提刀啊，伊啊个卡个拍呢是吼，而且呢竟然将这独家皮包。甲倒咧美女馆啊内底，灌迄个查某囡来食，等于讲啉毒酒就对啦。然后呢，佫强迫迄个查某囡仔的衫褪光光，规个现实的，叫伊学狗啊叫，叫伊点啊喊喊惨，哦，佫在讲我是家己自愿的啊，啉毒品的，无人逼我的。然后这位啊，凯凯妈妈才摕手机啊甲录影，然后呢，哦。视讯电话转播给大家看，你看，像这种的，我就是安尼个修理。啊，这被害者呢，就想要离开嘛，想要离开，就开始啊，各个修理啊，哦，性虐待、性凌虐，
好、哦，你这女性器官方面的先哈，个强迫对方爱啉啤酒，啊，对方骨折哦，刀啊卡都提来焊嘛，啊，提些铁锅都来个拍到尾啊呢，毕业者呢离开了后，向大楼的警卫啊呢请求援助，或者赶紧的上边。阿尾啊，这位啊，凯凯妈妈被抓到了嘛，手啊紧紧。但是当时呢，伊已经啊有心啊啦，阿尾啊是30000元交保嘛，啊就是安尼一生开开了，哦，弃保潜逃3年，唔知安尼将凯凯交予阿妈咧顾，哦，所以凯凯故事你看，佮后壁一篇遮大篇的呢，一直到去年7月31日。你台中呢，这个抓起来，啊，上新北的电话里呢做审理，哦，所以法官呢了解这个案情嘛，哦，你跟这被害者有感情的纠纷，啊，然后你啊嘛叫人斗阵啊，甲打啦，甲凌迟啦，甲持刀啦，哦，甲修理啦那些，吼、哦，啊，这个凯凯妈妈有承认哦，承认做这代志，而且甲被害者呢有和解。所以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下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但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卡叔讲咱关节啊、脚头啦哈，都无介理想啊，请你来改变一寡习惯。哦，迄、那个家家椅啊呢，嘿，无啊多安尼是，安尼长期间咧坐啦。你甲想看卖，迄、那个家家椅啊，你坐掉时呢，你规个脚头是变硬、变掉的。啊，变掉呢，咱脚头呢有软组织咧甲僵掉的呢。你长期间安尼先坐迄个架椅啊，就敢若讲一条树林呐。这条树林呢，你长期间个边缘，到尾啊，你个放开，树林呢救袂转来呢。过来呢，长期间树林你个惊掉诶，惊开开，到尾啊，树林会断呢。哦，啊，你即马就已经咧退化，你各位坐迄个架椅啊，这真正吼，会自己找麻烦咯。哦，所以卡叔讲，哈，卡叔讲呢，咱已经啊，有一点啊年纪啊，无论你脚头有退化无退化，哈、哦，迄、那个架椅啊呢，拢袂当安尼坐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个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美国商会啊，和咱台湾呢啊，一寡建议，伊的重点呢是能源呐、啊，哈。那么讲到日本啊，日本呢，即马呢，要升息呢，利息比较悬一点。美日本正就安尼呢，日本呢，即马为什么利息爱较悬一点啊？日本呢，即马呢，你也了解哈、哦，日票金波。你比如像你播呢，当然啦、啊，对老百姓来讲啊，会很辛苦啦。你本来安尼先，伊即马通膨嘛起来啊，为什么呢？你票买个大鱼的呢？哎呀，真正是国不离三疆啊！日本政府啊，有真多考虑，包括政治的考虑哈。过、来，咱要甲大家讲到的是实地的风险，要安怎改善？改善呢，咱呢带着实地的。十四点呢，这是有一个长期研究的哦。十四点咱要注意的呢，好咱一旦片面呢三星啊失地的情况哈。这个本身的长毛听众咧问我，可能今晚呢针对老大人一个人大哦，要甲分做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啊，然后什么补助啦，什么系安尼先哦。长这通电话啊，我接到两三通哈、啊。这是一个开始想法。来做查访，然后未来

0: 哎，做这方面的照顾，今嘛不是开始实施啊啦，好、哦，开始的时候会跟大家报告。先我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们现在说到的是废青法三读通记，就是废弃物清理法，三读通记修正，将呢针对这太阳光电板啊，啊，像风机啊，那个叶片呐、啊，哦，顶顶都是咱咧做再生能源发电的一挂设备，这设备呢一段时间呢，是不是就都要报废啊？哦，使用了啊，啊，这废弃物呢，起码拢爱回收，哦，而且要加重非法，你那是一挂事业废弃物的恶别蛋的这個，啊，起码一旦啊判处干呢，刑期上限个7年哦。而且要给你罚1500万，你这蛋的所在，你恶别蛋，甚至是咧一挂生态敏感地区，就是讲这个所在产生污染啦，产生什么样的事吼，各位给你加重呢1/2的刑期。不止安尼啦哈，你恶别啊，食荤蛋荤菜，啊是讲啊，咱家庭的粪扫啊，你恶别蛋就一般这废弃物啦，这给你罚。本来呢，上罪嘛，罚个6000嘛哈，即马要提悬，要甲你罚个10万块安尼先，就是加重处罚啦。啊，这边修法扩大回收的一寡呢，废弃物的管理范围啊，由本来是一般废弃物为主，即马扩大到呢部分啦，事业废弃物安尼先哈。再生能源的发电设备这边是重点啦。啊，未来卡说讲你这业者，啊，是你制作的，啊，是你进口的，啊，你就是有这义务爱回收，负责回收。我生产的呢，啊，是讲我进口的呢，安尼你就共同负担回收、清毒，包括处理，你要担这责任。啊，那无者啊，无者就看这安怎罚，甚至呢，重点爱。甚至有刑事责任安尼是嘛哈？大家靠讨论呢，就是讲食薰啊、烟蒂、恶别蛋呐啊，咱厝内一个啊，粪扫袋啊、垃圾安尼是诶啊，这本来你恶别蛋是给你罚6000块，这回给你罚10万块，10万块当然真重哈啊！啊，够另外一条就是讲，你即马开车嘛啊，开车你粪扫恶别蛋出去，这车这到底是什么人开的车？所以这呢，未来就是讲针对这个，你车主，你要提供讲不是我，这罚另外一个。那客停车呢？客停车来都要人客，人客吃荤啊，荤晒恶别蛋呢。这当然要查清楚。而且呢，那安尼是人客的问题，就是车主免罚，就是伊个人客是主要罚的安尼就对哈。所以呢，即马就是未来呢，这方面。真严格啦，阿嘛罚了重啦，这当然要处理呀、啊。大家记得无？那边那个风台是丹纳斯台风嘛？为嘉义甲屏东海岸，这大量这光电板，风台过了扫干的心。所以准啊，这个发电的光电板呢，安尼规个海岸规堆，这数量呢超10几万片啊！这业者呢，业者滴点点啊！那当然是，甚至开始讲这个水质的污染啊，有诶无安尼是哈，所以这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款的规定，所以修法咱即马嘛会当科技监控呢，你主管机关会当利用 GPS 监视器、车牌辨识啊、科技的工具来追踪这废弃物的流向，等等安尼是哈，这无处理呢，等一下啊，等一下刷落呢。造成污染吗？是不是哈？过来回答呢？听众的问题哈，就是咱昨有讲一条新闻，针对超高龄化社会，咱是要强化这独居老人的照顾。昨阿妈甲我讲，我80岁啊呢，
哦，拢无享受到政府对我的照顾了，哦，未来那无享受到，就是你一般即卖生活就是政府照顾来的嘛，无然后即卖生活，啊、哦，意思讲专门针对我呢就对了哈，啊，这是安尼，咱即卖针对独居老人，啊、哦，伊会甲咱呢来做些查访，啊，所以就甲咱做分级，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哈，卡叔讲那个第四级了哈，当然。诶，伊照顾的频率各方面咧较侪，吼，因为看你的状况嘛。啊，甚至讲啊，一个人会当得到将近88,800块，种种方面的照顾。但是这些呢，唔是即马，伊即马就是讲两年来，伊来做一个普查，啊，普查了后呢，啊，然后分级，啊，然后做这方面的啊照顾安尼是啦，哈。所以阿妈咧甲我讲，但是呢，我的户籍，哦，是咧分林，啊，我即马住咧台中。啊，我唔得赶紧呢，哈、哦，联络那边的里长还是什么长安的先哈、哦。好啦，你个了解一下吧。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带奥辛的一个污染的物件。这食药署呢，都咧怎公布的？日本进口的啦。这是龙鳌蟹，龙鳌蟹连续两礼拜呢，哦，龙检验出来带奥辛超标。带奥辛是世纪之毒啊，有三批拢重66公斤。专属呢，拢爱处理掉。哦，所以食药署已经针对日本的这种啊龙鳌蟹，咧海关家呢，咱就用上严格诶监视查验，爱100%一批一批检验，统计呢才可以放行啊。这当然会处理掉了。安怎讲呢？这带奥辛，这个世纪之毒，你听这名就知影讲有偌毒啊嘛？咁是安尼啊？过来来讲呢，讲湿地哈。啊，湿地呢？这听啊、哦，为什么听较无？这湿地的风险咪较悬呢？这是一个研究报告，卡叔讲会当啊来改善咱的听损，听较无嘛听损哈，会当降低7%湿地的风险哦。哦，另外某研究报告哈、哦，就是讲一个人伊听正常诶，一个听呢伊较有听损诶，安尼湿地的风险呢增加1.4倍。医生我要提醒哈，咱即马卡叔讲你听咧较无理想，听顺咧，请你一定爱咧挂到这助听器，因为安尼是咱降低你失地的风险。伊讲话听顺的人，一般来讲哦听较无嘛，所以甲人之间的互动也好，沟通也好是较困难的，无形之间你就减少社交的活动。哦，一旦较无甲人往来啦、开讲啦、讲话啦、互动啦。是不是咱的大脑受到刺激的这种频率就较低？你也较袂跟人讲话，啊，人也较袂开咧跟人话，哦，啊，所以安尼是也会产生问题。咱大脑呢需要更加多哦，认知资源来源的这种啊理解声音，所以这咪增加咱的认知的一个负担，进一步呢影响咱认知的功能，啊，认知的功能歹，渐渐就失调嘛。所以高雄呢，医学大学这边的主任咧讲，有咱大脑的这颞叶，颞叶就是耳边只，咱耳边啊，这是咱的颞叶哈。同时管理着咱的听，甲咱的语言，所以听损严重的人，一连讲话语言的功能嘛变差，啊，无得沟通，啊，无得动脑，对，一开引起了失地。哦，伊讲确实讲，我哩出来，哦，出来，阮出来嘛，这状况。哦，妈妈妈，啊，你那电视要转啊大声，你感觉讲啊，那就转啊大声。其实你感觉大声，但是老大人听是都好，就表示讲伊这耳啊啊较无理想啊。所以你个注意厝内咱的长辈啊，阿公阿妈啊，什么伊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哎，小云呢，侬个大声要创啊？哦，啊对了，注意啊，个你电话该讲些什么话？伊拢哈哈，我电话呢？哦，比如说阿妈，我的衫号放在度啊啊，这要注意啊！哦，或者是讲讲话时呢，开误解呢，别人的意思啊，上好的检查一下咱的听力啊，那是好。好啦，所以阿当平医啊，这边的这个湿地中心的主任来讲哈，伊讲你哎多动动脑哦，所以你讲啊，老大人拍麻将好唔好啊？好啊！好好啊啊，好吧，就啊动动脑啊，那是哈，多运动，到顶呀去跳舞啊，
啊，去运动啊，哈，啊，增加一寡呢社会网络，有一寡朋友，唔通逐工坐坐戆戆坐啊看电视。美国有一个研究报告，老大人逐工坐啊看电视，坐六点钟以上的失智的风险就比较高呢，因为看电视没有互动。哦，脑筋来互动，我有刺激，然后我有一个反应，安尼才叫做是互动，唔是干那坐遐戆戆看电视安尼是啊。哦，伊讲啊，确实讲有听顺，耳啊较不好啊。啊，你买挂这个助听器啊，你就减少沟通嘛，减少互动嘛。啊，所以失智的风险会加真高安尼是哈、啊。其实最近啊，一个国际非常知名的医学期刊呢，有讲出着呢，一寡呢会较会造成咱失智症的14项危险的因素，哦，大家注意听哈。头一项糖尿病，第二项呢胆固醇伤高，第三项呢血压伤高，第四项大口，第五项食薰，第六项空气污染造成失智症增加，第六点是头脚不受伤，第七点是忧郁症。过来是你不爱运动，啊，过来啉烧酒，刷到是读书呢低教育程度的，啊，可能读小学年啦那些，好，过来就是咱讲的听顺、听力障碍，啊，听甲目睭咧，目睭嘛是有视力损伤的，啊，个一点就是社交孤立，拢一个人啊，不爱甲人互动啊，什么哈？跟他真正孤单的是社会孤立，无社交的啦。啊，你呐会当改变啊，咱这听顺会当降低7%失智的风险安尼是哈。好啦，当然这助理嘛咧讲啊，哦，你要挂这助听器，会当降低失智的风险哦。哦，安尼是伊讲啊，但是品质较好的这个助听器啊，讲爱120,000呐。哦，这我就真正唔知这介绍。哦，120,000呐。哦，啊你呐买一般的，一般哦。伊讲杂音多啦，啊挂了不舒服啦，所以真侪老大人吼，伊买回来助听器啊，还是查某囝买有伊，伊歪挂，你挂不舒服啊，会产生这状况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先是不是一旦呢有所补助，和老大人买较好的助听器，是不是啊？哦，伊就较管理管的啊，过来咱提醒一件代志哈，发生在咱家。咱常常咧讲啊，天也未光，较爱出门。咱即马讲是咱母方，哦，即阿妈啊，李阿妈，李阿妈呢87岁，啊，伊呢拢是半暝啊，骑卡达车出门，啊，出门拜拜。伊甲因稻草20多公尺尔，结果有一个姓陈的少年呢，30几岁尔，开着车。载着太太，哇！这阿妈骑卡达车，啊！你开车，最后后边呢卡达车后边个弄落去，结果呢，只有陈先生、陈太太恁无落车呢，等到油门呢吹落去，准啊离开。阿妈和你弄一个背个，背在路边的地拿，你咱无风车。案发了2点钟，路边才有人发觉，然后通就报警嘛。啊！警消单位才赶紧来救。啊！厝内人是听到讲，那来2台救护车。厝内人才知讲阿妈叫人弄咖呢。哦，比如挡凶啦，赶紧来上病院啊！上病院了呢，救无回来。结果呢，弄到人甚至啊，这人已经死去啊！这陈先生、陈太太，因走了回到厝的，哦，做因困啊。啊！警察呢调到监视器，哦，然后两人啊，啊，两人啊，卡电话啊，什么哈、啊？一直到15:45，这陈的呢，才到案来做说明。伊要强调是安怎呢？无啦，我那意思讲没有兆头啦，无感觉，无看到，无安怎的是吼？即卖呢，医生嘛，过失致死，哦，肇事逃逸，安尼是哈。哦，啊，咱为什么讲这条新闻呢？哦，因为老大人吼、哦，坦白讲吼，伊暗时啊嘛无困了侪点钟啦。啊，有倒呢，真正吼、哦、半暝3、4点啊，4、5点啊，冇出门运动的啦。哦，像讲这阿妈是去城隍庙才拜拜，
啊，拜拜吼！啊，当时都透早，啊，骑脚踏车，迄阵啊呢，暗飕飕啦，对不对啊？啊，开车呢，哦，拢开遮紧的啦，哦，所以呢，一动，哦，咱尽量老大人卖半暝啊出门。啊，你若要半暝啊出门，你会记的吼、哦，穿好迄个较派啊的先，较光的衫，哦，较浅色的衫。啊，无你若个穿暗暗的衫，哦啊。这危险也非常非常的大啦齁。因为呢今嘛来讲无唔对今嘛较早就天光啊啦齁。今嘛超五点我就天光啊。阿嬷嘛是五点我比发现的呀。但是你出门的时间是三点我呢。齁迄阵啊真正齁。开车较紧的无注意啊都弄掉啊。但是这个开车这位少年呢你讲你无感觉。一台卡踏车你为后面人弄落去你也无感觉。卖骗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2: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3: 所以吃习惯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2: 吃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亮哥你好，
0: 嗨，
4: 来，我请教你好不好？
0: 好，请讲。
4: 现在我什么天气太热，是什么样都好像很疲劳了。
0: 对呀、啊，天气热
4: 什么？
0: 啊，咱讲啊，热伤元气啦，哈。
4: 嗯。
0: 啊，所以呢，天气热，啊，那定来过会流汗哈。买雪利旺泡宝宝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哈。啊，厝内有人高精无？
4: 有。不啊。雪利旺我哦，会喝很多呢。
0: 好，啊，人高精啊，雪利旺到顶吃哈。
4: 哦，香高精那个雪利旺我喝抽昏了，喝了很多呢。
0: 哦，这样很好。
4: 啊，头发很黑。
0: 啊，头发很黑。
4: 我都不会白，没有黑。
0: 头发都不会白，
4: 不会都很黑。
0: 啊、你今年几岁啊？头发都不会白，
4: 60出了。
0: 六十几的头毛拢未白，
4: 真的。
0: 啊，你雪莉旺，你
4: 我人家说我是妖怪。
0: 哦，讲你是妖怪，头毛拢未白，
4: 真的头发黑的要命了。
0: 啊，你雪莉旺，
4: 皮肤很好呢。
0: 淋几年啊？
4: 啊，
0: 雪莉旺淋多久啊？
4: 哦，好多年了嘞。
0: 啊，你吼，
4: 真的啊。
0: 哦，淋到比头毛拢未白，妖怪。
4: 我不会，对，很白，很黑，很漂亮。
0: 记得哈，
4: 不翘翘，不什么都不用，夹梳了都不用，都手一个夹跑来来弄抓一抓就好了。
0: 啊，头发会，
4: 头发我会讲哦，会听话呢。
0: 嗯，
4: 睡眠比较好哦。
0: 睡眠会比较好啊。
4: 对啊，皮肤会不会？
0: 皮肤会比较好啊。
4: 有
0: 嘿，
4: 我是有一点高血压。
0: 好，
4: 啊，我吃你那个秋果胶，我就没有吃。医院的那个西药的了。
0: 哦，你准啊，吃苓果精都无吃西药？
4: 没有，一点多都没有吃，吃多的心脏会跳得很快，啊，没有吃就不会了。
0: 哦，所以现在西药不吃了。
4: 对呀、啊，没有吃，一点都没有吃，都是吃你的苓果精。
0: 苓果精好。
4: 哎、欸，我要请你给你问一下，我朋友一个他心脏不大好，他跳的都不稳定，
0: 是
4: 他那个吃什么？
0: 吃苓果精，吃三焦钙好。
4: 哦，三尖钙好也可以。
0: 因为咱心脏规律的跳动哈。
4: 他是八十几岁了。
0: 就是爱靠钙质哈。
4: 哦。
0: 啊，心气要充足，就是爱吃苓果精。
4: 苓果精。
0: 嗯，你这两项个建议好吗？
4: 哦。
0: 就是咱的三尖钙好哈。
4: 哦。
0: 咱的苓果精。
4: 啊，一起吃两种一起吃吗？
0: 哎、欸，三尖苓果精到店家哈。
4: 换钱换到都可以
0: 哈。啊，没关系的，可以的。
4: 没关系哦。好好好。
0: 好，谢
4: 谢。谢谢你啊。
0: 好，拜拜，再见。
4: 再见。
2: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济啦。
5: 雪利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6: 啊，我今嘛袂安尼。
7: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6: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8: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拄久。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9: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啊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这落头毛啊是一个大问题啊。咱有一位听众呢，伊就是头毛落落落哦，那个什么情形呢？因为伊是一位女士嘛，哈、哦，伊即马头毛落个会看到他个皮呢，哇，变作啊，所以后来呢，伊就是找戴假发。啊，去买这假发来抵啊，那些啊，当然会不舒服嘛。哦，爱就讲啊，那安尼是呢？哦，啊，听人当讲吃雪梨旺头毛高发高发啊，我你买来吃看卖吧。因为咱头毛呢，伊是有生命，伊需要营养分。啊，雪梨旺咧啉呢，咱血旺，啊，真旺的血来对有营养，冇新鲜的空气啊。啊，也来到咱的头壳。上来头壳时，咱的头壳皮啊，会当供应你的头毛啊，营养分甲空气。哦啊，所以营养分有够啊。哦，头毛呢，头一点呢，它较袂落啊，较硬。哦，第二点呢，伊啊，渐渐，就个乌金大破起来。甚至本来有一个头毛干那干呢，哦，乌大乌大呢，要落，黑落，黑落。然后佫发。国法的时候，伊讲初初国法的时候呢，嘛唔是讲真乌迄种型诶，初初国法是有一点点褐色，啊，刷了再个愈来愈变，国较乌安尼先，啊，这就是你应用愈普及愈多嘛，会愈旺嘛，哦，啊，所以伊就愈改进愈好安尼先，哦，啊，所以咱头毛呢，当然对查甫人来讲，可能唔是安尼烦恼啦哈，但是对女性来讲啊，嘛真正真烦恼。不过真侪电话啊，佮了解起来呢。就是讲压力卖伤大啊，女性压力大呢，落头毛情形啊，干那嘛特别较严重。哦，咱有一位妈妈讲，因查某囝，因查某囝呢头毛落个，因咧洗身躯吼，迄洗身躯巾啊，迄水也脱掉呢。啊，因为因啊，这个查某囝是一个工程师，哦，压力非常的大。尾啊，我是建议啊，这妈妈买咱的雪梨旺，啊，佫一项。维他干啊，给因查某囝食啊，啊，今晚呢食了真好。因查某囝咧台北，无过去因查某囝出门一定爱戴帽啊，啊，无迄头毛呢太迄落，啊，今晚唔免出门唔免戴帽啊，所以呢，生活上啦，工作上呢，家己嘛爱会向放松啦哈，啊，雪梨旺这是一定爱，哦，啊，那工作压力遐尼大啊，咱的维他干夹咧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美国甲伊朗啊，即马暂停了哈，暂停讲签署这个备忘录。啊，刷了呢，刷了阿哥爱六十天啊，讲一寡细节。不过即马呢，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啊，表示讲俄罗斯应该甲乌克兰呢爱达成协议。因为现在川普呢来参加到 G7 的峰会啊， G7 呢是七大工业国集团啊哈，在法国这边呢举行啊，进行到第二天的议程，川普总统所说的用啊，俄罗斯跟乌克兰来达成协议啊，哦，而且以前一天有说哈，就是在推动啊美国跟伊朗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了，伊会将外交的重点呢，啊，转向呢，要来结束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啊，是哈，啊，即马 G7 在总理啦、总统啦，嘛将会议的焦点放在乌克兰这代志，所以川普呢咧回应，有个记者表示啊，伊讲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你甲看哈，安尼冲突造成这大的死伤。所以他说他会用尽所有力量来解决这个冲突。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来到会场哦。我在会场。啊，也跟川普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啊也来做会谈。川普呢甚至在15日一天表示啊，用我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有同位啦啊。啊，跟泽伦斯基也有同位。啊，因这两个人呢，基本拢愿意啊解决目前呢乌克兰的危机啊，因愿意采取行动啦。啊，我跟俄罗斯的领导人就是普丁总统啦哈，因为我跟伊队友真好真好，啊，伊特别蛮来讲哦，我跟呢因家伙的好朋友，哦，啊，跟伊啊讲话真好安尼哈，哦，伊讲相信会当解决乌克兰的危机啦。啊，本来呢，川普总统迄阵啊，伊是讲我哪做总统。哦，这个冲突一讲就结束了。哦，啊，即马呢，即马已经足侪年啊，你先好，啊，所以呢，即马针对这方面，伊表示啦，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拢保持了开放的态度。这开放的态度呢，要怎讲呢？就是讲，拢会当讲啦。哦，啊，像前一段时间，就是要讲的用的，哦，我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安尼先，我跟那伊朗。伊朗呢，甲美国咧谈判的时候呢，哦，要求真侪项嘛，对海峡我控制，船只我要收钱，哦，浓缩铀啊，袂当甲我提交还是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呢，那开放的态度，安尼就加真好讲咯，是不是？哦，讲到邓来，这泽伦斯基，乌克兰这边的态度是虾米款？哦，泽伦斯基啊，透过视讯有接受访问。哦，伊请求川普总统呢，会当加一挂飞弹、防空飞弹呢，啊来给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弄一个轰炸嘛，吼、哦，会当加一挂防空的飞弹呢，给乌克兰安尼先。啊，川普总统呢嘛做了非常正面的回应，这是泽伦斯基讲的哦。哦，所以伊也表示讲呢，泽伦斯基讲的，你 G7 这个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啦，俄罗斯呢在这场战争当中啊、哦，并不呢占上风哦，而且大家在讨论要对俄罗斯呢更加多制裁，因为制裁有效啊、哦。俄罗斯即马呢，正家呢财政啊出问题啊，伊的财政部长讲，咱安尼先落去会破产哦。好、哦、啊，所以啊，应该想讲爱坐落来谈判啦。所以泽伦斯基个表示啊。伊讲，伊提议在美国哦出来斡旋的情况之下，双方面的谈判呢，应该都要在今年的寒天进行啊来举行。大家知影，因迄个所在那寒天是非常之寒哦，迄那无烧气吼，迄人是寒死的哦。哦，所以伊这当然有伊的意思伫个啦。伊讲啊，谈判的地点也是方式。由川普决定，就是美国来决定。
但是来当咧寒天进前来举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哦，伊讲阮乌克兰即马是加强咧咧攻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哦，因为俄罗斯这边呢有生产油嘛，油呢卖嘛。啊，袂趁钱，吼！啊，即卖呢，乌克兰呢，拢掠一点，拢攻击的俄罗斯啊，譬如讲燃油厂啦，吼，即下安尼是吼，何里安怎？何里无法度生产油啦，啊，来卖来趁钱。当然，你家己国内嘛，就需要用油吧。吼，我给你攻击起来。所以，伊讲啊，确实讲俄罗斯，伊那无法度咧寒天进前，互相大家有一个和平的协议出来，安尼是呢。你俄罗斯赶快买拄到一个真歹过寒天呀！啊，即马相对的欧洲这边的态度呢，过去拢是看美国咧讲话啊，然后欧洲呢啊才应声。啊，即马呢你也知影，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乌克兰这边啊，伊也较无咧插。哎，家己咧伊朗这边就他个没收啊。哦，啊，即马咧伊朗的代志较好啊。啊，所以川普总统越头呢，为了处理俄罗斯这边嘛，但这段时间呢，奇怪呢，乌克兰无个舒适呢。啊，钱都以来，啊，资源都以来，啊，其实欧洲这边呢，拢有咧个乌克兰呢赞助呢。啊，像英国的首相斯凯尔，伊表示讲呢，英国会向乌克兰来提供呢，辅助电厂所使用的浓缩铀。而且呢，英国买对这个俄罗斯哦，有一个新的制裁，因为这制裁较有效，好、哦、新的制裁，限制你这，限制你遐的时候，甚至啊一寡呢金钱的冻结等等。哦，所以前一天呢，泽伦斯基有讲到，伊讲伊甲川普啊咧通电话的时候呢，啊，伊表示啊，是不是你美国出面安排我甲普丁呢两个来见面？泽伦斯基讲的哦，对不对？你美国安排啊，我跟你普丁两个见面啊，来结束这个已经四年外啊这场战争啊呢哈。所以为这个泽伦斯基讲话迄个口气啊，咱感受会到，起码呢，可能俄罗斯呢嘛无法度真正呢哈，歹情形安尼啦哈。所以讲啊，泽伦斯基把真侪遍提议，伊甲普丁呢面对面来讲嘛。但是啊，普丁这边古砖嘛，啊，古砖，好，即马就是讲，到底俄罗斯这边的状况，下面看，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啊，莫斯科的市长，就咧，长所讲的，伊讲乌克兰发动这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即马呢，针对无人机真正真厉害。真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感觉啦，目前啊，无人机上厉害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朗，伊朗的无人机啊出名的，真正厉害。哦，迄阵啊，俄罗斯一开始呢，叫乌克兰的无人机拍个哀哀叫，伊去找什么人？找伊朗，甲伊朗买无人机，叫伊朗甲斗三工，拍倒回来呢。哦啊、所以乌克兰呢，哇，都比帕加呢有够凄惨的。啊，乌克兰的想讲对方无人机还厉害，对不对？啊，开始来个了解，啊，看厉害的多，然后咱都要比更加厉害啊，要知己知彼嘛。哦，所以乌克兰呢，乌克兰无钱，你也知影。哦啊，所以呢，爱做这种无人机熟熟啊，爱好用的。哦，所以乌克兰这边开始呢，哦，这方面呢，啊，落去研究。哦，落去生产，即嘛厉害个虾米程度？厉害个呢？本身波斯湾中东这个所在呢，哦，去伊朗呢，安尼个空袭，安尼个修理的时候呢，中东这个国家呢，来找泽伦斯基，来找乌克兰，我拜托个，啊，你嘛来甲我斗三工一个，来甲我指导一个，看面啊应付，啊、哦、应付呢伊朗啊，这无人机这飞弹，所以呢乌克兰这边呢。伊本身嘛正甲迄个咧啦，无唔对啦哈。但是咧，志宏明伊真正系专家呢，伊派人去甲中东遐国家呢，甲因教。哦，啊，对方来咱要安怎处理？啊，无人机这边要安怎做？结果有效。
所以了解讲乌克兰的经过这几年啊，战到今嘛哈，无唔对啦，是和你甲我拍到安尼，我真正喜咧咧啊！但是咧这方面呢，哦，伊嘛进步非常非常之多，所以讲即嘛全世界那针对无人机运用上个厉害两个国家，一个就是伊朗，一个就是乌克兰，太厉害。哦，所以包括俄罗斯这边诶，莫斯科的市长就讲啊，哦，这乌克兰呐、啊、发动迄无人机，所以阮一寡呢，包括呢加速，包括酒油，哦，即系一寡炼油厂下面呢，哦，就阮的设施啊，互因拍干那些，拢受损就对啦。哦，有人伤亡无？用无啦，无啦，现场是无人伤亡啦，啊，是不是安尼？咱唔知呀。哦，啊，安尼恁这炼油厂呢，起码会当运作未？啊，伊嘛不会说明啦，所以绝对也受到真大影响啦。哦，所以咱即马台湾的组织一个无人机国家队，这绝对是正确的。不止无人机啊，咱应该无人潜艇，水下的海底的潜艇啊，应该嘛是咱台湾呢一旦相当发挥的才对啦哈。哎呦，咱有这个底气啊。哦，你这拢爱靠精品的呀、啊？啊，台湾精品就上厉害呀、啊，干不是呢？啊，过来来讲啊，日本哈、啊，这个日本啊，日票啊，日票呢，一即嘛呢，银行的利息是升息啦。哦，这真罕见啦。啊，日票呢，真少啊，你的升息哈、啊。结果呢，即嘛个升息啊，升息呢，即嘛来到一码。哦，啊，就变一趴咯。哦，即嘛利息一趴咯。这当阮创好了。为1995年以来呢，上管水准的一个政策的利息，而且呢，日本银行啊，日本中央银行啊，宣布哈，为2027年的4月开始呢，每个月这公债购买规模嘛，维持咧差不多是2条票安尼是，

短时间来对，应该是也袂安尼死啦哈。实际上，咱的换日票啊，以成本来看啦哈。譬如讲，你得新白票50,000，啊，你即马套价呢啊，这个换日票，一旦换到251,000的日票呢，啊，过去咱代票甲日票啊，迄、那个兑换3块外兑1块，啊，尾啊4块外兑1块。即嘛5块痛对1块呢？哦，你看差偌济偌济，讲是不是哈？所以你若讲啊，甲主呢，赶快换日票来讲，迄阵是0.22嘛，啊，即嘛已经是0.198呢。所以安尼心里足足呢，赶快50,000，哦，你会当加差不多24,000块日票呢。哦，所以免烦恼讲呢，即刷日票呢，大鱼起来呢，我来换日票，哈、哦，去美国呢，要不要去日本佚佗呢？诶，较无遐呢，现在无吃香哈。诶、哦，这段短期间内对应该日票也无可能，即个讲大幅升值了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打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有的肝歹呢，皮肤安尼白上了，有无哈？啊，食维他干，昨下阿桑甲讲，哦，伊讲啊，伊、皮肤安尼食了真好呢。但是这段时间的奇怪哈、哦，哎呀，这上的情形呢，也又个咧发生。我讲啊，恁厝的敢无除湿机？有呢，哦，除湿机你甲泡开，哦，要除湿，这雨水才高啊，湿气伤重。啊，哎，有诶啊，开始失禁，啊啊，得个上，不咯，哦，啊，除湿机开了呢，有较好无？比较好哦，哦，湿疹的情形，上诶上嘛好起啊，哈、哦，所以你也了解问题咧多啦。当然，咱诶体内毒素造成诶皮肤诶白上了者，这食维他干，啊，绝对健康嘛。啊，不过这天气安尼落，这雨水湿气啊，遐尼重，除湿机甲开诶。啊，咱的皮肤啊也会比较舒服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啊，问个清楚就健康嘛哈。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好、哦，迄个时阵卡电话找阿亮啊也很好哈、哦。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超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

0: 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收听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书
0: 来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鼎泰丰是咱台湾诶，这个美食在国际上哈，伫全球国际上来讲，是很能够代表性，而且又相当知名的台湾美食哈。啊，鼎泰丰哈，但是咱卖讲其他外国人哈，外国人来咱台湾，我也嘛是讲哦，我一定要吃鼎泰丰。台湾的鼎泰丰就是比在任何国家的鼎泰丰要道地好吃哈哈。啊，咱我是讲问讲咱台湾的朋友，你有没有吃过鼎泰丰？好，条件朋友哈，条件朋友有吃过鼎泰丰的举手一下哈。啊，没有吃过鼎泰丰的也举手看一下哈。我今嘛咱节目现场大概有十几万人在收听，好，我看，好，吃过的跟没吃过的，哎，我看一下，哎呀，比例哈，还是有一点点悬殊哦。

0: 有的人不特别去吃鼎泰丰的原因是一啊啊，觉得它是比较贵；二又觉得好像每次去吃你都是要排队都是要等候所以有的人就干脆啊，讲干话好食，啊个只贵啊，迄个观光客外国人要食的吼，咱就让伊食就好啊。好，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吃过鼎泰丰哈。那我个人哦，我自己个人去吃鼎泰丰啦哈，我每一次点下来，我个滴，大概啦哈，我大概就是700多块啦，700多块哦，结账了哦，就是大概700多块，我一个人吃啦哈。好啊，啊！有一个我台北有一个朋友跟我差不多哦，迄、那个有过之无不及哦，我对他甘拜下风哦，他可以多我一份炒饭哦，这个我都无法多。
1: 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呐、啊嗯欸，哦，雄性打完就吃过鼎泰丰了，不多的原因还有就是讲也门市哦，伫台湾哦，国内的门市、哦、
0: 对了，还没那么普及啦。
1: 伊伫台北有七间，台北市
0: 啊，台北市有七间。
1: 啊，然后除了台北市之外的各个县市有的话哈，六都都还没有全有。新北市一间，
0: 新北市一间
1: 啊，新竹一间，
0: 新竹嘛一间，
1: 台中一间，高雄一间。六都不是，等下那个桃园跟台南没有
0: 哦
1: 桃园跟台
0: 对啦，
1: 桃园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台北市以外的门市只有一间，
0: 你每次台北市有到四，你讲几间？六
1: 间啦，
0: 七间哦，
1: 七间啊，哦，七间啊，系啊，所以他本
0: 所以很多都是
1: 他本来就非台北市以外的，它就是不多啦，而且也重心都放在国外比较多。
0: 国外
1: 哈，
0: 现在国外世界各国哈，就这些所在都有展店哈，这拢有哦。阿弟咱搞不好滴挂够，阿姆哥等那那个。
1: 所以鼎泰丰代表是台湾的美食还是台北的美食？
0: 反正这个
1: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个大哉问啊，这是大哉问。你说这是台湾的美食，但是2300万的台湾人对这个东西，台鼎泰丰的菜，其实大部分还是有一点距离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它顶多是代表台湾对台北对国际的这个美食。他说是这是台湾吗？台湾人对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陌生呢、欸。吃过的2300万有吃过的，我差不多三分之一。
0: 所以我都要讲，都要各大个听众家去看起来有一点比例，有一点悬殊。
1: 你讲外县市特别买，买去吃。
0: 我讲悬殊是无吃过，
1: 对，无
0: 吃过较济啦。
1: 包括比如说咱那嘉义啦，吼，还是讲云林啦，还是讲彰化，要去吃鼎泰丰，一定爱去这个台中嘛。所以第二点，大家要考虑嘛，就是说没有这我台湾讲的嘛，台北市、新北市、这个新竹、台中、高雄、这五个有鼎泰丰门市之外的这个县的条件，比如你哪公有没有吃过鼎泰丰、有的话你是去哪里吃、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因为咱听这波两真蛮多的，
0: 但是有的人
1: 那其实是一个
0: 有的人可能是干了吃一遍而已
1: 没有吃一遍也算啊，
0: 吃一遍
1: 当然也算啊，不是我对啊，吃过就是
0: 要吃多一点次数齁就是说里面的餐点你有点过较侪种啊，安尼
1: 啊可能一得不太容易啦，想一想真的是不太容易。你管把我高雄大高雄企业要去吃鼎泰丰的人干嘛说我特别去吃都要排队排队可替代的东西也蛮多的
0: 甚至有的人说去一般的有一些卖小笼包的说这个小笼包都不输鼎泰丰，反正的用不输鼎泰丰啊！有呢，有呢，我进前进前扑给了你请我去吃那个，虽然它只是一个路边的小店啊，伊个小笼包呢，皮也很薄，跟鼎泰丰的一样薄呢，口味也不难吃呢。就是在你那个混进鼎泰丰里面，搞不好围栏的歌分不出来哦。
1: 我鼎泰丰它其实是卖的是一个就是当然美食东西一定是水准以上，这不为过嘛。一个品牌，一个形象，还有一个外国人对亚洲哈的文化的一个投射嘛。你说你讲鼎泰丰里这类哈欧美的门市，其实都有点，咱哪去国外对团去吃的那些中式餐厅的一个比如装潢有一定是那种宫廷系的啦，大红的啦，然后亚洲人对外国人对亚洲或者是 对中华文化的那种印象的餐厅状况。
0: 好，为什么今天我要讲到鼎泰丰呢？其实哈，啊，来不是要为他那个啦，吼，这咱嘛无也嘛无必要咱去了哈。好，最主要就是讲鼎泰丰吼，以前嘛也鼎泰丰最代表的就是小笼包嘛哈，啊，他的小笼包哦，一般你来去吃的时阵哦，当然有很多种口味，有松露的，有丝瓜的，有蛋黄的，有虾仁的，有一般传统的哈。好来，它是一笼有五颗的，也有十颗的安尼哈。一般点五位人来讲，我一笼点五颗的啊，我可以多吃几种不一样的口味哈。好来啊，价格也会不一样哦，价格也有不一样。好，这个一般来啊，鼎泰丰的小笼包一颗原本呢啊，这个价格呢是多少啊哈？哦，我都不记得了，28块哦，目前来讲啊，28块啊。当然，它其实一届当中有调过足侪遍啊，一定是这样一直调，不断调的。哦，今嘛被个起价，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它现在小笼包呢一颗调到29块，个给一颗哈，29块一颗。所以你若食五粒，哈，食五粒就超85块。啊，我跟你讲哦，鼎泰丰小笼包是这么小一颗哦，这么小，你不能跟想象一般的那个小笼包，它鼎泰丰的小笼包很小颗哈，皮又很薄薄薄薄薄薄，所以你要吃到饱，你若讲拢无食其他啦吼，干那食小笼包啦，好不好？哦，你就把它当作超纯水饺，跟无水饺啊，你看你那么扎实哈，大概起码要吃20颗哈，20颗。一颗29块啊，那个剩30盒啦，哎，欸，要600块，光吃小笼包吃到饱，600块 ，OK 啦。好来，今麦就是一粒为28块调高到29块，啊，这个虾仁蛋炒饭呢，原本目前是300块，要调到320块，啊，个虾肉红油抄手呢，为230块调降到240块，小菜呢，哈，小菜一碟哈，120块调整到130块，哈，那么各行拼行的计小今麦，伫这最后的确认，哈，预估整体平均调。价大概会到5%，
1: 所以你要看他们的薪水啦。2026就鼎泰丰薪资行情，因为外场的服务员，然后我吃过鼎泰丰在工，因这个他们的外场的这个服务生哈，都有挑过。第一个，他就有点像那个餐厅，就是那种有点像空姐这样子嘛，要梳包头，然后他有分国际组嘛，人家英日文你都要会，然后一个月薪水就52000啊。对不？而且这真的是符合他们的能力的这个薪资水准，啊，收银员哦，你要休息一下，51000哈，啊，料厨师的话58000到62000。啊，在里面洗碗的作业员也有45000，餐厅整理员也有到42000到44000，啊，因的时薪呢，这类兼职人员的时薪230到260，啊，所以就当然就反映在所谓的这个东西上，啊，不用，族群不同啦，我觉得你会去计较价格的人就不太会去吃鼎泰丰，啊，会去吃鼎泰丰的，伊都不咧讲一个起一个5块10块啊，对，
0: 因为也不是常常会吃啦，哦，
1: 对啊，而且。
0: 偶尔吃一下，阿吉公，
1: 你会真正计高计小都袂去食鼎泰丰啊啦，因为所以大还是到处去排队啊，而且吃到真的全台湾全世界啦，最好吃的鼎泰丰应该还是在台湾哈，包括因为包括这类地吧嘛，我刚刚用台湾猪的猪肉是真的是比较好吃，
0: 所以你看那个排骨炒饭哦，都很受欢迎的，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0: 小笼包是最基本的代表啦，大概几乎大家拢会点的哈。都会点的哈，这两年呢，哈，这个日本哦，点了传出呢黑熊攻击人、黑熊咬死人事件，对吧？哦，所以讲有足侪人讲，哦，今麦若要去日本呢，尤其那个挖山窟的所在，就有一点会怕怕的哈。所以日本的熊患，这叫做熊患哈，诶，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就连这个东京首都圈嘛，今麦开始拢有。 野生熊出没。
1: 哎呦喂、欸！
0: 哈，野生的鸭先的野生熊出没了
1: 哦。吓死
0: 人！在东京这个所在哦，东京都哦，所以东京都政府呢，哈，打算为每年都开始哈，每年都开始哦，要解除已经有20年的亚洲黑熊猎杀令哦。这个禁止猎杀黑熊，这个令啦哈，已经有实施了20年了哦，啊，今晚被它解除掉，为明年哈，明年开始哈，为去年秋天开始哦，都有黑熊在这市区的所在地出没，造成呢有的人受伤，这种的情况常常时有所闻哈，频传的掉，因此呢啊，东京都政府决定要放宽的禁忌猎杀的这个范围。好，东京都政府预计呢，最近要召开的这个审议会议开始来研讨这个问题。好，如果一切都 OK 的话，大概从明年开始哈，这个禁杀黑熊的哈这个禁止令呢，为明年开始开放解除，可以哦，就是可以猎杀的掉了哈。东京都的亚洲黑熊原本主要，伊拢其实哈，这些黑熊原本拢是伫咧埼玉县甲山梨县的交界，诶，一个叫做奥多摩山区这所在。那过去因为数量是少，面临的快要灭绝的危机，所以呢，伫2008年的时阵，东京都政府发布禁令，将黑熊甲黑欧熊哈列为受保护对象，严禁捕杀。哦，2008年的时阵，但是这几年黑熊的活动范围不断地扩大，尤其到了去年秋天开始，包括八王子市啊，个宇村市，好、哦，等等这林口较密集，而且市区拢开始有黑熊伫咧进出。今年5月份警告，为了外籍哈、哦、外国的男性观光客被咬到受重伤，哈、哦，甚至有发现疑似去吼黑熊撕咬致死的遗体。都有，所以讲显示现在黑熊个体数已经变很一根是愈来愈
1: 少。对啊，所以禁捕令都要取消啊。
0: 对
1: 啊，本来就是一个随着时代弹性的政策啊，不然你警察伤多，这对人很恐怖的，就能就对去年吧，去年是下半年开始
0: 就哇，3-5时就出，
1: 对啊，惊死人哦，连东京看到黑熊，
0: 对，连东京都都已经吼
1: 吓死，
0: 黑熊出没，这怎么可以哈？到2021年那一年为止，东京都里面持有第一种猎枪执照哈啊，就是可使用来福枪等大威力的猎枪的猎人，大概有3800人呐哈。但是也是爱有使用这个枪的执照的人哦，大概就有3800人。但是相较于2003年度的时阵哈，甲比较起来，好，接着到这是2021年到2021年的时阵，拥有大型猎枪的执照的3800人，但是你那个改推回到2003年那个时候呢，比更多呢。那时候其实呢，将近有6000人都拥有大型猎枪执照呢。啊，但是今嘛因为熊的这个黑熊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所以呢，其实伫去年9月份开始，东京都已经启动一个叫做紧急枪猎这个制度，但是法规的规定还是太僵硬了哈，规定只会当伫市区。并且对人身安全有立即性迫切危害之下，才会当开枪哦。那加上猎人又少了很多，还有因为还是开枪还是有一些限制嘛。跟他说，那的警察被用枪的时阵，还是把卡把手安呢哈。所以等到你讲，这只黑熊已经对人身安全已经有危害的时候，你才可以开枪。所以。很难那个嘛，对不？有时候那个熊要攻击人是一瞬间的，所以说有些人他可能本身搞不好猎人本身就先被熊咬了啊，对不？我看一只熊熊熊安尼横来，我要等到他有伤害人，我才可以开枪。那我搞不好我就先被猎杀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有些那些有拥有大枪执照的猎人，他们难古尼乌格，那之前有够嘛，有的人就不干了啊。啊，怕自己人身安全啊，就不干了啊！哦，因为去年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法规这个规定有一点僵硬啦，所以今嘛帕森公为明年开始呢，针对亚洲黑熊猎杀令哈，这个解禁哈，解禁哈，反正这个啊，但是细节的是讲目前的啊，一挂专家大概在讨论，可能会啊，一定会放宽这个法规哈，比如讲在哪里有看到哈，就不必等到他对人身安全有疑虑的时候才开枪哦，好，到就是这样子哈。黑熊，咱知影讲熊掌有人吃啊，熊啊黑熊的肉嘞，嘿。对吧，咱过去咱有介绍过，去年黑熊熊这时阵吼，对不？啊，有些黑熊被猎杀了吼，啊，咱讲那个熊掌在日本哦，你咱都讲诶，崎玉县、山梨县呀，还拢有一种店伫咧卖的熊掌，我餐厅啊。卖那个熊掌啊，那个熊掌处理起来很麻烦，这个过程哦，爱经过作者得手手哎哈，所以呢啊，你要吃那个熊掌哈，真的是也是要一笔价格，大概一个那你总共好像一个熊掌大概的要一对还是一个啦，可能一对吧哈，这个是要台币上万块哦。啊，但是有那么好吃吗？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鱼跟熊掌让你选的话，你选哪一个啦？条件没有，你讲熊掌我又没吃过哈，那个情况不一不一低卡的呀，安尼呀，
1: 啊，熊掌较少啦，大概让去看嘛，好不好吃一回事啊，可能你平常时啊想吃都没有，可能要捕猎到这个熊的时阵，靠我都出这一道菜，因为我感觉应该是袂歹食啦，我就爱看料理的人是安怎料理。
0: 啊，熊掌的肉呢，能不能吃？哦，熊掌的肉，哈，熊掌的肉，哦，这龟仙窟的肉嘛，哈，都咱的熊掌大概怎样吃？熊掌的肉，哈，人讲哦，比较没有在吃。猪也管你想哪，听讲熊掌的肉，哈。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味道，平淡无味啦，但是其实啊，而且呢，但它富有大量的脂肪跟胶质，所以其实你给它烹调调味过，给煮煮的那个调味料，听说吃起来还肥嫩软糯，
1: 所以要料理红
0: 椒，料理过啊，肉本身是无什么的，
1: 哎呀，你看连这个什么内脏，很多内脏都可以吃，肝拢会当吃，对不？这熊掌那有啥问题？看安怎料理人，
0: 所以
1: 厨师的功夫啦，
0: 吃过人讲哦，其实熊掌肉的美味不是来自它肉质的本身，像咱来讲牛肉。肉啊，假什么哦？对哦，哇，那个肉本身哦，如果新鲜的话，肉质就本身有香味哦，啊，有甜味，新鲜的鲜味的对。但是熊掌的肉完全本身是无什么美味哦，简单讲无什么美味。但是你吼，哎，伊这都是爱吼，完全爱靠迄个非常复杂的烹调技术啊，个大量的高级调味料哇，你嘞还要高级调味料哦，安尼吼啊很。复杂的一道又一道，安尼去改烹煮吼，安尼煮起来了后，好，它这熊肉吼，熊的肉就会变得这个叫做咱都要讲一下，肥嫩软糯的对啦吼，好。哎，对不起，那这是熊掌啦，这是熊掌，不是熊肉哈。可能熊的肉还是没有在吃啦，只有吃熊掌哈。好，处理过啊，大概调烹调过的话是软糯哈，非常的软糯，而且呢肥嫩哈。都说我讲的像那高高的低卡底啊，咱食低卡，我低卡底啊，咱低卡底啊，肉可能较硬啊，伊这熊掌的肉。就比较哈肥嫩啊软糯啊嫩嫩个 QQ 啊呢哈，嘿啊肉质本身呢油脂哈比很多，好啊肉质本身没有特别的这个香味啊，甚至有的人讲，那不烹调料不够好的时阵，它会带有野兽的腥味。呵呵呵呵 就是安尼吼，好，谢谢吼。
1: 所以的，大家看这料理人的功夫啦，实在哈。如果食材普通的话，主家人爱得爱吼，先去腥，
0: 搞干啦，吼，要处理。第一，得先个烧迄个毛，那个什么毛啊，毛处理完再皮啊，皮一层一层这样剥掉了之后再哦，所以是就搞干的就复杂哎，吼，好吧，哦，好，这就是明年日本哦，东京哦，可能会开放呢，哈，这个野生的这个黑熊数量太多了哈，真的开放哈，好增加这个拥有枪大型枪支执照的猎人呐，哈，准备哈来，好准备跟这个黑熊呢，哈，所以黑熊呐，怎样一个，哎呦，哎，唔当个出来，唔当想出来哟。就说我看喺中国人去调侃他们冲底迄个高山呐、啊，猴子哈，那个猴子啊，伊拢过以后，他常常拢摕物件互人食哈，就所以猴子都吃得胖嘟嘟，啊，有的人挑底个冲底拢冲啥呢？该加辣椒哈。啊，加辣椒了，啊，加拌在一起，啊，好猴子唔知加了去了，不调一里种一里种一里种吼，哦，但是哦，你这冲地搞吼，这是会当一遍呀，你个下一次你赶快用这招吼，搞就聪明诶，已经把摕了物件，他会记得那个味道，上一次个好快点，差一点把我辣死呛死的那个味道吼，他在闻到已经嘛，人摕物件回家的时阵，他会稍微啊闻一下那个味道吼，好，这如果个出现赶快的味道，他伊的伊的迄落啊，也他会把它挑出来，或者是说他就不吃，也唔加哦，给你拒绝哦，所以讲好，真的不要去这样哦，冲抵那个动物啦，哎呀。
1: 咱进攻个保养身体是一种哦，甲到处赶快长期主义，你卖甲咱呢，该分该有舒缓啊，护理元素动作。动作也要来加哈，你哪有这个循环，你方向就错了哈。大家慢慢来加，登记加，好个得出来哈。咱两个姐姐东西赶快嘛，长期主义的信仰者，所以哈，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给他们的回报，这个时候。
0: 免烦恼啦哈，免烦恼啦，
1: 免急啦。
0: 哎，包括迄有诶食安眠药啊，食十几年诶，
1: 不要那么急躁。
0: 哎，有当时啊，都阮连阮都想要甲放弃诶，结果人伊足坚定诶，哎，足坚定诶。那我那以前阮接触到诶个案的，有诶人安眠药啊，几年通天，你叫伊讲啊，甲放弃，还是减掉，伊就放袂落，啊放袂落，佮逐工食，啊逐工食伊嘛，佮讲嘛是袂困诶。啊，我拢会甲因讲，啊，你袂困呢，你搁食要创啥？药啊呢，迄是安眠药呢。啊，食嘛是袂困呢，啊，袂困呢，你都卖食啊，都反正边边啊拢袂困呢，你搁这里食药啊，要创啊安眠药呢，吼。
1: 咱若食了好，听种朋友吼，拢我感觉拢发现有一个特色吼，第一，伊拢是长期咧使用，啊，点点啊食，点点啊听，点点啊使用，啊，食了好来分享。啊，你若靠较急的人吼，我接触过就听种朋友讲，一听下，哦，人来报上，再喝，嘿喝，再喝。听一项食枪，听一项食一项，最后你感觉讲啊，我
0: 乱七八糟食一堆，
1: 我感觉食什么拢无效啦。我再上我报恁这袂歹，你来食啊，最后吼啊食无偌久，就感觉讲哇，时间拢啊未一个月呢，就感觉讲，你的物件效果无出来，无效，不要这样子哈，长期主义哈，顾身体、健身、减肥哈，还是讲要读册。我们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0: 也有人吃安眠药吃十几年，他决心他对我们的产品了解成分了，他认为说这样才是正确调整你的睡眠状态，所以有人一礼拜就改掉，这就跟戒烟的同款啊，吼，戒烟的同款啊，有人戒哦，我戒烟有啥困难？我戒一千遍啊，对不？啊嘛是还没戒掉，吼，啊有人讲我化戒我就戒啊，这完全就是看个人的决心。咱的听众内底，我会记得有一个是伊伫登记拢伫泰国，吼，迄个伫遐咧做生意的朋友，阿明又食十几年，伊家讲伊一礼拜就戒掉。足决心诶，一礼拜就甲决掉，就甲断掉，甲剁掉就对啦吼。所以讲，哦，这个戒断安眠药呢，刚刚有一点像在戒断毒品安尼吼。当然是无啥共款啦，但是吼，其实到尾有足侪人拢是一种心因性对安眠药的依赖。 啊，拢都甲你讲袂困的啊，拢讲伊袂困的啊。啊，我有食安眠药，我食几年啊？啊，即马食安眠药嘛袂困的啊。啊，所以我要来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啊，袂困的，我讲你都卖食，你安眠药卖食，你即马规身食护理元素，啊，你搁加酸乳钙粉。啊，我不食安眠药袂困的。啊，你之前唔是讲你食安眠药嘛袂困的？系啊，啊那无食唔得个愈袂困的，啊袂困的就袂困的，搁有较袂困，甲愈袂困，拢同款吼。所以讲越啊愈早改掉，对你来讲是愈好，而且对你的身体吼好各方面。来讲，大概咱安眠药哈，这个长期使用，后来的后遗症会很多。好，所以讲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啊，这兼给你保健身体哈，啊，个调整你内分泌哦，这好，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你护理元素然后加登记落来，愈水愈少年，个会愈清新，人会轻松哈。好，谢谢哈，啊嘛，较袂压杂，较袂郁准哈。护理元素加咱的酸乳钙粉哈，好来得力珊瑚钙粉这两。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米勒林香。
0: 哎呀，2026世界杯足球赛呢？哈，卫冕冠军队今天出场了。那个出场的时候呢，吼，这个要规个场，吼，这个场地呢，吼，这个现场那个观众呢，真的是吼欢声雷动啊，吼，好，这个卫冕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卫冕的吼冠军队阿根廷国家队哈，诶，这个小组赛呢，哈，首秀哦，好开始这个基准哈，在今天17号首秀登场哈，对上那个什么阿尔及利亚哈，对上阿尔及利亚1-0哈，哎，你在比耍未哈？好，这应该是会赢的哈，我看到的时候是1-0啊哈，1-0。哇，迄阵因为迄个阿根廷这个代表队出场的时候，真正吼，果然是冠军队，里面又有一个吼，足球明星吼啊，迄个梅西，哇，真的是场上哦，欢声雷动哦。世界冠军、世界冠军的大军一现身吼，真的是。有人讲哦，看阿根廷队哦踢球就真的是王者风范呐哈哦嗯，尤其是哈这个镜头一直都会捕捉到这个球王梅西哈哦，听讲伊阵伊他来到啊、来到哎、他是在哪里呀、啊、哈？哦，美加墨，他是在美国哈，这个哦，听讲伊坐无人机啊哈。哎、欸，我先报一个哈，这个伊朗嘛哈，伊朗也有这一次世界杯，他们也有去踢嘛哈。啊，听讲哈，伊那阵伊去美国哈，啊前啊好像昨天还前天吧哈，他们是从墨西哥过来，为墨西哥过来。好，本来讲前两天都要过来啊美国，但是美国这边改讲没有，前一天才可以过来。伊讲啊，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时间啊，调整体力啊，做一下练习。伊讲，所以我们要前两天就过去美国。美国说没有，前一天再过来。然后好像前天啊，前天一踢完之后就说，哎、欸，马上回去啊，再回去墨西哥。所以伊朗哦，就讲哦，真正是特殊待遇呢，很特殊待遇。你知道伊朗？现在在美国很敏感，你好，就敏感的哈。哎，美伊的协议哈，这个中东哎，在美伊的战火哈，这个哦协议的签订啊哈，签约都还没有签呢哈。哎，你也要讲哦，这那不是讲已经讲到要签嘛哈？我跟你讲，你那个进前啊，个咧没时阵哦，哎，就惊死嘞！伊人啊，唔知走来美国，我再跟你渗透进来哈，利用这足球赛渗透进。来给你做恐怖攻击，所以说对这些伊朗，虽然明明就是知道他们是足球的嘛，踢足球的代表队，说前一天你才可以从墨西哥过来美国啊，在美国踢完了，当天晚上你讲要休困一下，明仔载才登去墨西哥，袂使马上哦，太乱，所以叫伊登去墨西哥。 反观咱来看吼，这个阿根廷吼世界冠军的球队吼，哇，今天呐吼，台湾时间就今天哦，就哇登场哇，莫梅西梅西吼，梅西吼，伊为了无人机的时阵吼，都从下飞机的那一刻，镜头就完全就是就锁定在他身上吼。有人讲哇，迄就是你看，明星你安怎看伊，就是拢对，就是有那个气势吼。啊，梅西的旁边有一个被球迷把他戏称为叫做带刀侍卫吼，好一定拢伫梅西的边啊，叫做德保罗，德保罗，德保罗其实。就是梅西在球场上最可靠的防守大将，但是这是在那个足球场上，如果下了场更加有人说他就都跟梅西都搞掉，好像 又像是梅西的贴身护卫，不管是你看两个人绝对都是并肩同行，德保罗眼神很锐利，不管什么时候他就不管球场上还是下了球场跟走跟梅西走在一起，他的 眼神都很锐利，是四面八方安尼用锐利的眼神扫射，谁都不想不可能靠近梅西。所以有人讲伊跟他成就梅西的带刀侍卫安尼吼，所以有人说只要看到他们这两个黄金搭档同框，始终的球迷就会说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

0: 跟他这个赛程
1: 2-0了哈，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
0: 今天
1: 2-0，
0: 今天的这几个小组赛没有像昨天一样，不要说昨天有爆能了，没有赢啊，昨天西班牙没有赢哦，维德角算是爆能，所以今天跟哈这个目前这三场比赛都没有爆能哈，第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法国跟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嘛是这个非洲这个足球强权哦，虽然最后法国是3-1赢了，但是我有看那个剪辑的精华，其实塞内加尔包括反攻跟守其实都还蛮强啊，其实有点跟这个法国是6-4开了，当六是法国，最后这个法国3-1来对乌能球的是法国这个超级巨星哦，姆巴佩啊，他踢进的塞内加尔有两球都还蛮可惜哦，有一球是越位啊，有一球是被这个门将这样子挡下来，所以最后这个法国是3-1赢塞内加尔，这是这一组哦，I 组哦。法国就是拿到两分的积分哈，那过来的是这类
1: 伊拉克对挪威，
0: 跟挪威哈，挪威哦就4-1哦，血洗这个伊拉克，挪威是
1: 挪威
0: 足球真的是蛮强的，
1: 伊拉克一哈，
0: 对，那目前这
1: 伊拉克竟然也，
0: 起码目前这一组的这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是2-0，
1: 目前是2-0，
0: 阿根廷在稍晚还有一场就是这个奥地利跟约旦哈，看起来奥地利应该也是比较有一面啊，不知道啦，就是反正平常没有在看足球，应该感觉还是欧洲国家会比亚洲国家还要强，
1: 好，是的，欧洲本来这原本啊，当然它就是足球的强国啦，再来应该讲就是非洲了吧，对，非洲好像也是，好，谢谢，所以梅西的2026年的世足赛今天算是第一次登场，哇，那个，所以明星就是明星就是不一样。

0: 挪威4-1嘛，4-1赢那个哈、这个所谓的伊拉克哈，所以挪威来队的一个哈超级巨星，他叫厄林哈兰德哈，这个哈兰德哈已经嘛目前就效力这个英超豪门哈曼彻斯特这足球、足球队，以这个哈。这个哈兰德哦，伊著名的是讲，伊的爆发力很强，而且身体也很强悍，加吼这个恐怖的进球效率闻名哈。当然，我们常常听到梅西啦，还是 C 罗，这个都是比较已经比较算是资深的哈，资深的啊。哈兰德是目前世界足坛
1: 新星吗？
0: 公认的哈进球机器，是新世代的这个领军的人物之一啦。你看今天世界杯就是梅开二度今天也是踢进两球，29跟43分钟踢进两球，跟姆巴佩赶快，姆巴佩也是赚中生代的代表，这个哈兰德他就是新生代的代表，所以我们台湾比较少平常时比较少看卡球，但是其实足球卡球这项运动是全世界收视人口观看人口最多最多的运动比赛但是在亚洲的话，其实亚洲好像只有台湾嘛，台湾就比较少在看。香港人很爱看足球啊。
1: 中国人这几年也是。
0: 那就是中国人很爱看足球的。
1: 他们自己也有
0: 中国人
1: 足球队啊。
0: 中国人对于足球的狂热程度其实大于这个篮球还有做国足嘛，对吧？你伊就讲中国人伊的美政府啊，是讲美家的中国对中东啊，是准，就是在中国国足表现的不好的时候。前一阵子好像这个中国加这个日本中国国足跟日本国家代表队有一场这友谊赛嘛，最后以后日本的7-1血洗，结果大概不是美日本队的，他是帮中国人，是帮日本队加油。为什么？他们讨厌自己的中国国足，就是真的。
1: 反正的干嘛赢的是
0: 太弱了，
1: 太弱了啊！呢，甲对一国他拢输了，而且都零分哦。
0: 所以你看啊，你卡球这样运动不简单。所以咱常讲韦德奖嘛，加另外一个那个有一个什么
1: 库上面
0: 的库拉索，你看14亿人的中国人就是纯粹。都没有招募的话，你别叫亚洲人、黄种人14亿人去凑一支足球队进去世界杯的会联赛都做不到。所以这项运动真的是很吃天分的。
1: 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赛这个中国人其实他们也很疯足球，所以讲有在杭州这个中国杭州有一间这个咖啡店他伊在开店没有很久了伊就在因为这个咖啡店的族群来的广发邀请帖就讲邀请大家哪一天就大概是这两天而已，然后到他们的咖啡店来他已经准备好那个投影设备的大荧幕，还有准备有大量的酒水广邀这个大家来他的咖啡厅咖啡店呢一起看足球转播喝酒水所有的一切呢咖啡厅都特别有准备啊，一定也是有一些优惠活动的地方哈。结果什么都准备好啊，大型的那个荧幕投影的设备啊都准备好了，结果等到那一天晚上探到三个半的都没半人来，不太这样啦，他都没半人来啦啊，拢酒甲水，逐项拢酒水拢准备好啊，投影设备拢准备好啊。安尼讲要互恁来遮，大家做伙看安尼了。位置都没有，没有人呐，怎么都没有人呐？吼，无人到场哈。啊来吼，所以讲人就讲，这到底是为什么哈？到底为什么？第一时间哈。拢有足侪时间，拢可能已经3更半夜啊，吼，对不？哦，在美国，吼，如果在美国，在墨西哥拢是安尼，美加墨嘛，吼，好来，时间跟咱拢有这个日夜颠倒，吼，对时间上，吼，对一关系。第二，因为这一家咖啡厅地处比较偏远、较偏远的所在，所以这个咖啡厅老板啊，好意安排穿一个安尼，结果无半人到。
0: 东北亚国家有进入这个会内赛的日韩嘛？ 日本是跟谁踢平然后跟捷克还是啥、
1: 欸、日本那一天跟
0: 踢平2-2踢平荷兰跟荷兰踢平韩国韩国赢内韩国他其实他第一场是2-1赢所以韩国已经拿到三分的这个积分韩国赢捷克2-1赢捷克接下来这个南韩就是在这个拜国再去要对墨西哥然后下个礼拜对这个南非所以我们亚洲东北亚国家日韩真的都还蛮强，
1: 算不简单啊
0: 而且影响你没有征召哦，你弄起亚洲人、韩国人或日本人，纯韩国人或纯日本，
1: 纯你家的国家的
0: 去组队的不管在身材啦、体型啦、爆发力没有像这种欧美的球员这么好，但是还能够在世界杯踢出不错的成绩，这不简单呐、所以点够真正爱看特，因为日韩的人口你看都少中国那么多，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系统化的训练这球员，然后踢到世界杯。而且南韩我觉得球员蛮厉害，在叫孙茂新，孙茂新哇，一级马戏南韩人，南韩人，可是韩国人，可是他能够。以他那种小小的身材、个子、爆发力，能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足坛上拿到奖项，哇！孙茂兴真不简单，所以南韩的足球真的还是蛮强的。
1: 料呢？哦，我们要来看哦，一个国家呢，竟然说我们想要回来，我们后悔啦，回到哪里呢？是哪个国家呢？
0: 来进攻个。
1: 然后我觉得听众朋友吼，咱他是妈妈，伊家讲，我女儿41岁，食恁的护理元素食个足好诶吼。伊讲昨天还前天啦，伊讲有听咱的听众内底有人call in伫咧讲因查某囝，哇吼，好像是昨天吧吼，有一个听众讲因查某囝，伊讲刚40岁哦，40岁，伊讲就想跟他就想买那个每个月的那个吼女性的那个快要停了安尼，吼啊因查某囝讲妈，我无想要早停吼，好。不是为了家庭哦，所以妈妈呢，卡点呢，来咱这部门讲，假护理元素可不可以让她女儿，好那个生理期啊，不要那么快就磨啊，吼，安尼，好女性那个如果停的话，真的会吼很快的衰老吼，对身体来讲也比较不好啦，吼啊，所以金麦郎因为各种原因啦，过度的压力啦，减肥啦，各种的那个吼身体的那啊吃药用药啊什么吼，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生理期。之前我不是说我一个朋友他们翁那么大口而已，他就一直减肥，一直减肥，减到30多岁才停经啊，总去总哦，我知影迄阵伊咧总看偌济病，去偌济看偌济医生，嘛无法度啊，救袂转来啊，吼，救袂转来吼。所以后来我甲讲，你就是要赶快补充啦，吼，因为他那个太激烈的减肥啊，为了老公一句话，吼，真的是，吼，所以吼，女人要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吼，护理元素真的对女人来讲，这是宝啊，是女人的宝，青春宝典，健康宝典。然后啊个五的是讲咱的睡眠吼，一般来讲吼啊，这睡眠很重要，很重要哦。昨天我这几天我就看到这个黄西田呐、啊，黄西田伊去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啦，吼啊，这白冰冰的改问讲，白冰冰讲，今嘛底下的演艺圈吼，唯一能让我叫哥哥的就只有黄西田了，哦，就是讲年资比他多，然后白冰冰讲，伊底啊这个演艺圈啊，这个45年啦，哎，问黄西田，黄西田讲，我已经62年啦，演艺圈的资历62年，啊，伊给你77岁哈，黄西田77岁，唱起歌来呢，声音还是那么嘹亮。啊，人看起来敢那像一个小男孩安尼，所以人就问伊讲，就这样拢感觉就好奇。黄西田之前咱听众冇去吼交流去听看伊的迄落演出嘛，听众在咧讲啊，讲伊他的声音还是很亮，跟叶启田比起来他好太多了。所以啊，现场人就问黄西田讲，你怎么可以保持吼外形像个的年轻小男孩啊？声音呢，77岁人声音哥叫你高亢。还这么高亢嘹亮，猛一公有什么秘诀？伊安那讲，他一句话呢，七里前一天晚上睡饱就好了。嗯，伊安那讲， 你就睡了八就好了，我如果要冲啊冲啊，我前一天睡了八，我就是会看起来气色好，声音又嘹亮，嘿，所以睡眠齁，我在这怎么跟听众朋友说，好的睡眠品质有时候慢慢会被剥夺，各种原因会剥夺你好的睡眠品质，会给你护理元素跟德力酸哦钙粉，就这两样。
0: 对啊，然后你日本进口的这个德力酸哦钙粉，还有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哦，每日联手强强合作哦，介绍。护理元素2000元，但是德力酸哦，钙粉是2500元。去药房问看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门，有机会。指定的门牌，电话叫厂商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简单的讲哦，就是基本哦，这个阿根廷哦，这个梅西参加阿根廷的这个国家代表队哦，是以这个最后一舞啦，最好、嗯、应该是最好基本啦，嗯，所以拼了呢，
1: 嗯，拼了，
0: 考到这个、嗯、这个阿根廷又得分，
1: 又得分了，3-0了，
0: 啊，这三球他级别拢是梅西哦，
1: 哦，帅、這個、啊，
0: 在这个足球场上哦，就是。单场港捷丢完后得到三分、嗯、他们就叫帽子戏法嘛、嗯、所以梅西今天已经自己演出了一个帽子戏法独得三分、欸、所以梅西不是这本来不是问导游的、欸、不是告别之旅一起未来连霸拿冠军因为上一届的冠军是、阿根廷嘛、所以梅西不是来跟我只是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一起来比赛来赢球的3-0的哇所以你看今天给咱头来讲的嘛、资深的梅西代表、然后中生代姆巴佩、
1: 哦、
0: 啊，年轻的这个哈兰德、
1: 哈兰德，哈兰德是对是对耶，
0: 这挪威
1: 哦，挪威哦，
0: 哈兰德伊是伫这个英国的塔球、啊、然后代表挪威人在英国踢球，嗯、所以今天哈兰德两分，姆巴佩两分、哦，但是资深的梅西那、老懵懂哈，马就搞宝偷刀了、帽子戏法，比赛还没结束，说不定踢进4球都有可能，
1: 对啊，
0: 无简单，
1: 尤其梅西哦，其实你拿去搞了解以早年他童年的时候，他在啊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又有点像发育不良哦、啊，怎么样？他的命运哦，怎么会走到又贫困，家庭又贫困，为什么会走到后来呢？哈，去踢足球，哦，这其实有当中很多贵人的栽培啦，哈，啊，这其实不简单啊。所以你看梅西，其实他个子不高大，
0: 就170左右啊，
1: 对啊，称 A 呢，嘿啊，
0: 然后他的身高啦，体型
1: 有一点
0: 速度啦，哦，就速度、都不是说在这种足球员里面、爆发力也不是最好，但是伊的是综合项，而且梅西的塔卡球伊袂紧，我刚刚讲哦，大家刚刚塔卡球冲哦，伊的
1: 就冲
0: 哎，他的视野就很好哈，伊、又真正是用塔卡来塔球哎，然后能纵观全场，然后那个脚法又好，所以然后个性又好，所以难怪会成为世界球王，真的都是这样子哦，各个技能几乎都要点满，但是伊的天赋啦，唯一没点满的职业天赋、身高没有最高、爆发力不是最强、跳也不是跳最高、但是他就是能成为球王刚刚看到马拉多纳赶快嘛、你看你说马拉多纳嘛是个子不高啊对不对
1: 我也啊、
0: 然后大家说哎、这个、足球是比离谁离地面最近的而不是比谁离天空最近的
1: 我都永远记得哈，这个马拉多纳他是也是阿根廷的、
0: 对啊，前一代球王，
1: 对对对，就是也是很轰动很多，所以那一年我去那个阿根廷的时候，他在阿根廷嘛哈，特别去参观您阿根廷的足球国家足球场的对吧？我去没看啊，都是他们这些足球大明星的吼那个哦、我永远印象深刻，我的好、阿根廷的国家足球场底下上厕所，很紧急的上。
0: 梅西哦，也身高5尺7寸呐、啊，都差不多87公分呐、
1: 啊。小时候他是有一点发育不良哦，细汉的时候，
0: 体重才67公斤呀、
1: 对啊，
0: 就是你走在路中你别看他面、你就感觉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可是他能够在这足球足坛、全世界最受人欢迎的运动里面称、王、那真的是不简单、所以也故事很激励的嘛，就跟这样说嘛、其实小时候就是、就长不高嘛，又、需要这助这个生长激素，
1: 又贫穷、对啊，
0: 处理、就是说处理没法度去负担他要、抽管的时候要、一直打这生长激素、所以他才被送去，但是他那时候去赛罕群就展现了所谓的足球
1: 天赋、
0: 所以的被送去这个足球学校去学球嘛，
1: 是。

0: 中已经是阿根廷领先3-0嘛，齁，所有的目光呢都聚焦在梅西的脚下，齁，不论这场比赛最终赛果如何，梅西只要站上场，齁，那种齁，他只要一站上去，齁，就已经在改写人类的体育史，齁，为什么？因为这一位阿根廷的传奇，齁，他这一次参加世足赛已经是第65了，然后第六次啊，齁，
1: 64还是4年啊？
0: 对啊，
1: 对啊，
0: 连续六已经6年6届参加世界杯，嗯，这已经是记录了哈，已经目前的记录哈。
1: 而且还得那么多分呢，
0: 对对对，
1: 不是你场下候补呢，还是主将哎。
0: 所以能不能再次带领阿根廷呢？哈，捧起这个哈冠军的金杯？
1: 所以你看，梅西给你上了8回嘛，24年前他如果是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十，
0: 那10几岁喂，你阿姆我是安尼吗？嗯，他才38岁吗？
1: 对啊。对啊，他38岁，
0: 六四二十四嘛，对啊，今年是第6次，不能这样算，哎，
1: 二十年呐
0: ，还算20年，20年38，20年18岁吗？
1: 对，
0: 他1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世足嘛，吼。所以大家都在看目睭吼，哦，这一次的焦点哦，很多都放在这个梅西身上吼。
1: 对，伊第一本的参加这世足赛是18回哈，
0: 18回啊，
1: 2006年，嗯，那一年我印象很深刻啊，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意大利冠军，
0: 从那一次意大利就没有了，
1: 没有之后啦，就是下一届再对，就意大利
0: 就没有了。
1: 那2020、2021年年，意大利还有比，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进会内赛。
0: 今年就很奇怪，
1: 2006年。那次啊，那个，
0: 不可，因为
1: 不放啊，哈，对，
0: 欧洲的强队太多了，所以意大利没有这个没有进入这个拿到这个世足的门票了哈，啊，但是你也想哦，啊，很多那种什么什么人口才10几万的哦，加勒比海小国小岛国都可以打进世足赛，这意大利
1: 可能还有一些分组啦，有一些分组的这个优势啦，可能这些小国可能在大。大洋洲或是什么，啊，可能欧洲的代表的名额就几个，本身的欧洲的较竞争啊啦，
0: 欧洲本来就是
1: 最竞争、最竞争的那一个组别了。
0: 所以，哦，大家都说看，哦，这个梅西是不是能够再次带领阿根廷呢，哦，拿到世足的冠军奖杯，哦哦，这是这一届的世足赛最令人热，哦，血沸腾的，
1: 是世代交替呢，哦，还是，哦，老将笑到最后，哦，这是世足的交替。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赖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来，咱有一个国家哈，它原本就脱离了一个团体，现在呢哈，经过几年之后想啊，好像想回来了，好哦。评估之后觉得还是回来这个群体会比较好，比较有利。好来简单讲，就是英国。英国大家还有印象吗？英国在2016年6月时候，全国以 51.9% 的支持率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有没有？哦，那时候哇，你有支持哦，包括那个史恩康纳来弄出来底下的话，有没有？有支持脱离欧盟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哈。2016年到今嘛多啊，归你十年哦。今年2026年，现在六月，十年了哈。当初那是以 51.9% 的支持率通过脱欧的公投，就是脱离欧盟。好来，那现在呢经过十年了，时光荏苒，一转眼十年了，根据英国官方机构的这个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估计，脱欧了后，数英国当地的 GDP 比留在欧盟的时候呢低了4%。嗯，英国的 GDP 降低了4%，整体的贸易强度呢下降15%。所以呢，生产力下降5%。企业投资减少12%到18%，哎呀呀呀呀，所以讲哦，这对英国来讲脱欧了哦，这个状况真的是不好啊，而且呢，脱欧了呢，减少了300万个就业的岗位哦。减少哈，预计了到2035年，到2035年，他们脱欧了这段时间，再加加种种估算起来，大概就会减少哈3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50万个工作机会原本是在伦敦。那英国脱欧了也导致呢，本来英国是欧洲的金融嘛，伦敦就是一个金融重镇的地儿啊，脱欧了呢，整个这个金融投资也变缓慢了，所以呢，英国的投资额将比正常水平呢低32%以上。好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整体你给看起来英国，所以人说这几年看英国真的在衰退，而且呢，哇，是很乱哈！我听到很多很多，包括英国人自己本身都讲说，英国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哈，不要讲过去了哈，但是英国这样子哈，也是变得太那个哈。所以呢，哈，英国脱欧了，它伤害了英格兰整体的经济，背后的隐形成本哈，好，而且的代价更加是非常的高昂哈。在欧盟时代，他在欧盟的这个体系来的英国不但是成员国，更加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从金融监管、数位市场法规到环境政策，英国伦敦都能够直接参与决策，但是现在想要经过这十年，好像想要重回欧盟。
1: 我觉得问题不是问题干啦，英国这个国家啦，其实你把这个角度放大到整个欧盟，其实也是差不多啦，等比缩掉了。跟2016年我印象就前面那个时候就发动脱欧公投，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脱欧通过的时候，我人在东京，本来大家都刚刚讲预估脱欧不可能啦，
0: 那是一挂，
1: 然后弄是一挂，那些人咧嗲公公，那时候脱欧派的最主要的门面是谁？大家有没有想，那个时候的伦敦市长也当过首相的，因为塔摩有点像南宫英国版的川普，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用左右派来分，大概他前车。那个时候左派的是希望留英国留欧嘛，右派的就有点像川普要主张了这个美国自觉啊，美国都自己来。就那强森你嘛主张讲，我想啊，我欧盟我在欧盟讲那么多钱，养那么多那个无为不为，就难民啊，但是我英国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时候 脱欧的时候哈，被很多有一些相对来说啦，对于整个格局观比较不了解的英国民众，就被煽动出来投这个要离开哈 ，BRICS 嘛 ，British X 哈，就是脱那时候有一个新的字叫 BRICS 哈，就是英国离开这个欧盟啊，这个时候打了宣传战打得很好，后来也有拍成一部电影哦，这个脱欧之战，那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整个就离开。欧盟，大家有没有印象？脱欧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多久？公投票通过到正式欧，那这个英国离开欧盟，不是2016年脱欧马上离开呢？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的就好像两个人刚被离婚呐，啊，2016刚被离婚，但真正签字离婚的时候已经到2020年。嗯。好，2020还是那时候疫情期间，那不是又换了英国换了好几个首相，一个女的首相起来啊，我也不会讲咩脱啥啥啥，又要留又要走又要走又要留，
0: 欲走还留。
1: 对，好，我们讲结论，
0: 还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啊，
1: 对啦，不可能啦，后面袂好回去啊。第二个哦，英个这几年啊，这个吼经济无好啥，我也不会吼，其实不只是英国，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尤其俄乌战争之后，就这国家所谓的通货膨胀，然后失业率，你老公这几年你去澳洲就知道嘛，东欧的这些国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东欧现在少年家哈失业率很高，20几%、哦、像那个所谓的那个很漂亮那个匈牙利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哈，如果有能力都想要去法国、去德国工作，薪水该管嘛，希腊也是啊，然后一些东欧的国家也是啊，好山好水。但是不好赚钱、啊、但是德国这几年也跟你的问题讲这样、
0: 德国现在也是很
1: 法国也是嘛，
0: 法国也是、啊、
1: 所以即便英国回到欧盟、问题会比较好吗？
0: 欧洲这几年真的的确是
1: 欧洲就贵起的凶送了啦。
0: 对啊，
1: 梅克时代主导的欧
0: 你看呢，
1: 梅克主导的欧洲他就想得很美啦，
0: 亲中嘛，
1: 我们不要就只有一句亲中就打死、他那个时候就想得很美啦、能源靠俄罗斯，这个市场靠中国，然后呢，
0: 安全靠美国，
1: 安全靠美国，
0: 就不行啊，就是不能这样啊。
1: 你公民呢？我
0: 老公，对、
1: 但是梅克那个时候的，
0: 他拢没可能啊。
1: 我觉得哈，历史有所谓的功跟过哈。梅克的功，那是那几年欧洲的经济就真的是不错。低廉的能源，中国庞大的市场、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外患嘛，因为俄乌战争之前那个起家的军队被冲下、对不那哪么敌人啊，那时候北约存在是为了苏联啊，苏联瓦解多久、但是一场疫情、一场战争完全改变这个格局，欧洲人还没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继续嘛，而且好久这几年熊惨不下，没有踩到这一波AI 的商机，完全拢无 ，no shot， no shot， 今仔是上新的这个哈、全球股票市值，咱台湾已经第四名啊，第一美国，
0: 惊死人呢，
1: 第一美国，
0: 每天都是一兆多的，
1: 第一美国，第二中国，第三名日本，第四名就咱台湾啦，第五名看印度，你看我们刚才讲什么传统的、老牌的欧洲国家、传统的金融中心印。
0: 都稀累累，
1: 没有啊？你看，
0: 稀累累。
1: 以前说到世界金融中心，全球当然是纽约嘛。再来什么？欧洲就是伦敦，那亚洲就是东京，那现在伦敦、澳洲，你看，就是英国这类问题哈，不是讲英国本身，欧盟在这几年哈，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搞左派的东西，搞能源，搞第一啊，然后
0: 搞些多元呐、人权呐、上面，
1: 然后搞那干净能源，那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事实物者为俊杰嘛，这类。AI 时代，你就是要大量的能源，要核电，然后或者是说更大的电，可是没有啊，欧洲没有啊，欧洲欧盟基本上各规各了，很多规矩还很严格，包括去做到我前几年去就是上这类这个清大的这课程的时候，他们还说啊，欧盟要从去年不然讲古年要开征所谓的这 C band 碳权碳税，
0: 碳
1: 啊，去做那
0: 碳你
1: 不我。我2024年去上的时阵吼，迄阵呐，刚在上课的时候，哇， 川普屌
0: 哇！川普怎么在跟你讲这？
1: 因为迄阵那咱台湾那个时候还是拜登时代嘛，全球还是拜登时代嘛。那拜登时代呢，还要永续的、那个干净能源呐、发展。那个时候 AI 虽然有发展的，还没像智能尼亚的这么发达，电力的需求还没有那么大。可是你看，随着川普上任之后，伊就怎样讲，世界要发电，尤其是 AI 要发电的话。电是很重要的，所以川普一上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干净能源的啦，没有发电的国家，什么都不要讲。
0: 好嘞，所以英国呢想要重回欧盟哈，来哈，欧盟怎么说了？
1: 当然不要啦，那好可怜，那你想烂的分手就要演多久？
0: 没有哈，这 Pogan 你错估了哈，欧盟表示欢迎回来哈。条件照旧哦，讲出这几句话，然后特权取消哦，来，得欢迎啊，欢迎英国再回来欧盟啊，啊，条件呢，加热再回到欧盟的条件照旧哦，但是第三个就有一点变化，叫特权取消。到底英国加入欧盟后，英国在欧盟有什么特权呢？为什么说这一次你离开了，你现在要再回来？好，这个欢迎回来，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特权是

0: 好来特权哈，这英国在欧盟到底有什么特权？要不然说啊，这本伊那个邓来欢迎啊，但是特权会取消。第47年欧盟会员的生涯当中，英国一直是最特殊、哦、最特殊的成员国之一。为什么？因为、英国成功哈、哦，就当47年前啊，成功争取哈、哦、不加入欧元区，哈、嗯。哦虽然他在欧盟的时候他也不是用欧元对不对后来他脱欧之后呢他照样他就是用他的英镑第一他虽然加入了欧盟但是他不加入欧元区然后也不加入申根免签区还保有著名的英国退税机制每一年都可以拿回一部分对欧盟预算的贡献金这些安排让英国的欧盟来的享有单一市场的红利又能保留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所以欧盟现在说英国你想要回来 OK 可以欢迎、哦哦啊、那个、哦、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特权、哦、可能 你未来你可能你也是要用那个欧元、啊哦、不能这样、哦、以前你可以啊那是你的特权现在不能啊、哦、然后再来、哦、就一样用欧元、一样加入欧洲申根、哦、啊再来你的机场退税机制都要、一样了、哦、没有你自己特别的、哦、就这样、哦、嘿嘿好、欸、目前、啊、目前英国人、哦、支持再回到欧盟、欸、这个调查的比例、哦、这个比例比当年支持脱离欧盟的比例还要高、哦哎呀
1: 这其实这个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啦、嗯、因为到时候这不是说英国要回去就回去嘛、
0: 嗯、
1: 应该做一件事做啥、
0: 嗯、
1: 当初怎么离开的公投嘛、
0: 嗯嗯
1: 啊、现在要回去还是要 再公投一次、
0: 嗯、
1: 这个就变成自己英国国内的政治因为现在英国的这个首相工党、哦
0: 嗯、
1: 工党的首相他叫做斯凯尔，
0: 嗯，
1: 其实斯凯尔很，他超级左派吧，一些基本的核心逻辑跟欧洲的原来的哈的这一些思想，欧洲的左派嘛，哈是这个小政府啊，福利这放福利高福利的这个状态，但是你看哦，今嘛啦讲真假，英国本身个被搞公道，我讲那就是有点像，讲难听点，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统独啦。
0: 嗯
1: 啊等到真的要投票的时候另外一边的齁就是齁、嗯哦、这议题又被吵起来。
0: 嗯、
1: 啊我就放大到整个国格局嘛你哪被叫英国人我刚刚一定会吵这个问题嘛、
0: 嗯、
1: 你要加欧元区英国人要吗英国人那么骄傲
0: 嗯
1: 你跟我不要用英镑我要用欧元。
0: 嗯我要用英镑，我不要欧元。
1: 对啦
0: 我、
1: 欸、你要不要、欸、叫我用欧元、欸，不要用英镑？
0: 嗯、
1: 欸，英国人这考鬼吞，还有很多的历史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然后最近英国杰罗康博呢，就是讲有一个所谓的英国在北爱尔兰还是爱尔兰地区哈，有一个这类哈从非洲还是哪里来一个穆斯林的非法移民啊，因为这类政策嘛，起码英国这类首相斯凯尔这政策的是讲啊，接受难民呐、啊，接受移民呐、啊，就跟那个时候梅克一样嘛，左派嘛，然后有困难来，我得给他接收，帮你安置啊。这类非洲的这个难民哈，被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置的屋的时候，的嘎接安置屋来对一个长期居住在安置屋的一个英国人的一个弱势，底下玩 gay 啊，结果因人玩 gay 到这街上，那类非洲那个移民哈，伊用德啊，要改伊这类、個、另外一类精神状况有点问题的英国人，要改掠逃。啊、就整段影片哦，
0: 嗯，
1: 被拍上去，上传到网络，还好最后有人出手把他，就是要斩首啦，在街上给人斩首。这个、哦、外籍非法移民在英国斩首英国人，啊，这个影片一上传到整个网络，哇，舆论爆炸。舆论啊，就被政府搞到被卸，因为起码伦敦中央那个工党还出来护航说，我们政策不变，收那个英国难民的个人不、海外难民的政策不会被外公，那边那个疗养院全部被放火，这还是很深的矛盾的内部的，包括移民的问题。水问题，英国传统的问题，你讲真正要个投票回到欧盟，几率。
0: 他们在2016年那阵英国被脱离欧盟的公投之前呢，有人讲吼，那时候吼，所以有人讲英国脱欧呢是有一点被川普带偏了。川普一阵是身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一阵的公开表态讲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吼，认为讲安尼对英国的未来发展较好。结果呢，吼，就这样的脱离欧盟了。公投之后，然后经过这十年，吼，其实他们觉得真的是吼，那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是。真的不好啦，真的是反而比较这样，所以英国人现在超过一半，大概55%的人支持回到欧盟。好，那我们就问其他这个欧盟的国家，好，目前有人去做这个民调，这个欧盟的国家里面包括有这个法国啦，有这个意大利啦，德国啦，这些欧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好，做了这个调查，对民众调查，有60%的人他们说支持啊，欢迎英国回到这个欧盟，再回到欧盟啊，但是你要跟我们一样啊，就是说要用欧元啦，啊，然后也加入欧洲深耕啦，啊，至于咱都要讲那个特权取消，那是欧盟讲的，讲以前的特权就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大概大致上是欢迎的，那经过这十年脱欧之后，英国人不管政府单位还是说英国的民众看来也觉得是有一点后悔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话，英国重回欧元，这个欧盟应该是指日可待啦，乌克兰的都没加入欧元啦，人家欧盟啊，好，谢谢，来接电话，好，我们这点钟够开放 call in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有话要说，有事要问吃三品心得分享，来0800-775599

0: Hello，
1: 来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好，伯吉先生你好。
1: 你好，请说。
2: 我想一点小建议可以吗？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在讲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带我们在欣赏风景，可是伯吉先生你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带我们在跑步，在接力赛一样，很快也会抢话，然后可以请你讲话慢一点，让我们有那种在听的听广播的那种享受，就像淑君小姐一样。
0: 好，
2: 谢谢。
0: 好，好，就请伯姐讲话速度慢一些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问一下，要
0: 吃卡
3: 疼，要吃什么
0: 卡疼来讲过哈。卡疼来，卡疼一定是关节的问题啊，肉的问题啊，磨损退化哈，或者已经有炎症哈，炎发炎的情形，这种一定要吃钙油。关节的部分诶，关节的问题，你就是第一想到关节的问题，就是钙油哈。啊，加强的话，钙粉要配合，吼，钙粉啊配合咱的筋络肌肉，吼，啊，加咱的循环代谢，这一定爱配合，吼，啊，去强化咱的骨质，这种钙粉挨着关节的部分，就是一定钙油来，吼，钙油来辅助，吼，得力的钙油为主，啊，钙粉配合辅助，安尼吼，好，好，谢谢，好，好的，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1: 怎么去呢？
3: 请问是菲律宾吗？
0: 哎，是是是是
3: 哈。我想请问你哈。
1: 那没关系哦，你请他直接。
0: 请说。
1: 哎，
3: 因为我
1: 这个，
3: 以前买的那个三五钙粉啊，
1: 好好，在旁边吗？
3: 都是白色的。
0: 好，
3: 今年买的。
0: 好好，来，我跟你讲哈。

0: 好，
1: 没问题的，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1: 哈，好，不会不会，来，你好，嘿 ，Hello。
2: 何姐、孙姐，你们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2: 天哈，上个礼拜不是有你的听众跟你说，不是跟你说，在那个说，哎，叫政府各公监护探亲，叫监护各发钱。啊，后来那刚好告因有伊话叫伊讲，叫监护一礼拜，大概一个月四五礼拜，一礼拜发两次，暗那开有搞对无？啊，那拢无退过加薪，啊，拢无团结，啊，团结时间要搞，啊，家庭想咩？爱情，爱情就该谈，敢唔知咧？
1: 是，好，谢谢哈。
3: 所以。
1: 之前呐、啊、
3: 就好了啦，
1: 哎呀，之前呐、啊、就直接听讲讲，哇、哦，股票安尼吼，安尼下好加高加加滚安尼，哦，政府收这侪税，爱发钱爱发钱吼，哦，所以有足侪人都听袂落，哎，讲啊股票加好，你去做啊，你去谈啊，是安那讲股票好，你就叫政府来发钱。
3: 在这个言论自由时代大家都可以指点江山啊，不过，就。看看江山会不会要不要听你的这样子，就这样。
1: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
3: 五五九九0800-77559599。咱头先讲的员工吼，我讲咱手机啊头听咱讲话吼，
1: 跳出
3: 一个消息哦，这个英国这个首相吼，咱讲斯凯尔吼，第15号宣布讲，英国个16岁以下的这个吼儿童跟青少年吼，对于所谓的社群媒体 SNS 吼不能使用。明年度开始，2000、
1: 啊、对对，
3: 哎对，
1: 有没规定啊？咋了？会议啊，不能
3: 对对 对，
1: 就是不能加入一些社群，譬如讲什么
3: 那个
1: 抖音呐、啊，
3: 还是讲 Facebook 啦，
1: 哎呀，对对，这些社群媒体啊，嘿，
3: 对对对，
1: 对
3: 哦，明年开始呢，
1: 起码愈来愈多国家拢咧规定啊，
3: 对对，我感觉这真正袂歹吼，卖有荼毒吼、这个未成年的年轻人。来，你好
1: ，Hello，
4: 不给来呀、
3: 啊，哟。
4: 我要跟你借问的哦。
3: 哦哦，请讲哦。
4: 嘿，我会知啊，有过去迄个团饭哦。
3: 嘿嘿嘿嘿。
4: 换一罐迄个盖油吼。
3: 对。
4: 哦，啊，这大粒，这边要食。
1: 刷卡哦，刷卡哦，来你好，淑芬，扑街你好，
0: 嘿。
1: 对。
0: 我借问的哦。
1: 嗯。
0: 我暗时啊，弄头点钟给他讲着去买准备油啊。
1: 一点钟，阿弟呐，困八点钟就起来拜拜，阿都饱个醉啊，阿都脑都脑困啊嘞。两个
0: 地方要买安嘛，要对
1: 面。来，你护理员叔爱食，苏鹏爱食，这两行拢会杀你。
0: 对面啦。
1: 阿叔，阿你看对对。

0: 对呢，哎，你莫念个药房啊，全咧拢念糟精气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对啊，我那个是那个钙粉的钙油啊、
2: 哦，是，
1: 那怎么便秘哎、欸？
2: 哦，来。

0: 啊，一两瓶了啊。
1: 哦，嘿，你要盖U哦。
0: 盖U有啊，就一起吃啊。
1: 对，跟盖粉一起吃哦。好
0: 啊，那我问一下，那盖U吃三个可以啊？
1: 来，公哥，你讲盖U啊，那盖U吃三餐哈，
0: 哎，吃三粒可以、啊？
1: 可以，你今嘛这么不舒服，你可以吃三粒哈，
0: 嗯。啊，每三餐吃三粒。
1: 对，一餐三粒哈，不是三餐三粒哈。加油哈，
0: 啊、
1: 好，加油哈，加油，干不得哈。

0: 好，他刚被讲了哈，应该是对这个2025年哈，这个澳洲以来哈，另外的第二个国家导入这个全年龄限制哈，不能够加入这社群媒体的国家，顶一个哦，这届动作哦，诶，国家是澳洲啊，应该是第二个，所以斯凯尔伊伫这个记者会顶管讲哦，讲哦，社群媒体吼，即卖囡仔变甲不行哦，这句话蛮重的呢。卡扎干嘛加入社群分享生活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今嘛变着让青少年变得不幸哦。我相信嘛，一定今嘛把比较啦，而且耳机瓜这无好物件啊，还是讲像咱最近就争议的这丧尸烟弹，因为足侪囡仔青少年跟对代志跟懵懵懂懂的时阵，因得去网络电管去学习效仿，甚至跟风哦，这一些所谓的有毒的这有毒害的这行为嘛。尤其美国抖音呢，过去吼常常发生的讲啥？因为年轻人想要获得到关注啊，去做一些很危险然后又很笨的动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啊，去赶去恁人刀场七点零冰崩吼啊，紧走啊，一边两边三边，然后干嘛啊，真趣味啊，看人嘛真济啊，大家观众拢安尼嘛，其实只少数的一两个观众底下讲哦，好棒好棒好棒哦，啊你赶快去按下一家，伊得安尼被人家鼓励之后，伊得去赶七的不就有发现就发生说。按电铃按到被开枪，哦，可以讲欧北七点零，最后开枪被那个住户给开枪，造成不幸的事故。所以你看，这就是抖音的歪风啊！我干嘛这种东西真的从抖音开始，乱模仿啦，危险的动作啦，这几挂暴饮暴食危险的动作哦。所以撕开我干嘛这个代志要紧点？现在的社群媒体让青少年变得不幸。
1: 耳的麦卡贼啦，没啦，真正是耳的啊，加上青少年，因为哈，他们的生性啊，这个判断力都还没稳定啊，所以很容易学的光课耳聋耳麦啦，对吧？都是安尼，这有时候真的是毁了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一辈子呢。
0: 对啊，
1: 所以越来越多了哈，其实刚才咱节目中的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禁止青少年儿童使用社群媒体哈，社群媒体。
0: 刚才爸爸妈妈吼，这里教囡仔、青少年囡仔时阵，包括伊交朋友啦，做啥，直接目睭阁看会到啊，啥物朋友要甲谁出去？但是即马伫网络，你唔知交到啥物人，奇奇怪怪啦。你若讲女生，然后在外面遇到那奇奇怪怪的怪叔叔、怪佬，用物件甲吓，想起来就很可怕。想起来就很可怕。
1: 来，你好。
2: 你好哈。台湾。新闻是一样好的，多播一些，坏的不要播太多。
1: 好，谢谢哈。
0: 对啦，他没办法，现在媒体业真的蛮竞争的，为了点收视率、点击率，所以我当下来看那个什么网络的小编，他为了。要点举例嘛，常常说震撼弹，但什么嘛，那讲震撼弹，阿伯的讲哦啊，知名男艺人哦，然后震撼弹，知名哦男艺人或外国男艺人或女人，然后身亡，话都不讲完的，他要骗你进去，不要骗了，叫你进去点他的连结啊，因为一个广告可以收益嘛，
1: 很坏，很糟糕，
0: 所以我过去嘛，快了，上面震撼弹哦，我就都不点了啊，没有什么
1: 标题都下得很爽，
0: 现在没有什么震撼。蛋啊！
1: 因为最近那个韩剧哈哦，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铁拳教育啊哈，他其中有一集的是港惯呐，也都是嘛是都是使用手机呀，起码学生哦几乎都会有手机，
0: 对
1: 啊就很坏，那个学生就很坏哈。伊嘛是安尼哦，他就上课啊，伫学校就去拍啊，然后拍一些同学啦，或者是老师诶迄落啊，然后因透过那个剪辑之后吼，明明原本唔是安尼啊，结果因就去讲散播那个经过剪辑之后的啊不实的影片啊，然后再造谣哈。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伊他猫去啊，做啥诶粘到迄个啪啪糖口香糖啊，结果呢底下咧用未出来，用未起来，粘未清去啊。结果老师就讲，那我干脆我把你一个老师甲帮忙，老师讲无法度吼，啊那粘都粘未清去，老师讲干脆把这一撮头发剪掉，好就。这样，然后老师就拿剪刀同意，同学也同意，就把那一撮头发把它剪掉。 旁边就有人就拍这个影片，拍老师在帮那个同学剪头发哈，然后呢，经过再把它剪接稍微变造了变作老师是咧抓狂咧，抓迄个噪音咧，头张个头门个揪咧，啊，底下咧改安尼，哇，抓咧一直响一直响安尼，那个变造影片现在都可以，后来那个变造，
0: 很简单啊，很简单。
1: 然后他就给他上传出下去，我说老师，你看在这个班上，这个老师的情绪吼不稳定哦，你看哦，课堂上竟然抓狂哦，吼这个吼这么吼怕学生哦，把学生的抓头发啦，吼这么甩啊吼。结果根本不是那样啊！但可是大家看到影片啊，真的就有影片啊，啊，同学拍的啊，吼啊，很可怕。那个老师被搞到吼，真的是后来哇的，我有没吼生有没活不下去的丢啦吼。这个老师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吼，所以很可怕的是安尼。所以讲到这一部韩剧，现在因韩国吼。韩国人长公公，韩国有人可能是比较官方的啦齁，政府单位认为说这部韩剧齁，把这个韩国学校校园的暴力啊齁霸凌讲得太夸张了齁，太娱乐化太夸张了齁。但是呢，另外有一票的韩国一般的民众竟然很支持呢，就支持的，他说怎样，他说齁韩国那是演戏的，因讲韩国的校园应该真的要设铁拳教育局呀，真的呢，我让林立功真的就是要设呢，那虽然演戏的讲为铁拳教育啊，什么叫哦，这个应该这个啥护教师的对啦，好保护你的受教权受教师啦哈。现在韩国就有很多包括学生、家长、老师认为讲真的呢，我们韩国是不是应该要来在学校里面哈，要编这个哈受教师哈的专门弄来处理哈，这个单独立的一个部门专门弄处理这个校园的问题，好学生的问题、霸凌的问题、恐龙家长的问题，或者是老师的教学不当的这些问题，保护应该学生应该受教的权利，所以他们叫做好把受教师哈，甚至网络我看很多人台湾人嘛来提出要求，讲我们台湾教育局是不是应该也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你看咱今嘛台湾，你看学生吸毒贩毒的，吼都也是有，也都是很多吼，所以讲吼，是不是应该好这个我们台湾也应该要设这个社教啊，这个社教师的对哈啊，我看到哈，甚至更好玩的是讲，我就在那个啊，是当兵当过那个什么。那个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那个有人说我如果要成立这个吼这个什么什么特教师吼，我要去应征演那个就是那个督察啦吼，督察老师的对啊，因为这部铁拳教育来的那个督察他本身就是我就很厉害的嘛吼，他就是爱就搞修派，你知无？啊，个爱就有变条吼，你要跟这些老毛、跟学生、跟些不讲理的吼家长。哦、真的要有脑筋来对付他们、哦、碰到学生该打架的时候要跟你干架、哦、他也能打、哦、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什么特种部队啦，海军陆战队的哈退伍啊，哈是或今嘛在咧服役的，讲如果有成立这样的一个特教哈护教师，那他们说我要去这加入哦，加入这一个，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有必要呢。你们一般老师唔敢唔敢咧？
0: 我们把它这个东西演，这问题从来不是这么简单啊。那如果就因为戏剧，你也不要你经常不要你跨送，就这个正好有点说啊，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毒驾鞭刑哦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都鞭刑。我分享一个哈，这不是我自己讲，这是我们高雄市议员张博洋他分享的哦。他说，因为你要当一个立法的一个议员来看一个事情的一个纵观，现实的人生世界是长怎么样？讲现况哈，讲跟那个师生之间的教授权跟老师跟学生跟过去都是啊老师教学生，那现在这种比例好像失衡，这个状况哈不是一日造成的。对吧？我很同意嘛，我觉得这个蛮同意的哈，然后是慢慢造成的。往往哈，大家希望哈一次啊，即便啊是讲即刚，你得要解决问题，但是 这问题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嘛，你就没有一遍，还是说一天就解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好、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哦、我们拉远一点来看，说现况、哦、现在的现况、哦、是生活形态的变迁，是战后婴儿潮末期的需求改变，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契约正在面临改写，又遇上了社群网络时代的不明之品的穿透力比传统的媒体还要强，所以有好多好多结构性的问题交叉而成。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嘿。其实这边这出铁拳交易吼，这比现实来讲吼，几乎是不太可能啦。
0: 对啦，
3: 这来对这个灵魂
0: 只是爽而已。
1: 所以他是把他演的比较简化啦，嘿啦，简化。
3: 应付应那个黑道，个应付白道的，然后还个有功夫，这边去都推。我感觉这跟现实真的是差距。
1: 而且对啦，伊直接来对是讲哈，好谢谢。来对伊的是讲有那个铁拳教育局的那个局长哈。是全权负责哦，都、就是专款护境安尼。啊，你伫咱台湾，你看有法度吗？一个人你若讲要安怎哦，你讲哇，你怎么可以？你都当官的哦，就可以这样子干哦。伫咱台湾当然也是困难啦哈。
0: 而且戏剧里面为了演戏的张力的话，会把黑跟白哦，演得很分明。啊，但是真实世界就不是只有黑跟白啦。
1: 嗯、好，所以公公，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学校，你的子女以及学校、啊、有没有那个什么？依托米子的问题哈，请教
0: 上次元旦
1: 真的真的要解决
0: 啊，被解决，被解决依托米子家长哈，我讲除了家长嘛啊，监护哦，咱的共轨嘛，所以那赖清德总统也请那个去年的花莲的指挥官哈，
1: 纪连成
0: 纪指挥官哦，来成立一个跨部会哈、跨局处的，我相信呐、大家要稍微要有一点点，
1: 大家要配合，
0: 要有点耐心呐，要一点耐心呐，卖兄弟上我变形啊的该管。鞭刑
1: 抓起来，
0: 抓起来鞭刑啊！
1: 开除，
0: 你会想要鞭刑？这个只是满足了自己当下想要很急躁解决问题的一个心情而已。可是真实人生根本不是这样子。
1: 不管老师，你身为老师，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你都要帮忙，这个都大家要协助哈，来注意，要不然的哪一天是你的小孩去吸毒了嘞，哎呀、啊，你爱考不目屎，我跟你讲哦，所以今嘛就是大家要防这个吼，一直吼，这最近嘛抓足多呢，抓足多这走私进口进来的依托米子啊。
0: 与其说关心小孩有没有，就是人家平常就要关心，因为我当刚跟哪公吸食到这个依托米子上市烟弹，很多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是毒品。这个就最麻烦的嘛。你应该说妈啊爸我加的毒品啊，但我想到你吸啊，想到你吃毒品啊，那猛猛猛猛的嘎啪嘎讲。可是说不定他是跟朋友出去聚餐，我说青少年族群哦，同侪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家庭，远大于父母嘛。说哎呀我说啊你不敢啊，可切你不敢啊。我说哦人就这样嘛，哦我就吸啊，吸口烟又不会怎么样，就吸了一直掉了。啊你也让公你跟啊你好哦交流派朋友。然后吸毒吗？所以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啦。
1: 好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
4: 大家好。最近新闻个报一个迄个招数啦，时阵啊招数，迄、那个毒品40亿啦，也被逮。啊，你看这，这吼、
0: 要鞭刑了哈，鞭刑
4: 死刑啊，我多啦，
1: 好好啊。这种毒品吼，我跟你讲吼，一定几百，一定几百呢，吼，真的啊，就是你个安怎的研究都有人在做这呢，吼，有利可图的啊，所以真的很可怕呀，吸食的人口哦，那叫贼，而且都是。你看看青少年啊，你那青少年啊，一吃嘞啊，你毁啊，真的就毁了啦。好，所以父母要多注意啊。干嘛你的囡仔怪怪啊？是讲有当时啊，课后修改关心啊，他们啊的这些状况，跟他们要聊哈、哦，要去聊哦。父母亲子关系要建立好。有时候你别去盖工商的时阵，他愿意跟你分享哈、哦。所以大家注意啊，那无你这囡仔去目掉哈，
0: 而且
1: 目掉你的一世人，你嘛无法度。
0: 父母自己本身也要升级，因为你可能今嘛爸爸妈 妈，伊要教囡仔方式，伊安怎？因爸爸妈妈，你甲你教囡仔，那个时候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再怎么对待，但现在小孩子跟过去的年代都不一样啦。你讲啥，还是讲你做啥？伊有帮咯，要查还是讲你讲的代志？他说不定比你都还要清楚。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小孩子资讯获得资讯解答的能力的程度，可能都比父母还要来得好。那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哦，大灾问哦。

0: 你好。
1: 喂，嗨，中国的啊。
2: 你好。
1: 你好哦，讲到那毒品啊，足伤心的。我的囝哦，读高中的啊，迄高中的三栋文静哦，都拢毒品泛滥啦。
2: 对。
1: 啊，人讲食三盖就掉的，啊，因这种滚个出来，滚个出来。四百四讲，我买完你买改，按艰苦开的时阵吼，
0: 冻袂掉都够食。哎呀，
1: 讲过万只的狗也咧客气吧？
2: 哦哦，
0: 恁囝？
1: 恁囝已经死去啊！
0: 啊，死去啊！
1: 哎呀，
0: 食毒食个，
1: 种食毒食三十几年啊！
2: 哎，毒害人生，
1: 害死害死老人囡仔。
2: 我请教你一下吼，阿祥啊，恁囝第一遍擘到这个毒是啥物原因嘛？
0: 高中的时，
1: 啊是高中的英伦同事吼，啊，迄同事迄高一个有掺一半个啊查某的，
0: 查某的，
1: 嘿，是第一生那像个中路的吼，嘛掺一半个啊。这个同
2: 乡
1: 的查
2: 甫的，对对对对，
1: 啊，恋爱，
2: 哦，
1: 本来有心，啊，但因老爸讲爸爸，我要娶某订婚某，因爸硬讲呢，啊，你无赚半仙钱，要娶什么某？你阵那毒品侵入校园，何里吃免钱的？
2: 是啊，
0: 都开始拢吃免钱的，
1: 哎，都恐怖
0: 啊！你上瘾啊，就叫你提钱买啊，无钱买时就叫你去买啊，嘿，哎
1: 呀，啊，就转安尼来吸落感情层，爬袂开。
0: 哦，是因为感情方面迄落啊，转咧去依靠毒品就对啦。
1: 哎
2: 呀，我了解你说，
0: 感情走不出来啦，系啦。
2: 你不爱好，你刚刚因这路边结婚啦，阿姨叫分手还是安怎？对不？阿姨卡擘得。
1: 无分手啦。
2: 不爱好。
1: 结婚，迄个做定五年哦。
2: 对。
1: 迄个读高中的，搁做两年兵当啊，安尼五年啊，足乖足骨力的。啊，就是。
2: 感情在的对啊。
1: 但因女朋友。送错处给你，啊，就是讲你在错打错，啊，就安尼吵乱转两处。
2: 哦，好，就安尼了解啦。好，谢谢你哦。
1: 转咱卡落死翘翘啊，三十年，五十年现年就死翘。
2: 哎。The paper trembles in my aging hand.所以我干嘛这里、这里英国首相哦禁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使用社群，我觉得想卡想 Q
0: 很多啊，
2: 可以暂且哦，因为起码很多这种
0: 越来越在国家拢在禁制啊吼。
2: 不好的资讯真的都是从这个社群开始互相去传播，而且过去的霸凌嘛，南宫过去的霸凌只是在可能课堂上人跟人碰得到的这个课堂上，哇，就讲职场的人的环境里面，但是今晚不是啊，哈可以要你个所谓的哦赖的群组嘛，这个赖的群组都可以霸凌你哦，所以就变成只要有手机有网络的地方，你就24小时可能会受到可能毒害哦，还是讲霸凌。唉，所以科技的进步真要对您留意哈，有帮助吗？有啦，啊，但是这个副作用也真的是不少。

0: Hello， 你好，嘿、hey。
1: 你好，我希望学校的教官要恢复。不要不要删掉。
2: 我是觉得哈、哦，大学的不要有教官呐、啊，啊，但是国高中生就是
0: 可以啦，
2: 可以啦，嗯、因为至少就是。管以外吼，又可以保护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吼，你比较好、嗯、啊。大学真的不要了，大学根本你不是乖，你好好上课嘛。大刚刚大家来来去去啊，如果大学还有教官的话，那真的就是有点多余。但是国高中生尤其未成年啊，阿不才不会进讲，真的还是蛮需要有一
0: 個国中跟高中啦。
2: 对，我感觉国中
0: 的确教官大家稍微比较会怕。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教官你就是管理的生活行为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内管你这个啊，对外你讲奇奇怪怪。
0: 他早上看到教官拢一直处于边啊去哈，对不？所以莫怪讲要成立特教师，海军陆战队，讲我来我来，好，可以再来，好，就像教官，就像以前的教官，
2: 管教管教教官回去，但是管教权是不是也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嗯，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1: 诶，
0: 福
1: 建啊，前两三天有讲，
2: 嘿。
1: 学生难搞，家长难搞，换成咱台湾话就是讲大人停在那边啦。
2: 对啊，没有错。
1: 你就叫你讲这个话，就是大人停在那边啦。不过来，我跟你讲，我43年，就是1954年的时候，
2: 对对对，战后婴儿潮，嘿。
1: 哦，他国号因为阮老爸，以前那去注册第一讲回来哦，阮老爸就交代，台湾人停在那边，你莫跟人相拍。第一点，第二点，
2: 你莫
1: 去有反恐，反恐大陆去骗去。
2: 好，
0: 谢
2: 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嗯，诶，
3: 都跟他讲诶，嘿吼，国中甲高中诶教官爱我，感觉我支持啦。
2: 嗯，
3: 因为阮个囡仔即马是大一啦，吼，啊，一直国中3年级甲高中诶时阵一直等啊，
2: 嗯，
3: 因为上课等啊，我拢会在聊天啦，我
2: 跟他平时中很好啊，
3: 聊天，
2: 对。
3: 啊，我也改讲啊，学校现在状况怎么样？
2: 啊，
3: 你上高中怎么样？他都跟我讲说，妈妈，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都有人会抽烟。
2: 哦，我跟你讲，没办法，嘿嘿。
3: 啊，抽烟吼，到最后到高三的时候，甚至于真正这么黑毒品入侵，真的就严重。甚至于甲我讲，妈妈，还有人吃那个电子烟呢。
2: 哦，
3: 啊，你想电子烟来对，敢没当黑有诶？
2: 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2: 有可能呐，有可能呐，哈。
3: 哎呀，哎呀，所以我刚刚。高中这个时阵吼，应该我感觉真正啊有教官在管他，囡仔较会惊啦。
2: 嗯，好好。
3: 啊，大学毕竟
0: 好好，谢谢。嗯，好，谢谢。
2: 而且妈妈真没办法，也跟囡仔跟他朋友开讲。啊不，我上国中、高中，伊的。你问下啊，你妈妈还是讲爸爸问啊，今仔好啦，哦，拜拜拜拜，啊，就不该就等于该等找个家己的书房啊，升电动还是去读册啊，拢不该你讲话，所以这个妈妈还会用朋友的角度跟小孩子聊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啊，无囡仔，我能不爱跟你讲话，对不？不该讲，班长够人抽电子烟。
0: 所以咱讲哦，亲子互动就是要从小培养。哦，啊，无你讲啊，当个囡仔较大汉，你感觉伊不对劲的时阵，
2: 没有啊？
0: 你要解问，要解聊，他
2: 不会啊，
0: 他根本不会跟你讲啊，
2: 对啊，要不你插你啊。
0: 所以从小你得爱培养成安怎？就是要。要聊，要去关心，要去谈哦。你我别讲啊，大刚啊，跟囡仔的哦，天随便聊天聊天都是好的。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啦，
0: 嗯，
2: 要以身作则。
0: 嗯，
2: 啊、你哪家弟弟出来，我咧结婚。你讲你卖瓜结婚哦，卖瓜结毒品。
0: 哦，你个人不是咧结？
2: 对啊，你就刚当作起码囡仔讲的嘛，你没有以身作则，我插拢卖插你。
0: 你好，嘿。
4: 喂，小
0: 坤啊。嗯。
4: 哎，恁小刚。
0: 好，诶、欸，算卡跟你讲好，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重打，咱桃园平镇哈，啊，平镇的张小姐哈，来 call in 电话哈，你重打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5: 苏娟，
0: 嘿。
5: 我觉得您讲的很正确，小孩绝对不会变坏，家长是很重要的角色，
0: 尤
5: 其是你从肚子生出来之后，你就是他的成长，你都要不能说不管他。我们虽然是要赚钱养家，没错，孩子自己的绝对不能不有望，真的。

0: 生活日常的聊天都可以哈。真的，安尼囡仔吼，安尼囡仔较袂变派。啊你，你有跟你讲伊有啥？啊，伊也怎，伊也干嘛有代志？伊嘛会个，他会跟家长说。
1: 平常你都爱互动啊，
0: 对对
1: 啊，要以身做爸爸妈妈，爸妈要以身作则啦，你不以身作则，无都无路用，教不动。
0: 哎，你好，哎，你好。
2: 苏君伯姐，我再补充一句，当初我那个小儿子读那个大学的时候，哈，他有补工嘛，然后他很少这么晚回来，晚上十二点多，我就说，哪有小孩子这么晚才回家？我小孩子怎么讲的？我说小孩子说，哪有妈妈管这么紧的，管这么严的？我说没有啊，妈妈只是担心，你们没回来我就没办法睡觉啊。
1: 哦，没办法啊。
2: 这个小孩子现在在台湾印才上班。
1: 哦，谢谢谢，对对对对对。
2: 台湾
0: 用
2: 材
0: 没
2: 公司啊，
0: 好，谢谢，
1: 对对对，应用材料台湾用，我觉得这妈妈很好了，不要把自己的担心包装成指责，你就觉得嘛，我的欢乐力啊，你的供嘛，你跟他短打架啊，你想为什么跟他供？你不要管我了，我这么大管我，我不是管你，我是担心你。对不对？这是真心话跟孩子讲，我跟大人你哪弄人当了解了？哎，别讲啊，我就是你想哪样，我就搞定。
0: 不要是那种指责式的，或者是命令式的。
1: 对啦，对啦，对啦，这种就蛮。
0: 你的动作在家里啊，我的功夫那脸稍微打屁也没什么关系。
1: 欢乐的欢乐，欢乐里安尼就好啊。
0: 哎呦，啊妈妈哦，欢乐噶吼，
1: 没困
0: 哦。
1: 啊，囡仔嘛在。
0: 啊，我这个囝子啊，可爱子啊，高追啦吼，安怎？
1: 啊，你在讲话。
0: 慢慢不要紧啊，对吧？这些话他不会跟你反驳。
1: 对啊，对对对，你慢。进来的讲，像那家长哦，后面的沟通都死掉。
0: 来，你好，嘿 ，Hello。
2: 最近不好意思，我再补充，因为我
1: 时间差不多了嘛。
0: 好，习惯的关系，不好意思哈。
1: 好，时间快到了。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脸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晚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经一番寒铁骨，抓着梅花扑鼻香，治疗热加人流汗，何地连累也芬芳。世间人做事啊，加以简单的，一个对着困难的啊，拢是无解。不过一个人成功，往往拢是辛苦劳干、委屈忍耐而来。俗语讲：“实在寒窗无人问，一技成名天下知。”世间啊，真济成就，拢是忍受着种种的失败而来。人如果无法度吃苦，要如何才当成功成就呢？世间上寒冬季节啊，花草树木拢枯萎凋零去，只有梅花唔惊寒冷的霜雪，愈冷愈开花，香味愈清香。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啊，嘛爱亲像梅花同款，会当经过着千般的阻拦，经过着寒霜的考验。生活当中，你看荷花，虽然生长伫污泥内底，颠倒啊更加茂盛。愈热的天气，荷花开了愈清香。世间人可能有真济逆境，逆境当中酸甜苦咸，咱拢爱去承受。人啊，经过着千锤百炼，就会当转逆境为顺境。那亲像梅花，嘛那亲像荷花，会当经过着严格的环境考验，成功成就。世间啊，困难并无可怕，上可怕的是无法度面对困难。做人做事，咱要有慈悲、智慧、信心、愿力，如此才会当一一通过着考验，克服难关，走向着光明的另外一边。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来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对，陈律师来听这条。高向鹏所唱的《一阵暴风雨》，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湾有全台首座的独角仙主题公园，在咱台中的东势。这东势吼，这个独角仙主题公园的话，不单单的会当来遮吼溜滑梯，有这个要架五米高的溜滑梯，而且呢，阁有72公尺的闯关游戏，甚至呢，阁会当来耍水。哇，大人囡仔是耍甲真欢喜哦。这当中吼，这个咱台中吼，这几年当中有真侪特色公园，而且呢，伫台中东势。搭着的这座全台所作为独角仙生态公园，不单单的哦，大人囡仔生啊真欢喜。内底咧有30几种的游戏体验，而且咧也够咧会互当互大人囡仔生水的戏水区。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吼，咱大台中吼，当中呢，愈来愈多特色公园吼，伫台中东市区竟然有一座免费全国首创的独角仙生态公园。公园内底咧有独角仙，即、這个溜滑梯，竟然咧要到五米高呢。哦，小朋友安尼溜个叽叽叫吼，不大紧吼。当中咧够真侪攀爬闯关的游戏场。甚至呢，也够有72遍多元闯关的攀爬组，也够有30几种的游戏体验，哇，也够有独角仙的抚育区，甚至呢，也够有这个啊呐夏日的戏水区，哦，大人囡仔耍啊真欢喜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你敢有听过哇活的生态公园？这当中哦，多启用的这个东市区独角仙生态公园是以着独角仙作为着主题，斥资吼高千万所打造的全新免门票的亲子景点吼。这当中呢，不单单的有非常刺激的五米高的这个溜滑梯吼，也够有夏日限定的戏水区，伊咧阁是一座独角仙的抚育基地，小朋友咧一边耍。一边可以当观察到独角仙的生命周期，但这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正安尼真赞呢！哦，看到吼，这个安尼吼，独角仙的羽化之塔的时阵吼，你也发现了讲，哇，真正有够赞的对，哦，这真正无简单吼，但这朋友大哥大姐吼，配合到这种大型吼，这个游戏器具吼，和民众呢，大家接受在当游戏。以外，小朋友、大人拢会当咧找到一个定位吼，啊，而且咧真侪即个攀爬网吼，和民众咧会当咧即个大家接收在手脚并用以外吼，上重要的，大家只吼大人囡仔，不管是小朋友啊，是大朋友，甚至是大人，拢会当找到你。无同款的游戏器具吼，会当咧，即、這个佚佗游赏，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吼、哦，安尼哦，小朋友安尼哦，看到家庭新奇的游戏器具哦，昏昏的，安尼哦，非常的赞叹不打紧。大哥啊，大姐啊，啊，热天哦，天气热的时阵呢，来到这所在呢，每一天九点到下晡五点哦，佫有开放着戏水区吼、哦，哇！啊，这哦，热天哦，来这清凉一下，耍水嘞，耍干嘞吼，这个非常的凉爽，有够赞呢，有影吼、哦，小朋友吼、哦，嘛是会当来耍水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来个这所在不单单嘞，你会当游戏体验，上重要嘞，这所在嘞，伊嘞是独角仙的抚育区，你会当近距离看到独角仙的生态，所以公园内底。种植着大量的独角仙上爱的光蜡树，就是白鸡油树吼。内底当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会当实际去看到独角仙的生态哟、哦。哇，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迄小朋友入去到内底吼，哦，看到讲，这独角仙吼、哦，规个生态历程吼、哦，真正真。这个啊，感觉真稀奇呢，吼啊，而且呢，真特别呢。这找机会的时阵吼，来个东市区的独角仙生态公园，不单单呢，大人囡仔呢，拢会当亲身去体验吼，甚至呢，当中的时阵呢，够真济所在吼，你去给当去游赏哦。真正讲哇，像是来个东市吼，有东市林场啊，吼，东风自行车绿廊啊。有花鹿农场啊，够有后丰铁马道啊，是不是？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拢会当好好啊来游赏，来咱台中佚佗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个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最终音，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当中吼，你要安那过着退休的生活吼，其实咧，陈药师伫节目当中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真济。不过咧，陈药师吼，逐工吼，这个想尽办法吼，收集资料，我就是为着讲，会当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借由着别人因咧。所经历过诶，即个生活历程吼，咱会互相来鼓励，会当互咱食老毋是倒伫病床顶，而是世界做咱想要做诶代志。那呢吼，有两位外国诶阿嬷，因咧即个安尼当中，不单单吼，已经食到八十几岁啊。为着要庆祝着因八十一岁的生日，因两个小舅去环游世界八十天。真侪亲戚朋友甲讲：“哎哟，恁两个加起来要一两百岁啊！啊，恁哦要去环游世界，啊，恁唔惊讲恁身体袂堪紧吗？”两位老阿妈讲：“阮家家的要加一两百岁又阁如何？人生是我的。”我吼，这个甘愿吼，我去佚佗爬山的时阵，跋落山谷，我都唔愿吼，倒伫安养院顶悬的病床，跋落涂骹。大哥啊，大姐啊，这句话吼，这句话吼，是这两位老阿嬷因的座右铭。这句话是这两位老阿嬷的座右铭。伊讲，食老是安怎？食老就袂当自由呢。阮吼唔免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阮只想要满足自己的期待。阮宁可爬山的时阵吼跋落山谷，阮嘛无爱倒伫安养院的病床跋落涂骹。这就是三弟阿嬷看到艾丽阿嬷因的人生哲学。所以这对老阿嬷吼，两个八十几岁啊，要庆祝着自己的生日，少少竟然的去环游世界，而且开真省真省的钱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讲啊，陈老师啊，环游世界八十天，爱开足侪钱呢。两位老阿嬷吼，每一暗吼，带袂超过一千块。怕变到世界七大洲，甚至呢当中的时候呢去体验到呢很多很精彩的点，甚至呢又出世。这个两位老阿嬷用平价的旅行玩遍到七大洲，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无论是非洲的大草原，连南极的冰原都要去。结果呢，因的 IG 脸书咧超过着要几百万人甲追踪，大家拢一直想要了解着这活力阿嬷，伊咧是虾米款的精神和体力，是安那八十几岁啊，会当去环游世界八十天。讲着吼，听众朋友你可能唔相信哦，这两个老阿嬷拢活过人工关节啦，较早过去关节歹，已经拢活过人工的啊，甚至一个。旋转机得个到底支撑带，因为连髋关节的出问题啊，换过新的髋关节。唔过咧，髋关节嘛换过啊，人工关节嘛换过啊，伊的肾功如此，嘛无法度阻挡着两位老阿嬷天下脚步，尽情拥抱因想要追求的人生。这对八十几岁的高年级旅伴吼，三弟阿嬷跟着艾丽阿嬷，因拢是来自于美国德州的乡下。真卡囡啊吼，三弟三十四岁，卡读大二，三十四岁哦，所以咧四十三岁为着医学院毕业，当年咧会做义诊，甚至研究着老年医学。艾丽咧是尚比亚医疗宣传教团的这个负责人，好，伊咧嘛是踏遍全球的摄影家。 所以两个吼好朋友吼，小招要去环游世界八十天，庆祝着因的生日，替着因的人生留下着美好的冒险经验。但有书讲到这时阵，大哥大姐你也干嘛讲啊？这两个是不是做憨狗的？食到八十几岁啊，脚头有换过人工关节啦，髋关节嘛换过新的啊。啊，而且咧，食到这么侪岁啊，要去环游世界八十天，不是对你旅行团哦，大哥啊，大姐啊，不是对你旅行团哦，是因家己去自由旅行哦。所以，在网络当中咧，超过几百万人追踪因，当中老阿嬷伊讲。年龄不是问题啦，不可因为年龄限制我的自由，我不用满足什么人的期待，我只要满足我自己。我们两个吼，宁可爬山的时候爬到山谷，我们就不愿意吃老有货倒在安永义的白城爬在土脚啦，这就是因两个人生哲学。所以两个吼好朋友就好，我呢不怕，我要走遍七大洲，阮家己来规划行程，阮家己来订票、飞机票、旅行票，吼、哦，想要安排着平价的旅行，想要体验着各国当地的生活。伫八十天内底，两个小招去佚佗，佚佗到有够欢喜，大呼过瘾呐、啊！人生哦，会当做这件事有够价值。吃到八十岁还可以当做这件事，无论是大小飞机、大船、小船、卧铺火车、嘟嘟车、三轮车、公车、橡皮艇，甚至缆车，甚至帆船，甚至咧哈士奇的雪橇因都坐过，坐骆驼、坐大象，我逐项去试。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因两个八十几岁啊，一路上咧。竟然够有人甲求婚，因讲哦，我嘛拄过差一点啊无命的金钱差距，唔过咧，我拢完全无后悔。沿途当中拄着真济困难，好佳哉，拢有人来斗三工。所以因不单单将因的旅游甲记录落来，甚至分享，诶，即个写伫册中。分享着因潇洒自在的人生智慧。两位老阿妈八十几岁，伊讲人生来这桩会当做一件事吼，有够赞。如果有机会咧，阮两个搁去吼，阮两个都去。所以这当中的时阵吼，鼓舞着真侪人。原来食到八十几岁，人生搁会当过到遮尼趣味。吼，这当中的时阵吼，这两位老阿妈吼，因咧。因为上比亚的宣教工作，所以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互相了解。啊，两个在这个就是熟悉的时阵，因发现到彼此拢爱坐火车旅行。啊，因呢嘛曾经为着俄罗斯旅行到中国，吼、哦、新马地区，搁到着这个柬埔寨和越南，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其实呢，因呢拢有做伙佚佗过，感觉讲啊两个都斗阵的哈，所以少少要做伙去佚佗。啊，其实三弟跟艾丽吼，因是真家人啊，因家庭呢嘛无富裕，啊，不过因大汉了后，因的婚姻拢袂歹。伫八十岁之前，因呢的先生。这个拢归心计，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吼，你的另外一半归心计了后，你要过什么日子？你更加无顾虑，你更加爱欢喜，因为咧，你咧当中诶，人生当中，你虽然一个人，唔过咧，你咧确实咧减少真侪顾虑，会当做你想要做诶代志。所以两个吼，想想讲好，亲爱的先生吼，过身去啊，啊，我唔好陷入着悲伤的漩涡，我颠倒咧，爱好好活好过又好。所以两个悄悄去佚佗着世界七大洲，开始规划旅程， 设计家己要穿的 T 恤，甚至呢当中呢邀聘的世界十大奇迹美景，用到这个网络社群记录到因每一段的冒险故事。真正讲阿乔是阿因是几对？两位阿嬷去南极，去复活岛，去阿根廷、马丘比丘，去罗马，去坦桑尼亚外海的群岛，包括桑比亚，去埃及，去印度，去尼泊尔，去西藏，算不了。所以因呢，读了呢，足生动。描述着因沿途的美景，谈着在地的生活，更加咧为着因两个旅程当中，发现着因其实有真侪人生的智慧。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不简单。这两位老阿嬷吼，因咧当中咧，其实伫旅途当中，因讲第一。年龄不是问题啦，上惊的是你唔敢去做啦。大哥啊，这句话，大姐啊，这句话做有理吼。年龄不是问题啦，上惊你唔敢做啦。所以咧，食到八十几岁啊，爬起咪真矮真矮金字塔吼。大哥啊，大姐啊，恁有去过埃及金字塔，拢知影埃及金字塔爱苦累爱压累，爬到足辛苦，爬到喘皮皮，当中落去搁起来吼。当中的时阵呢，真正真辛苦呢，是不是？啊，你着怎讲？哦，迄爱金字塔吼，爱苦爱啊吼，唔是一般人有法度爬。两位八十几岁老阿妈竟然入去搁出来，甚至呢，去到非洲呢，竟然呢拄着犀牛真欢喜。结果呢，我近的时阵犀牛生气，赶紧走，找我犀牛肉。甚至呢，沿途当中的莫名其妙。竟然被抓入西伯利亚的监狱，甚至呢，去到叙利亚的街头呢，拄着火灾。你听了是不是真惊险？你爱看因的记录，因这本册的时阵，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特别。一路上呢，去到喜马拉雅山，看到真水真漂亮的美景。去到大堡礁浮潜呐，八十几岁啊，无咧惊呢。讲到这，你是不是感觉因八十几岁啊，真厉害？无输少年人，我甲你提醒吼，连少年的都唔敢安尼哦。而且这两位老大姐，身上卡头啊弯过啊，髋关节啊弯过啊，拢无法度阻挡着因爱佚佗、想要出门佚佗的愿望，去追求着因人生的梦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个进一步来了解吼。会记哩吼，两位老阿妈甲咱提醒，年龄毋是问题，上惊是你无去做。吼，啊，其实这两位老阿妈因的个性南辕北辙。唔过咧，因为吼个性真互补，所以咧，几数十年来一直是足好的好朋友。爱讲阮两个吼相处的闭关，阮两个个性无同。唔过，阮两个相处的闭关，就是讲，你不一定爱学我，我嘛不一定爱学你，嘿。所以咧，互相欣赏就好，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卖去看对方的缺点。啊，旅游当中哦，其实咧，因讲旅游当中会拄到真侪困难。唔过，当你困难解决的时阵吼，这都是上美丽的代志。常常会拄到贵人来相助。拄到艰难困苦的时阵，这个世界吼，总是有人会来跟你斗三工。伊讲，只要你心往好的想，你看到拢是恶的、好的代志。简单来讲，两位老阿嬷第二个生活的智慧，伊讲，无人是孤单的。只要你拄到困难的时阵，你咧会当找人斗三工。确实咧，拢会有天使来帮助你。无人是孤单的啦，你只要拄到困难的时阵，你会当确实来找人斗三工，拢有天使会来帮助你。 伫世界各国旅游当中，因有各种的风土民情。两位老阿嬷伊感觉讲，其实吼、哦，来到外国的时阵吼，咱来尊重人的文化，因为每一国的文化无同款。啊，你会当尊重人的文化，配合着人在地的风土民情，你会发现着讲，你会当更加去体验着。这种文化差异所带来，吼、哦，无同款的冲击。因感觉讲，阮伫外国吼，虽然言语未通，唔过对人笑，人就对你笑啊啦，就遮尼简单啦。所以咧，较有礼貌的，较谦逊的，出嚟拢有好缘分。简单来讲，第三点，两位老阿嬷的智慧，因讲。人就是爱谦逊，有礼。你较谦逊的，较有礼，你就会当时时拄到贵人，你就会当看愈远，看愈济。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我今仔讲到这吼，我相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恁会感觉真惊奇。哎呦，陈老师，迄阮无可能，阮做袂到。八十几岁老阿嬷讲，阮身体也无比恁好啊。唔过咧，阮宁愿咧，吼、哦、去佚佗爬山后爬到山底，阮都唔愿倒伫养老院的白床爬到土脚啦。所以生活当中，老阿嬷和咱一寡即个启示，咱就顺便来甲你分享吼。伊讲第一人生吼。会当食到这个货拢是福气，所以咱来感恩，吼、哦，感谢咱今仔日活到这个货，所以每一工拢是爱欢喜来过。第二，生活当中吼、哦，人吼、哦，哎呀、啊，人跟人之间，你对人笑，人就对你笑；你对人歹，人就对你歹。所以你当然要依照微笑慈悲的面容来对待别人。第三，伊讲人生真济无常，你看袂到，你料想袂到。唔过咧，你如果因为安尼，你大行拢无去做，你就变成着和命运塞咧行的一个人。所以人生，你想要做你家己做的代志，你想要去过你过的生活，你咧就是一个掌握命运的人。再来，伊讲食老拢会惊啦，虽然袂惊，阮身体嘛无比恁较好啊，阮嘛足惊。啊，毋过咧，你咧愈惊，你代志就愈袂当做，你愈袂惊。你咧，真侪代志你都敢去做。再来，伊讲人生哦，唔好食老火，什么好奇心拢无呀，什么都无兴趣。伊讲食老爱哪囡仔咧，保持着一个好奇心去试看麦，去食看麦，去看去目睭看麦，用耳啊去听看麦，手去甲摸看麦。如果会当保持着一个好奇心，食老较袂老，头壳较袂害。再来，因两个讲，其实人生难免有好的，嘛有歹的，有欢喜的，嘛有悲伤的。所以生活当中，你唔免因为无好的，你就艰苦；你嘛免因为好的，你就欢喜过头。人生哦，心情较平稳的，好、哦，咱呢，依着一个较平静的心情去面对，心情较袂关关格格、起起落落，生活当中呢，较袂互咱真歹去适应。最后一点，两位老阿嬷讲，莫阁坐落啊啦，行起来， 走出去，无论你几岁，去享受你的人生，唔好阁坐落啊！因已经食到八十二岁啊吼，因讲我未算够哦，我未算够开哦，吼、哦！恁看到我这本册吼，恁看到的时阵，我已经阁继续机票订咧，我阁继续去佚佗啊！吼、哦，我阿未算够开哦。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说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个家吼，你都了解到啊吼，哎呀、啊。两位老阿嬷非常不简单，一位是国际纪实的摄影师，伊去过一百几个国家七大洲，吼、哦，身躯总是带一台相机，吼、哦，甚至咧，伊每一年拢会等于南维安家，吼、哦，去指导桑比亚医疗援助计划，因够咧做好事做善事，所以南维安家医疗援助计划包括着学校、医院。好、哦，甚至广播电台、含孤儿院，哈、哦、啊，艾丽伊有三个囝，哈、哦、啊，如今呢，当中的时阵呢，已经做阿嬷，哈、哦，系啊，已经做阿嬷。啊来，咱这个三卓呢，哈、哦，三卓哈、哦，伊是一位博士，伊是老年的医学专家，哈、哦，所以三弟啦，哈、哦，三弟，咱叫三弟哈、哦，三弟伊其实伊担任过德州老年医学会主席。伊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长期照护，伊看过真侪老人倒伫病床顶，跋落来涂骹，倒伫病床顶跋落来涂骹，伊看过真侪。所以如今伊担任着大乡村临终关怀中心的医生，吼、哦，伊咧当中咧嘛是带着伊的孙啊，去过桑比亚、柬埔寨、罗马尼亚、俄罗斯、中国进行着。医疗援助，这两位老阿妈，因搞进，因个咧做好事做善事，除了因一挂这个自工行程以外，因呢就是去追求因快乐的人生。啊，超叔今日讲阿姐，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重新来思考，像两位老阿妈讲的，唔好阁坐落啊。勇敢去追求着恁的人生梦想，因为年龄不是问题，上惊的是你唔敢去做。小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小时拢真认真啦哈。我讲这是事实话，我真认真收集足侪资料。我希望讲伫节目当中，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重新来思考着，咱人生五十岁过了后，你要哪来安排，要哪来计划？纵然朋友你五六十岁，你还未退休，你听着这些老大哥、老大姐的案例吼，你对着未来退休，你会更加有规划，会当提早规划。啊，大哥大姐吃老有花啊，恁呢已经退休啊，恁进得要当马上规划，进得当去追求恁人生的梦想。所以，像两位老阿妈讲的，伊讲阮身体无比恁较好哦。伊讲阮两个身体无比恁较好哦，唔过阮比恁较敢哦。伊讲我得带着一个信心，我宁愿跋落山坎，我都唔愿倒伫变成顶跋落涂骹，带着这种信心死过去。因多咧，像伊讲的，竟然咧，互人掠入去夹夹去。千想万想想袂到对无？系啊，伊讲我呢，伫即个西伯利亚掠入去加噶，我呢去到非洲犀牛肉，我呢安尼爬入去埃及金字塔，两个腰骨用要断去，甚至呢，我去叙利亚呢拄着火灾。伊讲除了这以外，你敢知影？我伫喜马拉雅山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我伫大堡礁浮潜非常的欢喜，我去到南极看企鹅。我呢经历过咧复活岛、阿根廷、马丘比丘、罗马，甚至咧，我去过埃及、印度、尼泊尔、西藏。伊讲我算未了，有够欢喜。人生吼、哦，食到这个会，会当做这个代志，我会感觉足有价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后来，小事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这两位老阿妈吼，陈老师真正是真佩服吼。当中的时阵，因的勇气，包括着因呐，这当中对着这个世界，吼这种好奇心，含着谦虚、感恩、谦卑的心，互人真敬佩。食到八十几岁，搁咧做志工呐。除了做志工以外，因就是去追求着因快乐的人生。这种人其实咧，因的人生真有价值啊，真趣味，真有价值，充满着智慧。我相信有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嘛同款，恁做足侪有意义的代志，甚至咧，恁咧真会向规划恁的人生，追求恁的人生。就这两位老阿妈，当因的老翁过身去啊，因知影一点，先生无多个陪伴因啊。我嘛，赶快来过好，过快乐，过自在。所以人生就是你的行动力，你走路会走无？两位老阿妈讲：“阮脚头拢换过啊呢，脚头拢换过啊呢，拢换过人工关节啊呢，髋关节嘛歹啊呢。”阿贤啊，食到八十几岁，因为你的软骨啊真容易磨损去。用单脚术啊，这要如何是好？咱人的软骨啊，吼，尤其你 Q 天无够的时阵，伊就真容易磨歹去、磨害去。所以生活当中，你不单单需要胶原蛋白，你需要 Q 天，你需要钙质，食了爱补钙骨头够用。你需要钙镁锌同锰，你需要 Q 天，你需要胶原蛋白，你需要 B 群。营养食无够，袂健康啦，大哥啊，大姐。你每天看医生吃药就好，你的钙质不够，骨头要怎么健康？你的 Q 天不够，这个碰碰要怎么强的用？你胶原蛋白不够，你的走路走到都磨害去，磨坏去，磨到破去。你美群不够，你神经要怎么健康？精神体力要怎么好？陈老师说有理吗？有理。那呢，我要跟你说，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米群、有钙质的营养，为你五十岁开始，你要找一罐价钱公道、品质可靠、长期会当帮助你补充钙质、补充米群、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好产品，陈老师甲你找着。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所介绍这罐心钙 Q， 伊满足着你需要的健康需求，尤其五十岁过了，钙质要补充 ，Q 电要补充，米群要补充，胶原蛋白要补充，查甫人补充蛋白质的锌，女孩子补充 Q 电维生素 C， 大哥大姐补充胶原蛋白跟钙质，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锌钙 Q， 这是上好的 Q 电，这内底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这内底上完整的 B 群 B 1 B 6 B 2 B 12 B 3 B 5 B 7伊阁加上着上好的钙配方、钙镁锌同锰，也阁维生素 D。这款心钙 Q 和你无得嫌，这款心钙 Q 作为着咱食了有会营养的补充，和你食了会出门会行路有健康有营养，伊咧提供着你上经济、上专业、上好的健康品质营养。大哥大姐啊！这款心钙球省钱，搁减省工，和你身体健康搁真自在。心钙球一罐2800块，会当食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啦，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你得当补充着完整的钙质、完整的米群、完整的胶原蛋白，搁完整的 Q 天。这款真好。就位老大志讲，超市，我甲你讲，你真正，你介绍的心钙球真正有够赞。老大哥、老大姐讲，只要是真正的你的心钙球有够好，我吼食你的心钙球，吼食到吼，我吼会当吼去印度尼泊尔爬山呢，去佚佗两礼拜呢，就是食你这款心钙球。
1: 大三通啊，心钙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印度 尼泊尔，
0: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爱变呢，尼泊尔拢山顶
1: 啊。有这，咱嘞有这灵鹫山，我今年75岁。
0: 哎呦，加高，你看75岁还过来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哈，是不是？大哥讲，陈老师，我真正我80-90岁啊。80-90岁啊，比下多去两位老奶奶搁较侪岁。伊讲本来安尼行路崎岖，行袂好，食你介绍的心钙球，食甲正健步如飞。
2: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阿甲心钙球。
0: 谢谢张大哥。
2: 是，你行路吼，我拢袂崎岖，行路真紧。少年甲讲，阿伯你几岁？

0: 两个月哦、喔，
1: 嗯，
0: 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看无，啊，拢做总无总未生意啦，
1: 哎、
0: 啊，未生我这边哈，我这边含人参加迄个基隆鱼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
1: 哎、
0: 结果落来哦、喔，我拢无安怎，然后足欢喜，
1: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0: 真欢喜，我
1: 真的，
0: 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
1: 他
0: 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1: 谢谢，感谢。
0: 真袂歹。
1: 大姐讲，陈老师，我想袂到，我会当个重新去爬顶塔，我食你一罐心钙球。人生，你想要追求梦想，你爱有法度行出门呢？你爱有法度爬楼梯呢？你也有法度安尼上悬落行呢？啊，你身体无保养？你身体无营养，要安怎顾会用？大哥大姐啊，如果平平要开钱，但你说心爱求上省；如果要比较着配方上完整，但你说心爱求配方非常的完整；如果要比较着但你说介绍的心爱求食了的感受，但你说心爱求人人娱乐，介绍亲戚朋友，搁做伙来食但你说心爱求。这款心爱球会当讲畅销第一名，人人学到赞，大哥大姐食过，拢是一定一个学到，一定一个赞叹。那呢，请你记，外口买袂到，唔好阁四处乌白买啊。陈老师介绍的心爱球，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寄。一罐2800块，食较久，食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块尔。一个月1000块尔，保障着大哥大姐需要的钙质胶原蛋白，保障着妇女朋友需要的 Q10、B 群，也够维生素 C， 保障着查甫人需要男闺蜜的锌，也够 Q10、够 B 群。所以这款心爱球真好用，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山脚拢满山啊！食老要健康，会出门会行路会爬山，咱也都爱顾 Q 顾健康。山脚助理家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这摆公妈包肉粽，挂穿阿叶，饮五溪水，饮上八龙船。但是，阁有足侪人需要照常上班，无都放假，大家辛苦啊！昭福伫只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这大姐我看哈，哦，台中的张大姐在问，张大姐讲会兴旺，因为鱼照去。脱落来，吼、哦，本来一边，这两边要安那，这免烦恼，鱼照脱落来，就是一种退化现象，一种退化现象。真正讲，只要是，什么是鱼照，什么是鱼照，咱吼鱼眼内底吼，咱的鱼眼内底吼，伊吼有一粒吼，那竹啊这个物件，那竹啊这个物件，伊本身是一个碳酸钙的结晶，啊，所以咧。其实伊真小，小到什么程度？伊咧爱用显微镜吼，哎呀，基本上来讲吼，当中咧，这个当中啊看会到，啊，伫咱内耳深处，伊是咧负责着这个平衡的构造，啊，所以平常时鱼照伊是乖乖倒伫咱的耳石膜顶管，吼，啊，鱼照吼，伊的那真像咱身体的重力加速器同款。吼、哦，当咱压头，也是坐电梯，吼、哦，这粒小石头会因为重力来移动，伊会拉扯着咱的神经。啊，大脑接受了这个信号了后的时阵，就知影讲身体是直的，还是歪的。所以你身体真是直的，还是歪的，你会知影。你身体歪歪啊，你身体直直啊，啊，你坏的还是直的？这时阵呢，就是耳照在帮助咱辨识的。啊，如果万一耳照去要脱去，啊，你就怣去啊，怣去啊，就讲你身躯是直的坏的，你就分不清楚去啊。你身躯是直的坏，你就分不清楚去啊。所以这耳照无小心落落半规管内底去，这个时阵呢，伊咧就伫内底淋，伊就内底淋导致着咱的淋巴液乱流乱流，吼、哦。啊，这时阵呢，你就感觉头壳会怣会涩，那就时间安尼的涩。时间安尼咧说，啊，你话像是安尼这边的我时候，所以咱的耳石耳照，就是咱内耳内底一个平衡侦测的小结晶、小结晶。啊，伊的本身伊就是钙所形成的碳酸钙。我呢，陈老师拄好探到张大姐咧讲的，张大姐咧讲的时阵，台中的张大姐，陈老师详细讲给听众朋友听。所以过去大家拢想讲啊，奇怪啊，鱼照是啥物？鱼照的内耳内底一个小结晶，好、哦，鱼照就是内耳内底一个小结晶，啊，这结晶叫连一下呐，啥物原因？因为你这个鱼照伊是碳酸钙嘛，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所以咧，这个食老有会啊了，如果你像今仔陈老师甲恁讲的，伊是一个结晶，碳酸钙结晶。你若解较无够的时阵，这粒鱼照就较容易，那像这粒石头吼，就容易歪起，歪起伊就会凉去，歪起就凉去。简单来讲，这种鱼照脱起的人，鱼照脱起的人，伊伴随着骨头拢较歹，筋骨拢较歹，骨头可能骨质疏松，吼、哦，可能诶钙质无够，吼、哦，可能咧当中的时阵咧，伊的这个就是骨头嘛有歪曲的现象。啊，你像是安尼这边呐、啊， 免烦恼，耳罩脱离是会当好诶，所以咱拜托耳鼻喉科医生用着耳石复位术，吼、哦，爱拜托耳鼻喉科医生帮助咱伫生活当中咧，帮助咱会当即个呐，和你的耳罩重新恢复到即个原来的位置。我咧讲听有吼，阿龙超市啊，这边啊做就是爱拜托耳鼻喉科医生爱寻求着专业的协助，你家己吼、哦、可能无方便用。吼、哦，医生会透过着这个眼振图，吼、哦，然后咧来判断，吼、哦，咱半规段、半规管，吼、哦，诶，状况，然后进行着耳石复位术，也用着这个，就是专业诶帮助，吼、哦，啊来帮助咱民众咧，重新咧甲你调整回来，吼、哦，安尼，即个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啊，你讲啊，超市啊，所以这一定要拜托耳鼻喉科医生着，因为耳石就是耳罩复位术，是治疗耳罩脱去上有效上根本的方法，也免注射，也慢慢吃药啊，就是透过着你头吼，看着身体的摆动，利用着重力的方式，将迷路，就是这个无敌原来位置的耳罩，改塞等于，改引导等于，安尼了解意思哈，了解哈，所以呢。正病倒病当然无同款，吼、哦，伊咧有无同款的方法，啊，这就是拜托着专业的耳鼻喉科的医生来脱等。这问题是真正人个脱出来啊！啊，两小时，啊，谁那我这耳罩个脱出来，又个落去啊！本来一边变两边啊，因为像丹丹所爱讲的，你可能你这耳罩已经开始凝啊、萎去啊，因为伊是碳酸钙嘛。只要咱民众钙质无够，吼、哦，尤其伫医学上有专家研究，可能跟你的钙质、维生素 D 个 Q10 有关的，吼、哦、，Q10 是钙质的物件，加一条，吼、哦，加一条。啊，钙质如果萎去，钙质如果萎去，那呢，这时阵呢，伊就容易凝去，凝去就容易脱离。简单来讲，只要是要甲张大姐报告来讲。耳罩脱离，咱就是先拜托耳鼻喉科医生给你塞断去，吼、哦，给你塞断去。啊，然后咧，伊免注射，也免食药啊，吼、哦，啊，塞断去就好呀，吼、哦。啊，你讲，就是啊，哪里讲？会讲是因为耳罩脱开来讲，耳罩无脱离就袂讲啊，对不？啊，咱每家只个耳罩顾好，对像阿多阿陈律师甲大姐报告的，你可能钙质、维生素 D、Q10、胶原蛋白拢爱食有够。我咧讲了解吼，张大姐，真诶哦，无你也阁真熬脱离哦，吼、哦，你就是食好有搞这个结晶，伊会较稳固，这结晶较袂凝，就是这碳酸钙结晶较袂凝，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第一就是你戆诶时阵，咱拜托耳鼻喉科医生先将咱诶耳罩甲你塞断去，你莫逐秒戆啊，逐秒食药啊呢，因为耳罩脱离是免食药啊。伊是爱经由着耳石复位术，甲你塞断去，了解吼、哦？耳鼻喉科医生会甲你做，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就是你平常时爱食寡有钙质、有 Q10、有维生素 D3、有胶原蛋白的营养，和你的这粒耳罩，伊较袂愈来愈松、愈来愈凝，甚至两边拢落去，吼、哦。因为这种耳罩会落去的人，大部分拢伴随着骨质嘛无好啊。甚至骨质疏松啊！安尼我讲，张大姐了解意思吼，台中的张大姐吼，爱、哦、有这方面的概念哦，好不？吼、哦，陈老师给你提醒的。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吼，真侪大哥大姐拄到这個问题的时阵真困苦。啊，陈老师讲啊，这听众朋友你都了解到，因为拄啊就张大姐咧问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了解。啊，我个张大姐补充者，啊，平常时枕头袂当滚伤低。吼、哦，枕头袂当骨受低，耳罩容易落去吼，上好是困笑笑，就是仰睡是上好的。啊，你啊侧睡吼，侧睡时阵要冰心爱较注意，要侧睡要冰心的时阵爱慢慢啊，袂当上向上紧。有当时啊，就是咧困的时阵冰一个心，侧睡冰一个心，结果耳罩就脱离啊。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嘿，所以平常时的时阵要起床，坐咧要起来。啊，是倒咧要冰心，你拢爱小心，就是慢慢啊。啊，种超市啊，我这耳罩会凝伊，甚至两边拢会凝伊。那呢，第一就是配合耳鼻喉科医生用 耳屎护卫素给你护卫，吼、哦，这基本上是免食药的。不过平常时你就是爱食寡咱鱼少的碳酸钙嘛，钙质爱有够，维生素 D 爱有够 ，Q 天爱有够 ，B 群爱有够，那呢这类鱼少会较硬，吼、哦，爱较袂定定冷伊。安尼我讲了解无？好、哦，了解意思啊，吼、哦。好、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的吼、哦。其实吼、哦，像蔡老师咧讲话，听众朋友听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去思考一下吼、哦。人生有当时啊，你是爱去找着健康的方法。唔过吼，真正很少落去吼，你阿妈伊去食兴旺的药啊，食抗晕眩的药啊，食较真痛苦。但是说，干嘛讲？啊，你爱了解着我是虾米原因？啊，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敌，这是真重要的齁、哦。来高大姐齁，卢大姐，卢大姐在问谁那为何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就是你坐骨去跌掉啊。啊，坐骨谁来跌掉，就是你的腰无力啦，腰未起来啊，腰骨无力，腰未起来，都无做运动啊。卢大姐请老师来讲，你运动做无够。啊，你请老师啊，我是要做什么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把腰又骨扭起来，平常时咧，即时啊咧听这部群都爱坐半蹲，半蹲的活动，咱咧，咱咧听陈老师这部的时阵，啊，你着半蹲，增加着腰和大腿的力量。高大姐爱骨力，爱骨力做运动哦，哦，因为你腰骨本来就歹啊。但有所知影，啊，你坐骨神经着坐骨你跌着嘛，啊，坐骨跌着就讲，做者大哥大姐较早少年。可能咧做海气嘅，做到尾啊，坐骨拢去哦歪去，甚至去跌掉。啊，真正老岁啊，就是爱甲联络起来，腰骨爱甲联络用。啊，坐爱坐好，袂当坐铁椅，坐骨神经痛，暂时卖坐铁椅，吼、哦，卖坐碰椅，卖坐铁椅。啊，坐好坐好正，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唔好坐伤久。啊，就是爱做运动，日时啊，就是做半蹲的活动，暗时啊要困，就是做桥式运动，安尼样哦。嘿，卢大姐爱给你哦，吼、哦！你平常时爱注意姿势，吼、哦！啊，第二就是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当中的时阵爱做运动，好不好？爱、哦、注意哈。后来，大安区的庄大姐在问，杨超市突然间头会天旋地转。如果人会讲有两种，都要庄大姐讲着，伊讲谁那开安尼啊，食啊够好伊，什么原因？像哈多啊，这个大姐张大姐在讲的吼，这个是大安区的庄大姐，吼、哦，庄大姐在问伊讲，超市现在天转地转，会说可能就是耳的问题，会说啦，旋转，那就时间在说，有可能就是耳朵的问题。如果那就在坐船，扑扑叮叮打袂着涂骹，扑扑叮叮。打袂着通卡，那像咧坐船安尼，有可能就是脑的问题。了解意思吼？啊，侬超市啊，像那我天旋地转啊，又阁好，可能你的耳罩已经开始咧灵异啊，耳罩去震动着啊，耳石去震动着啊，像阿多阿张大姐，赶快的意思，赶快的意思。啊，你用阿像那个躁动啊，啊对，一零零啊，啊个塞动，你家己身体个塞动，啊塞动又阁好，过一困啊，你休息一下阁好去。这个耳罩开始在练啊，所以有的人就会抢到这位庄大姐，吼、哦，咱大安区的庄大姐，哎，突然间天旋地转啊，够好！突然间天旋地转够好！啊，这通常呢，这种人像陈老师讲的，会头壳会说会兴旺的，会旋转的这种，通常因拢伴随着因的骨头较无好。较有容易有钙质无够、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你 Q 天胶原蛋白、B 群、钙质较高，连讲这粒耳罩伊较袂脱哩，你就较袂戆。多少今仔日听众朋友多少拢问到做伙问到这個问题，张大姐，包括着这个大安区的庄大姐，吼，阿龙超市阿前那我食过好伊，表示你的耳罩个家己个塞断。因为有当时啊，伊就是袂稳定啊啦，震动着啊，伊去震动着啊，小可突突啊，小可去震动着啊，啊震动着啊，戆一个，过一困啊，够好伊。啊，毋过啥物时阵要脱离？万一伊啊去要脱离， 你就一直讲啊，你就不要多惊咯啊，你就爱赶紧拜托耳鼻喉科医生啊，安尼了解哦。啊，种超市先啊，我耳朵会突然间脱离，通常会讲，就是像时针咧说天旋地转这种的，大部分拢跟耳朵有关系，耳朵。啊，像超市甲恁讲的，拢做这拢是长期咱食老会啊，咱的骨头歹，好、哦、啊，这个耳朵。伊个结晶，伊就是碳酸钙，伊就是钙质的结晶。啊，这粒钙吼，这粒鱼胶吼，伊咧世界里话呢，伊咧有可能嘛对咧已经凉伊伤伊，因为你身躯你个钙质吼，钙质伊较无够去。啊，你用超市啊，这种现象我就是爱甲营养食倒转来，安尼会较好。吼、哦，你戆个时阵，伊免食药啊，你戆个时阵。伊就是爱找医生做耳石复位术，好、哦、啊！另外就是啊，我休困一撮好，有当时啊，伊是只是袂稳定尔，袂稳定就是讲，伊可能会突突会走，啊，以后会高发生袂有可能，以后有可能会高发生，因为像哈多阿一位即个张大姐讲的，伊讲只要是我本来一耳，搞尾要变两耳，是不是？所以就是你身体一直顾无好啊。啊，看医生，有诶医生就开兴旺诶，互你食，是毋是？啊，你也知影一点就讲，如果我身体营养食无够，我耳少诶钙质食无够，耳少就容易愈来愈凉，愈来愈容易脱，啊，你就愈来愈容易戆。啊，毋是安尼一直来食兴旺诶，是爱甲你耳少顾好伊用，顾伊即粒耳少会稳定。啊，耳少伊本身就是一个钙质诶结晶，碳酸钙诶结晶。所以你钙质一定爱较高，啊！你钙质要有高，伊爱维生素 D 的促进，维生素 D。所以有专家研究过，就是讲，如果一个人钙质无高，维生素 D 无高的时阵，吼、哦，一定爱包含维生素 D。钙质无高，维生素 D 无高的时阵，伊特别耳少容易脱。啊，所以但是虽然讲的讲，像这种大哥大姐耳少容易脱离的，你要注意。你是爱出门去晒日头，你是爱出门去晒日头，好啊！平常时钙质、Q10、胶原蛋白、维生素 D 爱食有够。我安尼讲了解吼，好，但是说安尼讲听就没有大个大知道一个概念吼。后来，哦，何大哥咧问吼，哇，太太咧。台中南屯的何大哥在问一个问题齁。这个问题齁也真值得咱来思考一下齁。因为何大哥齁台中南屯的何大哥在问伊讲陈老师阮太太在讲话时阵嘴暖会为着嘴皮流出来。啊你到底有要紧吗大哥啊大姐啊台中朋友啊何大哥这个问题真好齁、哦。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说有当时在身躯边咱的亲戚朋友可能有人就安尼容易流嘴暖出来。是不是啊另超市啊这是什么款的问题当然有可能跟脑有关系。有可能跟脑有关系。齁、哦、我讲的了解。因为咱的嘴暖但有时间咱跟大哥大姐讲我跟何大哥报告一下。咱的嘴暖吞会等于。吞的动作就是靠脑的控制，吞的动作就是靠脑的控制。所以平常时，咱是那嘴暖的吞入去，吞入去，吞嘴暖的动作，就是靠脑的控制。啊，当一个人脑个退化，比如讲你睏无好，脑神经衰弱，吼、哦，即阵啊，你脑神经衰弱，我简单讲，你就了解啊。谁那有人咧睏会流嘴暖？谁那？有人咧睏啊，睏落神。困入神了，就会流嘴暖。因为你困，你的脑在休困啊，啊脑在休困，伊吞嘴暖的功能就退化，吼、哦，伊就较控制较袂好，啊，就容易流嘴暖，有无？卖讲大人啊，连囡仔咧困都会流嘴暖，小朋友有无？小朋友咧困，伊就会流嘴暖，是安那？因为咱咧困，咱大脑咧休息嘛，啊，大脑咧休息时，吞嘴暖这个动作，吞嘴暖这个动作，有当时啊咧。尤其你侧睡的时阵，你趴睡的时阵，你就容易流出来。啊，这是正常的哦。你咧困的时阵流嘴暖是正常的。哦，因为有的人咧困，你就会流嘴暖，对，你的大脑咧休息。不过日时啊，就无正常啊，对不？ 像何大哥咧讲个讲，教室啊，阮某是讲话时阵闹嘴乱呢，讲话呢，啊，照你讲，其实啊，头壳是清醒啊，啊，头壳是清醒，所以你吞嘴乱动作爱吞话啊，唔是闹出来啊，啊，那呢，可见呢，大嫂咧可能长期困较无好，脑神经衰弱，还是就是有一挂长期吼脑退化的问题。我阿龙教授啊，这边安怎？这真歹检查会出来。你着算讲好，你去看医生，检查神经内科。医生大约检查讲看是毋是有神经的病变，还是有颜面神经麻痹，啊无就甲你讲退化。我拢甲你讲过啊，退化都无药医啊。医生也来讲退化的，我则无药啊。退化的，你养生保养做了无好，老化去，是毋是？所以何大哥咧问讲啊，教授啊，这边安怎？通常大嫂就是第一点爱困好啦。好，我讲了解意思啦，哈，系啊，困好。因为颜面神经失调，如果跟面神经的问题，颜面神经失调，颜面神经麻痹，有可能伊会一直流嘴暖，伊唔是流嘴暖了，颜面神经失调就流嘴暖，啊，结果咧流目油，好，甚至目睭无法度闭合，好，啊，这个啥，甚至额头抬不起来。哦，啊，不过伊就是半边，因为颜面神经是咱第七对的脑神经嘛，哦，第七对的脑神经有诶病毒感染、发炎，会导致着半边脑髓瘤、半边无力。所以，如果你看大嫂，你注意甲看吼，大嫂，如果比如讲伊半边无力，半边无力打面尔，你讲超市阿甘诶中风，中风是半身，毋是面半边。来，大哥大姐来，等两叔干咩分别的啦？他都要讲到颜面神经，就是头尔，头尔。如果是头尔，我的目睭，我的目眉，吼、哦，我的嘴，吼、哦，半边，手跟脚无问题，手脚叮当拢无问题，打面尔，这可能就颜面神经，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我是半边。连卡手都出问题，有可能就是中风，好、哦，有可能就是中风，好、哦。过来，如果我是打到嘴暖尔，我的目睭、我的目眉拢好好，我打到嘴暖尔，有可能就是脑神经较衰弱。好、哦，安尼和大哥陈老师讲了解吼，阿龙陈老师刚检查出来，真歹讲，有当时啊也想即退化，医生就来讲啊退化，退化要安那，就是促进。大嫂的脑神经血路的循环，所以何大哥等你出来讲，你有大嫂食瓜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食看麦。等你出来讲真呢，好，陈老师，陈老师不是我白该讲的，我是甲何大哥讲真的讲，甲大嫂吼，小瓜食瓜血路循环的通的，好，血路循环通的通去脑，啊，也活化脑神经，也帮助你神经含着血管的活络。啊，无听到大嫂，这种流嘴暖的问题就较好啊，讲话流嘴暖的问题就较好啊。吼、哦，我讲你了解吼、哦，啊，这长期困无好啦，吼、哦，火气大啦，吼、哦，啊，脑神经衰弱啊，这嘛拢有可能。如果伊是单单讲话流嘴暖尔，那呢，陈律师咧感觉讲，可能就是一种神经退化现象。啊，你这就是哦，大嫂食过血流循环会通，吼、哦，可以大条细条拢会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啊，脚手神经拢会通，有这三通较健康，了解意思吼？嘿，好，大嫂食瓜血流循环通，我咧想大嫂会伊家己伊咧控制较好控制，好不？吼、哦，何大哥爱陈律师讲了解吼。啊，你用超市阿伯看医生要看啥？看神经内科，吼、哦，看神经内科。唔过超市要甲何大哥报告，大部分都是拢检查拢是退化，拢甲你讲退化。好、哦、了解意思齁、哦、是啊。啊基本上来讲但是说干嘛吃过血流循环的通的保养嘛真重要。好不齁、哦。后来台齁、哦、我赶紧的时间不够来。台中大肚的赵小姐到赵大姐的门。背部的神经会插会麻。然后规身躯流汗医生说交感神经的自律神经失调嘛。好、哦、要如何改善再需要在吃抗凝血剂齁、哦、一点钟了会当吃顾目睭的中药呗 ,A 会当请你放心 一点钟了就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啊。好、哦，我先甲你回答。好、哦，阿丽咧，这个本身应该医生讲交感神经的问题，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我安尼讲了解意思吼、哦，自律神经失调啊。阿亮超市啊，自律神经失调要安那，要如何是好？来，我甲赵大姐报告一下吼、哦，自律神经失调吼、哦，我甲你讲一个方法，好、哦。讲一个方法，就是真重要的方法。就讲、是，今仔日有足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自律神经失调，那安尼，咱平常时咱要安那来处理？自律神经就是交感神经嘛，交感神经以兴奋过头嘛。我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我讲，进行的人紧张惯势呀，生活当中足紧张，因为长期吼。拢一直要求家己，要求家己爱做好，这种人做有责任感呐。其实交感神经兴奋的人，伊做代志吼，做认真，做代志做认真，做什么代志拢真小心。所以伊是一个真尽心尽力的人，尽心尽力的人。唔过，伊却是因为长期做代志真认真。所以身体容易紧绷，咱的压力荷尔蒙容易分泌，压力荷尔蒙就分泌，身躯的容易紧绷，交感神经的容易兴奋，暗时啊就歹困，长期咧就产生着问题啊，长期就产生问题啊。所以我咧相信讲，赵大姐吼，你对着这个问题，吼、哦、背部神经的刺痛，然后规身躯的流汗、擦擦，就是你自律神经啊，自律神经上过头。自律神经伤过头兴奋去，暗时啊歹困去。阿亮超市阿这边安怎？来，我甲赵大姐报告，自律神经通常是靠运动来调节，唔是靠食药啊。阿你啊，自律神经要靠食药啊来调节，你会真痛苦。吼、哦，阿亮超市，我要做啥物运动？其实真简单吼，系、哦、啊。自律神经就讲，大哥大姐啊，恁敢有人会安尼？来，我多赵大姐问着我讲恁听。有人吹着风就无爽快，有无？吹着冷气风，吹着电风，头壳就硬，就硬，就无爽快，有无？敢有？有哦，闲话。但是苏孟林闲啊，虾米原因？就是你的、你的身躯、你的身躯、你的肌肉，一吹着冷风，伊就紧绷，因为伊本身就是紧绷的呀。伊本身就是紧绷的呀，而且吹着冷风，伊就做无爽快。啊，这种人，像是跟您讲，这种人伊的身躯平常时伊身躯的肌肉就是紧绷的状态。啊，紧绷状态，只要伊吹着冷风、吹着电风、吹着冷气风，伊就会紧绷，甚至抽筋，伊就会硬、就会酸、就会硬、就会麻、就会疼、就会擦。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对，你的肌肉长期是紧绷的。啊，像是跟您讲，真趣味哦，我讲给您听哦。哎、欸，都要赵大姐问着我，讲给您听。你看你对一边，用超市够有分哦、喔。哎、欸，有分呢、欸，真趣味哦、喔。有的正边，有的倒边。你就是，特别是你啊正边去吹着风，伊就按对应的。因为咱人是对称的吼、喔，啊，你通常吼、喔，这种肌肉紧绷也紧绷一边，紧绷一边，啊一边较松，吼、喔。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像哈多啊，赵大姐讲的啊，超市，我想啊，有当时啊，莫名其妙规身躯汗，什么原因？交感神经兴奋的，真容易流汗。好、哦，啊，交感神经兴奋的，真容易肌肉紧绷，容易擦疼麻。啊，这种现象要稳定交感神经，有几个动作，但是说要跟你讲，第一就是你一定爱睡眠爱好。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听众朋友讲，天。日头一落山，日头一落山，天啊，动不动等于动来困。所以，咱要调节自律神经，咱得先调节咱的生理时钟。生理时钟要好，请你会记哩。日头要落山，你都要准备休困。真个男士，愈暗愈精彩吼，系啊。啊，即卖讲，像是要甲赵大姐讲个讲，你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嘞。第一，第一下晡要接近暗头的时阵，你先洗身躯。用超市，我现在正早洗身躯，要调节咱的生理时钟。所以，请赵大姐，你如果会动的话，好、哦，如果会动的话，好、哦，伫 暗时啊，食饭之前你得当先洗身躯。啊，侬想说啊，我要困眠啊，要困你的脚手面洗洗呢，手脚洗一洗，身躯擦擦的，布巾啊擦擦的就好啊。较早人拢安尼啊，吼、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哦，了解。女孩子可能有伪装的问题啦，不过陈老师干嘛讲，如果暗时啊可以的话，晚上可以的话，你较早洗身躯的，较早卸妆的，好、哦，较早卸妆的身体较轻松。你唔好困，你洗身躯了去困，拿咧交感神经要调整回来就真困难。好、哦，这第一点，较早洗身躯的，食饭了就去散步，食饭了就去散步。好、哦，啊来暗时啊尽量的卖看电视，卖看手机啊，嘿。啊，来就是固定时间睡，看你是十点睡、十一点睡，吼、哦，不要紧。早时啊，请你日头出来就起，日头出来你就起床。所以你比如九点睡，你九点睡，吼、哦，你可能呢，这当中五点就会当起床。你如果十点睡，你得早时啊六点起床。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早时啊，不管你昨暝有睡无睡，你拢爱准时起床。啊，这得调整你的生理时钟。第一，较早洗身躯的，较早食饭的，吼、哦。来，第二，食饭了去散步，吼、哦。第三，暗时啊，卖光线的刺激，减少光线的刺激，电视、手机啊，减少看，吼、哦。来，这个固定时间睏，固定时间起床。不管你昨暝有睏无睏，有人讲超市，我规暝变到底，我十点去睏，我伫眠床哦，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拢一直无睏，一直醒，一直醒。所以我到诶，早时啊四五点啊困，我困较晚，我困到八九点未动。因为你因当两三点钟的睡眠时间，因为你昨暝困无好，你无准时六点啊是五点起床，像是来讲，你规个生理时钟得个乱呢。所以就我困眠歹，请你唔好搁食安眠药啊！真诶，但是说我骗你吼，不要再吃安眠药，吼，愈食愈痛苦。来第二，吼、哦，咱就是准时时间起床，吼、哦，准时时间起床。日时啊，请你尽量出去晒日头。把握这要素，但是说干嘛？第一，生理时钟会当调得当来，自律神经会较平衡。因为副交感神经，因为以前讲你交感神经兴奋嘛，赵大姐，交感神经兴奋的副交感神经无启动嘛，啊，副交感神经其他无启动，谁那副交感神经无启动？因为你的生理时钟调整了不好，了解意思哈？嘿，天啊，动物无人暗时啊咧点电火，只有人。哦，我咧讲条件没有你就了解，所以讲阿姐，我希望讲赵大姐你思考一个问题。好、哦，赵大姐思考一个问题，就讲是不是你会当调整一下生活作息？阿吉时啊，得尽量爱出门晒日头，嘿对，天一暗都要准备休困，较早洗身躯。较早食暗顿诶，嘿对，互咱身体伫要困之前诶是足舒服诶状态，是放松诶状态，副交感神经开始启动，副交感神经启动，伊就平衡交感神经，你肌肉紧绷诶问题当然会减少。其实啊，如果出门去晒日诶时阵，尽量做寡运动，做寡肩颈舒放诶运动。另外是做啥物肩颈舒放诶运动，比如吊单杠，吼、哦，还是比如扭弹力绳，其实啊伫厝内扭弹力绳。扩胸运动有无？买一条弹力绳，大哥大姐，弹力绳一条百外块尔，一两百块尔。运动用棉链的有啊，就是有弹性的塑胶带有无？诶，塑胶布带，诶，塑胶布带有无？弹力绳，伫胸前扭去两边边，扭开，搁放倒来，扭开，搁放倒来，扭开，搁放倒来，扩胸运动。你伏地挺身做袂起来，你就练这弹力绳有硬的，有硬的。你针对你的需要去运动用缅甸剑，迄一条一两百块尔。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迄、哦、一条一两百块尔。来第二，弹力绳双脚倒咧，扭起来胸前放落来，扭起来胸前放落来，这等于训练你的肩颈、肩膀、肩颈力量放松。因为哈多阿陈老师讲着，你肌肉紧绷嘛，你肌肉紧绷，所以造成着你可能咧。会容易酸按麻擦疼，是不是？哦，会有这方面的感觉。来，第二，你做个劳瓜嘛，交感神经兴奋嘛，你都爱副交感神经有平衡，你较袂一直容易劳瓜。好、哦，安尼今仔多好探到赵大姐的门，只要是鬼头讲我听众朋友听， 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师，你都这个概念，好不好？后来我赶紧的，我来回答无，陈老师回答不了啊。来，卢大姐，接骨神经，你问讲接骨神经做啥物运动？日时啊做半蹲，高大姐啊，卢大姐，嘿，日时啊做半蹲，暗时啊做桥式运动。半蹲足简单，就是你伫椅啊顶悬，椅啊顶悬半蹲，忝啊酸啊搁坐落，啊骨来做啦，卢大姐。你爱骨来做运动，因为你的腰骨无本来就无好啊，爱骨来做运动，好不？吼、哦，啊暗时啊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了解意思吼、哦，系啊，遐很侪回啊，你运动爱做哦，较会好哦哈。哦来，诶、欸，蔡大姐，用超市，我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吼、哦，啊唔过要过流目油是安怎？因为咱做些大哥大姐吼，恁目睭流目油。恁的目油的水库中心要甲你顾转来，伊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要流目油，一直咧流目油，咱目睭有一层水层，有一层油层。啊，如果水层分泌袂出来，分泌无够，目油就一直流，连讲就打起变干眼症。所以咧流目油就是已经要干眼症去啊。啊，伫西医就有分目油水给你。啊，像说爱听种朋友了解的讲，真侪大哥大姐一直点目油水，一直点目油水。啊，乔叔要甲你讲，伫这段时间，如果你目睭流目油，但就是建议你，吼、哦，非无必要啊，吼、哦，真正有需要开点目油水，因为目水对目流目油其实帮助真有限啊。点人工泪液也好啦，吼、哦，还是点目油水也好啊，其实真有限。啊，来第二，流目油伊就是需要目睭休息热敷，休息热敷，但就是家里来，吼、哦，蔡大姐来，乔叔来讲，你一定会好，只是你就是方法爱掉。哦，你进入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啊！你即马流目油的，目睭开开闭起来，双手缩缩的，缩缩我小打给你，双手缩缩的打给你。好，啊目睭闭起来，嘿，眼睛闭起来，嘿，啊舒服啊，较放开，安尼了解。第二，流目油，我拢一直甲恁提醒，不要用卫生纸擦，因为目油是油的。你用卫生纸，伊目睭就愈刺激，伊就愈熬流目油。我安尼讲了解意思哈，嘿，目睭愈刺激，伊就愈熬流目油。所以大哥大姐流目油，请你一定要用淡薄巾啊，擦湿毛巾还是纱布巾，淡的湿毛巾还是纱布巾来擦流目油，不要再用卫生纸擦。了解意思哈，嘿，卫生纸愈擦愈熬流。是安那？因为你卫生纸你擦的对无？卫生纸顶管的棉絮对着咱目睭的刺激，等一下目睭愈熬流目油，了解吼？来第二，容易流目油，搁一个问题就是光线，光线。因为有的大哥大姐，恁目睭开过白内障啊，白内障开过啊，白内障开过了，光线足刺激，所以大哥大姐眼睛受不了，就容易流目油。啊，你超市要安怎？出门爱挂乌目镜，医生拢有甲恁讲啊。啊，来第二咧，减少光线的刺激，这个真重要。啊，用超市啊，我白内障手术了，足够流目油的呢，因为伤光。啊，对，较早咱过去，咱目睭已经保养了无好啊。啊，保养了无好了后，白内障虽然手术啦，不过目睭来伤光，它很刺激，伊就无法度接受，伊就一直流目油，所以就片面看到强光的物件。啊，你了解？啊，如果流目油，咱就用淡薄巾啊，擦擦嘞，淡薄巾啊，擦擦嘞，不要用卫生纸，吼、哦。啊，目睭手洗洗的热敷，吼、哦。啊，了解？避免强光，避免烤风。啊，来第二，吼、哦，目睭休息，双手热敷，吼、哦。啊，用湿毛巾擦，不要用卫生纸擦。啊，慢慢用中药甲顾顾转来。用超市顾会好未？我相信顾会好。啊，唔过有诶大哥大姐，比如讲，你目睭白内障手术过啊。还是你目睭较早保养了无好诶，伊可能爱一段时间，吼、哦，甚至有诶大哥大姐爱半年一年，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请蔡大姐放心，只要方法对，慢慢顾，伊顾会当来，吼、哦，顾会当来，啊，就是请你爱有耐心，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超市拢甲恁报告了哈，后来赶紧诶超市广告起来，广告。我 来，大哥啊，大姐啊，目睭足歹顾，真正目睭足无好顾。尤其做者大哥大姐用超市吼，目睭安尼艰苦足痛苦诶，目睭安尼打打涉涉啊，老外有够痛苦。所以超市拢甲因讲，就今日蔡大姐咧问，我拢甲因讲方法来着。啊，中药伊是一个有法度重新甲你诶目老目油嚼好诶一个健康诶方法。啊，超市才问伊，恁西医老目油，恁看西医安怎治疗？本目油最有你点，是毋是？所以你要了解着，咱真正要甲老目油嚼好，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一款足纯正，效果足好，品质足赞，价钱公道足好的好产品。毋过有诶人一两礼拜就好呀，有诶人呢三五个月，甚至有诶人半年一年，爱针对你目睭诶问题，那亲像陈老师安讲诶，有诶人因为你白内障手术过啊，白内障手术了光线足光足刺激。所以伊个老目油就真歹好，因为烧光，吼、哦、啊！所以有诶手术过白内障了，甚至靠着风、扇着风，啊是见着光，伊就做个老目油，吼、哦、啊！如果你无手术过白内障，安尼伊会较紧好，吼、哦、啊！你就是用中药慢慢啊，甲保养保养好。啊，尤其超市甲听众朋友讲，当你目睭开始咧老目油啊，你赶紧甲食好。因为伫西医当中，就是分两罐目油水予你。你爱了解着一个重点：老目油如果连工食无好，我目睭会干。目油即个水库，就是讲我咧老目油啊，就是水无够啊。目睭内底有一层水层，伊个有一层油层，中个有一层黏层。啊，这层黏层伊甲目油黏的，唔过你无水分啊，所以你就一直老目油，一直老目油。啊，这种现象对你的目睭要打结，因为你目睭内底没有水分，只有油分，无水只有油。啊，你的水走对，水打结啊，水打结啊。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只有中药，伊会当重新帮助你，甲你滋阴润色，重新甲你的水分，重新甲你体质调整回来。好、哦，所以陈老师要甲你讲，像这种长期目睭在流目油的，你来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恁有咧食安眠药啊无？吼、哦，尽量卖阁食安眠药啊！吼、哦，因为食安眠药啊，伊互你愈歹困，目睭愈够打涩，老目油就较慢好。吼、哦，来第二，日时啊减少着光线的刺激，吼、哦，减少光线的刺激，尤其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第三，目睭咧老目油，请你一定会记哩，吼、哦，用淡薄巾仔擦，不要用卫生纸擦。吼、哦，所以生活当中，阁配合着陈老师介绍，互你金来甲食用。来个较好，大哥大姐，在生活当中，陈老师拢甲恁提醒，目睭做歹顾。啊，你爱知影一点来讲，有做者大哥大姐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伴随着够青光眼，伴随着够黄斑部病变，即个病会小看。所以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油，有重度近视，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你目睭。如果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重度近视，吼、哦，你提早保养目睭，因为目睭一旦打起、歹起、害起，伊一连串的带来的是乎你足痛苦的代志。目睭咧歹时足痛苦呢。有一个大姐卡来，杨超市，我二十年无出门佚佗啊。我大姐啊，你现在无要出门去佚佗？杨超市啊。目睭看无是要去对佚佗，目睭看无是要去对佚佗。一旦你目睭看无，你要佚佗无方便，你要硬菜无方便，你要看册无方便，甚至咧生活当中咧造成着你真侪困难。所以陈老师一直咧甲大哥大姐提醒讲，顾目睭咱来中西合璧。第一，咱配合西医的治疗、检查、手术，不能灌目药水。回来了后，咱吃中药来顾目睭，顾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袂干、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大哥大姊讲有影，陈老师，吃你介绍的狐狸金，真正吃了结束好诶，目睭吼较金、较清、较明，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结束舒适。大哥啊，大姊啊，陈老师嘛要甲你提醒，这款狐狸金伊的效果真好，伊的品质真赞，因为你那知影目睭足歹顾。目睭真无好顾，一个大姐，目睭吼八十几岁啊， 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尔，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艰苦，伊食咱的护理金食好去，食到去医生遐，医生讲哦，大姐啊，你八十几岁目睭过甲遮尔好，有爱咯，目睭要用一世人诶，是毋是？你八十岁要食到一百岁，目睭搁要用十几年诶呢，是毋是爱讲？你来听看麦。
1: 目睭就好，我有去予迄眼科甲开，我有开刀过来啦。
0: 是是是。
1: 但是我尾仔拢过去予检查，啊伊过尾仔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只个目睭过干嘞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1: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0: 谢谢谢谢。
1: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大姐吼，八十几岁啊，伊目睭嘛手术过白内障，爱先来食单药水，好你金。手术了后，目睭会打酸、湿到目油，所以赶紧的用护理金甲顾起来。顾甲医生讲，你目睭安尼顾安尼有够好个，真正无简单，因为目睭真歹顾，医生知影，是毋是？来哦，一位老大姐哦，哟啊哟，这要是真的呢，目睭安尼流目油吼，啊甚至咧拍闪电啊，好加载，食你介绍护理金，真的，目睭继续好啊。
1: 你护理金未歹哦，
0: 哎呦，有影哦，
1: 真是安尼。
0: 咱的护理金哦，
1: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0: 嘿嘿，
1: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0: 嘿嘿嘿，
1: 啊，迄拢好去啊嘞。
0: 安尼哦，
1: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是不是？这大姐哦，你看麦啊，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目油，暗时啊真歹困，啊目睭安尼未紧未清未明，真痛苦，满天蚊啊飞，结果嘞？食单药水，护理金，食到这目睭继续金，继续明清，继续明，加看做有，暗时啊，佫继续好困。
2: 来，你感谢者。
0: 安尼哦，谢谢啦。
2: 我呢
0: 是
2: 食你的护理金吼。
0: 咱的护理金，嘿是，嘿广告啦。
2: 半罐呢吼。
0: 半罐呢，嘿是。
2: 人啊，走了了。
0: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2: 啊，看电视佫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0: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2: 感谢。
0: 哎呦，谢谢啦，大姐。
2: 食食遐有诶无，凶无效。
0: 哎哟！
2: 啊，我着想好你咧讲这，互你金我来买试看嘛。我咧食半罐尔。
0: 食半罐尔，
2: 遐着差足济。
0: 差足济啊啦吼！
2: 嘿，
0: 有够好吼！大姐哦，提早保养，啊，提早健康。所以人生当中哦，足济大哥大姐，咱爱了解着一点来讲，目睭一旦歹，真辛苦诶代志。这大姐一蕊目睭青眉啊，看无啊？一蕊目睭剩一分。所以大姐的意思的，这大姐伊已经目睭剩一分尔。杨超市，我嘛在食你，互你金呢。我咧剩一分肉吼，真一蕊目睭一分肉，食你互你金了，真目尾看较有安尼。真正你互你金真好用呢。
1: 我本来是目睭本来就无了啦，啊一日无看，啊一日存无一分吧。是啊，你护理金吼，哦，足淡化，啊人我即马看光哦，嘛袂差。我即马我食你护理金吼，感觉目睭尾吼，加有看到物件呢。
0: 哎呦，恭喜哦，恭喜，好恭喜哈。
1: 嗯，我安尼，啊我是讲我无弄咧，要去倒寄一罐来。
0: 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啊，都是遮尔好，遮尔侪大哥大姐因食甲遮尔好，但有事要甲大哥大姐提醒，目睭互你袂淡质，真正。真侪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一个重点。当你目睭开始咧打酸涩老目油，当你目睭开始咧未金未清未明，因为足侪大哥大姐伴随着有白内障，或甚至有手术过，有诶个有青光眼咧点目药水，有诶个有黄斑部病变咧注射。啊，你也知影呢？啊，我目睭真无顾，连讲目睭也歹去，未稳定歹去。啊，我要靠虾米人？一个大姐糖尿病、家族性的糖尿病，结果目睭咧注射。好佳哉！伊食单药水，互你金。医生阿讲，钙稳定唔免注射，已经三年过个钙稳定啊。
3: 陈药师，静怡，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眼睛。

0: 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次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对，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的护理金是 GMP 的纯正中药，伊效果真好，因为中药过目睭，伊用心保养，是一罐足好足纯正的中药。咱的药材拢通过着检查化验，安全可靠。第二，咱是 GMP 的纯正中药，所以咧信用可靠。第三，咱的护理金药材不但拢通过着检查化验，而且咧伊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所以过目睭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足好的一罐目睭药啊。因为咱食老岁啊，要过目睭无中药无够力。但就说护理金，伊咧不但咧信用可靠，品质真好，长期对着目睭营养保养有真好真赞的效果。请你会记哩，外口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单的服务无停止，目睭无好顾，尤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视的目睭爱提早顾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指导一零八零七零零。

好，来大家好，下这个拜五哈，到五月七五五日节，肉粽节哈，吃肉粽白龙船啦，啊，还有啥？迄、那个放风吹哦。帮你帮做啊！三更吼，有三更的这个迄、那个五月节连假啦吼。听讲雨有哪落假迄个时阵呢吼？到这礼拜吼，差不多大天有可能拢落雨，这个梅雨这个气流吼。但是到到什么时候呢？到拜四，星期拜五吼，上头咧到拜五吼，过吼，到出日。大热，而且是真正像个大热迄、那个热人的天气啦吼，哇，真正有够有够准啦吼，真正无食五月粽吼，迄、那个热袂讲，互你感觉讲正热咧。啊，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啊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哇，小等报关啦，报关时间我拢靠一个差不多三分外钟的时间，会当听一个电话吼，接卡吼，报关先随卡啦，报关随卡我接开会掉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咱等下现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证实。是为个水讲出来吼，就是宣布讲，甲伊朗即马美国伊朗战争吼停战啦，停战。我讲哦，这是大消息吼。我讲啊，唔知有影无，真正是啊。诶，进前伊这边咧讲停战，进前吼，同我老讲过啊，讲诶，改成暂时外派吼，嘛是甲你断啊，对不对吼？这免来讲啊，都诶，但是为水讲出来就较袂唔对，好。美国甲伊朗停战吼，这是全世界大代志，大家拢知影。因为这吼，哇，乌人身躯边足侪问题嘛吼。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亲自讲了吼，美伊战争吼已经停战。那么伊朗这边我呐用官方就是政府部门出来讲吼，因的军事行动都全部结束了吼，就是甲美国吼，连咪大飞弹连咪啥吼，无吼好。那美国伊朗停战，其中有一个国家。伊讲我袂停啦，人要休战要停，伊袂停。对一讲咧，我那是军事正大个国家，就以色列啦，足够休战吼。这个国家都唔知先阿古话讲，这绝对有关系啦。咱唔是伫个所在人，咱唔知吼，可能互相之间吼，定有关系吼。那么以色列伊讲伊袂停啦，伊唔是讲伊袂停。当然，你美国要停，我以色列也袂当无停啊。因为以色列吼99.9%啦，绝对拢听美国的。美国讲停，你袂当无停吼。不，以色列真愤慨讲吼，这若要拍唔得个持有死翘翘啦。伊的意思是安尼啦，伊意思讲，既然都拍落去吼，咱就一直甲拍甲好，差不多得快快吼。完全袂叮当吼，那无吼，伊人讲叫做那拍无完全吼，哇后界吼，搞怪你也唔知啦吼。当然这是国家对国家的代志吼，咱也无讲落去了。但是咱为移民上，就是因国政府所发布的消息，甲看吼，都计算是安尼，就是美国伊人无爱战啦，无爱用这正式这个军事。飞弹啦，飞行器吼，安尼弹到像迄个大战争同款吼，啊，以色列伊就伊讲伊真袂爽啦吼，啊，到底即两间或者搁咧吵啦吼，不过大部分是吵啦吼，啊，即就到即马哇，我啦一段时间了呢，你甲看，伫美国甲伊朗嘛，美国甲伊朗这边小真个问题吼，到即马吼，你看影响偌济啦。船也唔敢行啦，飞行器唔敢飞过遐啦，吼、哦、啊，包括一挂油啦，上食咧都油啦，吼、哦、啊油啦，叮当大烂吼、哦，其他民生都拢全部叮当啦。你看这物资最近安尼起价，遐起遐起价起安尼吼，啊都真正的关系吼，就是安尼啦。这是昨最新昨吼、哦，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正式发布。就是讲，因结束噶啦，吼、哦，就是伊甲伊人个战争就是有协议嘛，就是互相签这个合约吼，都停战。当然，美国讲停战，你伊人是袂当搞怪呢，你袂当讲用迄个偷食波吼，袂输讲，我来甲你签吼，啊，你美国全部停战，迄、那个航空母舰驶走啦吼，无人机拢无飞飞弹吼，拢无弹吼，我甲伊偷弹，你若安尼就惨啊呢。当然是安尼啊！我咧想也无遮公安啦，对不对？伊人伊也毋是讲无头壳。你今仔日来，如果真正人已经对我宣布，而且你家己的政府嘛对我宣布，美国这边有讲，我这边嘛有讲，阮是以这段时间的迄、那个就战争的这个经营吼，都全部结束吼。如果真正人大家照片照镜，你伊人真正无守规矩，就像迄个偷食波吼，安尼就惨啊！我咧想应该袂啦吼，所以啦，那如果有照安尼行啦，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出来讲诶，所以我咧讲啥呢？为什么这个代志无大调价，改成全世界足欢喜吼？就是讲，唔知系心机无对啦。都美国总统即卖现任即总统川普，我咧讲话，大家改成都会较拍折。
你讲个种像个讲笑感官，个种未实在啦吼。啊，讲得讲啊，不过两间个断，应该是袂安尼啦。这样也是大家请关心一个石头嘛，一粒石头吼。你茫看讲，这个美国伊人。安尼战争然后挥大大大，咱身躯边个人嘛拢无啥敢叮当咧，因为你要去对吼啊，包括做生意人啊，有诶无，包括旅行啦，旅行诶吼嘛拢淡淡嘛拢唔敢旅行，讲惊讲飞行器飞过遐吼，安怎样安尼有问题吼？啊，即个美国伊人这段时间诶战争，那算全世界大家即个啥即个正关心一个问题吼。啊，已经够长吼，正式由着美国总统川普先讲啦吼，就是结束吼美伊战争吼，就结束吼，绝对无个断。伊人这边我拿出来讲，真正结束啊吼，因为军事行动，所谓军事行动就是战争啦，就那结束别个那段啦吼。希望是安尼吼，啊，当然这拿安尼来交代吼，就会慢慢来恢复啦吼，这恢复的这个程度可能会较紧啦。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咱搁上来看一件，外好听讲较早叫做小蜜蜂，啊，即卖吼叫做老蜜蜂啊啦哈，都已经六十啊咧，六十岁啊吼，姓林啦，叫做林如风啊。听讲较早是台湾诶十大枪击要案吼，有人讲十大枪击要案吼，有人较好做啥咧？台湾十个上大尾就对啦，上大尾吼。这两个叫做杨瑞和嘛，杨瑞和吼，伊个犯罪上其中吼，就是伊细汉的啦，就是这个林如风吼。讲一个朋友，较像欠伊娇小，行无清气啦。伫八日暗，有人讲偌久啊，唔知啦。即有当时啊吼，哇，迄一条小吼，那叫想起来吼，唔知欠了几年，反正嘛几十年啦吼。啊，用食酒想起来，真老嘞吼。讲朋友欠一条娇小，行无清气，食酒了，伫家己太保啊，夜情都过共断啦。唔是大人啦，是大工厂啦。啊，这工厂吼，哦，讲安尼，大甲天棚变棚棚吼，大差不多八层个呢，大八层吼，天棚吼，警察当然就报案啦，就开始违规嘛。那过程当中，姓林的这个开始走警察兵吼，啊，距离工厂差不多两公里吼，有一根菜根红，这甲这根菜根完全无关系啦。啊，都米甲无对比啊吼，准撞入去菜根红吼，米伫内面啦，甲警察底下师傅照甲差不多两点钟啦。上尾地方人士听讲就是嘉义破事迄个配田江诶董事长吼，啊，甲一个议员啦，甲一个议员吼，两个人有人算真勇敢呢。这个嘉义的议员吼，啊，甲迄、那个配田江董事长啦吼。叫警察清场，清场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恁警察全部拢走了，就退出这个范围吼。那干那伊一个，啊，该的议员后边加林嘛，迄、那个议员加林吼，第二用回来过更吼，真正导航了，警告出来了，哇，好你加在你啊！我讲是啥物情，真正情呢？一支机关枪呢？吼，啊个手枪呢？哇，这吼、個，我来传枪吼。那经过叫你讲。这年即今年算六十岁啦，是家己破处的人。伫民国七十七年的时候，因为连续伫家己台南拢滚来行夜情吼，强盗啦，做歹代志啦。我来叫人调查，发现讲当时吼，就是台湾有一个十大枪击要案，这个通缉的集团吼，叫做杨瑞和嘛，听讲伊就集团呢。有那干部啦，吼，乌道干部了，这样吼，最高犯人个半步去徒刑，为何无期徒刑，嘛是出来七十七年到今嘛差不多，要到四十年嘛，吼，要到四十年吼，民国七十七年吼，就是安尼，唔只人个讲无期徒刑吼，你茫看无期徒刑吼，照你讲基本上是无期，就是关较死啊，但是那台湾的无期徒刑拢会当出来啦。那现主是台湾人，那无修改进程吼，无期徒刑吼，拢差不多25年至30年的中间，得当申请假释嘛，就是当出来吼，就是安尼啊。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20年前的假释出来啦，20年前吼，假释出来吼。好，那这姓林的，叫做林如风啊，今年我那。算六十啊，吼，六十岁。伫八日暗，太保市伊徛街所在，伊徛街吼，咧开啥呢？苏联的布拉登啦，得个苏联的江标啦，吼。伫头前遐，办桌请人客啦，叫做平安宴吼，大家食平安啦吼。啊，办桌请人客吼，结果食酒了吼，总去想着啦。有人讲吼，真正要告诉伊啦，这个朋友，啊，都卖食酒得，啊，食酒了。开想着讲，伊有一个朋友欠伊差不多10多万缴销啦，啊，行无清气啦吼，啊，甲讨棍那边啦，计先无啥物用吼，而且对方佮甲车佮甲骂啦，面书表较大买啦吼，伊拢唔知影讲我是甚物人物啦哈，啊，想啊想，愈想就不行，愈想去，准牙狂吼，好准唔知装一堆牙枪啦，到家己太保啊，一间咧做环保的工厂吼。讲起谈判无成啊，总开始开枪咧，为天棚开八枪嘛，乒乒乓乓，开枪绝对爱走啊，人绝对报啊，现场无大人，
到东港开始开成的波段人好，到差不多十点外。警察才有保安开始围，开始抓，这才帮伊走，无可能啊！诶，你刚开八枪啊吼，佮诶无甲你抓吼，四年咪准诶坐唔知啥物车，两公里外看一间菜根行准诶撞入去啦，看无人走啊吼，准撞入去菜根行，两支手诶压两支枪，一支机关枪、冲锋枪，另外一支手枪嘛，叫里面的店员佮两个人去。拢处理，拢处理，无会伤着吼。当然，大家紧走啊！诶、欸，现在我用背都背出去，我来讲吼，看三两支枪了吧？内面一个店员，各地人两个人客底下咧签吼，准先处理嘛。而且甲店员讲叫报警察啦，报警察吼，啊一下压枪，坐伫店内底下等呢，等警察。好，警察可能就当团团围住啊。蔡根昂，甲姓林的蔡国照，甲结果，这个姓林的听讲，甲水上分局的刑事组的小队长吼，小可有熟悉啦吼。好，那么这小队长就带头前吼，家己先入去，入去点来考勘，慢慢呢，代志也袂大条嘛，愈大条啦吼。好，要分散的注意力吼，结果，我那同款，这个啥，这个，无耍嘛吼，当时这个店内有一个什么人呢？有一个厝头家，就这间菜根硬硬衰嘛。啊，这个厝头家当时是较万知，所以讲头前的店员人客处理呀吼，都处理一个内面啦哈。到这个小队长在讲了吼，啊个这个厝头家才出来啦，才出来吼，有啦，等于无人质，伫手头，你双手举双枪。已经身躯边走甲无人质啦吼，迄若化解是断就断死啊啦！你身躯边都无阿人嘛，你身躯边根本无大家互你迄、恐吓的人吼，人质就对啦吼。店员也出来，人客也无伫遐，吼上尾一个厝头家啦，啊厝头家上尾有呐，这个刑事小队长入去公共个了，我呐生活出来吼，我呐走出来嘛，啊走出来，迄个身躯边无人，哇，这化解是吼的。断啦吼，好，那听讲过程当中姓林的你讲啊，我除了大家看会到的两支枪吼，我身躯阁有扎手榴弹啦，你唔茫真正甲我弹啦，无要死，大家做要死啦，安尼啦吼。但是为着哦，对慢牙讲吼，这个刑事队长讲叫身躯边警察去买啥咧，买秘鲁咧。买秘鲁吼，啊，盖杯底下啉啦吼，当然这一定是安尼啦。像这个时阵啊，伊就愿意跟你讲啊吼，你就唔通硬都硬啊啦，硬都硬吼，实在是真正，嘿嘿嘿。所以讲，人讲搞办代志有一寡兴趣头啦，什么或者是安尼，啊，就买秘鲁，啊，就哪讲吼，是有啥物顽固，我咧想就对有啦。大家一好二好的朋友啦，吼，啊，大家做伙跋筊啦，吼，有诶无，反正嘛较少少钱啦，吼，到尾吼，哦，较像表较大尾啦，安尼知名啦，吼，姓林诶态度慢慢落软以后，伊就指名，甲这个刑事队长讲吼，我要爱迄、那个家己破主的配电局诶董事长，叫做蔡成忠嘛，吼，讲来现场啦，甲伊秘书跟他蔡。保证一下啦，吼！啊，这个当主长蔡成忠吼，人家通知，伊个唔知啥物人呢？啊，人家个讲啊，都伊个啥物名？哦，伊个想到，这过了十年前，过了十年前，较早大家少年的心啦。有只我知影，那不是我解释，伊个唔知啥物人吼，慢慢知我想啥物代志呀？啊，这个配电局个当主长吼，蔡成忠，伊真正讲好。那有需要，伊就过，伊就过，而且佫指名有另外一个议员吼，叫做蔡庆仪啦吼。这个我来家己管的议员蔡庆仪讲，这两个都在出面吼，我有代志要派动吼。当然，伊叫这个大粒头哪有关系啦？我今仔日叫大粒头，就地方人士的头人，也是有政治人物吼。我答应警察什么代志了吼？后盖大家袂反悔啊！本来就是你蛮看这个人，这个人虽然讲潘家龙同我头壳袂歹呢啊，这个叫做小蜜蜂和个林如芳吼，结果两个到现场加看完了吼，就真正投降啊。这个林如芳在这个嫌犯嘛，刚开枪去了吼，我讲就讲大爱你来啊吼，我一定钱交你啦哈，等你啊真正钱吼，就交这个
配电工当处长蔡成东嘛吼，过来议员到位以后，有那甲讲要十五分钟去交另外一支证啦，多两支证都无交出吼，上尾吼，只手牵手吼走出来了，我讲哦。哎、欸，阿们那小朋友呢？吼、哦、哈，都爱两个人讲看一遍啦，吼、哦。这个配电工当属长个，伊个议员讲看一遍，甲看出来吼，惊、哦、出差去人家警察导航啦。哇，我讲吼，真正有影恐怖惊死人呢哈。上好加载，就是伊无二零七，这那二零七吼，代志就无好办啦。因为当时亚成教育时是内面有人啊，就是一般人啦，都一个店员，两个人客在咧签牌，迄种这个大乐透嘛吼，无大件第四个吼，就是这间店面的厝头客啦，伊这个岁数的嘛，厝头客嘛在内面，嘛唔知发生什么代志，打开始的时吼，就是安尼，这有四个人吼，那真正伊那真正配兵都鸟食盐啦，存办四人吼，绝对要甲你布告的，伊绝对阿人呢。伊可能我来想讲，无要甲地主母大，我咧想啦。那无伊内面当时里边先有四个人伫遐嘛，一个菜根行店员，啊两个人客，佮包括一间店面的厝头客啦吼，我来拢一直甲放好出来啦。那上尾我来和平吼，落幕啦吼，那无吼，即若倒来靠地，我讲啦，即真正来要断就断落去啦。那如果现场唔是讲大家真正小可有熟悉，知讲你可能袂老大，你这个人可能袂讲小可有一个头工吼，也有想吼。你身躯边上尾一个厝头家走出来，身躯边已经并无人质的心吼，就是无外人的心啦吼。迄话断就断落去啦，啊你警察团团包围，你佫揢甚物枪都无效啦。这个秘书一个军都伫外口，甲你围掉的吼，哇！好个再到尾，我也无开枪，我咧讲警察啦，警察也无开枪，那无吼，即啦，到现场指挥人吼，一个观念尔呢，现场指挥决定好，咱唔通开枪吼，就是互伊讲了，甲抓出来啦，吼抓出来吼，好。现场指挥有当时啊吼，那指挥人想讲啊，这袂使呢吼，啊伊也穿起安尼个安尼吼，这我看哪个个穿办吼就断吼，啊你断了个就绝对死啊！你身躯已经无灵气啦，人绝对轻松啊断。这就拜六啦，拜六发生伫家己吼，哇，我那算真紧张呢哈，真紧张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只多多使用。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哦，我迄个卡手啊，会旧筋哦，
2: 好，
1: 旧会麻有无？
2: 好，
1: 啊，我有卡紧问你，你报我食经营
2: 哦，对，
1: 啊，我食两罐食袂了，
2: 哦，
1: 这个麻哦，
2: 哦，
1: 他做这段。中国拢无啥个吧？
2: 安尼啊，救筋
1: 啊！啊，迄个救筋哦，因暗时啊，你救筋，逐面拢救筋，吹冷气啊，吹着电拢吹着拢救筋。
2: 对对对。
1: 即马怎啊？即马怎啊？拢未救筋啊？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过来唔讲，我头壳哦，你走路哦，你运动走路头壳会晕。
2: 对对对。
1: 诶，即我点评哦。
2: 对对对。
1: 你帮我加 QMB
2: 哦。
1: 我怎啊去挂只？迄个挂组的吼。
2: 好，对对。
1: 哦，两罐半。
2: 嘿嘿。
1: 我加四组加了，即马去开。罐那个大罐的对价
2: 吼，
1: 也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2: 哦，
1: 啊对，安尼些我戆戆安尼。
2: 哎呦，
1: 啊我就讲哦，你有咧讲那个水利旺。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水利旺对价，我怎啊进假西洋？我去打迄日哦，去看一罐水利旺来价。
2: 安尼吼。
1: 哎，我加三分之一啦。
2: 哦，
1: 迄个戆哦，我差足些。
2: 哎呦，好个在恭喜恭喜哈，恭喜哈。
1: 好，什么？我怎啊？干嘛？哦，你。你的产品真好用，
2: 谢谢啦，恭喜啦！
1: 我迄阵我是朋友介绍我，
2: 你好气啦，你好气啦，谢谢啦，好恭喜啊！
1: 我卡起来问，
2: 谢谢谢谢哈，
1: 哎呀，你帮我介绍，真好，真感谢你，
2: 谢谢恭喜啊，恭喜哈，啊，祝你健康，祝你健康，
0: 辛苦哈，原来今日到位迄个所在都足够。出问题啦，什么问题不一定，有诶上麻诶啦，有诶上像迄物件咧擦钢管吼，点点吼，有诶是用板诶个冰冰吼，安尼个种未溜咧吼，那无就酸啦、抽啦吼，按啦、揪筋啦吼，丢丢单，丢来听来，丢来听来吼，即一个通知，即、這个所在火路无好啊，歹火啊吼，加进行。今年上个通知，今年咧通这个火咯吼，就是先把迄个龟丸、龟角、拉伞、龟骨甲化掉啦，一定要先甲化掉。无你干那塞叮当袂使呢，你干那塞叮当，伊这个物件你无甲化掉吼，你到位只塞去保险嘛就共款脱啦。你都爱甲化掉，就像我平炸弹咧平崩空共款，甲迄大石头全部平刷、平刷，伊才有才甲平出来啦吼。得力经营的功夫就是安尼吼，真厉害啊！会吼，绝对袂当规完规规格坚持迄个所在，那无当时要清车楼去什么所在，你唔知？那塌伫顶关就倒安尼，我咧讲这大家睇，那塌一个把手段吼，得力的经营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好。你有听这个大哥咧讲无？伊吼，佮差一步吼，计先袂完全，就是辛苦的花量，我讲给大家听，咱迄个莫打咧喷水。倒水倒够量了，大概人来咧停水，拢甲你讲，迄莫打爱先关一下吼，若无胖无水吼，你水量也有够，咱人先过火量，有个人无够，家己唔知啦。但我身躯无够，火量无够吼，咱的血里往来，但加咱的心火更加物件加做火吼，是帮助够大，因为你火量有够，心火更也动作都加足好啦。我都有火人怕，有火人惊叮当啊！吼，有够迄个火量吼，就是血里旺吼，你生火对心血管的帮助相当大吼。啊，得个人合作位吼，拢大帮助，特别动脉救筋啦、动脉麻啦吼，啊，对咧丢丢单啦吼，对咧按动按动动啦吼，啊，对咧存袂悬啦、袂上山啦，那无就坐袂掉遐酸啦吼，得你的真形。得力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没有丢。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没有丢？唔当该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南投市中南路啊，有一栋四楼透天厝，礼拜透早哇严重火烧呢哈，一看到小心两个的厝主吼，加女朋友啦，困觉明明完全火烧无醒吼，当然袂有走啦哈，准当场小心吼。好，二十一岁的小学生是跳楼，无得走啊咧。但是受伤呢，跳楼受伤，这火烧啊跳楼吼啊，有人出来受伤吼，阿无阿多啊，阿火咧烧吼，跳楼吼，当后生拄拄啊无伫厝内啦，安尼一家四个人吼，当时火烧成三个人吧，啊，着爸爸甲女朋友休息啦，啊，这个后生跳楼吼，受伤二十几岁啊咧，二十痛岁啊吼，相对较现场发现讲原因吼有可能，但是这在详细调查啦。甲看个烧了上严重吼，到内面一台除湿机要注意呢。除湿机吼，这样呢，胖霉胖去袂去关啦。除湿机有当下袂去关，得透天厝啊。透天厝毋是像个公务，公务原则讲你，对一间房间对你，拢共即个空间吼。透天厝吼无共楼啊，这吼，上加咧电器吼，就安尼啦。两个死者受伤严重，火灾悲剧。上高处保安开始跑的现场，哇，已经烧到红爸爸，硬邦邦吼，安尼足歹救啦，先抓水啦，无法度啦。啊，这个小学生已经为四楼跳落来了，为四楼跳落来，这个是已经憋甲无在跳啊，火已经一直烧去顶管个烟，总结吼，那无四楼要叫你跳，哇，这个那唔敢跳嘞吼，跳了吼，这个为四楼受伤起码。上礼拜，因为伊当时要跳的时，身躯就去火烧掉呢，烧差不多要到40%啦。这样也不只严重，有的讲哇，这不知救会到无，真正有影呢。你慢看呢，这位四楼跳来吼，都一个大代志啊，无大件，你身躯已经烧到40%呢，叫火烧掉吼。伫差不多6:30左右，把火烧快控制掉咧，就等下要救人。伫三楼边处发现讲，处处已经无生命。都秘密变数啦，这吼上唔对啦。人讲火烧秘密变数上歹吼，刷入四楼头前景啦。我头下门个所在，都发现女朋友可见吼，两个人当时发生火烧时头，都随人撞啊啦，随人撞尾走吼，一个是家己迄个外口边三楼的变数啦吼，已经变数这所在吼，另外一个已经撞去四楼头门边啦哈，明显死亡吼，拢烧个臭个蛋。无多，两个全部拢是吼。那根据厝边来讲，姓肖这个男子吼，今年差不多50岁啊啦，50岁啊吼。甲两个后生拢做水电啦，伫这个所在即间厝啦，已经住差不多要20年啦。有哪拢甲厝边袂歹呢？有诶无诶吼？啊，听讲交这个女朋友就是太太无起来款，还是离婚啊？唔知吼。你做？这个人的电话行嘛吼，迄个店员吼，嘛无听讲这冤家啦吼，是不是有可能会放火什么问题啦？这个时阵大后生都伫外口啦，就是礼拜伫外口过暝吼，想不到厝边咧讲火烧东西发生之前，佮想听到物件变变叫一声吼，后来小声说，就听到物件噼啪烧一声吼，这厝边东西也唔知啊。无烧大了的心，伊行出来门口看，已经要6点啊吧，5:30啊吼，要6点啊吼，才看来讲哇，安尼烧到安尼硬邦邦吼，红爸爸啦吼，才赶紧这个啥这个报消防队嘛，消防队吼，你报的时，应该你就知影啦，到这个处处生烧吼，都已经知影，但无对照啊，伊这火咧烧是为对呢，为下边烧起啦，就是一楼，透天厝咧讲烧的是。气火点伫第四楼上天管，反正大家要走的机会阁有啊。伊这是为下边一楼吼，准烧起一楼二楼，我肯定先到上下边一楼二楼烧噶，红爸爸根本无得走啦。这个小学生一个看到安尼，火已经伫遐倒咧倒咧倒咧，无法度啊吼，已经烧快烧着身躯啊嘛，才为四楼准跳落来呢。四楼为涂骹跳来。相对个现场初步落个采证，甲看气味点到一楼啊，有一台除湿机啦，这个像一直伫遐尿痰吼，拢无人去甲插。反正嘛，甲
唔知等外久啊！啲厨师机，厨师机嘛足够烧，厨师机吼，这种电器嘛足够烧，因为属于较热，伊个迄个滴加迄个程度较热吼，就是安尼。是唔是即嘛在上尾的消防鉴定啦？吼，到底是唔是厨师机啦？不可能，专家在咧讲啦。厝内面除了厨师机吼，发生火烧的电器吼，不只济啦。你真正要注意，如果哪较电真较安全的人吼，你厝内面有咧用电器的人，暗时啊三更半暝，大家拢咧困的时间，伊的先家也插头先拔掉啦，都必要的插头。你讲冰箱，迄都白配一个无多啊，冰箱都不是掉咧吼。你其他较无咧用的插头，你也甲插头拔掉，这真正会当用啦。咱讲熟悉吼，那较认真够安全的人吼，你要困进前迄个吼，也去顺一下大概小可顺一下吼，都有诶无路用诶插头吼，先甲拔掉，先忙插条条啦。插头插条条嘛咧过电，咱讲熟悉，大家嘛知嘛。无你电要走一堆，是伊家己本身起来里面有一个断电，就是讲我今仔日虽然插头插条了，但是我这里。机也无叮当啊，吼、哦，算断电。但是你若用久来啊，吼，这都唔是安尼啊。你用久来吼，你插头拢无拔吼，迄款这电咧过吼，哇，一直伫咧过电，你唔知，一个小解得了无得走啦，就像安尼啦。安尼一个动作你去看，无顺着，唔知影讲迄个厨师机，还搁伫遐拍面拍紧吼，准大家放咧困啊，到天厨师也嘛唔知啊，困到半暝，下再些天白光。安尼火烧就无对照，结果一罐头烧死两个啦！哇，你个看，马家差不多五十岁呢，四十九岁算五十岁呢吼。这个处处交女朋友吼，实在注意。南投一场严重火烧啦，安尼烧死两个，一个吼我算重伤啦，即马佮你便宜啦，这个后生。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交接，有一挂产品啊，药房，无详细要询问哦，会当偷偷使用，咱开放时间，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偷偷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夏天虽然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温馨的粽叶香却让人想起童年的记忆。端午佳节，记得给家人一份真心的问候。我是社会局长廖静芝，祝福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哦。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咱等下这部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

伫顶礼拜，屏东慢慢啦，叫做新营路吼，新隆路有一件哇，弄着人，弄死人啦哈！结果蹲做一走，到屏东来乡公所清洁队队长哦，姓卓，一个查某队长，开家己的车轿车吼，加一个脚踏车，姓何男子弄一个人扔在水沟啊！伊个水沟啊，多一个人吼。会当落去吼，安尼弄落去吼，发生代志了后，完全无管，可能着惊啦。我讲着惊，袂当安尼讲呢，你袂当着惊呢，也无报，也无救啦吼。你明知有弄着啊嘛，所以我男主，伊迄台脚踏车都吊伫底呢，吊伫个车底啦，啊你骑袂掉啊，迄车你听讲，你车弄着人落水沟啊，但是。脚踏车伫车底吼，你也无在头骑掉吼，好，都叫人斗三工啦。甲迄台脚踏车拔落以后吼，佮讲即个车驶修理吼，好，人到尾开始调查，怀疑嘛，本来开始唔知啊，先怀疑吼，先做啦。即、這个查某队长，伊讲也无看到人啊，我听到边就弄掉吼，但是现场无看到人，无看到脚踏车，伊脚踏车伫车底嘛吼。你第一时间讲的比较紧，但是你过来就知影咧。你过来就知讲一台脚踏车掉伫个车底，脚踏车若无弄着人，迄台脚踏车嘛掉伫车底啦。过灯光尔，就顶礼拜五，过灯光顶礼拜五吼，就吹掉啊啦。就这个先哦，开脚踏车叫弄着尸体吼，为水沟糊起吧。伊准叫水沟啊吼，本来看会到个所在，啊，这水不只大，落雨，你看。最近的了吼，迄水沟最近甲冲入去迄个看袂到迄坑内面啦，都吹着雨过来，哇，就是你啊！啊，这个案件的调书都走啦，吼，弄着人明灾啦，你绝对明灾啦，结果怎做你走嘛？的拜师也唔开家己是在边路的车呢啊，经过这所在，去共弄着一个开脚踏车五十外岁姓何男子啊，弄着以后姓何。准顺雷电雷大水沟嘛，啊！在水沟边呢，伊骑脚踏车骑伫边啊呢哈，啊弄着人，准落水沟啊吼！一台脚踏车准伫车底啦，这个所在迄个时间完全无半啦，啊个三更半暝嘛，正嘛吼好，一直到过灯光再去，这个姓吴的去互弄落水沟啊，迄个尸体吼，趴伫迄个水沟内面吼，人小可看到，因为唔是真内面嘛。啊！你过路的人就是船长啊！啊！你船长吼，佮看到讲，哎呦，唔对，佮像一个物件钱钱啊，佮看一个人啦，哇！啊！这个死啊，伫水沟内吼，那警察接到船长报案，有人跌落水吼，这个死里遐啦吼，准沿路开始调监视器嘛，结果讲进前暗，差不多十一点外，三更半暝。这个姓卓的差不多就开车经过这所在，先刚弄到这骑脚踏车啦，这姓吴的嘛，唔只脚踏车掉伫迄个车底，啊，迄个人哦都溺到水沟啊嘛。结果姓卓的队长，伊落车无在调，把迄个脚踏车救走，佮叫别人吼，佮斗三工拄有，较头前淡薄有一个人吼，伊讲佮斗三工更小个熟识，咱唔知啦哈。佮脚踏车救出来吼，有人讲迄个人有找到啦。伊冒出来讲，伊讲我看起嘛明知，但是吼都足熟识啊。佮这个查某队长吼熟识吼，伊讲你都唔通讲，伊真正无讲。伊讲我看嘛，真正绝对弄掉呀。那无脚踏车，较有可能钻伫迄台面子个轿车的车底啦，迄个所在啦。那警察找到，先做嘛。前个队的查某队长吼，问卫生，伊坦白承认，伊讲伊有落车啦，伊弄一个弄着物件，当然知啊。伊讲伊有看到脚踏车啦，但是落车无看到人啦，无看到人，你免找哦。啊，开无代无志，开脚踏车到伫车底啦吼。警察跟把当时这个开脚踏车姓吴的，就是去弄一个。第一时间就落去水沟啊嘛，所以伊当时吼阿婆婆那样吼，准准做伊走嘛吼，走好。那到这个过灯光吼，人看到开始报，要开始吹，开始抓，到个暗时嘛，到过灯光拜时，顶日拜时，暗时七点外才吹到这个吼，当然
诶，甲酒测，有人讲，迄时阵个咧酒测啥啦？经过一间花，进前暗，然后食酒开车弄着人，你个过灯光暗时七点，就差不多经过差不多要一间啊吼，你要酒测啥吼？啊，无食酒啊，无食都无唔对啦吼。好，那么现在这查某队长，伊是来伊乡公所诶，清洁队的队长啦，已经做二十年啦，我来做主亲吼。进前捌做过观光客长咧，我当做公务人员咧吼。伊进前捌做过观光客长吼，过来差不多三四年前，佮只来来伊乡公所这个清洁队嘛吼。啊，发生这个代志，你会当处理走？你一个公务人员吼，哇，我讲就是安尼啊。你吼无采安尼，好好被大家晒啦吼。你若报就报啦，处理不管安怎赔吼，你都要赔啦。你即马安尼吼，就代志大条啦啊！啊，这里新农路吼，来伊这所在吼，这新农路吼，慢慢啦吼，伊这里这里沿山公路啦吼，都。我来当通告慢慢啦，对啦吼，安尼啦吼，啊，这做偏僻嘛，这有够偏僻吼，所以我这个驾个来车叫弄落去水沟吼，都一个年啦，啊，都无看到啊嘛，迄水沟从井里面的水沟坑啊，唔是你看现洞洞迄个水沟啊吼，就是安尼，啊，而且这个发现以后吼，我来判救出来呢。这人已经真未康吼，准赶紧通知迄个乡公所吼，甲后壁迄个关起来水门吼，甲拍开啦，啊为迄边头啦，有迄个水闸门迄边头吼，才甲尸体用出来啦哈。的来伊乡公所的清洁队队长啦，这里吼，这里姓吴的五十通会啦，我来托你附近这个镇头嘛吼，听讲伊骑来车吼是去。超商弄去买一个物件啦吼，伊离婚啦，但是两个查囝又妹妹，拢读国小尔，两个查囝吼，拢这个会教伊大吼，啊加啥嘞？教迄个妈妈就囡仔阿妈啦啊，啊伊一个五十外岁吼，听讲伊咧开怪手啦，有那一个功夫啦，咱讲属性吼，开怪手有那算一个袂歹头路，但是无时尚啦，就是怪手你知影讲？如果你若是真正食人公司套路，反正逐工都有套路啦吼。不过伊这是自由怪手，自由怪手就讲我今日有套路找你啊，无就无啊。啊，真侪怪手的司机拢想安尼，因为我用到怪手的机会无介济嘛，唔是逐工都哦，迄支怪手底下看吼。啊，你那如果无就无，无就无薪水啊。啊，就有就跟人家你叫吼，啊，当然薪水袂歹。你若开怪手这个那跟你叫讲吼，但是问题就不解决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人家咧讲哇，你甲看咧，东西底下吼，啊，结果我那可怜啦吼，当然啦，要弄掉，这个时阵三更半夜吼，啊，你骑脚踏车是不是家己歪歪甩甩，但咱不管啦，绝对有一个原因啦。不过上尾结果就是你这个开车弄掉脚踏车，结果这人好弄倒伫水沟来，你第一时间。赶紧报，赶紧叫，反正免死嘞。你后壁变反正免误解遐尼大个代志，我咧想，是毋是安尼讲？大家嘛知啊。伊你第一时间赶紧啊，你第一时间赶紧弄掉，弄掉以后你赶紧报，反正人到现场，这人还未死啊。弄掉反正受伤，等下等去都不要紧啦。吼，我毋是讲不要紧啦，我意思是讲上无无死啦。你讲对唔对？你今弄掉了受伤，或者咱恁最高对吼，啊无较食来来先吼，你赶紧不要发生代志啊嘛！你就像不教人死，人伫最高来，袂停袂动，水一直来，前几工落大雨，大家嘛知啊，落迄个大雨，伊这较偏僻挖山谷、沿山公路迄个最高，这水就足济嘛哈！你无死变爱死啊，即马你就歹处理啊呢！这就不太简单处理了呢，所以我来讲人哦，足奇怪，人的会晓算，不晓甜哦，足奇怪哦。卖讲无人知，我都无人知。一过来到地，个大了，我来讲，后壁病人一工嘛吹掉，过灯光就看掉嘞，唔免得经过外久嘞吼。过灯光就见看拢，哎呦，迄水沟来改成真一个人嘞吼，甲看，佮真正是，佮真正是人啦。结果是大家拢熟悉，就是附近大家拢熟悉吼，一半下啦，但系讲啊，这个就是啥物人咧开怪兽，我开拢是伫遮吼，人就找呀嘛。啊，这起码咧钓这种
车好，而且无人看到现场，足简单啦。监视器来几十几台啦，这边也有，那边也有啦，哇，真嗨哈！啊，你家己本身做清洁队的队长啊，公务人员做二十几年吼，你唔知讲台湾这种公务单位吼，伊所设的监视器多嘛？你家己无采，你本身个做公务人员做遐久的时间啊吼，哇，真正有影吼，真嗨阿姐吼，人讲翘翘啦，翘翘就是袂得啦啦。真的袂定吼，无使恁咧一世人，二十几年公务人员，即个好好做退休吼，是一笔钱啦，咱讲熟悉的。人吼，忙安尼好好代志当处理吼，就变个呢，无啥啥公司啦，吼啊，到尾吼歹处理吼，就安尼，用一世人来赔罪啦，吼，真落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这阵较轻，三点半。安尼。啊，差不多，差不多要到一点钟、半点钟较紧哦。嘿。他达达又达达又叹气个。
2: 哎呦，好
1: 搞笑。啊，我一阵挂上，一阵搞挂上，准备我做我喘气啊。
2: 安尼哈，
1: 哦。然后我开到伊，开要到四点钟啊。
2: 安尼哦，哦。哎
1: 呀。
2: 好啊，好搞笑。
1: 我讲，我若要进喘气，我要甲你问，我敢是到一个月底。
2: 好搞笑。
1: 因为我电话无法当桥都要出去啊。
2: 好搞笑 ，Q 文美呢？哦，好搞笑呢？哦。
1: 好搞笑，这款搞奇怪咩啊？
2: 安尼哈，好。无拢无拢拍，哦，拢拍串啦，吼，拢未串啊，你吼。
1: 穿袂起，
2: 好好加载，好加载，
1: 吼。无够力啊，因为咱三拢咱像咱电梯一种伊无电啊。
2: 安尼吼，好加载，好加载，吼。
1: 对啊，伊吼，你搞讲是到这个月电嘛？
0: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这个所在啦出问题吼，足侪毛病表现啦，伫身躯，但是医生讲你甲注意这四点，这四点吼，就这个所在，就是这个所在，这个泵开始咧提啊啦。提就是一直含慢起啊吼，啊，反正发生大条代志，你唔知，因这所在吼，足歹诶，讲哦，到底是大力细力啦吼，就来啦，对身体影响啊吼，到这个胖胖吼，第一个吼，人吼穿几样白白，就是不好呼吸啊，无那正常人啦，正常咧。穿过就足紧张嘛，哦，足紧张都自然穿过，我都要竖一个，改成人都要出一个力，靠出来，迄个呼吸不是那么顺畅哈。这第一点，第二就是啥呢？人哈，这个所在会足好喘，那这个所在过重啊哈，就是开始第二出问题不好啦哈，迄个都退化嘛，人家这个会哈，奇怪，较早散步行两条街，今麦行半条街就喘平平，迄个足好喘，迄个一个标准的现象。呼吸不是那么顺畅啦吼，人家这个喘啦吼，过来就是啥呢？会安尼听到安尼呛呛呛，噔噔噔，跟着一个物件在呛感官吼，过来就是身躯会汗汗啦。这四点吼是一个医生可能讲你要注意，要注意一下吼，唔是讲大家来得严重啦。迄个叫你退化嘛，人到会啊吼，你甲补充等等，即个所在你补充伊需要的物件，人到即个会啊吼，已经家己未产生啊，未产生保护即个莫达，即个碰破的所在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个补充者 ，QMB 伊是专门吼规身躯的器官，每一个器官，但是上个国家都即个碰破吼。隔一段时间，你又发现我，哎呦，人喘气继续紧张吼，麻痹咱跑跑下跑跑等吼，麻痹咱喘病病啦哈。到美国真个叫做 QMB 指定班，指名那波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新庄伫顶礼拜六一个少年组囡仔死伫一间人专门咧租人个套房内面，伊伫租过来哦，套房前一间吼，伊其中一间啦哈，佮死伫内面，身躯已经有斑点到一个时间啦哈。人报警才警察到位，入去甲调查，发现讲内面佫另外一个啦，就一个查甫人，姓洪啦，即个男主吼。一个警察到位时，唔知是家己食毒，我咧想讲啦，食毒啦，食毒，食毒吼，啊，乱说啦，乱说讲吼，讲，迄个唔是阮女朋友啦，迄个是替身啦，就是别人来附伊个身，替身，尸体遐啦吼。警察讲你咧讲啥，真正吼，这食毒个吼，实在舞蹈界个人吼，真个吼，好，伊讲。伊甲女朋友吼，是伫咧烧酸啦，啊跳来跳去啦，有诶无？房间内是变咧烧酸啥啦吼？要烧酸啥？啊，烧酸讲跳来跳去有无？吼好，准开始两个人食毒吼，都拢食毒嘛吼，啥物 K 他命啦吼，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好，啊人食甲嗨嗨吼，搁愈食愈侪吼，人总像起笑同款，伫房间咧跳来跳去啊，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好烟丝，啥物丧尸烟弹、毒咖啡哦，啥物都食甲着。结果落去个调查，有可能就是当时吼，两人食毒，钱怎么借啦？啊，得一种食过一种安尼哦，啊，食个空空空的，规个厝间全全遐毒咖啡包啦，啊，迄个丧尸烟弹拢食过的嘛吼，啊，加一寡即个什么粉盘啦，吼，白粉啦，吼，啊，什么什么 K 他命啦，哇，一大堆啦吼，有可能食毒过两次，啊，即块有若食毒，食个头壳空空。人开始要个调查吼，一乱说讲啦，到八点嘛，差不多六点过啊。民众报啊，即上报啊，呢就是甲因做位岁数，伫港铁所的套房，啊，这套房吼，内面都有多人，都别人租嘛。即个吼，可能食毒，也是路边发生代志了吼，伊故意要共开门啦，伊想要走，想要避，也是变怎咱唔知吼，就是听到人咧。甲存迄个门锁嘛，但是锁掉了呀，伊也开袂开啊。啊，这个租地内面人讲奇怪，开一直咧甲我存迄个门啦吼，存关闭嘛。那派出所即落保安官到位，甲看，到27岁姓洪啦，即、這个吼、哦、来开门啦，门一个开开，警察讲食毒，迄内面的味偌重啦，惊到人，唔知食偌济毒吼。即、哦、警察吼、哦，人迄毒品吼、哦。你个免警察，你个普通人闻了味就听讲奇怪，个什么味嘞？迄食毒都一个，啊！你听滚哪种毒啊？讲话讲不清楚，内面倒一个噪音啊！啊，甲看白天白当，警察发现这个噪音啊，有配合消防救护人员到现场嘛，是明显死亡啦。而且身躯用斑点，就是一个时间啊吼，甲查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啦，两个人拢食毒的前科啦。开始调查厝内面吼，什么都有 ，K 他命、K 他命的粉、K 他命的粉吼，啊，什么的丧尸烟弹的粉哥呀吼，啊个毒咖啡包的话，你看过哪种毒？厝内面食毒第一时间吼，食伤济，个别要分摊，一第一时间，安尼一直输一直食哦，惊无人食安尼啦吼，无可能吼，食毒伤重。假死啦吼，好，找到什么人在做因老母啦？因老母接到讲查囝死吼，做笔录啊，伊知呢，因老母知呢，伊讲吼，我已经知啦，啊，这个阮这个查囝吼，都到外口人呢，拢小男啦吼，啊，出去跟人佚佗啦，话无一大堆啦吼，嘛知咧食毒，因老母我苦劝过那边管袂听，无遐简单啦，毒品这个物件只要念着。唔是讲你家讲阿忙食啦，吼伊就无食啦，无迄个代志啦。因老母嘛讲啊，因老母讲我知啊，但是我知，我都有较苦劝啊。啊，着食毒，伊讲我嘛无阿多啦，啊，着管袂赢啦，无阿多吼大啦，你下二十几岁吼，但是唔知影讲为虾米个细节所在，甲看身躯并无外伤啦，唔是讲甲拍甲刣啦吼，一大堆吼，安尼死亡吼，好鉴定另外看吼，为这个作品啊身躯甲看。伊死亡的时间可能吼，上无超过一天以上啦。所以讲，伊咧讲，东暗到北暗嘛，北暗六点人报吼，伊讲打死打倒地下，绝对唔是安尼啦。迄个食到一个空空，人类个检验，仙姑脑出斑，
尸体的班吼，上无一天以上，这做囡仔倒地下，反正倒一天以上啊啦，都反正拜五暝啦，拜五就两个人生他妈食到倒地下，家己唔知啦。警察去第一句话佫讲讲吼，迄、那个唔是阮女朋友哦，迄、那个是外口吼，唔知啥物人来替身替阮女朋友，伊的体内全倒倒地下啦，替你的啦。恁女朋友都食到，恰是恁两个在食到，佮他妈的，迄毋是女朋友啦。甲警察讲到无靠，就讲迄是替身，迄毋像阮女朋友。阮女朋友吼，袂倒伫遐，阮女朋友佮我伫遐耍咧，佮我伫遐咧跳吼。伊吼是毋知啥物人来佮护伫个身躯，准倒伫遐吼。啊，可怜在食到个，真害吼。27岁呢，27岁，是变啊食个老。有诶，大下大出讲，这食袂到老啦，对啦，你若阁继续食到，就食袂到老啊啦，咱讲事实啦，真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鬼哦，阿老，我们拢会穿。
2: 哎呦，
1: 啊，今麦就听你的迄个新迄个酒的味无？
2: 嘿。
1: 哦，我了阿先生说寒，只食一个吼，真个白唔免换老腿嘛，拢未穿啊。
2: 哎呦，你看寡好得。
1: 啊，你个是是去食高粱呢？
2: 不要紧，不要紧，高高粱不要紧哈。
1: 天气破灭，困个困个食呢。
2: 酒味哈，酒味哈。
1: 酒味呢？
2: 哦，就好就好。
1: 做好你的奖品是在啊，迄个啥，我能够奖配迄个呢？
2: 好，
1: 用果酱加
2: 蜂蜜
1: 旺呢。
2: 上好，上好，上好哈。
1: 系啊，
2: 有够恭喜啊，上有够恭喜你哈。
1: 起码吼，就是咧讲食真香啊。
2: 没啦，嘿，没啊，哈。
1: 那我有先有吃，我先两顿啊，先有吃，还是讲阿别吃黑，阿别吃
2: 黑。嘿，
0: 哦，那这部串哈，一定要吃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哈。啊，这个物件不是讲，哦，我转变变转变变，吼，爱个开始退化哈，已经一个时间啊，随接明仔随后，不是安尼，阿别啊，这吼是开始慢慢的整理，就是你这个所在欠。保护的物件伤久啊嘛，啊，就一直补充，补充到一个坎站，哎，爬楼梯别安尼喘，走路别安尼喘，别安尼叭叭喳喳吼，啊，形容吼安尼好，清清清吼人吼，足艰苦嘛，迄人啦，这个所在底下咧无拄好退化，你阁唔知我要甲补充转来吼，喘病病啦吼，软搞搞啦，喘来到地人就安尼，会着惊啦吼，啊，就安尼清清清吼，到美国进口去，比上高队伍遮啦，咱这个碰布啊吼，愈食。你也可以讲，哎，愈平顺，啊，愈平顺就愈放心啦。人吼足定着，人吼，靠边咧，连咪薄薄色啦吼，啊，连咪白白白啦，像个石头底底，尤其是暗时咧困啦，暗时咧困吼，都不时像个石头底底，影响感官咯，当当当吼，啊，就安尼，凊彩叮当就穿平平吼，就比个增加个只 QMB 好用，加买当个只。人伫美国卖偌济啦，美国上爱买这个物件吼，等下国际所在人来退化吼，都爱加补充等下吼，唔免到一半变啊，那天气变化啥都很好叫我吃呢，而且所在上高发生安尼啊，哇，惨嘛吼，挡袂掉吼，都心会更好。美国进口个只 QMB 伊是源头，规身躯的生命。健康的源头，到这个所在，到这个碰铺啊哈，伊那好就好，啊歹就非常古歹呢。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个国家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个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来看，伫台南市安平啊，搁在平丰路、平丰路啦哈，这是停车场呢。哦，规台火烧车啦，拄啊差不多半暝迄、那个透早时间吼，烧甲规台车呢，硬蓬蓬、红巴巴吼。是一台面如的车啦，有人讲，面如的车呢，啊你安尼，甲生意讲吼，上台湾到微信甲火爆，我才发现讲吼，唔是虾米咧，无说伊火烧车吼，伫附近倒伫涂骹一个查甫人啦，姓陈啦，原来就即台面如车的车主啦哈，人吼已经输着烟啦，啊头壳戆戆吼，赶甲送去即个病院治疗吼好。地面如车火拍了吼，才看来讲嘿，啊，这家己点火的呢，在内面有一个铁盆啊吼，放火炭。我讲我知，这个绝对要在内面自杀。烧火炭吼，那讲烧一轮烧起来吼，人挡袂掉，走在掉啦哈。到透早天白，讲到四点半啦，人相对接落不稳，到现场真正烧个红爸爸，一台面如的轿车。哦，啊，赶紧甲火拍花嘛，火拍花了，本来想讲唔知是那个火烧车吼，一个火拍花，甲看到讲边啊倒一个人啦，倒这台车的边啊吼，一个倒这个车主啦，四十岁姓陈啦，倒伫路边啦，还有去伤着吼，但是唔是人家拍的吼，人消防队员当时都知影讲到底那样吼，就是这个人吼。基本上你病治疗啦哈，应该是这个面如车的车主啦，伊就是车来吼，底下咧点火大要自杀，结果点一个无事，去柜台上烧起来啦，唔是干那烟呀，总烧起来火烧车嘛，啊火烧车去有车咧火吼，甲烟安尼分甲挡袂掉吼，啊佫着惊吼，这火咧烧真艰苦吼，总管跑了走落车啦，有人会讲啊，遐你也无去病。既然要自殺就喝奶，喝奶，啊你不然會死，不然你太會死啦，自殺不死，對啦。在車裡面自己用火炭點火燒，結果燒一陣燒起來，燒起來吼，火燒車又掛煙吼，一陣趕緊青光走落車，一個走落車的時候吼，想過青光跌倒，甲伊摔到下海啦，就安尼啦吼。好，人來調查，為什麼開始在車裡燒火炭自殺吼？原来外口欠未少少啦，欠未少钱就对啦哈。开面如的人呢，我来跟你讲，迄街啊路即嘛吼，迄米林迄啦面如的吼，规街路啦，真正规街路。而且，迄啦一半边啊看着讲，奇怪，迄个人看起来都确实唔是讲大头路的人吼，啊，较会出门拢开咧面如的米林。我来讲啦，迄种人吼，足济拢是咧走路的啦。欠钱啊！就开这个车较好走啊！吼，啊，那无就三不五时开面子的车吼，到位都公园啊，你还够三百块人招啊！我们准备创啥？加油啊！啊，你开面子的人，搞我招三百要加油，足侪这个人，你茫定心神讲什么的，嚯，拢开面子的啦，什么话啦？吼，哎，真咯吼，人都袂实在啦，无法度啦。台南安平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给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哈，加多多给恁使用。

来听一个广告。来，阿妈，你讲吼，恁头的吼足歹排便，你家己有来开始慢慢啊呢，袂顺啦吼，家己报这叫做活力民宿，你来吃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唔是下药啊。伊讲，有这样的医生哦，但是食咧挡袂掉吼。西药迄个医生开吼，是啊，当然足好用，都三天五天无排吼，即个排吼，迄个医生开的西药的下药吼，但是伊讲准备停啦，啊都不时的想要办吼，啊下药的物件是安，西药就是安尼啊吼，唔是主人，咱的活力民宿是要整理你的肠啊啦，就是好人好困。胃病落去的所在吼，伊整理一个时间了吼，你是家己自然的排便啦，迄个叫活力民宿吼，等下活力民宿歹排便吼，你爱食食咱的活力民宿，你发现讲，那开始慢慢啊，愈来愈进步了吼，恢复家己的功能吼，迄排便出来佫真水啦。诶，唔只是主人的功能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店员得到了嘛足多，迄种叫做唱唱唱，遐囡仔大人都有吼，大刚来唱来家的。卫生纸抢几包，这活力民宿你爱吃，活力民宿，逐工逐工安尼固定安尼个吃，无丢无滴，发现讲，哎呦，较别安尼抢啊呢，较别讲抢，较早讲抢来靠地好，抢要几包的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我来来来，贵宾迄个宾，假所的所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甲指名，这是咱公司，让大家知影讲吼，这是偌济国家落去甲咱，有一个白啦，有白就是检验过吼，就是真正伫体内生脱胃病真厉害，尤其是台湾人的体质，体质每一个国家人种拢总有分吼，你都要伫咱台湾人的体质吼，你胃内面会当生脱胃病，甲你过下边刀，迄、那个肠下刀，迄、那个排便的所电管刀，遐轻松轻的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迄个面食素的素，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甲食好着吼。好，谢谢，以上广告，阿咱看无到遮，一点钟，那电话要卡继续卡，0800-868-999，看无到遮，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啊，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物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秘密武器哈、啊，秘密武器就是呢吼，不爱讲讲的秘密啦，做这啊做这啊，啊你这什么配方？未使讲，然后你嘛讲出来呢吼，你敢不敢过去啊吃啊？敢吗？吼、啊，等一下说给我们听哦。

一人有一包，哈，一人有一包。有的呢，吼，比方讲不爱讲，迄就是因的专家饭碗。啊，你捌听过迄个老肉无？哈，老肉就是讲咧一寡咧卖卤味的，哈，听讲。这个老卤啊，吼，你拢无敢换，一直加新的嘞，诶，物件煮起继续香的，吼，继续香的。那嘞，伫日本吼，日本有一个叫做老油诶，唔是老油条，老油条在咧讲啊，这个人嘞，吼，就是啊，怎么样，油腔滑舌，吼，老油条，哎，啊是讲嘞，吼，这个人嘞，吼，人讲啊，老干哦，老油条，哈，那嘞讲嘞讲到老油啊，看到吼，你真正惊嘞，我是讲，嘿。这个看的物件，吼，我感觉是这，你唔捌唔惊，真捌真惊。你若知影了后，哦，你绝对唔敢去买来吃。日本静冈县有一间，吼，在卖迄种炸鸡，吼，诶，老店，啊，名叫做若鸟，吼，若鸟，这间老店咧，吼，卖炸鸡的。已经66年了呢，吼，经过着一家子的老店，伫日本呢，吼，炸鸡的这个比赛，吼，曾经捌得着呢，吼，金奖，吼，也就是讲呢，第一名，那业者事后接受着，一寡呢，吼，这记者访问讲，啊，恁店的吼，为什么呢，吼，啊，会当呢，吼，生出来炸鸡是这尼啊好食，吼，啊，是不是有呢，较无同款的秘方呢？啊，还是讲嘞吼，你们的有什么这个祖传嘞，哦，祖传嘞一寡物件落来。那这间吼，这间炸鸡店吼，已经加入到第三代的头家，伊就接受着电视台访问，大方吼，做大方的，甲伊讲，阮这间嘞吼，炸鸡店，就是按1960年吼，西元1960年迄个时阵嘞吼，我唔知阿个地对，阿未出世嘅呢，阿就已经嘞创业到今嘛，店内吼。店内咧，迄规厅油，唔捌倒掉过，拢总是陈年的老油，代代相传。按阮阿公传予阮阿爸，阮阿爸佫传予我，已经66年咧。迄油啊，吼，唔捌一届咧完全倒甲清气，只有甲油加落、加落、加落、加落尔，哇、哦，不得了了！原来他们好吃的秘诀在这边呢，吼、哦，带来讲互咱听，为什么你唔敢食？好，那咧吼。伊就讲啊吼，他们不断的循环这个老油，进来当口引导的炸鸡，吼、哦、啊出现着咧，迄、那个啊复合的香气，吼、哦、独特的风味啊，伫咧吼比赛内底得着金牌，来这个老字号炸鸡66年拢总无换油，一个咧吼消息吼、哦、记者一个甲问讲出来了后，引起着唔是日本了。是呢，吼，世界各国网友吼，整个哗然啦，啊，这点吼，已经咧66年唔捌换过的油，这对着食安会使讲咧吼严重的怀疑。事实上，吼，这间若鸟并非吼，参照讲吼，同一批的油一直加热啦，吼，它不是一直在加热。好，那有人讲啦，吼，透过着每一工清洁过滤，吼，搁再加新油加落来维持着品质。店员下班进前会先加遐。啊，钱柜内底有一挂残渣，吼、哦，有一挂杂质，该过滤，只有保留呢少量的老油来增加着呢迄个风味，吼、哦，作为基底。隔工则阁倒着新的油，和新旧的油
加做火，吼，安尼反复加热，吼，油咧浸，啊，卡擦实实咯。你若新油，吼，你着讲吼新的油浸开，较袂遐芳。为什么咱咧食炸鸡？为什么咧食咸酥鸡？为什么咧食啥？因咧浸开，吼，你同款的物件，去当来煮煎，会无参照因的因浸的遐尼啊好食？为什么呢？因为你新油，吼、哦、新油呢，迄、那个芳气较无，伊就是真贵，吼、哦、那个香气特别特别的香。迄是即卖吼，咱台湾嘛足重视的啦，吼、哦、啊，参像煎油条啦、炸类的东西，吼、哦、我做囡仔，我会记哩吼、哦，我会记做囡仔吼，看人咧煎油条，迄、那个油啊吼、哦、是安尼规定乌飕飕，哎，愈乌吼，迄、哦那個、油条煎开呢。迄、那个色泥啊，即下安尼金黄色、金黄色，安尼吼较芳，啊个较脆哦，迄是偌好食啊！你敢知影？那咱兜吼一年啦，姑姑啊煎一届，所以呢吼，你着迄油落去，无亲像外口底卖遐尼啊好食。过来，咱若伫厝内底三不五时啊要煎，一定爱用着好的油，吼、哦、用是适合人吼，适合着煎的油。其实呢，吼，彩珍伫节目内底嘛，我甲人讲，吼，那个雪米油真的很棒，吼，雪米油真的很棒，哦，咧煎，吼，煎开呢，迄个色泽啊，包括着咧，吼，伊个油品稳定性，吼，是足高呢。好，咱来吼讲到遮，专家在咧讲啊，咱咧吼厝内底个油经过着呢，吼，安尼反复高温的加热，会逐渐慢慢呢。被生成吼，这类反式脂肪酸，一个叫嘞丙烯吼、烯胺吼，这是化学的名。反正这个物件吼，化学名，咱唔免家记遐尼啊济。就迄个油呢吼，一直反复的高温吼加热的时阵，人体你搁食迄个物件落去，人体就会造成着有害的致癌物质，所以呢。业者每一天爱加着一挂新的油落去稀释，长期累积落来呢吼，这个油会变质无？吼、哦，这唔免问啦，应该就是呢变质啦。所以呢，专家嘛咧提醒，民众咧要食着好食的物件，一定爱呢先加潜在看袂到的，啊，你想会到，这个健康风险排伫第一位。所以呢，吼，咱爱食煎的物件啊，家己较不咧煎。你出去外口，你要注意哦，迄、那个行李袋看你油，那是呢，吼，安尼乌飕飕，吼，一直在反复使用煎开物件，你真正食开较芳，但咧健康的方面，这就是你家己知影，潜在的看袂到啊，啊想会到的，吼、哦，一定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不好把自己的健康呢拿出来开玩笑。好，来，另外这是国内、哦、新店呢、哦啊、一名姓蔡的老妇人啊，开着车载着伊的翁婿以及着八岁的孙啊，昨经过着新北新店安祥路弄着山壁，当场。这个女驾驶失去了呼吸心跳，伊个翁婿甲着孙啊，吼，拢总是受伤，三个人咧送去到病院来救治。那这个驾驶吼，就是阿嬷已经咧救袂开呀。警方初步调查，七十五岁姓蔡的这个妇人人开车载着76岁的翁婿，以及着8岁的孙啊，经过着呢安祥路，家己去弄着山。那因为呢，伤势比较较重，这个女驾驶送去到病院呢，有原救未开哈。好，那另外就是呢，吼，来自着屏东，吼，屏东哇，这两天啊呢，吼，屏东都出名呀。啊，恁哪路在看网络哈？啊，在看迄个啥 FB？ 屏东吼，这两天啊，吼出现了嘞，一群吼紫色吼紫色衫裤的信徒，东街吼伫迄个路诶，都跪落来呀。好，这个是台东吼，台东一间宫诶，叫做玄济宫。其实，咱咧讲诶啦吼，
宗教的物件哈，宗教的这个信用啊，真的很难去下定义，你也没有办法去批评他啦。哦，这就是安尼啦。咱信哦，归信，但呢哈、哦，你爱怎样之类？你信这个哈、哦，有值得无哈、哦？信这像那个什么赞叹师傅啊哈、哦、啊，什么会嘿哈？哎、哦、哎，真正嘞哈，大家安尼钱一直捐一直捐啊，一直好嘢一直好嘢哦啊，真正是信勇气嘅，啊是嘞哈、哦，人借助着宗教之名哈、哦，宗教之名哈、哦、啊来呢摕着呢这些钱，放在家己嘅落地啊，未使讲敛财。欸、你这呢吼、哦、被关出来，是呢你情我愿，是呢你有你懂啊，真正关出来，这袂使讲讲敛财，塔克吼阿母啊生塔克好难，塔克来底这个头脑脑来底吼，这个脑是足够用的物件，哦啊唔好用啊，安尼吼啊，即后边你讲啊怎么样怎么样吼、哦，用喷气啦吼，啊伊咧吼震动啦吼，想、哦、叫你咧心头了无定，甲你咧食产品同款啦，心头了好定吼，爱、哦、怎样咧丢甲唔丢啊？来啊，无批评的意思吼、哦，真的要来声明吼，就叫到咧吼，这个新闻消息咧吼，甲人讲啊，好台顶。台东吼，台东咧有一间叫做玄济宫，最近啊举办着咧年度诶，这个绕境活动，那来到屏东，吼来到屏东，因为住宿诶人吼啊，一名姓吴吼诶入住，不止家己讲伊是祭灯上师，也就是祭公，也个呢吼带着一大批穿着咧吼这个紫色诶衫裤，真的。扫街吼，跟他参像迄个人咧双击同款五六百吼、哦，所以不简单啦吼、哦，要安尼号召这么多人吼，不简单哦。好，伊呢吼献身大批的这个信徒啊，哦，拢伫迄个街啊路哦，集体哦，集体的。跪落来吼，甲伊膜拜呢，甲着一般诶宗教活动，会使讲咧完全无共款，阿嘛无咧神教，也没有什么。你说他道教啊，道教咧吼，有一挂神教有啥物会吼，啊，他的穿着啊，佫无像咧迄种道教诶，吼，阿嘛无像佛教，阿嘛无像其他诶宗教。哦啊，这个其实呢，吼、哦，咱不予批评啦，吼、哦。好，来透过着社群也当看到，吼、哦，因为这间诶，这个啊，姜诶啊，包括着呢，这个住宿诶人过去伫这个呢网络顶管，吼、哦，包括着。咱的相关吼、哦，政府相关单位有哪有呢？吼、哦，去甲伊关切过，为什么呢？因为伊就是呢，在直播的时阵，然后直播的时阵，直接呢，甲伊的信徒讲，叫人卖去看医生，讲西医的可怕，暗示着信徒患病唔好去看医生。所以呢，吼，整个这个直播的这个片啊出来了后，都有人去甲检举啊。自称着这点显示主属的姓乌，吼、哦，姓乌的女子，伫绕境的时阵穿着。迄种无黄啊，吼，诶，上衣，就是咱咧讲诶，吼，吊嘎，嘛无身高，嘛无身尊，吼，啊，就是后壁对着一批，穿着紫色，吼，诶，这个，上衣诶人，即个信徒咧随行，好，那网络顶管咧有改经历高大，吼，比较正义的，也就是讲咧，吼，住宿诶人。因都拿着麦克风，吼、哦，啊，拿着麦克风咧接架，接架咧专程，吼、哦，啊，无离开着伊的手，这是第一点引起着讨论。第二点就是呢，接架期间，甲着其他姜庙演唱唱歌，被网友吼，敢若被说讲啊，你无尊重咧，无尊重咧，吼、哦，你去咧啊绕境，吼、哦，诶，这个祖庙。
哦，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呢，尴尬哦，竟然跳舞哦，跟他参球咧开着个人的演唱会，迄个款呢哦，并非咧传统的科技呀、啊、哈、哦，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哈、哦，无看到呢传统的新旧出巡，啊嘛无咧出现着尴尬的意识啊，这个哈、哦、就是人家经历出来哈、哦。好啊，过来。左右两边拢来揢着透明的盾牌，吼、哦，咱啊，从妈祖出巡，吼、哦，有迄、那个、迄、那个啊，什么什么肃静啦、回避啦、啊，吼、哦，什么会？那这个竟然哦，竟然是呢，揢着一种盾牌，就刚才才就镇暴警察，吼、哦，还揢着一种盾牌的护甲，比网友呢，吼、哦，哎。啊，调侃，哎，这有哪搞到一个网红吼、哦、来上宾，这个是第八点。那第九点呢？吼、哦，伫别人的庙，吼、哦，伫别人的庙顶内底讲伊上大，互人讲感觉讲去只挂庙讲喧宾夺主的感觉，好、哦，这个是以上哈，事实上啦，并非嘞吼、哦，这个西欧吼的主事。受到争议，根据着媒体先前的报道过去呢，伊就是呢伫直播内底直接甲伊的信徒讲，讲来说伊的可怕，暗示讲来吼，直接甲讲哦，这个影片呢，我看到讲，说伊千万都袂使去当，说伊千万袂使去看哈、哦，啊用啊直接讲哈、哦，他就说西医不要碰，好、哦、保健食品不要吃，针不要打。啊，就是呢，吼，信着伊的忠告，啊，他就会好了，吼、哦，这个真的啦，吼，不是主观，那个是偏激，吼、哦，偏激。我咱伫节目内底拢甲咱讲啊，有病莫去医啊，该检查爱检查，该治疗爱治疗啊，吼、哦。虽然呢，吼，大家拢感觉讲啊，知影药啊，食伤过侪无好，啊，开刀嘛不一定咧，啊，会好，但咧吼，才真。哦，用着比较客观的，有的呢吼，非开刀嘛不可啊，所以呢吼，会甲咱讲，该医就爱医，该食就爱食，该开刀吼嘛、哦、是爱开刀，对无？啊，当然咧保养，也是讲咧吼，事先做保养，这是呢，这是重要的。咱要讲的，爱讲正确的观念，伊就咧讲啦吼，开讲加持过的鸡卵，会净化着业种，增加着免疫力的。好个，鼓励着信徒来购买，吼，购买着一家吃过，一家人更加较咸的，吼，就是伊出席活动的时阵，搭配的信徒，吼，伫迄个路，吼，就是你看到五六百人，吼，总啊规类，吼，膜拜。其实呢，吼，我看到这个影片，感觉讲吼，有迄、那个，什么的啊，赞叹师傅的迄种感觉啊，那么凑巧，伊那都啊好穿着紫色的，吼，整个安尼紫色的一片啊，网络在咧讲啊，啊，你是一般的人嘞，吼，啊，五六百的人，甲你规类安尼，吼，这个有点呢，啊，比迄个赞叹师傅，吼，也搁卡迄个，吼，哈，卡迄个家己想，吼。他只是站着而已啊，这是规群的网络顶管咧讲啊，啊，你一个人吼五六百个人归了，会不会折寿？吼、哦，这个是网友的心声。好，来啊，咱就是呢，吼、哦，不要呢，吼、哦，过度啦，不要过度，吼、哦，不要过度的迷信、信啊，主哈、哦、啊，信什么宗教，拢总好。但是呢，吼，不要过度的迷信。来安排这首歌曲，大家最爱听，讲叫做《陪伴你到老》，我陪伴你们到老，你们要陪伴我到老。嘿，老的讲老的话，好，来哈，老的老的老的，要顾身体哦，哈，这通电话卡。0800-77-66-99，财政三卡接电话哦。

0: 嘿，啊，你叫三顿食，哈，对对对，饭前饭后拢可以哦，哈，好，啊，明仔再收着会，啊，你若个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你再个敲电话等来问。好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谢谢，再见。恭喜哦，恭喜，又个有新同学哈、哦、来报道了，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产品好得价，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新同学好得创起，也来给你做调整。尤其是呢，老大人家好、哦，大家安尼呢，身体就严重。哪里吃欢迎，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忍的，吼、哦，其他喘不过，你就是咧永远底下听，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哈、哦、啊，一定要给喘好过，一定咧吼，爱给调整好过，0800-77-66-99，0800-77-66-99进攻个。
1: 一卡呢？啊！都出咧讲，出咧抓个一半一半。
2: 哦，
1: 啊，你又得个好呀呢？
0: 哦，你算在食海王浆清汤吼，迄个气在走啊，从啊存咧咧，咱的气力会感觉讲吼一半啊，会冷安尼就对哇。
1: 吓，要惊死啦！我呀讲，哎呦，啊，带动好呀！我这边还我头会惊你讲鸟味，啊，带动哪呢？
0: 该讲吼海王浆清汤吼，在调迄个精气神在创气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1: 啊，各位，一辛苦从倒了好。就要上我咩事，今嘛未啊？
0: 吼，未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的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的海王浆甲清汤的呢？
1: 啊，就你讲食饱，就我在我的手架着了，啊，就食饱，啊，就你听着你当咧讲，啊，今嘛要食倒一袋，就啊要食迄个啥迄个。
0: 莫讲人，讲别人的安尼嘿。
1: 对啦，是要食伊的，啊，嘛是要食你的，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啊有食伊。哦，那买几万块，像是讲对的，来换食伊个试看卖啊。开始我就食，我就啊个下脚骨哦，整个靠背，怎啊袂酸啊啦？
0: 我腰脚骨那咧酸偌艰苦的咧，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1: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弄食食的有影啦，食食安尼弄会甲你改善，怎啊都袂
0: 啊
1: 啦。
0: 哦，一行啊一行做条件对不对？嘿
1: 啊，啊我。
0: 你咧食海王浆清汤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困袂去吼，啊安尼会酸痛啦，啊困袂去啊精神较歹吼，啊我就食了就袂歹，啊不过即阵啊食到规身躯拢痛了了。
0: 哎、欸，听到好要好，好要爽哦！我讲吼、哦，迄气血未通吼、哦，困未起，咱的循环吼、哦，咱的细胞无多循环，咱就会卡足侪吼，即个垃圾，咱咧讲的体内的一挂自由基，啊，你若困会落去，细胞循环代谢好，自然就好。啊，你讲吼、哦，食食规身躯拢酸痛，迄吼咧甲你喘气、怕痛，袂要紧，甲你恭喜哟。
3: 哎、欸、啊，我精神足好诶、
0: 嗯。哦，精神吼、哦，以前精气神较无好，即卖食食计足好哈、哦。
3: 啊，哥心情嘛较好。
0: 是，哎、欸，对对对。
3: 哎、欸，啊，我你。点解叫我一路食起一路起啊油？
0: 对啊，你就是吼、哦，海王浆两粒，安尼明仔载个5000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
3: 谢谢，
0: 好，祝贺你。你海王浆全通的食对部分呢？
4: 我是迄个个目睭吼，那目睭咧困哦，拢会紧绷啦。
0: 吼、哦，啊，姐姐有改善呢？
4: 是有较好啦，
0: 有较好吼、哦。下边吼慢慢累积来，啊，咱要调整嘛是爱一步一步，互伊透迄个锁啊，家对无？
4: 啊，所以你我有在听你的节目，所以我就知影会有这种经验。啊，有些吼无毛病的，迄个吼有些拢会偶尔拢会跑出来。
0: 安尼吼，我讲的纯人体导航机，你若无食海王浆清汤，你就唔知讲你迄个气吼郁甲偌严重吼，会郁甲偌严重，对唔对？哎、欸，你这伊就一项一项甲你顺，一项一项甲你透。
4: 即阵嘛，就是讲手开掉，迄个安尼办按按按。
0: 迄个筋吼，
4: 哎啊哎，安尼成个会尖咧，就安尼丢一丢安尼。
0: 对哇、啊，啊，迄就是咱咧讲的呀、啊，人体导航机呀、啊。你咧倒有毛病，伊就会遐甲你透，甲你喘吼，啊，甲你调整啊，就够赞有够赞有够好诶，调整过、喘过、反应过，啊，就一步一步好啊。
4: 好，
0: 安尼你等来压一下哦。产品好，产品呢啊不一样的地方，伊就跟咱产球呢吼啊，人体导航机也可以给你吹啊。咱即卖养开车的人怎样？唔知为吼，咱去外观区啊，唔知呀，很盲目。以前呢吼，哎呦，唔知要开你堆去，啊嘞吼，拢总是嘞加开钱的，对无？白花油啊，加浪费油钱呀、啊。啊，我们现在车上，咱的手机啊拢有导航，伊就当甲咱吹。 无论你到呢对呀，对一个管区，你有识无识，他都会帮我们做导航。啊，身体嘛是同款啦，你都唔知呀对呀出问题呀，啊，就这里也买，那里也买，吼，啊买一大堆，迄种开着冤枉钱。咱有导航，伊就会甲咱吹，会甲咱喘，你就袂食哈尼啊济，袂巴肚当作药毒，啊，你袂去开着冤枉钱。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Number one 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青通，买咱家的好汤头，找彩珍，以上功德，谢谢。

好，这首歌听的是欧阳菲菲哈的歌，叫做《就这样甜蜜活到底》哈。啊，就是爱呢，怎么甜蜜活到底？人的心情爱放宽哈，放下啊，身体呢，甲够好，勇敢哈，唔要甲退化，当作是病来医哈，破病。甲着退化无同款，破病可比讲吼啊，得到什么病啊？退化就是呢吼，慢慢慢慢吼啊，钙质流失啦，吼关节退化啦，啊面皮焦啦，吼，敢有人因为呢吼白头毛走去做治疗啊？为什么白头毛？这囡仔生出来吼没有白头发啊？啊，你年纪愈来愈侪啊，白头毛愈来愈侪啊，啊，这就是一种退化。你袂因你的白头毛走去呢吼，找医生做治疗啊，所以呢，咱一寡老大人家常常会甲退化当做病去做治疗，这个观念吼，一定爱改变。退化是爱靠平常时啊来甲伊做着保养，好好人着做保养，万一真正呢吼，啊，着我讲的有病莫去医。当家人吼，哇，这个人吼，年纪侪家吼，要食到几百岁啊！有人几百岁，佮比人吼八十岁佮较用无，应该无啦。敢有人八十岁，不过比五十岁佮较用的无啊？吼，这叫做退化啦，吼，这叫做退化。所以呢，吼，咱来了解身体，吼，对咱的反应是安怎？你要多听听身体，吼、哦，怎么告诉你？这就是身体跟你讲，吼、哦，哎呦，主人啊，啊，你呢，吼、哦，已经这侪岁啊，迄退化已经拢走出来呀，吼、哦，啊，怎么样预防？吼、哦，啊，就是呢，预防老化，预防退化，啊，两扎补给啥对身体有帮助，而且。科技的物件，啊，若有病，才来看医生；有病，才来找医生做治疗。啊，你知影吼？0800-77-66-99，0800-77-66-99。咱吼啊，去体会检查。内底有一个人吼，三酸甘油脂，吼三酸甘油脂过关，顶两天啊，有一个人咧甲我问讲，胆固醇过高，吼，啊，伫节目内底有讲，今仔日才准备甲咱讲的，就是咧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过关，吼，啊，什么东西，吼，少吃，什么东西是地雷食物，什么东西是咧吼加食寡。好、哦、对身体有帮助的。三酸甘油脂过关加到呢吼咱的精制糖、精制淀粉加到呢酒精有关的吼、哦、啊这个比油炸呢吼、哦、更大吼、哦、为人讲啊你吃啥无我都无吃啥我就真见面呢吼一个人甲我问啊我伊讲吼三酸甘油脂拢过关咧干袂落来。这个吼、哦、这个呢啊同学伊足爱吃啥伊足爱食水果诶，哦，伊讲咧吼，一干无水果吼，足艰苦，爱也当水果改当做饭食。啊，你无食饭，无食淀粉质的物件，但咧，你的水果食了伤过济，诶，颠倒咧比你咧食饭也搁较严重咧。哦，三酸甘油脂过关，你就是咧吼，较卖食甜的物件。唔是讲咧吼，陈就讲啊，你食饼干啦、糖啊啦吼，这只叫做甜，包括着咧水果内底的果糖吼、哦，果糖啊，食伤过侪水果嘛，足够形成着脂肪肝，搁有含糖饮料啊，有的人吼、哦、出去啥物咧珍珠奶茶，又是很甜吼、哦，糖分足高咧，搁刷落去伊迄个粉圆啊。粉圆吼，加开 QQQ， 迄拢是属于精致的淀粉。你看，又呢吼啊高糖吼，又呢吼精致的淀粉吼，啊内底呢吼又有这个奶精、反式脂肪吼，加嘞身体较可能会好吼，诶，加侪人
很爱吃那个珍珠奶茶、哦、像我以前我也很爱吃、啊、但我说的不怕不怕真怕真怕现在呢溜溜、哦、啊一年一年老啊，咱就是呢吃方面一定要做调整，一定要做到呢、哦、我们的这个口感、哦、口欲、哦、这个调整、包括到呢、哦、白米饭、哦、白饭、啊、米包这类的东西，那天呢、哦、我就是有哪接到一个，我说、哦、米包不能吃，米包呢、哦、你吃好像呢、哦、没说太甜，但是呢那总是高油高糖，那油用有够多、哦、糖用有够多、啊、又精致淀粉热量又很高，热量又很高。好，来要控制到三酸甘油脂，吼、哦，底下彩珍甲咱推荐，推荐，吼、哦，推荐一寡呢啊、好的物件互咱食。可比讲，吼、哦，陈秋公的鲑鱼啦，啊，秋刀鱼啦，青鱼啦，吼、哦，为什么爱食这种物件？因为呢，吼、哦，这种物件含有 omega 3，吼、哦、，omega 3，这一旦降低到三酸甘油脂。好，高纤维的食物，高纤维的食物，什么叫做高膳食纤维？可比讲哈，燕麦啦、糙米啦、藜麦啦、番薯啦，这种不是咧精致全谷类哦。他就讲咱一寡老大人在煮饭的时阵哦，你可以加一些，好、哦、加一点啊番薯落去，番薯咧吼在加。哦，比白米饭也搁较好，从阿哥刷落去呢，膳食纤维有够。老大人肠仔蠕动比较较慢，你拿来安尼加做伙食，其实呢，对着咱的肠子蠕动，对着便秘有哪有帮助？啊，那青菜方面呢，加加一寡青色的绿色的蔬菜，好、哦，增加到纤维质的摄取啊。那陈主公呢，吼、哦？咱啊、这个什么啊，哈、哦，特定的蔬果，哦，有芭乐，芭乐嘞，哈、哦，是呢，高膳食纤维，啊，而且嘞，糖分比较较低，啊，食芭乐，人较有饱足感，哦，啊，你到嘞，会当自己食一挂芭乐，那包括着嘞，长桃，哈、哦，长桃，长桃嘛是真好，哈、哦，长桃也是可以吃的，含糖饮料，哈、哦，加着嘞一挂脆夹米啊，零食不要吃哦，哈、哦。特别哦，特别是呢，吼、哦，含有果糖，吼、哦，外口出嚟，咱咧讲的凉的遐啊，拢含着果糖，哦，迄食食的吼、哦，真的对身体呢影响很大，包括着汽水，包括着呢，吼、哦，咱咧讲的糕点、糕啊啦、啊蛋糕啦，吼、哦，这类的物件啊，这呢伫咱的肝脏内底直接哦转换变成是三酸甘油脂啊，包括着酒，吼、哦、酒呢。这会刺激到咱的肝脏合成三酸甘油脂。你那三酸甘油脂过高的人，吼、哦，酒类的东西千万不要喝，哈、哦，千万不要喝。那精致淀粉，有的人讲无啊，我拢好食呢，迄个吐司啊，吐司拢无包的，应该呢，吼、哦，就会比较健康。但呢，吼、哦。吐司，吼，还是讲咧，吼，咱的迄个面条，这拢是属于精致的淀粉，包括着糖尿病的人在食，升糖指数很高啊。点心出嚟，吼，葱抓饼，吼，葱抓饼，吼，安尼咧，吼，胖胖，吼，松松，就好食的，对不？吼，葱抓饼内底精致淀粉，而且咧，葱抓饼拢总是咧半用钱的，半用真的。啊，含油量吼、哦、又是很高的，所以呢，三酸甘油脂贵管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咱今日呢，今日才真安尼讲，咱就会当来做掉挑选，你会当选掉呢可以吃的东西，吼、哦，给价挂啊，不可以吃的东西，咱若讲呢吼，都咧咽喙苦啊，食一点点啊可以啦，吼、哦，啊你唔要改变成是习惯性。好，来啊，讲到呢 ，omega 3 omega 3都只有讲到青鱼啦，啊，鲑鱼啦，秋刀鱼，哦，你要食到咧充足的有够量的 omega 3，这真正你爱食偌济，啊，你可能咧吼、哦、爱食咧规定的，啊，才真咧甲咱建议，才真甲咱推荐，这个磷虾油来这就有丰富好的。Omega 3，还有呢，虾红素、胆碱、磷脂质，你就免咧吼啊！有个人食不到遐，啊，即马鱼啊嘛足贵的哦，坦白讲，
很贵呢，吼、哦！我讲咧买一个青鱼，我会记哩吼，因为咧啊、青鱼吼啊、现在也是很贵，一只吼、哦，就是咱那个博眼呐、啊，博眼的青鱼吼，啊，你一只我那爱一两百块呢，啊，你若要食到有够量的欧米伽素哩，啊，你唔得咧吼，差不多爱食一丁，啊，一丁开呢钱就袂花一啦。咱今嘛唔免啦，现代人咧足幸福嘅，有科技，有科技，吼、哦，科技呢，吼、哦，甲咱催促，人生有来的好的丰富浓度有关的欧米伽素哩，啊，就安尼，两粒两粒甲输落去就好啊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喝酒不要开车哈。

0: 讲个，
1: 就是那个血压哈，嗯，即马拢伫低甲悬，然后101-142，现在拢会伫遮，算比进前搁较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遮进前是安怎？
1: 低血压。
0: 低血压。
1: 哎、
0: 欸，啊，即马还用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即马回到偌济啊？
1: 110-142加。啊，迄、那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还用健全通吼，有人讲啊，我低血压呢，啊，敢未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管啊，伤管的甲咱尿低安尼
1: 吼。对，还有个一个，加较未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嘛，无像较早讲爱滴毛啊啥货，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敢那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通吼，啊，个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像你再较惊寒吼，啊，个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阵，你就先寒吼，脚手冰冷，迄个气都走未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通食食的吼，气百回足，精气神好，
1: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吃就是要吃，
1: 你
0: 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价开有迄个价值。我问你哈，金龙大哥，像你这个情形啦，哈，你过去捌去买着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
1: 哎，
0: 别人的安尼就对我啦，哈、所以我讲哈，海王精神通，跟你过去吃的无同款，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哈、
1: 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好，无开油啊，拢是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的。
1: 哎、好，
0: 谢谢，好，感谢、大哥，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咧食对部分诶？
2: 我食腰酸，
0: 腰酸背痛。啊，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开想讲买来食咧？
2: 啊，就听恁咧，听咧讲大家遐好。
0: 好，安尼阿就买来食安尼啦，吼。啊，你食食有感觉讲你诶精神体力，咱咧讲诶精气神较好无？
2: 啊，都那未听都会较好啊。
0: 咱咧海王精神通，阿毋是药啊，阿嘛毋是仙丹，毋过咧食，就是互咱诶退化诶速度较慢，因每一个人。拢会退化嘛，吼，对不？后你的退化的速度较慢诶，后你健康较久诶，啊老了较慢诶，安尼。
2: 好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
3: 你讲我出运啦，我脚痛到未行有无？
0: 嘿，妈妈，等下，你先甲哪里有金凯？金凯，你才讲一个嘴软功德，安尼，好好，安尼金凯。
3: 真好，真正未歹。你讲我出运啦，啊，真正出运啦，啊，直哭起了啊，还剩三百哦，但我那些钱才过来买。
0: 好，啊，你还没吃进前是怎样？
3: 啊，未吃就未行。
0: 哦，这样哦。
3: 对，以我这道原来脚头乌哦，那就
0: 退化。
3: 对，啊，可能原来有骨刺的款啦，啊，搁脚哦，这几脚哦，有那个破坑有无哦？啊，骨盖骨啊，骨盖骨啊，这下原来会开始收缩。
0: 哦，空嘴会收缩哈。
3: 对，开始收缩伊的那个空嘴。食迄真正袂歹，
0: 安尼吼，海王精甲清汤，啊，你嘛食食安尼有欢喜无？
3: 欢喜欢喜，
0: 欢喜欢喜哦！嘿，向伊我都甲你讲啊，吼，你咧问讲啊，对食会使无？我讲吼，这个食吼真正达行好。
3: 哎呀，啊，我讲讲食清血，
0: 嘿，
3: 啊，你就甲我讲这嘛，啊，这都真正介好，困一醒起来吼，啊，要搁困，嘛较会爱困。
0: 哦，较困会去啦，困眠方面有哪有甲你调整改善就对哇？
3: 有有。
0: 哦，妈妈。恭喜你吼！啊，你脚脚手脚用心瞄哈。
3: 哦，
0: 啊，食好吼，私底下才甲咱斗相报哦嘿。
3: 不要甲过来买，请来甲我伊咧讲，啊，迄是啥物药啊？煞遐紧就好。我甲讲个特效药，讲个海用。
0: 好，谢谢哈，听到啊，咱这班的同学在做着嘴软功德，你会不会很开心？会，你会不会替他们很高兴？会，有的人呢吼，已经呢啊，开足侪冤枉钱啊！哎呦，彩珍，你讲我出运啊，真正出运啊！有够有福气，兄都有够高的，才食会着。啊，拢卖小骗，拢卖小骗，吼，嘛无在条骗呐。一年呢，大家身体拢利利落落啊， 啊，规身躯啦拢无白，拄只啊，这妈妈讲诶，迄空嘴吼，有当时一空啊囝，啊拢未收缩呢，还用种情况姐姐嘛，继续个收缩诶，因为安那，咱诶气血拍回通，氧气氧根提供会够，细胞伊就较会呢再生，靠我多关关，包括着呢困未起，吼困未起嘛就艰苦诶，你若还用种情况来食，咱诶避开尿尿，还是避开呢吼比较比较困会起，困会起身。体就会用，咱人爱困会起，啊食会落，佮放会出来。海洋精精通吼，全方位的，唔免瓶瓶罐罐，袂开着冤枉钱哦。来老公钱，大细汉拢总会当来食。囡仔食当请赞，大人食勇行，趁钱有亏力赞。老大人食这个免夹怪啊，四界爬爬行吼，啊脚夹手夹，用性命赞，就是赞。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哦、真的吃不了，吃的真不了，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还有王金情通、哦、绝对不会让我们花到冤枉钱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来要找财资嘞，要点工，要一工二十。

0: 文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妈祖、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六合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讲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加油，加油，加什么油？健康加油站的油，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有效的吃两行，看也无效的吃吃几千汤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看一下你吃几枚吃几碰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回来了回来了哈哦，哈喽，生理有够好，哇，趁这个机会在转场的时阵，是讲吼水啉遐尼啊济。啊无吼，利用时间来甲尿尿一下。啊，坐倒来，假是规个拢满线吼，啊，拄啊好接到呢，咱老乌狗的电话吼，来拄只有拨线，直接财政甲咱讲对不起，歹势歹势。有阵时安尼吼，咱人啊，什么拢会使欠啦吼，啊，亲像这大号小号，大号吼、哦、有便利，你得爱赶紧去放放诶。哎，啊，若小号袂使啉尿，袂使连尿尿，尿尿呢？吼，尿了，会健康出问题呢，膀胱尿道会出问题呢，腰子也出问题。所以呢，吼，我若去尿尿的时阵，回来恁就爱赶紧搁卡回来哦。嘿，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淑芬，嘿，
1: 嘿，我甲你请教一下吼。
0: 好啊。
1: 我讲要问你讲，你的产品迄是？用素的，敢会当食
0: 素的哦，素的应该安尼讲哈。你若要食食物的，伊就是属于粗的。啊，你若要食健康的，吼、哦，这就是看个人安尼、哦。因为我家嘛做侪食素食、食冬菜的，啊嘛有呢吼、哦，已经有出家吼在食安尼。啊，就爱看个人啦。有的人吼、哦、心里那一个关卡过不去，啊，有的人是感觉讲啊有影。啊，也有人咧吼，直接问佛祖，啊，佛祖嘛，甲伊讲好，安尼，啊，这得爱看个人啊。
1: 是吼、
0: 哦。嗯，对。
1: 因为我做些产品，我拢有想要食，啊，不过拢问问诶，拢就是荤的。
0: 啊，荤的哈，不要紧啊。你看你的宗教信仰，你买当存人安尼啊，甲拨杯拨看卖一个啊，嘿。
1: 我咧
0: 袂咧拨。哦，你咧袂咧拨杯，啊，你爱看你心里那一个坎会可以过得去吗？
1: 哦，
0: 嗯，哦，对，哈，
1: 好好了解，
0: 啊，了解，好，谢谢你，嗯、好好、嗯，再见，哈、嗯，因为这里哈勉强不得啦，产品呢哈对价，就是要咱吃回心情爽，身体健康，哈，啊，参像一挂老大人，啊，就安尼，等于惊死的，放的惊飞，因为这种无都勉强的，哈，这种无都勉强的，啊，老大人呢过去呀。哎嘛，莫怪啦，吼、哦，莫怪。哎，少年的时阵，吼、哦，啊，做囡仔的时阵，做囡仔连白米饭都无通啊食，拢食迄落番薯签，吼、哦，食到咧食袂饱，所以呢，吼、哦，一直停留伫咱做囡仔，因为安那送甲惊着啊，送甲惊着，吼、哦，即马呢，吼、哦，若要叫伊开钱，倒来吼，安尼，吼，足艰苦的，足艰苦的，吼、哦，讲较歹听诶，比咧流吧，啊，佫较艰苦，对不对？啊，所以讲咧吼，因阿买买，有阵时吼，啊买买，啊搁淡仔想，安尼搁加开钱啊，哦，啊敢有加开？无呢，无加开呢。我来讲咱拄只吼，山脚咧食个老乌狗，老乌狗二十五年厝，我相信啊，节目内底呢吼，足侪人拢比阮老乌狗也搁较少岁，吼、哦，较少岁。那呢吼，老乌狗。诶，当初吼来咧食诶时阵，嘛是安尼吼，嘛是安尼咧。诶，老大人吼，老乌到二十五年厝，即马咧吼已经九十几岁了，啊，到十几岁啊。你甲讲，迄个时阵对一家是咧吼妇孺诶生活无啊，哦，有诶较好过，有白米饭食呢啊。啊，无以前，咱嘛捡番薯食，番薯签啊，曝干啊，吼啊配咸鸡啊，啊剩咸鸡啊。啊，有鸡巴汤啊，食无可能的代志。我老乌狗呢，吼，拄头啊，哎呦，啊，都艰苦到底哇，啊，无好啦，惨惨啦，吼，买嘞。我老乌狗吼，这一届打咱放烟花，就有那买几啊组啊， 啊，就是呢，拄只山卡，甲财政咧讲吼，因遐厝边有一个，讲咧吼，赛车有啦，哦，啊，伊要报老乌狗看伊吼，安尼好，那坐咧爬开咧吼，就安尼，少艰苦，啊，三两工，讲就会去找阮老乌狗，因咧水母诶，因太太开讲，啊，就是看伊安尼吼，打坐咧要爬开就遮艰苦啊，阮老乌狗。就是呢，吼，食甲足好个，哎，即个唔只系放烟火买遐尼啊济组，伊就看因这个厝边这安尼，伊想要抱伊来食，吼，抱伊来食，啊，伊甲我讲，财政，啊，伊呢，吼，也无电话，也无啥，安尼是要安怎？我讲会当啊，啊，那厝边兜，就寄去阮老乌狗因兜，爱过客就好啊。啊，老乌狗，吼，伊个观念虽然九十几岁啊，老乌狗观念足好哦。伊讲无啦，我都要叫伊听节目啦。听你讲的吼，较准啦；听你讲的吼，较详细啦。啊，无我也袂晓讲啊。哦，老乌狗就甲讲，我甲伊讲，就归去啦。去买一个呢，世代拉力药。哦，一老大人拢足欠的啊，我知影。咱老乌狗讲伊拉力药是公司送的啊。啊，我讲哦，甲因厝边个讲啦，叫伊去呢商店啦，吼夜市啊，迄都拢有咧卖啊，一只细只的哦，较细只的个。我要买一个吼，我咧听 USB 吼，就像迄个手杖吼，用手呢可以握的，遮细台我咧听 USB 用的，迄种的安尼一只，加一个啊，个性是一两百块尔。我拄只山卡就是咧加老乌狗讲到这个问题，我甲讲吼，你叫伊先去买一个啦，你要来听。好、哦、啊，来听，听了呢有认领，听了有动心，听了呢吼、哦、想要改变家己，听了有想要呢吼踏出着健康的第一步，自然伊就买。啊，无咱老乌狗，你啊看，连厝边呢吼，伊家己食到遮尼啊好啊，厝边兜呢吼，甲因太太讲话，爬打坐哩，伊啊要爬开就艰苦，所以讲呢吼，食好。到小宝到公哥，上山跟咱做嘴暖工的哦，哈！哎，财政你好 ，Hello，
2: 喂，
0: 讲话，吼，
2: 讲话，
0: 你一早一直吹是咧吹啥？我足无用的呢。
2: 我哩这，我哩这搞啊，啊，我哩这歌也无留啊放的啊。
0: 过日较重要啦，过节无介重要啦。哦，五日节较放嘛，叫卖放。
2: 诶，
0: 你要卖房？啊，叫卖房！嘿，头早，这都当年都咧叫卖房，无啦，唔免就一定放黑啦，系啦。咱好好听的歌足多啦，啊，五月节都较放嘛，迄个小肉粽尔。
2: 嗯。
0: 哦，对无？唔免就一定袂，我讲吼，我的人足随性的。就是讲哦，日子咧过，平常时也较重要呢。啊，过年过节啊，一天就过啊。啊，过年嘛，一天啊，过日咧吼，一年365天，过年一天啊，过。
2: 今仔日上好康。
0: 嘿啦，啊，过日就爱364天，啊，你是要过迄个一天啊，要过遐平常时啊，对不？啊，好啦，好 ，OK 哈。
2: 嗯。
0: 好，拜拜。好，谢谢哈，有影。咱人呢吼，就是安尼。你呢了解愈多啊，看得越多，你会越通透，你就知影有影啦。过瘾呢吼，较重要啦。哎，你啊，这啊一讲呢啊，哦，什么较重要诶？啊，今卖歌吼，讲真诶，好多好多好多吼、哦，好听诶歌有够多吼，啊，毋捌听过诶歌也有够多。迄讲咧讲诶，迄个 AI 诶吼 ，AI 有足多呢，吼、哦、是啊、老歌。你去用诶，吼，去个在咱哩讲，有一类呢，听众朋友甲我讲，哦，迄 AI 的歌吼，真好听，啊，我吼即马拢会安尼甲伊吹啊，吹落呢，吼，哎，咱哩，我另外一只电脑较无的歌，我就感觉讲，偶尔吼，甲咱播一个安尼，互咱欣赏一个，食鸡食肉菜加麦拢听同款的啦。喂，彩珍你好，
3: 诶、欸，彩珍，
0: 喂啊，我阿叔姐。
3: 他住喺咧太太先过执着，先过固执啦。
0: 嗯，
3: 我嘛是食素食的人。
0: 哦，你有那食素食的人吼？
3: 系啊，啊像阮公主伊嘛食素食的，伊但是要办事，要给你去人食的车。
0: 系，
3: 诶，人伊嘛是讲辅助伊知啊。
0: 系，
3: 安做无闲。
0: 系，
3: 有阵时系袂记哩。
0: 嗯，
3: 伊买两盖啊。
0: 嗯，
3: 啊你若为了身体，你就爱食。啊，你若讲无为了你的身体吼。你就放骨仔呀，讲得较紧啊！你若要加食几重啊，你就食。 啊，你若讲唔爱加几重啊，你就来放我去。
0: 好，
3: 对不对？这个产品遐认得好着，啊，佫唔知安尼点。
0: 好好，
3: 是不是安尼啊？
0: 吼，
3: 还忙遐煮做啦，对不对？顾身体较重要啦。
0: 这就个好意思吼，生活通安尼啦，吼。
3: 对啊，
0: 嘿
3: 啊，忙下过节啊，忙下煮粥，对不对？
0: 好
3: 啦，你像我前晚后生坐过一只，我带我就欠几粒，你敢知？
0: 欠几粒？
3: 三粒
0: 对，嘿，
3: 六粒就来欠落来，
0: 嘿。
3: 哦，啊，无一别医院哦，爬起来哦，夭寿哦，你看那这一路哪会顶着安尼？咚咚，真巧，
0: 哎，好啦，好，好，谢谢阿叔仔哦，哈，
3: 拜拜，
0: 再见，谢谢哈。啊，就安尼啦，吼，这条款的，我讲的吼，宗教啦、政治啦，吼，拢比较吼，每一个人的执着点啦，哦，你个政治嘛，同款啦，吼，哪个颜色啦，哪一党啦，哦，都拢家己心态吼，都有一个心有所属啊，这拢足坚持的，哪感情无介坚持哦，你要看现在的人哦，小三、小四、小五，吼，一大堆。好啦，没有做批评齁，开开玩笑，来安排歌曲啊，这首歌齁，这是咱一般齁，这个我另外这只电脑无的齁，这个也是 AI 齁，我有个听还不错，听讲叫做酒杯来的梦，酒杯内的梦齁，来酒杯啦，就没酒杯，酒杯来的梦。

0: 棒球，
1: 好，谢谢哈，好听吧哈，酒杯来的梦哈啊，这就是安尼啦，大家呢交流。那不然吼，咱这班的同学在跟我讲讲啊，那个 AI 哈，伊在跟我讲哈，哦，好听哦，伊是听到繁华拢是梦哈，啊，我就啊进去哈，咱资讯都是互相交流嘛，啊，不我嘛是呢哈，唔知阿公哦，我这样子可以去搜寻，结果我搜寻出来呢哈，有很多啊，有很多，他就这个款呢，就是创作歌曲用 AI， 你得家己样。创作哈啊，不用找歌星呢，自己 AI 了了呢吼，就会当唱出比歌星吼，歌星有当时安尼吼，个那喉状况无好啦，观音低音抓袂好势啦吼，啊这个都不会哦，够厉害哟，够厉害耶！喂，彩珍你好 ，Hello， 哎、欸，你好，我彩珍，
2: 彩珍哈，
1: 喂，
2: 你我见到家来吼，我讲。那些四本骨架起转去，我甲起迄乌鸦阁唔停，阁爱寄转去了。
1: 嘿，阁爱寄起转来哦。
2: 佮起转去。
1: 嘿，对。
2: 啊也。哎、啊
1: 哦欸，
2: 你即爿佮我寄两罐清汤啊，两罐海王精。
1: 哦，好，产品服务两罐清汤，两罐海王精吼、
2: 哦。对啊，迄哈海王精两罐爱甲寄来哦。
1: 好。
2: 即摆佫寄两罐啊。
1: 好。好。
2: 我钱入去啊，你爱。
1: 爱保护你，
2: 嘿，
1: 我知影，吼，我就叫、啊、叫小姐甲你联络哦。
2: 好啊，六罐，安尼，我安这边嘛是五千诶。
1: 嘿，对，我知影，你今仔去叫诶，这两罐两罐，安尼五千，啊，伊甲你收顿啊，嘿，保贵行李。
2: 好啊，你啊，别安尼寄来好不
1: 好？好好，做伙寄吼。
2: 嘿，啊，暂时会到。
1: 我这是明仔载，啊，你迄两罐，我叫小姐甲你联络，安尼好不好？
2: 安尼哦，我安尼都过来都无要。
1: 有啦有啦，我即马吼，甲你寄，我这明仔载吼，你就会当收到啊。
2: 安
1: 尼哦。嘿，对，啊，明仔载收到，因为你两罐吼，爱搁看电脑，啊，这小姐才有电脑通啊好看，我无电脑通啊好看呢。
2: 啊，迄马则搁加寄来，
1: 好，好，不要紧，这小姐甲你处理回电话哦，哈。
2: 好，
1: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08007766990800776699，不是油啊，比油啊搁较好，哈，真的会。会救人诶，会救人诶！什么种体质？你是冷得不合诶，好、哦，你是色性诶，好、哦，你是呢啊、免疫系统紊乱的哈、哦，你是退化诶，啊，你是什么种情形？你就吃一行一行调，一行一行调。尤其是呢哈、哦，老大人诶，老毛病、老症状，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来进攻个。你讲你海王精清汤哦，食了安怎好啊？
3: 哇，你讲安怎好，你知咯？我安尼行路，那行迄楼梯拢爬袂起哩，还行着迄脚足疼。哎，即马吼，食落吼，迄脚嘛会当像舒服安尼拗翘呢。
1: 哦，
3: 就人咧前两日坐船安尼咧，偌好用咧。
1: 真诶吼，
3: 啊无就注定吼，迄脚吼拢袂当拗翘呢。
1: 安尼电扩空吼，
3: 还电扩空啊！即马吼是软弱弱啊，啊嘛爬楼梯嘛加偌好势咧，
1: 加足有力嘞。
3: 哎呀，真正这个吼，足足有效的啦！
1: 吼、哦，真正同人家同人而乐，
3: 干那简单的。哎、欸，我你讲，你想讲我安尼呐，坐咧蚊床的哦，啊，脚两只脚呐要甲拗僵吼，后来像舒服咧坐安尼哦，坐闲安尼哦，无法度呢。
1: 无法度
3: 哈。嘿，啊，电锅空咧，啊，即嘛，哎，足好势，唔免就戴喺手咧拗。
1: 安尼吼。
3: 嘿。
1: 好，安尼到大姐，我先煞甲你讲哦，哈，迄个咱哦筋骨咯，咱的膝关节较无好的吼，尽量卖吼，存咧坐闲拗翘。你顺其自然就好啊，咱信用归信用，啊，身体爱顾哦哈，哦，袂使翘脚，啊，袂使呢吼，像你咧坐禅安尼，啊，较卖久诶。大姐，你讲你的肩胛迄是安怎呀？
4: 就眼睛合袂啦，啊硬岔开啦，硬岔开啊，扑筋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药啊，食无好啊，啊无好啊，食你个，个微微肿肿过来，你肿到哦，安尼啊，心情有够歹，去安肿安尼，啊拢好呢。
1: 即马反应过好啊呢？
4: 好呀。
1: 无啦，你咧肿肿到足艰苦，你有后壁甲我偷骂无？
4: 没，我没念你，你讲会反应。
1: 哎，对。
4: 你讲反应，啊，我未惊，我就安尼，啊，阮做囝就讲好啦，反应啊好就好啦。啊，我讲，哦，差足多呢，哦，你长有够艰苦的啦，你长没长进呢？
1: 啊，煞唔知影，迄个气啦，无贯穿好过吼，你永远就留一个病帽底下，啊，食愈老就愈艰苦。
4: 系啊，啊，哎，现在人长没长，啊，心情无歹呢，我讲嘛是安尼，总无困哦，你长拢无困，我要变管。
1: 哎呦，哎，安尼哦。
4: 系啊，总无困啊，啊，都差几多嘿哦，啊疼，
1: 哦，
4: 啊疼，无得人行路啊。啊，
1: 讲吼，你遐若有伤，你遐若有气血未通，伊就会甲你调整，就会甲你喘气，安尼。
4: 哎，才真啊，我再来讲正平的盼望地吼，
1: 嗯，
4: 我咧做生意吼，就疼在几年啊，我啊就食你下再去喘来这边，
1: 嗯，
4: 那微微肿就是微肿，咁手拢微肿，啊，拢好，两行拢好，
1: 拢好呀，哈。
4: 啊，那盼望地，
1: 哎，啊，那有轻松无？
4: 有啊，
1: 啊有快乐无？
4: 有啦，
1: 啊，就食到对吼，伊就甲咱调整到对，啊调整到对就好到对，慢慢来，三分病七分药。金莲姐，你讲你介绍恁朋友，
0: 因为我们住在南溪，台湾今年南溪大地震，
1: 嘿，
0: 啊，伊伫迄个温泉会馆在厨房工作，啊，伊就一叠迄个矮凳咯。你爬起来一定要两支手换两个脚头爬起来，啊！即卖食咖唔免换脚头爬起来，啊！所以伊要去叫一组，
1: 吼、哦，搁要叫一万安尼啦，吼、
0: 哦。肯定，
1: 吼、哦、吼、哦，
0: 啊！真麻烦你。
1: 好，你啊看吼，金莲姐，你安尼一支嘴吼，啊，嘴软功德，哎呦，坐伫架椅啊，要爬起搁爬未起，啊！即卖呢吼，唔免换，伊就爬起。咱拢讲一句话，对不对？艰苦钱爱开话谈，是不是？
0: 对啊，爱顾身体，唔好顾机会。啊，我已经食两三年啊，
1: 食两。三年，后壁阁有一个二三十年要互咱食诶。
0: 安尼哦，
1: 系喏，
0: 哎呀，我就是今年车好过月车一车，我弄些挂严重，比那个长五斤呢。
1: 啊，你啊，
0: 是拢继续。已经甲我讲，我三个月才会好。
1: 嗯，
0: 结果我个月月去照，即、這个比那骨头拢好啊。
1: 哇，恭喜恭喜！所以海王精青通的威力哈、哦，真正不容忽视，对不对？
0: 哎，现在去见佛祖。哈
1: 哈哈哈哈！无哦，你的任务阁即大啊，爱阁倒小杯的哦哈。
0: 好啦、啊，
1: 好，谢谢金玲姐。来，你听听，你听听，哈，你甲听。看卖一个，咱人咧袂当挂无失败啦。其实一生内底咧吼，真正无论讲咧工作嘅，无论讲意外，无论讲退化，尤其是咧吼年纪济，伤及筋骨一百天，咱金莲姐讲嘅车祸，边啊骨断骨肌，讲三个月吼啊、结果咧个月月较少，已经咧吼恢复真济啊，为虾米？因为呢，去过关回过节，伊会生精造脆，所以呢，你若咧食，你若咧食，你就知影一步一步调，一行一行调，每样通通好，每样通通好哈。来，老公子大细汉拢总会当来食，补软补硬又补弹性，上天听麻痹。啊，开刀前、开刀后，通通可以吃哦，哈。那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要询问高官叫回咨询。接通电话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财政你好。好，等你来拨算，这个麻烦点卡，等你来拨算，这个麻烦点卡。啊，财政来报挂哦，谢谢。听歌，阿兰山卡继续来做服务。要点讲注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

0: 喂，寿管妈妈，寿管妈妈，来，你等我一下，来，产品服务，寿管妈妈，你讲海洋健全通，你咧食安怎样的啊？
1: 啊，我之前哦，食也拢未顺哦，拢去啊，一两百磅拢去住院哦。啊，住阮遐供电遐地点滴也是无下安尼拢安管啊，接管哦。啊，我食你的产品哦，足好个，有影食好啦。啊，我吼、哦。过我迄阵啊跋倒吼，脚步跋倒吼，啊那无食食盐的，安尼干那可能这食好起安尼啦。啊，我也是讲吼，拢吼照下，啊，阮囝吼也是去台大边吼，要做吼，啊，伊就回转啊，啊，我是讲要买一撮啊好伊吼，啊，你接明仔载爱想接家寄来安尼。
0: 好啊。
1: 然后啊，我因为吼。我会阿哥有通食食，甲我即马阿有通食，我若伊若要提顿，啊若唔提顿，伊安那过避啦，安那，伊吼拢转吼，我拢讲伊感觉吼，伊善拢迄个，伊个头毛吼，无亲像我真乌心心金色相呢，我系。大家咧甲我讲，我咧头毋敢乌心心，我毋捌你呢。
0: 哎呦，
1: 我唔捌你。
0: 我说我妈妈拄只山卡话讲，哦，哎呀，海王精情通食食吼，啊头毛也继续未落个安尼。
1: 嘿，啊真好，啊大家讲我头毛咱遮侪岁啊，我75安尼，76安尼，啊大家拢甲我讲，我面貌啊几张水，我讲我无咧运动。
0: 嘿，海王精情通哪咧食吼，机能啊正常，咱自然呐，每一个身体上快。哎呦，咱每一个吼外表，你就会感觉讲，真正吼
1: 比较少。所以唔敢食咧，我拢食咱迄个，安尼达好啦。未使讲哈，迄食盐的拢止疼，迄无效啦。
0: 哈，
1: 我拢食咱这，食咱这已经食四八个。欠两万块呢，啊，佮佮恁，佮恁买一个洗头毛的迄啦，买一
0: 组洗头毛来你说。说完妈妈，你讲吼，海洋精全通，你已经买一两万块，啊，你又感觉讲吼，足有价值，无开着冤枉钱吼。
1: 哇，食价值咯，我讲食价值咯，哦，食到食好，食到安尼吼，洗呀啊，食拢120几，无较早拢哦，拢食迄吼，迄慢性病的药拢食袂惊啊。但是慢性病我安那有咧食啦，我安那有咧食啊。但是我咱迄吼，迄保养的啦，保养咱用的清通丸足好的啦。
0: 对，哦、好，
1: 再食这袂歹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个寄过，互恁寄
1: 好嘛。好，谢谢。等下要互迄囝，要互提顿的啦。
0: 好，
1: 无迄囝，迄囝拢大家拢吼，人迄个记迄。台南带去台南，伊人伊若去出国美国吼，拢食咧买迄药顿啊，我都等感觉叫唔人买，伊都拢甲廿几箱诶，廿虾米货，逐项都啊，我都食袂下，我都食恁说都会下，我都甲讲真好就对啦。啊，我若甲恁迄乌娘哥啊打上来，我讲乌娘哥啊，伊这药啊实在有较好啦。我按食伊药啊，迄阵啊提高清来有哦，放下迄个，哎，我咧个讲哦，我唔知讲这药啊，安尼唔是药啦，保养的，安食都真好啦。我来个讲，嘿，人讲我讲你甲我送来吼，这药啊，这因这保养的食都真好，有较好个啦。
0: 好，谢谢寿管妈妈，好，祝你健康啊。再见，
1: 谢谢您，
0: 拜拜，拜拜，谢谢，来以上广告。咱寿管妈妈讲，哎呦，乌鸟哥啊，那上来是侬家讲吼，这有够赞，有够赞。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啊，咱家呢吼，产品好加，什么种程度？乌鸟哥啊，乌鸟子啊，上产品上加工，哎呦，啊卡安尼啦，哦，这两项啊呢，迄车呢吼，哦，贵车。咁问咧，咱来听众朋友，啊，这真是真正真好呢啦。哦，咱这班的同学哦，甲伊讲来讲，哦，真正吼，从阮叔阿妈妈讲，哦，够好诶，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各位的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的学姐学长，甲咱这班的同学播呢，啊，无你嘛播一两罐啊，互我食看卖一下。迄产品好佳吼，连上回乌鸟哥啊，乌鸟子啊，都互咱感动着，都然吼心动，啊那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0800-77-66-99，0800-77-66-99。 好，吃好到小宝到公格。好，拄只呢吼，接无电话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接无电话，甲咱讲歹势，电话阁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啊，明仔载哦，好啊好啊，明仔载拜拜，你就明仔会补下收啊，嘿，好，好，好，安尼明仔会补，互你收一万咯，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哈、哦。啊，明仔载咧哈，真侪人讲啊啦，讲哎拜拜哈，不要紧。原则上咧，咱也无指定，财政拢会甲咱约早班，就是呢上午班哈、哦，应该讲上午班、下午班啦哈、哦。啊，咱就甲咱约上午班。啊啦，一在时啊，无闲的话，咱就甲咱约诶补班啊，拄只刷卡有哪有得问？财政啊，我咧食二十米诶，食磷虾油哈，啊，搁有买着其他哈，清肺油、通肺乳诶，安尼敢爱搁买，敢爱搁食哈？其实呢，会更清得乎第一名磷虾油哈，都举大头帽诶呀，讲赞诶呀，讲约多诶呀，讲一级棒诶呀，安尼。哦啊，内行人都听有啊，内行人都听有啊。好，来伫遮呢吼，才准备甲咱讲，磷虾油会当顺利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目睭疏、目睭雾、目睭较敏感的，青条风啊，会畏光的，或者是讲咧吼，咱有白内障，开刀前、开刀后啊来改食，包括着咧黄斑部白病。黄斑部白病呢，吼，黄斑部上需要的，就是这个叶黄素，吼，玉米黄素，就是咱咧讲的，一般咧顾目睭的。那你食哈尼啊济，为什么目睭无较金？因为呢，迄个血视网膜屏障伊甲你冻掉的。你老咧食着咧顾目睭的，啊，磷虾油你搁加食，伊会当咧拍开，吼，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你目睭会继续金的。啊，那平常时啊，你也不得食叶黄素啊，哎，目睭都个 OK 哦，你得有食着磷虾油，你嘛感觉目睭继续金的，啊，较袂老白油，较袂畏光，较袂安尼涩涩，有这种嘞吼、哦、啊，白芒啊，吼、哦，通通可以吃。过来就是呢吼、哦，也当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你老得食着磷虾油，你会发觉讲，哎，真的呢，记忆继续好个呢，较袂安尼随讲随袂记，紧讲讲过去，吼、哦。啊，讲了去讲，讲了去讲，哎，啊，那你家己来讲好啊啦，讲过啊啦，好啦，你经讲过了干呀？因为啦，唔是你调侃要讲，唔是你杂念，是因为讲过你都未记得呀，讲过你就嘞吼不记得了啦，啊，所以就一直讲，啊，讲家己那嘞就不耐烦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哎，依然姐。那个
1: 嘿嘿，嗯，我要请教一下哈，这个磷虾油哈，啊，咱也是讲有你使用啊，这个鱼油哈，部分就是等于差不多，
0: 嗯，它从属性呐，哎呀，
1: 哎，对，啊是讲安尼，咱鱼油就应该补充磷虾油就。就 OK
0: 啊吧？对，系因为呢吼，咱就是袂使介，我讲话爱吼较保守的无吼，有当时啊会产生着对立。啊，我若安尼讲，你若听有就知影，嘿，安尼就，
1: 好，
0: 不客气。
1: 那做这个板机子的部分，敢？
0: 哎，我讲板机子，吼，我唔敢甲你保证，唔过吼，板机子啦。我讲板机子诶，哈、哦，什么咧足底筋膜，反正你想会搞收袂搞，有哪拢有人食好白开做脆软功底安尼
1: 啊？我那看人个体质啦，
0: 哈。嘿，啊，搁有，我讲你板机子哈、哦，你离我夹边诶。
1: 哦
0: 嘿，反方向夹边。
1: 哦，
0: 嘿，安尼吼，
1: 咱本来是拢往内嘛，而且咱就往外一个，
0: 对，
1: 边，
0: 嘿，逆方向安尼离我夹边一个安尼。
1: 好、哦哦、
0: 啊，不一定吼、哦哦，你有福气高，嘿，真正板机子等咩你，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好唔好？
1: 嘿嘿嘿嘿，
0: 哎，我咧做办宴会吼，咱有助理来帮我操对无吼？一个去开刀啦，两只手哦吼，拢开刀，开刀了呢吼，啊，就最近拄啊好对我安尼啦，啊，对我吼，伊就吼，哎。即个吼办宴会，伊家己有哪要骨啊？做爱搞，伊搞讲来讲，会食只吼，伊开刀了啊！哎呀，恢复足紧嘞！搞讲来讲，伊那早知呢吼，当初就卖搁加开迄个钱去开刀。 这这也不一定吼，你办金子，你就免去开刀嘛，不得看。
1: 好好，
0: 嗯，好，这是吼，这个秘密啊，咱底家讲给大家听。
1: 秘密甲公开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安尼吼，较未讲吼，可以食豆阿爸啦。
1: 对对，阿麦讲干啦，我家己知啊，秘密吼，大家知啊，呢，大家拢有听到，安尼就知影讲吼，要安那要安那使用啊，吼。
0: 是是是，
1: 好好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喂，寿华妈妈。
2: 啊，彩心啊，
0: 喂，
2: 我来讲迄英孚吼，迄日到有咧甲我讲吼，因遐安那有咧卖车啦，啊，我甲讲，吼，阮咧都伫我刷人尔，我讲，我是讲彩心啊，你互你一个业绩个啦，
0: 好，好，
2: 好，啊，我较先过去英孚遐，恁都甲我寄来就好，
0: 好啊，
2: 好啊，业绩个咧啦，
0: 好，你当厝修健康就好啊，哈，
2: 很好，很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
2: 拜拜，
0: 好，拜拜，好，谢谢，感谢哈。啊，产品呢？吼，得穿得轰动，吼，唔是假，真正唔是假。我知影吼，虽然公司吼，咱财政咧介绍的产品无落药局，但是药局哦，哎，他们要先吼垫呢，吼，爱先咧吼，摕钱摕本钱出来呢，爱先爱囤货呢。我知影吼，有够侪间的啦，有够侪间的啦，迄药局吼，伊拢家己囤货。哦，咱就知影做生意人，吼、哦，做生意人，唔是呢，吼、哦，介绍方面一个考虑呢，本钱嘛是一个考虑，啊，产品欠佳呢，连药局，人因家己呢，甘愿提前出外囤货，你就知影这个产品有效无效，你就知影这个产品有药到无药到，你就知影这个产品有穿啊无穿，哈、哦，好嘞，来跟咱讲到嘞，磷虾油内底，磷虾油内底有这个丰富的 EPA、DHA。那 EPA 是咧从啊抗发炎，咱的细胞吼，咱的这个种种会当抗发炎，会当帮助降掉三酸甘油脂，会当维持着咱血脂的健康，保护着咱的心脏，保护着咱的血管，唔是清血通血尔，可以当让咱的血管有弹性啊、哦。好，来哈、哦、啊，对着呢哈。哦咱的这个脑吼，包括着目睭的健康，会当甲咱做着的血上有力的支持。内底的这个DHA 嘞 ，DHA 也当嘞吼，磷虾油内底的这个虾红素胆碱顺利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对着脑部神经真好。所以呢，老大人咧食，预防着老人痴呆症，囡仔咧食。头好壮壮到读册，对着咱的视觉细胞的组成有加分，提升着专注力，降低着三酸甘油脂。对着呢吼，咱一挂老大人家，对着咱一挂呢吼，要长期做保养的，吼，足好诶，足赞诶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嗨，明娟，
3: 哎，我们小萌姐哈，
0: 嗨，
3: 你海王星在
0: 产品服务，
3: 电通嘿哈，伊个是行弄只两粒两粒嘛，
0: 嘿，对，海王星两粒啊，青通两粒，一等四粒安尼，
3: 哎呀，嘿，啊，唔食无超一个月呢，
0: 哎，我讲有效较要紧呐，嘿，嘿，迄个
3: 三，啊，是食饭前的吗？
0: 拢会使，我这清水清油，所以呢吼，一天二十四小时，从我那半暝爬起尿尿吼，迄、哦、个时阵加食加强的嘛，拢做好。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拢安尼呢，半暝爬起尿尿就加食一下加强的呢，哦、嘿。
3: 我就是讲一定固定食。无，
0: 这我讲有诶吼、哦，保健食品是脂化型的吼、哦，一定爱食饭后。啊，咱这就是清水清油，什么时阵要食拢会当吸收，拢好吸收。
3: 哦，安尼啊。
0: 嘿。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0800-77-6699，等你加卡。来，幸福的车班哈。哦幸福的车帮，好来，咱这帮就是幸福健康的车帮啊，0800-77-6699。

0: 幸福的车帮哈啊，这是谢怡君的歌声。来哦，哈、哦，顾健康哦，健康靠家己顾哦，别人顾未到。你若有三酸甘油脂过关，注意一下哈。拄只咱有讲一寡会当食，讲未当食啊。那一般拢会讲，哎呀，青菜水果加起一个价挂。那咧台湾即马要找着无顶的水果，无顶的水果阁无人爱买，啊，要找着无顶的水果，吼、哦，除了柠檬伊多瓜，除了吉拉伊多瓜，你怪找着酸的水果，吼、哦，也是很难嘞，吼、哦，啊，伫只提供着健康的常识知识互咱，你若有三酸甘油脂过关，唔是讲咧吼，咱。讲诶吼，迄、那个精致淀粉的关系，水果吼，水果最重要哦，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即马看到吼，加上家家户户厝内底拢有咧，我昨哦，搁有一个姊妹啊，盘讲要送一箱吼诶奶汁给我，啊，免，你老会食吼啊啊啊，啊，客掉咧吼，真正他壳也是很大呢吼，头也是很大，来直接甲咱讲吼，表面着高糖分诶，包括着高果糖。高果糖的水果，可比讲葡萄、奶汁、莲莲、西瓜、甜橘啊，哦，拢好好吃哦，葡萄也好吃哦，薄荷哦，花青素哦，看到好的，你要知道它的不好的在哪里。好、哦，奶汁哦，大家拢要做迄、那个啊，杨贵妃哈啊，莲莲好吃哎，好、哦、西瓜消暑哎，丁奇啊，好好吃。来，为什么呢？吼、哦，即个高糖，其实咱一般咧食营养五大类糖类的东西，在咱的瓜中伊会转换，结果互咱人体吸收，结果呢吼转换变成的是能量。那为什么甲咱讲到高糖、高果糖的物件要食？因为果糖。在咱的肝中内底，伊免阁再转换，直接伊就变成是脂肪。所以呢，有人讲吼，食水果足够大颗的，食水果呢，你的血脂会飙足高呢，你的血糖会飙足高呢。阁有另外一种砍手的，吼、哦，砍手的迄个水果干，砍手的水果干，迄嘛是呢，吼、哦，哦。高果糖，因为咧水分砍瘦掉啊，剩的拢拢是甜的啊，参就草莓这里生的，即马有迄个草莓果干有无食落？我食一粒，我都无法度食，因为那是啊，伤过甜去啊。啊，这食对着咱的健康，对着咱的血脂，对着咱的血糖，对着呢吼，那你这个三酸甘油脂血的品质有影响无？有啊，吼啊，血咧走遍规身躯，血若无清气上，身体就袂用；血若无清气上。身体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呢，哈，底下彩珍还是告诉大家，可以吃的，哈，咱就来加食瓜，袂当食，啊，咱减食瓜，唔是讲金瓜拢袂使食，减食瓜，啊，记得20味的磷虾油，逐工安尼甲缩嘞缩嘞推嘞推嘞，哈，两粒缩落去哦，啊，时间上的关系，节目差不多底下要来过一段了，感谢着大家到小报到广告就刷做吹暖光电，那节目全部收着海王金全通课堂头赞助提供。
1: 五星级飨宴养生拳击系列，四认真。

0: 中风都跟他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家好，早下君，欢迎收听咱拜高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情广播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